0: 做好各项准备，确保口岸设施运作安全顺畅。另外，运输署表示，为准备口岸通关，先后进行多项交通运输测试，各系统运作大致畅顺。团队与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大家提供全新、高效、方便、以人为本的出行体验。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265人死亡，接近3500人受伤，仍然有大约500人失踪。全国范围一共有超过11000座房屋被毁，当局早前宣布全国哀悼三日悼念遇难者。在重灾区卡利市，救援人员争取在黄金72小时结束前搜杀更多幸存者，利用仪器在瓦砾下探测生命迹象。市长形容救援工作进入最后阶段，虽然并不意味之后不会再有幸存者，但是难度会更大。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星期三在记者会宣布全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加快对灾民的救助，为重建调拨资源，并包括振兴经济措施。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德州坠毁，机上两人丧生。德州贝尔县治安官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这架美国陆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隶属胡德堡军事基地，当地星期三下午1:30过后，在德州萨拉多一处田野坠毁并引发大火，部分居民需要疏散。现场画面显示，直升机残骸散落在焦黑的田野上，消防员到场救火，暂时不清楚坠机原因。阿根廷前锋梅西在父亲兼经理人佐治过世之后发表悼文，说自己不确定还能够踢几耐。佐治从梅斯14岁起就担任经理人，见证个仔成为球坛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八届金球奖得主梅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仍然无法相信或接受父亲离开，亦都不想接受这个事实。梅斯说，父亲一直恳求他踢多届世界杯，而在赛前几日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今次是他首次无法亲临现场观赛，但自己一直争取打入决赛，希望父亲可以到场。每场波踢完之后，自己会等对方发来信息，但是一直收不到。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32，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4，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3，澳元兑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528 点，升1,004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16.49 美元，卖出 4,416.6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Cind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赛马会体艺中学对出，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赛马会体艺中学。另外，较早前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在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 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青田交匯處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車龍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著福亨村。而在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就正常的，九龍入口就開始車多，獅子山隧道出回去九龍，龍尾排到去紅梅谷路，路面情況在港島區，數碼港道來回方向近著數碼港商場一帶都是比較車多。在新界粉錦公路去返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北區醫院一段就行車緩慢。咁惠里道由於有水管急收，惠里道去窩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線仍然封閉噶。咁而家車輛不能夠右轉去君怡峰。牛頭角道都係有水管急收，牛頭角道去觀塘方向，近住振華道嘅快線都係封閉，經過小心。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一早起身谂唔到有咩节目，不如听我为你拣选嘅一首首靓歌啦。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早晨早晨，日子是8月13号，农历就是7月初七，星期四早上两小时自在早晨，就由他打头阵，怎样讲你知，蔡枫华。

Ken 蔡峰华，咁系我哋香港电台咧早期嘅一位好出色嘅 DJ 歌手，咁当然仲有拍埋戏添噶，咁啊好似 Albert 欧瑞强一样啦。咁 Albert 有一部电影咧喺1981年今日公映嘅，叫做《两小无猜》。咁除咗 Albert 之外咧，仲有徐杰同埋叶德娴主演嘅。咁戏里边咧 ，Albert 就饰演一位弱智嘅少年啦，演技备受好评啊。而呢一部咧，就是 Albert 嘅第二部电影啦。

一首《两小无知》，就是电影《两小无猜》的主题歌曲。唱歌是 Albert 欧瑞强，他的声音很温柔的，很斯文，令我想起美国1951年今日出生的 Dan Fogelberg 这位创作歌手。他拥有瑞典和苏格兰的血统，年轻的时候已经很喜欢音乐的，又学弹琴，又学夏威夷吉他，14岁更加自组乐队，21岁发表首张的个人专辑 Home Free。 1970年他慢慢开始冒起，在年尾有一首 Longer 扬威国际。而以下这首歌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跟你分享 Run for the Roses。

好抒情呢一首歌 ，Run for the Roses， Dan Fogelberg。咁头先提及过咧，佢一首经典名作咧就系、是、Longer。呢一首歌系佢自己嘅作曲兼作词。记唔记得呢一首歌有粤语版本啊？马上送俾你。其中粤语歌词嘅系郑国江老师嘅。嚟自 Johnny 叶振堂啊，喺80年啊出版嘅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其中一首歌《天长地久》。早晨，呢度系第五台啊。

好冧嘅呢一首歌《天长地久》，我哋有 Johnny 叶振棠啊。咁而 Johnny 啊，早期嘅时候咧夹 band 出身噶啦，咁大家好记得咧就系佢同埋 Elisa 啦，仲有钟定一合作嘅《The New Top Notes》。咁而讲到 Elisa 陈洁玲咧，下个月啦，咁佢就联同埋另一位嘅乐坛天后啦 ，Francis 叶丽仪咧就举行一年几场嘅演唱会啊。到时唔知会唔会唱以下嘅呢一首歌咧？系就好啦，因为呢一首歌咧系佢好早期嘅作品，好少听到佢现场演绎嘅《曾经爱你》。

0: 临瞓前我要听古仔。
1: 传说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五台精灵一直住喺收音机入面，但有一日收音机意外俾人打烂咗啊！
0: 所以要开始揾翻失散嘅精灵啦，开始啦，好想知啦！
1: 五台精灵经过一段精彩嘅旅程，最后喺 L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重新相聚，下载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五台节目，拜访五台精灵啦！
0: 唔系要逐个精灵揾翻嚟咩？
1: 故事讲完，瞓觉，听日准时翻学。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昨日视察新皇岗口岸，了解口岸最新准备情况。海关表示，新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的口岸。陈子达特意重点巡视车辆出入境各流程，并视察海关人员进行车道运作调试。海关会继续全力做好各项准备，确保口岸设施运作安全顺畅。另外，运输署表示，为准备口岸通关，先后进行多项交通运输测试，各系统运作大致畅顺。团队与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全新、高效、方便、以人为本的出行体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今个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发文又说，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宣布离职时，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1997年出生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胜出大选之后，成为美国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表示，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普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表示，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普京形容这个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31，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4，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 68,197 点，升672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03美元，卖出4,433.8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龙翔道啦，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噶，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龙翔道啦，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市会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和斜村，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市会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和斜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 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车龙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咁另外，将南隧道去翻东隧方向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海丽村。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方向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兴田村。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奇德专新村。另外，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慢车，龙尾喺木棉下村。丁九桥去返九龙方向呢都系车多缓慢。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坏车呢啱啱拖走咗啊，咁但系车龙都未消散噶，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越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今朝早陈永业又会预备哪几首的老歌同你分享啦？第一首老歌是这位朋友今日85岁生日的英国歌手兼演员 Craig Douglas， 他在1958年出道，早年是以重唱别人的歌成名，例如 Sam Cooke， 他原唱的 Only 16 呢，就是 Craig， 他是英国的冠军歌。当然除了这首歌之外呢，他还有很多靓歌的。以下这首作品是1960年面世，叫做美丽的蓝眼睛 Pretty Blue Eyes。

听 Craig Douglas， 佢嘅歌声咧系一种享受，好温柔噶。咁除咗喺音乐上咧，咁头先提及过，佢都系一位演员啦。不过作为演员咧，佢拍过只系几部电影，成绩未算突出。咁其中有一部系1962年嘅音乐喜剧咧，佢就系饰演男主角，叫做 Is a Threat Dead。咁而女主角咧就系当时得另一位女歌手啊。呢位女歌手当时拍嘅时候咧，只不过系15岁啊。咁但系佢拥有一把好成熟嘅声线，佢系嚟自英国嘅 Helen Shapiro 啊。

咪声线好成熟啊？唱呢首歌嘅时候咧，佢得15岁啊。Helen Shapiro 嘅 You Don't Know 啊，咁而14岁 Helen 已经出道噶啦。咁当时咧，好快就成为当红偶像。咁直至到60年代中后期咧，佢嘅事业系受到一啲嘅冲击嘅。咁啊，因为正值咧有好几位女歌手啊，哇！突然之间冒起同埋走红啊！呢几位女歌手咧，包括有 Cilla Black、Dusty Springfield 啊、Lulu 同埋以下呢一位女歌手，佢叫做 Sandy Shaw。

0: 张呢 ？String。
1: 1967年啊 ，Sandy 就凭住呢一首歌喺欧洲歌唱大赛啊，勇夺冠军啊 ，Puppet on a String。咁而嗰一届咧，哇，真系好多入选嘅作品咧，都系非常好听嘅，例如啊。咁当年咧就系代表卢森堡呢一个欧洲嘅小国出赛嘅女歌手 Vicky 啊，咁佢嘅参赛歌曲咧就用法文演绎嘅《蓝色的爱情》（Love is Blue） 啊，咁当时系得到第四名嘅，咁虽然三甲不入，咁但系呢一首歌后嚟真系扬名天下，咁除咗 Paul Morey 有一首嘅纯音乐演奏之外咧。亦都有粤语版啦、国语版嘅呢、這个国语版本啊，喺1968年面世，佢系唱英文歌起家嘅 Betty 钟玲玲，失去的爱情。

Love is Blue 有呢一个国语版本啊。失去的爱情，佢系钟玲玲啊。其实咧，六十年代都有好多国语歌系改自法文歌嘅，因为法文咧唱出嚟有一种好特别嘅味道啊。咁同埋法国嘅流行音乐咧有一种好浓烈嘅浪漫气氛嘅。以下呢一首咧。绝对经典，四十年代已经面世的《秋叶》，带来一个国语版本，唱歌的来自星马的邓小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第36届美食博览今日至17号在会展举行，今年联合同其他博览以 Live Well Stay Well 为主题，除了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继续呈现世界各地特色美食之外，更加来五大主题日，迎合市场对健康、优质生活和身心平衡的关注。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日上三竿啊，起身啊，起身啊，
3: 陈永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准备出好多老歌同你一起分享啊。

年今日上映嘅电影啊，《两傻大闹太空》啊。咁电影咧就由刘恩甲、蒋光超、丁浩、李义之主演嘅。咁头先嗰首歌咧就系佢哋嘅合唱啦。咁其实《两傻》系列仲有呢一部粤语片啊。咁而呢一部电影里边咧，就有呢一首插曲叫做《游十殿》。

0: 哇，攞命啊，瞓得好地地推人落地嘅。
1: 哦，阿六乜你啊，我以为牛头马面添啊。
0: 你死啦，呢度阳间边有牛头马面得噶。
1: 啊，头先我好似同你游十遍咁噶噃。
0: 你发梦咩，天光啦、啊。
2: 呢首歌有十点，我哋听到呢度为止啊。咁时间嚟到9:00，我哋听新闻报道交通消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云量稍为增多，局部地区有骤雨，极端酷热天气将会略为缓解。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天文台又说，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不在星期六的二战战败投降纪念日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高市早苗就任首相之前，曾经多次在春秋大祭以及战败投降纪念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但报道说如果高市参拜，可能对呈现改善势头的日韩关系以及日美韩三边合作带来严重裂痕，预计中国亦会强烈反对，因此高市似乎认为有必要顾及外交影响，集中精力应对熊本地震的灾后修复和重建工作。中方一直敦促日方正视并反省侵略历史，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彻底与军国主义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巴格达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会面，重申下个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后期限。10月1号起，伊拉克将会开启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到时伊拉克会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总理新闻办公室在声明表示，扎伊迪和库珀会晤期间，双方强调伊美关系将于相互尊重主权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转向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8,534点，升998点；港金报41,42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48美元，卖出4,431.6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回顾了朱镕基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亦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亦都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朱镕基有铁面总理、经济沙皇之称。自1991年到2003年前后十几年，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同总理，以铁腕手段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雷厉风行，亦都幽默风趣，留低咗唔少嘅金句。报道话，朱镕基踏出国门访问欧美日本，所到之处都造成咧有人称为朱镕基旋风。欧美嘅观察家同评论员都对佢咧有高度评价。明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政府计划喺东九龙启德洪水桥下村开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以启德项目进展比较快，招标期听日结束。为港铁提供列车车厢和零部件的中国中车表示，一直都关注着这三个集运的最新规划，相信公司的智轨非常适合在香港落地发展，正是与香港合作伙伴积极研究项目。文汇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正是为新皇岗口岸的正式运作做好准备。保安局今天会安排1000名公务员测试公共交通配套。运输署是公布来往口岸大楼的7条巴士线、6条专线小巴票价的详情，车费介乎9.7至28.5，其中连接天水围的9巴 B11线车费比目前同区来往福田口岸的路线平大约30%，来往港岛小西湾的巴士车费就比起目前坐港铁前往罗湖或者落马洲的车费平近1.5。大公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今年文凭试自修生的人数大增20%。记者分析数据发现，今年拿到最佳5科合共30分或以上的非日校考生按年多超过70%。部分科目成绩亦都明显有进步，或者比起日校考生优胜。联招上个礼拜放榜之后，有升学顾问话，虽然唔少拿到22分的学生都获得取录，不过亦都有唔少人的分数是高过去年的中位数，仍然失落心仪学科。经济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现年64岁，被称为白旋风的英格兰殿堂级桌球手韦德，透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成为香港居民。入境处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证实已经发给他香港身份证。韦德是透露计划在香港推广桌球运动，会开设桌球学院，致力培育本地精英。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信报的社评话，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在北京逝世，他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功臣之一。朱镕基透过艰苦的谈判，成功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经济取得突破性发展，从此融入世界体系。朱镕基推动中国入世只是上集，中国维护世贸机制、抗衡保护主义就是下集。未来的工作可能比起当年的谈判更加艰辛，继承位置的人士任重道远。信报社评，
3: 明报社评，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期间，内外环境充满挑战，他勇往直前、果断实干的改革家形象更加是深入人心。评论话，时移世易，当今国家和香港所面对的挑战和20几年之前当然有分别，但是朱镕基的治理智慧以及敢作敢为、敢担当的作风依然值得所有围观者记取。明报社评，
4: 大公报社评就话，建筑物管理条例推出公众咨询，涵盖5大主要方向，就住楼宇维修当中长期存在而且居民反映强烈的大厦管理漏洞，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展现了政府的担当作为。大公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玛丽医院新建临床大楼一的升降机系统接连发生故障，不单止暴露了令人忧虑的安全隐患，更加对公共建设的品质监控敲响了沉重警钟。评论说，目前最迫切的是火速执修，找出故障根源，无论是设计、安装、零件质素定是保养等等的问题，都应该彻查到底并且彻底解决。长远来讲，更加应该建立更严格的机电系统验收标准和持续监察的机制。星岛日报社论，
4: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现时啦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同时啦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啦都稍为车多噶。另外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康华苑。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都稍为车多的，龙尾就接近美孚新村。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排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能谂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8: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一杯暖水，一首靓歌，是你一早起身的最佳伴侣。今个早上，我们的作曲家环节，同你分享一位在30年代开始为唱片公司和电影公司提供音乐创作的著名作曲家李厚湘的作品。
1: 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在早期上个年代，李厚湘除了用自己的名字之外，都用其他的笔名，例如侯湘、丽慈，又或者是江涛。

去到四十年代，李厚霜的创作非常丰富。今天早上主力跟你分享就是二战之前的作品。这一首是1941年面世的经典歌《狼是春日风》。

同一个调子喺1957年呢，吴莺音就唱咗另外一个新嘅版本啦，咁歌词唔同嘅《浪如春日风》，咁而头先嘅呢个版本系原装第一版啦。1941年面世嘅，由李厚霜作曲兼作词，主唱嘅系白虹。白虹咧就系30年代已经成名嘅一位超级歌手，亦都系一位著名嘅影星啦。咁同期嘅当然仲有比佢更之力深，就系龚秋霞，亦都系歌影两栖嘅大红人啊。李厚霜喺好耐之前已经系同佢合作噶啦，去到40年代初就有呢一首歌，亦都系当年几受欢迎嘅一首作品嚟噶。龚秋霞把声咧好清亮嘅，佢演绎嘅《秋水伊人》啊，《梦中人》啊，都系著名嘅歌曲。咁而呢一首都唔错噶，歌名叫做《丁香树下》。

呢首《丁香树下》亦都系公秋下嘅名曲之一啊。上个年代啊，仲有以下呢位女歌手都系非常红嘅，佢拍戏嘅数量就非常少啊，但系佢嘅歌就已经令到佢独步乐坛啦。李厚霜为佢写咗一首中式小调啊，《可爱的秋天》，仲有呢一首轻松嘅作品《同命鸳鸯》，佢就系银桑子姚。

呢首歌啊，我最有印象嘅咧就系顾媚，佢曾经系翻唱过原装正版，系银桑子姚莉嘅演绎啊。歌名叫做《同命鸳鸯》啊，咁而跟住出现咧就系我哋嘅小云雀顾媚啦。呢首歌唔系佢原唱嘅。咁但系佢喺1970年一张大碟里边咧，就重唱翻好几首啊上海时期嘅歌，包括咧李厚霜啊、经常啊同佢合作嘅周璇啊，哇！佢同周璇合作真系有好多好精彩嘅歌嘅，譬如话有一首《玫瑰》咧，我自己好中意啦。另外有一首《忆良人》啦，同埋呢一首啊。真善美是电影《鸾凤和鸣》的插曲之一，带来的是顾媚的版本。

顧薇咧，咁喺佢後期嘅大碟裏面咧，有好多重唱人哋嘅歌嘅，咁唱得最多嘅，咁除咗周璇之外咧，就係姚莉啦。因為姚莉咧就係顧薇嘅偶像啊。咁頭先呢一首歌咧叫做《真善美》，咁冇理由周璇唔出場噶。咁李厚霜當時化名江圖咧，就為周璇寫咗呢一首啊，我覺得係非常好聽嘅歌，好温柔嘅，好啱周璇演繹嘅。

0: 旋律和歌词都非常优美的相思的滋味，它是金桑子周璇。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嚟紧汪苏泷咧就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佢嘅演唱会啦，深信唔少乐迷都敲碗想听到佢哋现场合唱呢首告白神曲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头先分享咗好几首啦，李口商喺早期嘅时候所创作嘅精彩作品。其实咧，佢嘅创作力爆发咧就喺二战结束之后，即系1946年开始啊，真系有好多名曲。下个礼拜同你慢慢细意欣赏。时间嚟到9:30啦，转头翻嚟仲有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昨日视察新皇岗口岸，了解口岸最新准备情况。海关表示，新皇岗口岸是第一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的口岸。陈子达特意重点巡视车辆出入境各楼层，并视察海关人员进行车道运作调试。海关会继续全力做好各项准备，确保口岸设施运作安全顺畅。另外，运输署表示，为准备口岸通关，先后进行多项交通运输测试，各系统运作大致畅顺。团队与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大家提供全新、高效、方便、以人为本的出行体验。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265人死亡，接近3500人受伤，仍然有大约500人失踪。全国范围一共有超过11000座房屋损毁，当局早前宣布全国哀悼三日悼念遇难者。在重灾区卡利市，救援人员争取在救人黄金72小时结束前搜杀更多幸存者，利用仪器在瓦砾下探测生命迹象。市长形容救援工作进入最后阶段，虽然并不意味之后不会再有幸存者，但是难度会更大。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星期三在记者会宣布，全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加快对灾民的救助，为重建调拨资源，并包括振兴经济措施。阿根廷前锋梅西在父亲兼经理人佐治过世之后发表悼文，说自己不确定还可以踢几耐。佐治从梅西14岁起就担任经理人，见证个仔成为球坛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八届金球奖得主梅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仍然无法相信父亲已经离开，亦都不想接受这个事实。梅斯说，爸爸一直恳求他踢多一届世界杯，而在赛前几日爸爸的病情急转直下，今次是他首次无法亲临现场观赛，但自己一直争取打入决赛，希望爸爸可以到场。每场波踢完之后，自己会等爸爸发来信息，但是一直都收不到。对于失落世界杯冠军，梅西说，当时决赛好想赢，希望带奖杯回家给父亲，但是自己最后做不到。梅西形容，佐治除了是父亲、朋友，亦都是人生导师，感谢爸爸的一切，会非常挂念他。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72点，跌68点，总成交金额19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57点，升14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9.8跌11.8，智普1267升59，XLE 南方海力士35.16升3.64，阿里巴巴121.8跌8，中芯国际69.55升2.15，Minimax 369升11.6，联想集团30.08。 啱啱跳咗係30.08升1.04，華虹宏力148.3升5.5，建滔積層板40.04升1.34。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4，人民幣6.743，英磅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日經平均指數報68,402，升877，港金報41,420，升19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28.89，賣出4,430。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啦就排到去芜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啦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时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同时咧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啦就排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咧排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而同时咧，观塘道去油塘，跟住创纪之城一段咧都稍为慢车噶。现时龙尾咧就接近上二道。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会减少3公升嘅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1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由王国饰演嘅许卓，表面上系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10:00，陈永业志在早晨。

在《今宵大厦》这部电视剧就会听到这首歌。今宵多珍重，一个重新演绎的版本，就是今日38岁生日的谭嘉仪。2011年他参加超级巨星3，拿到季军而正式入行。除了唱歌也有拍剧和做主持。另一位都是今日生日的80岁大寿，他就是著名的编剧，代表作有《虎道门》《人间有情》《南海十三郎》同埋《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凭住一部音乐剧同埋电影，令他夺得金像奖最佳编剧奖，他是杜国威。

演绎《我和春天有句约会》的就是女主角刘亚丽。讲到赌蛇杜国威，她小学期间六岁就开始在电台播音的了，当时就是做很多的广播剧，亦都有拍电影的，有一部叫做《为福子》，大家有没有印象？她也是唱过好几首的粤曲的。以下的这一首呢，就是和邓基尘、罗丽娟合唱的《外老添丁》其中一小节。

0: B B 仔吓，除晒啲衫喺 S 晒个肚子做咩？
1: 我见你六月初六嗰日拎啲书出嚟晒，你话咁样就唔会生虫啊嘛。咁我读咗咁多书落肚啦，我放住个肚生虫，咁唔系晒下佢咯？
0: 又系喎，吓喂，咁你做晒啲功课未？
1: 我真汉语拿破仑仍未做啫。
0: 哦，咁点解唔做？
1: 我唔识解咯。
0: 哦，咁文字咧，嗱，等我解俾你听嘅。
1: 嚟，解俾我听。
0: 嗱，汉语拿破仑，咁啊，拿者咧就匿也咯噃，吓，咁啊，破者咧就烂也啦，吓，咁啊，匿起个烂车轮咁大力咯，咁呢个梗系汉语嗰个霸王啦。
2: 呢嘢你解错晒啦，外佬。人家拿破仑是法国的总统来的嘛，这些坏人烂车轮都有的。

0: 我唔准。
1: 啊、
0: 你想睇戏嗱，除非咁啦，等阿爹咧出对对你对，你对得通咁，你啊去到九。
1: 你都冇解嘅，我几时有学过对对啫？
2: 唔怕啫嘛，嚟出边我对啦爹。
0: 嗯，嗱，听住咯噃。四碗云吞谁个煮？
1: 切，咁嘅队都有嘅，你真系乌龙王啊！四面云山谁作主啫嘛？
0: 咪嘈住啦，老婆，你识咩嘢啫？我唔系出四面云山谁作主，我系出四碗云吞谁个煮。嗯、啊，对啊。
2: 哇，咁我真系一头雾水不知中咯。
1: 好嘢，真系工整啦，仔。
0: 好咩？撞彩嘅啫。嗱，我要再考佢。
2: 爷，冇咁艰难嘅。阿妈都话我对通晒咯。如果你唔俾我去，唔啱到我考下你啦。
0: 啊？你考老豆？啊？

0: 话，好在你老豆满腹经纶。
1: 咁你又何用夸孩儿将你一
2: 万哇，估唔到啊，赌蛇赌国威啊，细细个嘅时候咧，真系好精灵啊，又唱有讲对白，非常之好啊！系呢一首啊《外老添丁》嘅其中一小节啊。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你会不会因为这首歌而爱上 Whitney Houston 啊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啊！咁另外咧，我哋本地一张嘅大碟咧，都系今日面世嘅，就系1981年今日嘅《忘不了你》呢一张由关慧伦监制嘅经典专辑，里面有好多靓歌嘅。咁除咗上榜歌《想将来》啦，另外一首啊有趣嘅《天边一只眼》啦，又有啊旧歌重唱《我心喜欢你》啦。咁当然啊，主题曲啊点题之作《忘不了你》都系非常精彩。亦都系要送上今个早上最后一首歌啊，就系呢一张大碟里面嘅点题之作《想将来》。

一首歌《想将来》，作曲是恩日，其实是一首改编台湾的国语歌，作词是林敏聪。好啦，一阵间有 Harry 哥哥和以玲陪住大家，三小时香港联流，我们听朝星期五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展开公众咨询。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邓家彪表示，委员会今年二月曾经讨论修例方向，他认为咨询文件已经吸纳议员意见，咨询方向可取，但最重要是避免影响法团运作。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法团管委会曾经反映，处理大维修的议题应该要严谨，避免投票结果有争拗，但其他一般议题在限制出席和投票的业主人数上，就应该较宽松处理。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叶傲东在同一节目表示，咨询提到授权票要在开会前至少96小时送交管委会秘书，并要求业主和获委任人在表格上签署并核实身份，有助避免造假。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德克兰和华盛顿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限。不过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和美国并未就延长停火展开谈判，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是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日就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不会重新开放。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会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表示，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普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表示，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普京形容这个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载的石油和其他货物。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265人死亡，接近3500人受伤，仍然有大约500人失踪。全国范围一共有超过11000座房屋损毁，当局早前宣布全国哀悼三日悼念遇难者。在重灾区卡利市，救援人员争取在救人黄金72小时结束前搜杀更多幸存者，利用仪器在瓦砾下探测生命迹象。市长形容救援工作进入最后阶段，虽然并不代表之后不会再有幸存者，但是难度会更大。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星期三在记者会宣布，全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加快对灾民的救助，为重建调拨资源，并包括振兴经济措施。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411 点，跌28点，总成交金额636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 3,962 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4,550 点，升13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7.8跌13.8，盈富基金25.9升2仙，Minimax 382元升24.6，智普1273元升65元，XLE 南方海力士35.7升4.18，阿里巴巴123.6升1元，中芯国际69.25升1.85，华虹宏力146.6升3.8，建滔积层板40.42升1.72，联想集团30.46升1.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89，瑞士法郎9.648，澳元5.538，加元5.628，新西兰元4.596，欧元9.04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48。日经平均指数报68,585点，升1061点。港金报41,265蚊，升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94美元，卖出4,40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喺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车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去红磡，近住卫理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喺新界，屯門嘅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龍尾喺屯門騎瑞學校。錦上路來回方向啦，近住金木南路一段咧都係比較車多。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來回，同埋車公廟路田心村去險徑。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若後駕駛後果嚴重，記得食咗藥就唔好揸車。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華南海域天氣報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9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港电台第五台，
6: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吸咗伊糖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糖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糖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糖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糖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糖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9: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早晨，早晨啊！2026年8月13日，农历七月初一星期四嘅香港暖流，当然继续有周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啦。Harry 哥哥早晨，大家早晨，
1: 早晨早晨啊！以玲早晨，各位哥哥姐姐，你哋又好嘛？喂，你头先讲咩话？吓、啊？七月初一，
0: 系啊，已经不知不觉就踏入咗呢个农历七月初一嘅日子啦。
1: 咦，今日好快脆七姐蛋，
0: 嗯，都
1: 七月初七啊嘛，最六日嘅啫，一个礼拜唔够，噔噔噔，
0: 五点要噔噔噔咧，
1: 咪即系紧张啊，前事，你知啦，我哋即系千祈唔好错过任何咧呢啲有得玩嘅机会啊嘛，七姐蛋好好玩噶，
0: 七姐蛋有咩玩啊？真系唔知道、
1: 啊。哎呀，七姐蛋其实基本上系一个情人节嚟噶嘛，
0: 系
1: 系啊，
0: 即系七夕咁样
1: 啊。七夕啊，
0: 系嘅咩？
1: 系啊，
0: 唔系 Harry 好似两样嘢嚟噶。
1: 我想问下你咧，下个礼拜咧，星期三咧，你七会唔会七夕啊？
0: 星期三，下个礼拜星期三系
1: 下个礼拜，你会唔会七夕？
0: 下个礼拜，我初七月初七，
1: 七月初七，你会唔会七夕啊？
0: 出席边啊？
1: 七夕啊！
0: 我出席香港电台，香港电台呢一个嘅香港暖流嘅节目咯，出席。
1: 其实唔使理我，我喺度玩紧字啫。各位你哋好啊！咁今日咧，好似咧感觉上嘅天气咧就开始冇咁恶死啦。咁啊冇热得咁紧要，但唔系唔热噶，都热噶。我望一望咧，都要成30几度噶。
0: 唔系啊，头先都喺办公室嗰度咧，都遇到我哋嘅好好嘅帮手啦，清洁嘅姐姐啦。佢、都话：哇，好彩有你咧，一早开冷气咋？唔系啊，个办公室好焗好热噶，真系会中暑噶、
1: 反而咧调翻转咧，我而家玩紧一个几好嘅游戏，我觉得咧系瞓得好好。瞓觉嘅时候咧，间房真系要够凉先得，如果你会瞓唔着嘅。咁、但系咧，你开咗个冷气咧，一定要咧去到大概3点钟咧，佢要自己闩先得。
0: 系，即系校咗个时间制啊嘛，我记得你
1: 校咗个时间制咧，原来真系瞓得好，起身嗰一刹那咧，个人好舒服啊。
0: 系，
1: 点解舒服咧？即系如果你成晚都即系瞓到湿晒出晒汗咧就辛苦啦。以前会噶，以前未有冷气噶，女，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即系未有冷气
0: 吹风扇啊嘛，
1: 吹住个风扇要瞓直噶。
0: 哦，竹席啊，
1: 瞓竹席啦，瞓竹席几好噶，因为你出咗汗咧，你唔怕佢即系湿立立啊嘛。你出咗汗抹咗佢个竹席，同埋你临瞓咧揾啲即系自然会湿，揾湿布抹一抹，佢会凉啲嘅。
0: 系
1: 啦，咁啊，但系咧而家就冇竹席啦。但系朝早咧，你三点钟闩咗个冷气啦，咁个风扇咧就一路开住啦。你起身嘅时候咧。个身体系微微少少有轻微轻微都好紧要嘅一阵汗，其实嗰样嘢好舒服噶。你俾嗰阵汗轻轻咁叫醒你朝早，跟住原来太阳已经晒咗入嚟啦，跟住咧你又唔会话太热啦，但系亦都当然系唔会太冻。如果你咧，如果系好冻嘅话咧，因为上个礼拜咧，我记得好似阿医生都有讲噶，佢话咧，其实当你瞓咗之后咧，一两个钟头之后咧，咁嗰个身体咧。就会降咗一度噶啦，已经咁其实你已经系冻咗噶啦嘛，咁、所以咧其实适合咧应该就系起身嘅时候，如果冇冷气嘅话咧，咁你啱啱咧嗰个体温又啱啱好咯，咁我起身嘅时候咧，真系个人就精神啲噶，系啊，就唔会即系你知喺啲冷气房里边咧，个人好攰嘅，
0: 系
1: 你净好似即系你知啦，你等只鸡髀喺个雪柜度，其实佢都会硬啦，系咪先咧？即系你 imagine 你想象下你自己嗰只。光雞係咪先一個？
0: 要幻想自己就係嗰只雞髀。
1: 咁就唔得噶啦，係啊，咁就會係硬曬啊嘛。咁但係咧，你如果係咁樣暖暖地起身啊，精精神神嗱，唔好咁急，慢慢起床做少少運動嚇，唔好咁急咧，走去食嘢先，乜都唔好做。仲有最緊要咩？千祈唔好開個電話，但係有一樣嘢一定要開。
0: 是咩咧？
1: 收音机，
0: 冇错，就系、是、听住我哋香港暖流啊！因为香港暖流除咗会有好多唔同实用资讯俾大家之外啦，当然唔少得而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因为一直喺度讲天气，一直讲紧点样消暑，都要知道而家嘅天气情况嘅。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啊，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噶。日间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喺展望方面啦，听日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同埋会有狂风雷暴啊。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嘅，所以麻烦大家记住要带翻把遮啦。
1: 现时嘅气温系32度，湿度74%，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分别系2至3，风险系低嘅，紫外线指数系5啦。咁啊，强度属于中等，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噶啦。每一个钟头都会提你哋，究竟今日嘅天气系点样嘅？仲有一样嘢。 我想我们要经常提大家的
0: 是
1: 就是今天小心啊，看看会不会收到一些古灵精怪的电话，近排真的很多骗徒的。
0: 没错啊，但是收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电话呢就不需要太担心的，因为稍后以琳都有些事要讲。

0: 姐汪明荃的这首热咖啡啊，在这个天气喝热辣辣的咖啡落肚应该会更加热的 ,Harry 哥哥。
1: 月又被我猜中了，是
0: 就
1: 是又被你猜中了，我喝热咖啡。无论天气呢几咁热都好呢，我都是不会喝太多有冰嘅嘢，
0: 系因为喺中医，好多中医师都话啦，其实冻嘢对我哋嘅身体咧，真系唔系太好嘅。
1: 因为咧系咁撞落去，其实嗱，人系要恒温嘅啫。咁我觉得太热嘅嘢俾你饮都饮唔落啦。咁但系咧，由一杯嘅咖啡，佢咧就暖暖地，咁可以饮落去嘅人，个人啊反而舒服啲嘅、
0: 嗯。
1: 对于脾胃咧，亦都系健康好多。
0: 暖下个胃啊嘛，因为有
1: 系啦，嗱，调翻转，有啲咩几冻都唔惊啊。冲凉就系啦，
0: 系唔系噶？
1: 原来咧好多老人家咧都以为冲凉一定要用热水啦，但系用完个热水之后咧就洗晒个皮质，里边咧有一个嘅有一啲嘅点讲啊？佢有一啲令到你个皮肤靓嘅嘢嘅，你一洗出你唔觉得咧冲完热水凉之后咧个皮肤好干燥，
0: 所以啲医生话唔可以冲太热嘅热水凉，
1: 系啊，同埋嗰啲热咧系会令到你喺里边咧一路慢慢咧就会系冇咗你嗰阵好嘅脂肪，咁如果你想皮肤靓咧，反而就系冲冻水凉。所以我系经常俾人赞皮肤靓，我皮肤靓唔靓？
0: 靓
1: 嗱，系咪啊？有人赞我啦，
0: 唔需要怀疑
1: 嘅。
0: 但系嗱，都系嗰句啦，以玲咧都要提提大家，真系嘅。Harry 哥哥咧，佢可以冲冻水凉，咁嘅身体当然非常之健康啦。但系大家都要遵循住自己身体嘅情况去选择，到底冲唔冲冻水凉，到底好唔好冲暖水凉或者热水凉
1: 咧？所以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有啲专家咧系嚟到我哋嘅节目度同你倾偈。咁今日咧都系嘅，因为我每逢礼拜四我哋都有好玩医学噶嘛，
0: 冇错啊！
1: 咁今日又会系点咧？不如数下我哋今日有啲咩好嘢发生先。
0: 咁就当然要啦，十点到十一点啦，今日继续会逢星期四睇一部电影嘅日子啊！五号院线继续会陪住大家。今日睇嘅呢一部电影咧，我会话对我小朋友时期咧嗰、那个影响都有啲大嘅。
1: 呢套戏咧，其实就系非常经典嘅一套嘅电影啦，亦都系咧影响到 Steve and Harry。即是我这个外国的朋友呢，在第三台的这位 DJ， 我已经二十年的拍档呢，同埋我呢曾经试过一次粉墨登场
0: 呢、我记得。
1: 是霸王别姬的。
0: 因为 Harry 哥哥曾经是给过那幅相我睇
1: 嘅。
0: 但我哋已经开咗个名字，不可以咁样㗎。
1: 我突然之间发觉我讲咗。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我哋可以有另外一个方法玩呢个游戏嘅。
0: 係咁到底呢有啲咩嘅方法玩游戏呢，咁稍后就请 Harry 哥哥同大家讲下啦。除了五号院线之外，当然不少得这个今日大件事和池中意都会在你这一小时陪住大家的。而11点到12点去到我们电视电台同步直播的部分，就好像 Harry 哥哥刚才所讲，我们会请来很多不同的专家将一些专业的知识都送给大家的。所以今日好玩医学同样会请来一个的医生，就是泌尿外科专科医生简伟文医生，想到来跟大家讲一个很贴心的主题。
1: 是啊，因为呢样嘢呢老人家都非常关心㗎，就係尿道炎嘅常见症状啦，同埋湿热天气呢同呢一个泌尿科其实或者係尿道嘅保健呢其实有一个非常之莫大嘅即係影响。咁、今日就会同大家睇下啦。
0: 係啊，咁当然唔少得 Harry 哥哥同大家玩呢个极速15秒啦 ,1872312,1872312, 呢条嘅二线已经开放咗俾大家啦。咁欢迎大家呢可以打嚟呢度嘅呢条嘅二线登记玩这个好玩医学的四条选择题，又或者跟 Harry 哥哥玩极速15秒都欢迎大家的。
1: 好啦，咁到第三个钟，大家都知啦，逢星期三四五的第三个钟都好鬼马的，逢星期三就有派利啦，星期四呢就有希婷，星期五就有家嫂的嘛。咁今日呢希婷呢亦都係滥咗围裙，亦都今日呢就係攞咗一啲好特别嘅一个嘅食材出嚟呢，係会同大家一起分享嘅。
0: 冇错啊，而稍后啦，以玲亦都会喺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啦，将我哋今日香港暖流嘅贴文咧放上去，咁大家咧就可以先睹为快，睇下我哋到底啦，12点到1点嘅食材系啲乜嘢啦。咁除咗啦，将我哋今日丰富嘅节目内容全部话晒俾大家听之外啦，以玲都要同大家讲一个嘅消息嘅，因为之前啦，好想你香港暖流啦，首先就要好多谢大家真系好踊跃参与呢个嘅游戏嘅，咁而得奖者咧，其实以玲 咧，已经喺私信方式咧就个别通知咗咧，就话咧会尽快通知翻点样攞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嘅。咁大家咧唔需要过分担心嘅。咁今日咧就会陆续收到电话咧，听下到底点样可以攞到我哋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噶啦。所以稍安无躁，唔需要太担心嘅。今日啦，晏昼嘅时间咧就会陆续收到电话。咁同时亦都要提提大家，记住咧，如果收到一啲陌生嘅来电，当然唔好听啦。但如果你发觉呢个陌生嘅来电一而再、再而三不停打俾你，打成三四五六次嘅话咧，你麻烦听一听，嗰、那个可能系耳铃嚟嘅。系啦，如果你发觉唔系耳铃嘅声音咧，你先收线啦。
1: 其实好简单嘅啫，玩呢一个游戏嘅朋友咧，差唔多都系我哋嘅家人嚟噶啦。咁所以咧，好熟我哋第五台，我哋所有同事嘅声音啦。咁所以你哋玩呢个游戏咧，又识得我哋，我哋咧又已经打咗电话俾你咧，其实你哋会感受到咧，其实知道啊，呢个系耳铃，仲要话埋俾你听添，冇大个噶，唔会有替身噶，但系耳铃打嚟噶啦。
0: 系啊，我会亲自联络翻大家。
1: 到现时为止，系啦，到现时为止咧，耳铃仲系真人嚟嘅，未有 AI version。
0: 系未有 AI version，
1: 未有 AI 版嘅。
0: 系，我会讲我系周耳铃嘅，放心大家。所以大家
1: 吓 AI 先会讲，都会咁讲噶。
0: 所以大家咧，今日晏昼嘅时间啦，如果耳铃之前已经喺私信嘅方式通知咗大家攞奖嘅话咧，今日稍后晏昼嘅时间咧就要留意电话啦。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啦玩呢个嘅游戏咧都玩得开开心心，最紧要咧就系继续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唔同嘅节目啊！
1: 我谂到个游戏点玩啦，《霸王别姬》咧就已经系讲咗俾大家听，但系大家可唔可以好快脆咁样喺我哋面书话俾我哋听？喺呢套戏究竟个女主角系边个咧？
0: 嗯，
1: 冇错啦，《霸王别姬》嘅女主角系边一位咧？知道嘅话就快啲上嚟我哋嘅第五台面书话俾我哋听啦。
0: 系啊，已经将个贴文放咗上去噶啦，为大家送上呢一首歌，阿 Lam 林子祥嘅《在水中央》，希望得帮大家降一降温啊！

0: 50年代欧西流行歌曲。
1: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
0: 60年代粤语时代曲。
2: 大人太大方，无人又懂。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3: 哥哥考下你啊！
4: 乜嘢啊，以玲？
3: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4: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3: 吓
4: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3: 欢迎大家嚟
5: 五号院线。
3: 咦 ，Harry 哥哥，你呢、這个？炮谷咸噶，
4: 真系冇得定
3: 吓。我唔想食咸嘅炮谷，有冇甜嘅炮谷？
4: 点解啊？
3: 我想食焦糖味啊！
4: 你撩落底啊！我而家两扣嚟，
3: 吓两扣啊！咁都得噶，系啊！我哋个位喺嗰边啊，
4: 食完咸食甜啊嘛，所以咧我叫佢咧就唔该，我要两扣，但系放咗糖，放咗甜嗰啲先放咸，咁、所以我食就食咗面头嗰啲先。
3: 系
4: 咁，如果你唔食甜嘅，唔食咸嗰啲咧，唔该你手指伸深啲。
3: 哦，唔系唔系甜嘅喺面咩？你头先话
4: 唔系甜嘅喺底，
3: 甜嘅喺底，
4: 即系我叫放甜嘅先，咁佢咪喺嗰个盒底咯，
3: 系
4: 即系咁嘅，
3: 系
4: 啦。
3: 咁我哋个位喺呢度咧，
4: 系啦，冇错，
3: 安静啦。
4: 而家究竟我哋系嚟食嘢定嚟睇戏啫？即激死人啊！你啊，
3: 食嘢都重要嘅，我哋静静地一路食嘢，一路欣赏今日我哋呢一部嘅电影
4: 啊嘛。好啦，好啦，好啦。
3: 咁头先咧喺一首歌之前咧 ，Harry 哥哥咧就问咗大家一个问题啊。我哋今日五号院线睇嘅电影咧，已经唔觉意开咗估啦。冇错，就系1993年嘅《霸王别姬》。
4: 但系咧，真系抵赞嘅，因为咧已经系有朋友上咗五台之友啦，就系陈素娟，你真系犀利啊！《霸王别姬》嘅女主角系巩俐，你啱咗咯。
3: 系人哋姓钟噶 ，Harry 哥哥。
4: 你啱啊，吓咩啊？
3: 钟素娟。
4: 系啦，冇错，系钟素娟。
3: 系素娟，素娟已经答啱咗啦，冇错，就系巩俐姐姐啊！
4: 恭喜你，系啦，咁但系咧就有奖品嘅，奖你一阵间听我哋首主题曲。
3: 我以为有奖品嘅 ，Harry 哥哥会比较赞大家。
4: 有奖品系啊，咁唔系听歌，有首好嘢嘅歌。好啦，不如讲下呢一套戏啦，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咧？以玲你有冇睇过？
3: 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因为咪好多电影台好中意翻播一啲经典嘅，咁所以咧当时系有睇过呢部嘅电影。头先喺一首歌之前，以玲都话啦，对以玲嚟讲系影响都几深嘅呢部电影。
4: 正想讲呢一套戏咧，其实你冇乜可能睇冇睇过嘅，只要你咧个电视一路唔停咁开咧，因为有好多嘅电影台成日都好中意播翻呢一套戏，因为都系大片嚟噶啦。咁但系咧，我就当时真系有入到去戏院睇呢套戏。咁又想问下你啦，点解佢影响好大啊？
3: 因为可能我以前细个咧未了解到当中呢个嘅剧情嘅沉重啦，我会讲。
4: 哦，系啊，
3: 系，
4: 嗯，
3: 我觉得以前细个嘅自己系冇谂过，即系嗰个冲击就系、是、哦。原来呢部嘅电影入面嘅信息系可以咁沉重嘅。
4: 其实唔同嘅年代咧，人咧嘅生活咧，你会见到其实真系而家越嚟越舒适嘅。
3: 嗯，
4: 而且咧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有好多时候咧，唔系好似而家咁咧，即系好容易可以表达或者系讲出嚟啦。咁所以咧就又有好多又有伦理上面嘅问题啦，又因为生活上嘅困难啦咁，所以咧就道出咗好多嘅故事。有阵时咧，我哋睇呢一啲嘅电影咧，亦都系可以帮我哋咧填补咗中间咧有一啲我哋可能未出世之前已经发生咗、嗯，但我哋好唔明白上一代点解系咁咧。有阵时咧，反而电影咧就可以填补咗我哋呢一啲嘅空白。
3: 冇错啊！咁 Harry 哥哥，嗱，你头先就讲到啦，你当时系专登入去戏院去睇呢一部咁经典嘅电影啦。
4: 嗯，
3: 系乜嘢吸引到你入去睇咧？
4: 嗱，好奇怪、哦，如果你问我有咩吸引咧，有两样嘢。而兩樣嘢呢，一樣你會明嘅，第二樣嘢你未必會覺得吓、啊、竟然係咁嘅。第一樣嘢就係張國榮啦，因為呢我覺得張國榮哥哥啦，同埋呢知道呢，其實已經知道呢佢係會演花旦，我係一路都覺得我係好想好想睇，因為我知道佢呢如果係去演呢一個角色嘅話呢，佢一定係好精心同埋一定好靚。好艳同埋好特别嘅、
3: 嗯，
4: 因为大家要知喺京剧咧，其实以前都系冇女人做噶嘛。梅兰芳唱得好好， 其实都系
3: 足
4: 都系男人嚟嘅，系啦。咁其实以前其实外国都系嘅，有好多咧都系唔俾啲女性去即系出嚟做任何呢啲嘅工作咁。咁但系咧，第一样嘢吸引我就系张国荣做别姬，想睇。第二样嘢咧就系呢套戏其实唔系净系睇《霸王别姬》嗰、那个嗰一个嘅戏啊嘛，其实后边有一个好精彩嘅故事啊嘛，咁就有李碧华。
3: 嗯，
4: 我系好中意李碧华嘅作品嘅，咁我一见到咧系佢嘅作品啦，咁然后跟住再加上有好大卡士，咁然后跟住知道呢套戏一定不得了啦，咁所以就好期待去睇啦，而到到最后尾咧系一啲都冇失望嘅。
3: 嗯，因为咧头先以玲都有提过呢一部嘅电影对当时小朋友嘅我嚟讲咧系嗰个剧情，我觉得好沉重嘅，因为又有背叛啦，咁又有一啲嘅失望啦，甚至系。可能个角色对爱情上面嘅一啲嘅憧憬啊，一啲嘅希望啊，原来唔系好似童话故事咁，大家都会有一个快乐嘅结局嘅。
4: 咁
3: 呢部嘅电影真系令到我有呢一种嘅感觉。
4: 嗱，我好中意你而家描写紧嗰种感觉，但系咧听唔到你个故仔咧，我觉得有啲暧昧。
3: 系，
4: 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咧？我好想听你讲你个 version 嘅故仔，点解会即系因为由你去讲咧，我就睇到其实边几个位系真系影响到呢、這、一个即系
3: 小孩子
4: 嘅耳聆，系啊，
3: 系因为以前可能未睇呢部电影嘅时候啦，可能接触好多嘅故事书又好，电影都好，就好似头先以玲所讲，全部嘅角色最后都会有一个好快乐嘅结局啊，王子同公主系会好开心咁样永远喺埋一齐，
4: 永远幸福，
3: 系啦，但系。如果大家有睇过《霸王别姬》呢一部嘅电影，都知道个结局最后其实系非常之沉重嘅。而嗰个沉重咧，系令到我好记得当时我系唔明白点解会系三个嘅主角会走上一个咁嘅路。
4: 系，
3: 同时我亦都有问过一啲嘅长辈啊，点解会咁嘅咁？但系咁当然佢哋又唔会解释俾我听啦。
4: 因为有啲暧昧啊嘛。
3: 系啦，
4: 同埋当时嗰个嘅社会环境咧，
3: 未必会接受呢一种。
4: 感受到嗰种痛，但系唔想讲。
3: 系啦，咁所以呢一部嘅电影咧，喺小朋友嘅时候睇过啦。到我真系出咗嚟做嘢之后，我又再睇过嘅，即系又再翻睇嘅时候咧，当然系明白咗好多。但对嗰种嘅心痛咧，系比以前细个更加大咯。
4: 系咪咧？
3: 系。
4: 好啦，咁而家大个女啦，而而家嘅年代又唔同咗啦，大家嘅思想咧都系会放咗好多。而家嘅耳聆其实又会唔会觉得仍然系咁沉重咧？
3: 我会觉得系沉重嘅、
4: 嗯，
3: 我会特别系哥哥嗰个角色，我会觉得佢身不由己之余啦，
4: 系，
3: 亦都系冇办法时代。迫使呢件事情发生咯，我会
4: 冇错啦。所以咧，其实唔同嘅年代咧，有阵时咧就会令到一个故事咧有一个不同嘅结局嘅。
3: 嗯，
4: 但系有好多时候咧，就系因为正正系咁咧，而喺电影嗰度咧，最好刻画嘅一样嘢就系人性同埋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正正系因为咁样，所以呢一套戏就非常之吸引。细个嘅时候睇，你亦都会觉得好精彩。越大个嘅时候，或者你啱啱成长期嘅时候睇咧，你就会越更加明白，当你因为已经系成为一个成人嘅时候再睇，亦都系一种回味咯。
3: 系啊，唔同阶段啦，去睇一部电影，当然有唔同嘅领会啦。不过好嘅歌曲咧，应该咩嘅年纪听咧，你都会觉得佢咁好听，咁有意思啊！为大家送上呢一首歌，林忆莲、李宗盛嘅《当爱已成往事》，亦都系《霸王别姬》嘅歌曲。

0: 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睇完一部相对比较沉重嘅电影之后，就嚟到今日大件事啦。不过见到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咧，都有好多嘅听众咧，就绝霸王别姬都有啲嘅留言。
0: 好好啊，
3: 系啊，我就见到 Johnny 啦，佢就话：三位早晨啊，当年咧我都有入戏院睇呢一部嘅电影嘅，因为开拍之前咧已经闹出咗男主角嘅风波啊。咁以玲呢个都记得，佢就话初时咧宣布系由尊龙所主演嘅，咁后嚟就因为一啲嘅条件问题。合作就告吹咗，最后咧就由哥哥张国荣所主演，咁 Johnny 就觉得咧，哥哥咧去演绎呢一个嘅角色咧系更加适合噶。
0: 啊，我完全同意，我其实觉得好幸福咧，就系睇咗，反而系哥哥做，因为咧尊龙咧对于我嚟讲咧。就是末代皇帝，
3: 系靓仔咯。
0: 最紧要就是末代皇帝同靓仔。跟住咧，如果我睇呢套戏，我会成日觉得，喂，点解末代皇帝搞啲咁嘢？
3: 点解皇帝嚟咗呢度嘅？
0: 即系你知有啲咧，因为个角色已经好深入。即系以前睇哪吒魔啊，哇，你系詹士邦嚟噶嘛？你做乜做第啲嘢？
3: 系唔可以做第？
0: 你专门卖，你做乜卖广告嘅？即系你会好唔惯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哥哥咧，我觉得好合适，同埋令到佢亦都系喺哥哥嘅影子里面系一件好靓嘅事，一
3: 幅
0: 相一讲张国荣《霸王别姬》，你睁眯埋只眼见到咯，
3: 冇错。真係呀，
0: 你見到
3: 那個形象所有嘢就已經出曬嚟。而 Connie 亦都話啦，霸王別姬嘅女主角呢程蝶衣就係巩俐所飾演啦，而佢覺得呢女主角唔係程蝶衣，係程蝶衣呢一個嘅角色係哥哥張國榮所飾演，咁佢就話呢哥哥係演得非常之出色嘅。
0: 喔，係嘅，冇錯嘅。咁哥哥其實不嬲演戲，其實你留心睇下佢冇一套戲唔出色㗎。係。佢其實真係我好記得嗰陣時同佢一齊呢一個好難唔得嘅機會咧，我同佢做過一個嘅廣播劇，嗰陣時另外一個台啦，哇！佢嚟到好大陣仗啦，咁所有人真係歡迎佢入嚟啦。
3: 咁當然啦，
0: 佢咧錄廣播劇嘅時候關曬燈噶，係啊，喺個 studio 度係關曬燈，跟住好多培養，但係咧我話哇，使唔使咁緊張？出到嚟真係唔同噶，唔到你唔服噶。好啦，咁啊由一件事去到另外一件事，所以我哋咧呢個節目有啲似以前嗰啲歡樂今宵，我哋係歡樂今朝嚟，即係話咧，我哋其實一个咧，即系好多元化嘅综合性就杂志节目咁咧，咁由一样嘢嗱，佢先去睇戏啦，而家就要讲啦，就系讲翻今日大件事啦，咁我问下以玲啦，8月13号啦，咁想问下你想捐啲乜啊？今日
3: 我今日想捐出我嘅笑声、我嘅声音同埋我嘅欢乐俾大家，
0: 唔系好浮啊呢啲嘢，
3: 系咪啊？
0: 讲咗两样嘢，第一样嘢都未揞钱，第二样嘢就系我讲紧器官，
3: 嗯，
0: 系啊，我谂住你想捐啲咩？嗱，如果要你如果要你捐，你会捐咩出嚟呢？
3: 我会捐咩出嚟呀？即係你讲我係
0: 如果要捐一个器官，你会捐边个器官？
3: 如果你要理性定系唔理性先？
0: 两样都要。
3: 如果理性嘅话呢，我会咁得咪啦。首先再问第二个问题，再生定唔再生先？
0: 哎呀，哇，喂，你好理智啊，唔谂嘅呢啲嘢，知唔知？
3: 如果再生嘅话咧，器官就
0: 即系捐咗俾你，我用唔到嘛，系咪啊？
3: 系，
0: 即系有啲人
3: 就会冇咗噶啦嘛。
0: 有啲人去捐一半都仲得噶嘛。
3: 系
0: 啊，有啲人话个脑冇咗一半，其实一样系照 function 一样嘅咋，原来
3: 系可以运作嘅，但系脑就应该难啲捐俾大家啦。咁所以如果你话我唔再生，我希望可以捐啲乜嘢器官，其实我成个身体都可以攞走噶。
0: 太好啦。
3: 系啊。
0: 是啊，
3: 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器官捐就系一样好有意义嘅嘢，就系因为都系嗰句啦，你走咗，所有嘢系带唔走嘅。咁点解你唔将你呢一份爱传俾其他人
0: 咧？嗱，咁讲，如果你捐咗呢样嘢，因为点解咁讲呢样嘢咧？因为今日咧就8月13号啦，就系世界嘅呢一个器官捐赠日嚟嘅。咁我觉得咧，其实呢样嘢就提醒到我哋，当然咧就会讲呢一个捐赠咧，即系捐赠咧，就系旨在咧提高全球公众对器官捐赠嘅认识，等大家咧唔好惊就。就要消除大家嘅迷思啦。咁所以其实好明显咧，以玲就已经系好清楚同埋好开通啦，就觉得如果有一日我都唔喺度啦，唔好浪费啊，身体每一部分啊，中意咪攞去咯，
3: 嗰啲眼角膜啊，
0: 随便攞去啦，
3: 系啊，肺啊，心啊，有用就攞去啦，
0: 冇问题啊，冇问题啊。咁但系我想问嘅一个问题就系话，其实如果你要捐一样嘢出嚟，捐咗出嚟之后咧，你仍然系会继续即系你会继续唔会死嘅，即系而家你捐咗出嚟之后，你可以 繼續你唔好理啦，總之你唔使得噶，你會
3: 即係總之可以好科幻咁樣諗啊嘛，
0: 繼續生存嘅。咁你會捐邊一樣嘢出嚟啫？
3: 即係咪好科幻咁樣諗？
0: 好科幻咁諗，
3: 因為我本身係理科人咧，我仲會喺度諗啊，捐啲乜嘢係唔會死？
0: 我哋我要去個平行時空，我哋去平行時空嗱，我哋係一個嘅靈魂，跟住個靈魂咧，其實咧就主宰住個嘅身體嘅，身體其實就係唔係個身體裏邊有個靈魂，個靈魂咧其實咧就係去照顧個身體嘅啫。咁所以咧，而家你就啊見到依件嘢幾好啊！呢、這個叫周依玲啊，幾咁唔錯啊！好啦，喂，要捐啲嘢出嚟喎，咁你捐邊樣出嚟嘅？
3: 我會捐器官係嘛？
0: 係啦，
3: 我會捐我對眼同埋我隻耳仔
0: 啊！好好喎、啊，好好喎、啊。系啊，点解啦？跟住，
3: 因为咧嗱，对眼啦，因为对眼就系帮我哋睇到好多唔同嘅嘢啦。咁而有一啲人咧，真系因为眼睛嘅问题系唔可以见到呢个世界噶嘛。
0: 系啊，
3: 所以如果可以捐嘅话，我希望我可以将我对眼捐俾相关嘅人士，等佢都感受一下世界其实系好靓啦，有好多嘅嘢值得我哋去欣赏或者认识。咁捐耳仔就最简单啦，
0: 系
3: 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嘛。
0: 哦、
3: 但系把声就唔捐得俾。大家因为要继续咧去主持呢个节目，
0: 系啦。但当你冇咗耳仔同埋眼嘅时候，嗰把声会系点样样嘅咧？
3: 应该
0: 唔会嘅，唔会嘅，
3: 系应该都冇乜太。耳仔可能有影响嘅，但眼睛应该冇影响。
0: 嗱，呢个唔公道嘅，因为我头先话咗俾你听，捐咗之后应该系冇影响嘅情况底下嘅。咁但系咧，呢一个问题问嚟做咩嘅咧？就系等大家咧都可以今日可以问下自己呢个问题，又或者不妨你见到朋友嘅时候，有阵时日日都系问下，喂，你食咗饭未啊？今日好热啊，可以咧一个几得意嘅话题。你知唔知啊？今日系呢个世界呢、這个器官捐赠日咯、你谂住捐啲乜嘢啊？喂，都几好倾嘅呢个问题。
3: 系啊，因为咧真系希望透过呢啲嘅日子啦，打破大家有一啲嘅迷思啊，又或者有一啲嘅误解啊。因为咧，明白嘅中国人好多时咧都觉得应该要保留所谓嘅全知啦。
0: 梗系啦，
3: 系啦，但系我相信
0: 身体发肤受诸父母噶，不敢毁伤啊。
3: 但系我相信咧，真系随住时代嘅进步啦，又或者好多唔同嘅教育啦。做得好嘅话咧，大家就会明白，与其咧真系将佢可能埋喺黄土之中咧，不如真系拎出嚟捐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将你嘅一啲嘅爱啦，又或者将你呢个功能啦，再继续留喺呢个世界上，一直一直咁样维持落去咧，可能系更加有意义噶。咁当然啦，器官呢一样嘢咧，冇 Harry 哥哥头先讲得咁奥妙嘅，捐咗再生嘅时候，我哋捐咗都冇一啲嘅影响嘅。不过有一啲嘢咧，系可以继续俾我哋去留意啦、认识啦，就好似接住落嚟嘅呢一个环节咁啊。
1: 岁月流转。旋律不滅，五十年代广东歌开始发扬光大，几十年来不同金曲成为我们耳边熟悉的乐章，但是背后藏住的字字深情，你又记不记得呢？主持黄志华、罗君乐陪你翻开歌词卷册，细味经典，感悟词。

0: 欢迎你翻翻嚟时中意，今日要介绍嘅作品系1985年谭咏麟演唱嘅《朋友》。进入访问之前，一齐睇一睇《诗经》系点样提到朋友嘅呢？凡言朋者，非为人为其党，性恨相同，亦为其党。意思就系话，要成为朋友，其实唔一定系外在嘅关系噶，可能系性格相同、品行相同，亦都可以称为朋友嘅。我哋又睇一睇唔同嘅同事们点样定义朋友呢？
1: 我觉得朋友系当你开心嘅时候会同你一齐分享喜悦，唔开心嘅时候会同你分担忧。

0: 呢一首歌其实佢成首都系讲朋友嘅，繁星流动和你同路，点解会有呢一啲嘅形容嘅呢？
1: 向雪怀本身都有自己解释过嘅，繁星流动其实系想比喻世界系好广大嘅，即系你望上去个天空好似茫茫无际，好似数唔尽嘅星星咁样，显示出人类嘅渺小。但系居然我同你有走埋同一条路咁样，系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嚟嘅。
0: 佢去到第二段嘅时候咧，就话人生如梦咁样，咁而朋友咧。就好似霧咁樣，咁夢同埋霧，首先人生如夢，咁大家成日都會講啦，做人好似發一場夢咁，但朋友如霧呢一個概念咧就比較模糊啦。點解霧係代表朋友呢？
1: 向雪怀好多场合都解释过嘅，所谓朋友有阵时都系雾咁样，少少风吹草动就会吹散咗，好似同你好 friend 咁，但系当你一陷入个人生低潮啊，或者系夜观飞啊，或者财务有问题啊，咁啲人就即刻鸡飞狗走咁走晒，唔记得咗以前话好 friend 好 friend 咁样样，啲雾好容易吹散咁嘅意思。
0: 系啊，佢之后亦都回应翻啦，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视你，就代表呢一个朋友应该系一个好珍惜佢嘅朋友嚟嘅，所以就算有几大风咧，佢都唔会俾佢吹喐到半步，系咪咁嘅意思？
1: 系啦，系啦。向雪怀佢有个学生叫简嘉明啦，咁佢剖析呢首歌词，佢有自己嘅睇法，就系话其实呢首朋友都已经系写咗好多要求喺度，即系要做到呢啲要求先系朋友嚟嘅。其实系一共有十项嘅，冇可能十项都做得到嘅，咁但系我谂，如果做到六七项啊，咁大到已经系好共鸣噶啦。
0: 留意到呢一首歌咧，其实佢嘅编曲嘅人咧就唔系香港人嚟噶，
1: 系啊，日本人嚟噶。
0: 咁呢一首歌系为咗朋友而填咧，定系改编歌嚟噶？
1: 其实系原创歌，唔系改编歌嚟嘅。真系呢位日本音乐人系特登为成龙同谭咏麟写嘅原创歌曲嚟嘅。
0: 两地嘅音乐风格都会略有不同啦，可能一啲嘅节奏啊、melody 嘅分布都会有啲唔同。佢有啲乜嘢特别分布咗嘅地方？
1: 譬如话向雪怀最尾嗰几个音系定咗朋友啦，音域唔系好广嘅，只系得三个半音朋友。咁但系你又发觉，其实朋友亦都喺呢首歌嘅另外一个地方出现过嘅。咁譬如人生如梦，朋友如雾，咁呢度嗰个朋友就发觉系擘得好大嚟唱嘅咁啊，朋友。话就话广东话好限制啲旋律啦，咁你发觉呢度原来朋友都可以有时借缩到好短好窄嘅范畴嚟唱，又可以拉到好大嘅音程嚟唱，即系其实都有个弹性喺度，不过我哋未必留意得到。
0: 其实佢嘅曲风好舒服，好温情嘅，咁但系亦都可以讲起朋友就好容易会谂起呢一首歌。听歌前送上歌曲《当年事》，当年向雪怀写呢一首歌嘅时候，听到旋律就觉得最尾嗰一句好适合以朋友两个字作为歌曲嘅结尾，所以成首歌嘅歌词就系以佢对朋友嘅定义写出嚟噶啦。睇得出佢交友要求高，但亦都系一个非常珍惜朋友嘅人啊！一齐听下呢一首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下月起在荃湾村龙街以及河背街一带推行。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莫以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计划目的是希望以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提高街铺参与厨余分类和回收的比率，同时收集相关数据和意见，制定长远的街铺厨余回收策略和提升整体厨余回收率。荃湾区议员伍俊如表示，如果店铺反应踊跃，担心每个厨余回收点各配置两个120公升的厨余回收桶并不足够，如果厨方想增设回收桶可能面对两难，回收桶太近店铺可能衍生卫生问题，太远亦影响店铺参与的积极性，建议增加清理回收桶厨余次数，并配合街市店铺习惯的倒垃圾时间。政府就《建築物管理條例》修訂建議展開公眾諮詢，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主席鄧家彪表示，委員會今年2月曾經討論修例方向，他認為諮詢文件已經吸納議員意見，諮詢方向可取，但最重要是避免影響法團運作。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法团管委会曾经反映，处理大维修的议题应该要严谨，避免投票结果有争拗，但其他一般议题是限制出席和投票的业主人数上，就应该较宽松处理。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叶傲东在同一节目表示，咨询提到授权票要在开会前至少96小时送交管委会秘书，并要求业主同获委任人在表格上签署并核实身份，有助避免造假。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不在星期六的二战战败投降纪念日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前曾经多次在春秋大祭以及战败投降纪念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但報道說如果高市參拜可能對呈現改善勢頭的日韓關係以及日美韓三邊合作帶來嚴重裂痕，預計中國亦會強烈反對，因此高市似乎認為有必要顧及外交影響，集中精力應對熊本地震的災後修復和重建工作。中方一直敦促日方正视并反省侵略史，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彻底与军国主义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英格兰东部滨海克拉克顿选区今日举行国会下议院补选，一共有34名候选人竞逐，但在主流政党杯葛之下，预计卷入收受资金丑闻的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可以顺利赢得原本属于他的议席。法拉奇上月宣布辞去下议院议员职务，触发他所代表的选区补选，他表明自己将会参与竞逐，让选民作出判断。法拉奇强调自己完全遵守议员行为准则规定，所接受的款项是无条件赠送的个人礼物，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拉奇在选前形容今次是人民对抗建制派的补选，强调英国需要改革党，他又要求举行大选。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 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457 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107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2点，升10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7蚊，升系跌14.6，盈富基金25.96升8仙，智普1268蚊，升60蚊 ，MiniMax 377.2升19.8 ，XLE 南方海力士35.72升4.2，南方恒生科技4.71升2.8。中心国际69.95升2.55，华虹宏力149.5升6.7，阿里巴巴123.4升8毫，建滔积层板40.14升1.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5，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8609点，升1085点。港金报41265蚊，升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9.71美元，卖出441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翻锦田方向，近住朗日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青山公路元朗段去锦田方向，近住朗日路一段比较车多。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金竹角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噶。咁屯赤隧道公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咧，而家慢线封闭噶，咁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喺新界区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机电台。
4: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
6: 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9: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11，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当然继续有 Harry 哥哥同埋依玲陪住大家啦。
1: 系啊，好开心咧，又轮到星期四啦。今日咧，我哋可以轻轻松松咧，一路玩住，一路咧去睇下一啲好紧要嘅一啲医学常识嘅。咁啊，到咗夏天啦，究竟应唔应该饮水？要饮几多水啦？饮得多水又惊去厕所去得多啦。而且咧，有一啲老人家咧，甚至乎咧系一啲尿频嘅現象，甚至乎是一些尿道發炎的一些徵象的噃。
0: 是啊，因為飲水這個的問題咧，的而且確是會困擾很多哥哥姐姐。好像剛才 Harry 哥哥所說啦，尿頻可能又不敢飲太多，但原來不補充充足的水分咧，除了啦真係有機會令到呢啲咁熱嘅天氣中暑之外咧，亦都會衍生很多不同的問題，包括我哋今日講的尿道炎啦。所以啦，1872312，1872312呢條嘅熱線咧已經開放俾大家，咁稍後大家咧留意住今日我哋讲嘅呢个嘅主题，拨通电话啦，答得中呢个嘅问题嘅话咧，就可以攞到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嘅啦。所以好啦，事不宜迟啦，知道大家好心急啦，即刻进入好玩医学。
2: 好玩医学。
0: 好玩医学在 Harry 哥哥和依玲身边就有泌尿外科专科医生简伟文医生在度嘅。简医生你好。
3: 简医生你好，你好。
1: 多谢你今日咧，就出边天气好热，但系咧你着住咁靓嘅西装嚟咧，真系好多谢。系啊，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其实我谂咧喺收音机嘅旁边嘅朋友咧，可能都会认识你把声嘅，因为咧原来咧呢、這个节目你系曾经嚟过噶啦噃。
3: 是啊，不過好多年前啊，上一次已經
1: 是啊。咁嗰陣時係有電台啦，而家就有埋電視直播啦。
3: 真係好唔同喎、
0: 啊，
3: 而家。
0: 係啊，不過咧點都好啦，我相信大家咧都應該咧好心急，好想知道啦，今日我哋嘅主題係啲咩㗎？咁今日我哋嘅主題咧，其實就係同大家講下尿道炎呢個嘅問題啊。因為炎炎夏日咧，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喺飲水同唔飲水之間咧，都會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掙扎嘅。但係唔飲水嘅話，頭先以玲都提到衍生好多唔同嘅問題，當中就包括尿道炎呢樣嘢啦。首先就當然要問一下簡醫生你啦。咁一般嚟講咧，點解哥哥姐姐會經常發生尿道炎呢樣嘢？尿道炎又有啲咩症狀嘅咧？
3: 首先講下尿道炎嘅症狀先啦。
1: 好啊。
3: 咁啊，我相信咧，好多人咧都有呢個經驗啦，即係尿道炎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啊，小便咧好尿頻啦、尿急啦、好痛啦，屙出嚟嘅時候咧，好似火燒咁樣啦，好似去極都去唔清咁樣。明明啱啱去完啦，都仲係覺得想去，要五分鐘之後跑翻入廁所再去，但又唔係好多有得去咁樣。
1: 系啦，系啦，
3: 就系呢啲症状啦。
0: 系，咁但系咧，成日都听过有一个嘅讲法咧，就系咧尿道炎咧，对女士嚟讲咧系比较困扰多啲嘅，男士好似话少啲尿道炎嘅，呢个讲法又啱唔啱咧，简医生？
3: 某程度上面都啱嘅。一般嚟讲咧，女士点解会比起男士更加容易有尿道感染咧？个原因就系因为咧，女士嘅尿道咧大概有4厘米到，男士嘅尿道咧就长好多嘅。咁所以咧，其实如果细菌要从身體外面走入去膀胱感染到尿道的話，其實女士當然個距離就短一點，所以就會容易啲有尿道炎啦。
1: 幾得意喎，即係行近啲，所以就危險啲；要行遠啲，可能又冇咁危險。
3: 因為通常咧，女士有尿道炎咧，通常嗰啲細菌都喺陰道裏面啦，
1: 冇錯，
3: 喺個尿道口嗰度上行啦，去到膀胱而感染到個膀胱嘅。
0: 咁但我又好想知道咧，簡醫生，因為咧最近天氣真係好熱，熱得好緊要啦，好多嘅哥哥姐姐咧，真係嘅喺飲水同唔飲水之間有一啲嘅掙扎啦。根據你臨床經驗，其實係咪夏天呢啲濕濕立立啊、好熱嘅情況之下咧，係多咗哥哥姐姐有尿道炎嘅困擾咧？
3: 其實都真係喎。點解咧？因為夏天嘅時候咧，我哋好悶熱啦，天氣咁啊，口淡淡咁樣，又濕度高咧，咁大家就唔會覺得口乾，亦都唔係好願意去飲水。
1: 係啊。
3: 加上咧，其實如果出汗得多嘅話咧，變相小便嘅份量咧就會少啲啦。
1: 冇錯。
3: 咁如果冇一個正常嘅小便嘅份量，小便又好濃嘅話咧，其實就會小便滯留喺膀胱嘅時間比較耐啲，有機會導致一啲滋生細菌嘅情況咯。
1: 反而調翻轉啊，天熱其實應該係飲多啲水先至係噶嘛。反而
0: 有陣時
1: 濕度高，所以就冇咩興趣。同埋咧，老人家有陣時會覺得，我年紀大咗啦，有好多嘢都冇食咁多噶啦，咁水都飲少啲啦，咁啊。咁其實係咪真係老人家可以飲少啲水，還是唔係㗎？水咧冇分年齡噶，都系饮咁多嘅咧。
3: 其實飲水嘅份量咧，其實最主要係睇我哋嘅體重啦，同埋我哋生活需要嘅。咁當然老人家其實就唔係要飲少啲水啦，因為咧其實老人家尤其是佢因為行動麻麻地啦，有時即係煩啦、腳痛啦、膝頭哥痛啦，去少啲次數嘅廁所咧就會好啲啦咁樣。但係咧咁就變咗佢哋特登唔飲水嚟到去控制嗰個小便嘅份量，反而咧就會變咗增加咗尿道感染嘅機會啦。
0: 但頭先啦，簡醫生你就提到要飲水。咁令到我哋有小便就可以相对嚟讲冇咁多嘅细菌可能积住喺我哋嘅泌尿系统方面啦。咁但係如果有啲哥哥姐姐话啊，我有听过呢啊隔篱屋陈师奶话呢叫我唔好饮咁多汽水，除咗因为糖尿病之外呢，嗰啲甜嘢呢会滋生细菌㗎，咁呢就会令到我哋啲尿呢亦都有细菌㗎。呢个讲法又系唔系㗎呢？
3: 第一呢，我哋讨论到饮汽水好唔好呢，同埋饮汽水之后小便会唔会多咗糖呢咁样。正常情况底下呢，如果冇糖尿病嘅情况底下呢，其实身体呢系会懂得吸收呢啲嘅糖分嘅。小便里面呢唔会有太多糖分出现。咁反而你饮好多汽水嘅话呢，就会增加咗肥胖嘅风险啦、血糖控制嘅风险啦咁样。但係呢你都讲得啱喎。有啲病人呢如果真係有糖尿病嘅话呢，如果尿里面嗰个糖分嘅成分高嘅话呢、的确系会增加咗尿道感染嘅风险嘅。
1: 咁即係糖尿病嘅人就唔该你饮水好啦，就唔好饮咁多汽水啦。
0: 冇错啊，咁所以大家呢就记住要留意住自己身体情况啦，去选择你自己鍾意饮嘅嘢。咁当然啦，最健康嘅从来都真係水呢一样嘢嘅。咁而电话旁边呢亦都有我哋第一位嘅听众准备回答我哋嘅问题呀，就係、是、阿耀啊。阿耀你好。
1: 早晨阿耀。
4: 早晨阿
0: 耀你好。但你嘅问题係咁嘅，边一项唔係係不是啊，尿道感染常见嘅症状呢？
1: 记住係不是喎、啊、好啦， A 呢就係尿频尿急，B 咧就系发烧，而 C 咧就系上腹痛嘅，觉得边个唔系症状？
4: 可唔可以讲多次啊？
1: 可以啊。
0: 嗱，个问题系咁嘅，边一项不是尿道感染常见嘅症状呢 ？A 系尿频尿急 ，B 系发烧 ，C 系上腹疼痛。
4: 唔该 ，B 傻 boy。
0: B 发烧系你最后嘅答案系咪啊？要
4: 系。
0: 好啦，咁就要问下简医生啦。
3: 差少少喎呢个答案。
1: 系啊。
0: 因为应该系上腹疼痛嘅，因为尿道感染、尿道炎啦，始终系发炎。发炎呢样嘢系咪就系会有高烧嘅情况发生嘅咧？
3: 如果严重嘅尿道感染咧、真系会有机会发烧噶、而且咧，我哋痛楚嘅位置咧，通常膀胱位置咧就系喺下腹嚟嘅。
1: 冇错，就唔会上腹。
3: 喺上腹疼痛。
1: 啱。
0: 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啦。咁但头先就讲到啦，一定要补充充足嘅水分啦，去避免呢个尿道感染啦，但同时头先简医生都提到啦，真系天气热，可能湿湿立立咁样咧，大家可能唔觉得自己太口渴嘅。我又想问下简医生，你会唔会有一啲嘅症状可以话到俾哥哥姐姐听？咦，你好似饮得唔系咁够水，你应该要补充多啲水分。除咗觉得口渴之外，会唔会有啲真系几明显嘅症状话到俾佢哋听嘅咧？
3: 嗱，要去到口渴先饮水咧，其实就有啲似噶啦。其实我哋唔应该等到，真系好口渴想饮水先饮水，其实咧有一个好简单嘅一个方法咧，去评估究竟身体水分充唔充足咧咁样。其实咧就系睇下小便嘅颜色。除咗朝头早起身第一督小便嘅颜色，我哋唔好计住啦。
1: 系啊，
3: 其余嘅时间咧，
1: 医生
3: 系啦，冇错，因为我哋夜晚会浓缩小便，唔想起咁多次去夜。
1: 系啊系啊。
3: 但如果日头嘅时候咧，小便嘅颜色咧就可以反映住身体嗰个水分嘅状况嘅。
1: 哦，点样分咧吓？
3: 正常嚟讲咧，小便系应该系透明啦，或者微黄色咁样。咁如果一去到身體會有脫水嘅現象咧，其實就會開始濃縮啲小便，身體咧想回收多啲水分翻身體度留翻俾身體用啊嘛。咁小便咧就變得好濃啦，就變咗深黃色，甚至乎咧有啲時候咧太濃嘅話咧變咗啡色，咁就係身體嚴重。
1: 哇，好嚴重！我真係好少見啡色。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有陣時都會噶。你知咧，啲小朋友去廁所，你睇下忌廉梳打啊，咁其實唔好噶嚇，呢啲顏色都算深噶啦，係咪啊？
3: 係啊，
1: 因為都忌廉梳打唔得嘅。
3: 熒光黃色就其實有少少唔係好足夠喎啲水分。
1: 你笑乜嘢啊？
0: 你做咩偷睇人哋去洗手間啊？
1: 唔係我哋啲男仔係咁，點梳得好似我哋嗰度個冰櫃都有添啊！真
0: 係。但係咧，因為咧都知道有啲嘅哥哥姐姐咧，佢哋好中意去一盅兩件啦，飲茶啦。我亦都聽過有啲嘅講法就話：，我啲小便深色咧係因為我飲咗普洱一啲深色嘅茶，所以導致嘅。呢個講法又啱唔啱咧？
3: 我如果有小便咧，真係有普洱茶咁樣色咧，就真係有啲好唔正常。 常嘅現象啦。
1: 但係唔一定係普洱茶喎，係咪啊？
3: 其實咧咁好多茶嘅顏色都可以做形容小便嘅顏色嘅，因為平時喺診所問病人咧，其實你小便嘅顏色係點樣啊？咁我都會用一啲形象化嘅顏色嚟到俾佢哋睇下，究竟係咩色咧？咁樣通常咧就係鐵觀音啦、菊花茶啦嗰啲色就係
1: 形容嗰個顏色。
3: 冇錯冇錯冇錯。
1: 但係就唔代表佢飲咗嗰啲茶，所以佢小便有呢啲顏色。
3: 其實唔會嘅，其實
1: 唔會係啦，唔會㗎。
0: 但係我亦都有聽過一個嘅講法咧，簡醫生就話咧缺水我哋就知道嗰啲小便嘅顏色會深色啦。亦都有啲人就話你飲得太多水咧，你小便變咗透明咧，其實都唔好㗎喎。咁呢個講法又啱唔啱咧？
3: 唔好嘅意思咧，就真係話佢因為會令到你小便嘅次數太頻密啦，影響到你日常嘅生活規劃啊咁樣。咁就當然唔好啦咁樣。咁但如果係微黃色，咁其實就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健康嘅小便顏色啦。
1: 我好關注一樣嘢，醫生。頭先一路咧，我哋都講個症狀係點啦，又或者甚至乎小便嘅顏色啦。但係始終感染點解會造成會有感染？其實又有啲咩嘅成因呢？
3: 最常見最直接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有細菌去到個尿道，例如係膀胱引起啲感染嘅情況啦。咁點解會去到嘅咧？咁樣女士嚟講咧，多數都係喺身體外邊由尿道。在陰道那裡經過尿道上到膀胱、所以就令到在膀胱那裡有細菌滋生有感染的情況了。
1: 明白。
3: 如果男士來說呢，多數都是跟一些結構的問題有一些關係的、一定是那個尿道系統呢有某部分呢可能有些阻塞，阻塞就會令到水流不是很通暢，流動水就會有細菌滋生，這個情況就會加
1: 強。那又有什麼的情況會造成你剛才所說的現象呢？
3: 就男士來說最常見的情況就是一些前列腺肥大引起膀胱出口阻塞的問題
1: 了。
0: 所以簡單可以歸類，可能女士常見的尿道炎就真的是外來的細菌入了我們的尿道、陰道等等不同的地方所引致的一些的感染，而男士呢就是一個結構上面的問題，所以呢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而電話旁邊呢亦都有我們第二位的聽眾在這裡，就是強哥。強哥你好。
1: 強哥早晨。
5: 早晨。
0: 早晨強哥，你的問題是這樣的，以下哪一項不是都是不是增加尿道感染的風險因素呢？
1: A 呢就是保持足夠飲水的分量，B 是糖尿病， C 呢就是尿道結構異常的。
5: 怎
1: 样样是不会增加尿道感染的风险的、其他那两个是会的，即是
0: 感觉不会的。
1: 感觉不会的。
5: 讲多次答案得不得？
0: 没问题。 A 就是保持足够喝水的分量， B 就是糖尿病， C 就是尿道结构的异常。
5: A
0: 保持足够饮水的分量，我见到啦，简医生都已经点一点头啦。
3: 啱啊，
0: 冇错，恭喜晒强哥。咁稍后我哋嘅同事咧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但讲到呢个尿道炎咧，其实咧经常性都听到好多感染过尿道炎嘅，无论系哥哥姐姐又好，定系一啲后生仔后生女都好啦。佢哋都话咧尿道炎好似好容易翻发咁啊，好似感染咗一次，间唔时又嚟探下我，又嚟搵下我咁。咁其实感染呢个尿道炎，尿道炎系咪一个都几常翻发嘅疾病咧？简医生，
3: 其实都系嘅。先唔好讲有结构异常嘅问题啦。咁如果你感染系因为尿道结构异常而引起嘅话咧，如果你唔改变嗰个结构异常嘅问题咧，咁嗰个小便感染咧一定会翻嚟揾你嘅。但系如果女士好多时女士都会有小便感染嘅情况，咁唔系个个女士都有尿道结构异常啦，多数都冇啦。点解都会有常见有尿道复发，即系尿道感染复发嘅情况？樣尤其是在一次感染之后的短时间内，最高峰期再次感染的机会呢，其实在感染过后的头一个月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感染过后，其实个膀胱的内壁的黏膜层是会备受破坏了。很容易细菌就会潜藏了在一些罅隙，即是个黏膜层破坏了个罅隙当中。等飲水分真的不是很足够的时候，它就会有滋生了。滋生得多的时候，它就会有复发的情况。
0: 所以一个月就是高峰期所谓的。即是如果我捱过了一个月之后，是不是那个黏膜换句话讲就会自我修复 之後咧，我就相對嚟講冇咁容易會感染呢個尿道炎咧？
3: 冇錯嘅，最緊要係俾時間身體去修復啦，修復個黏膜層啦。咁希望呢段時間咧都要保持足夠嘅水分。咁希望咧有正常小便流動咧。咁你知流動嘅液體、流動嘅水咧，就好少有細菌滋生嘅情況嘅。
0: 咁所以大家就要注意啦。如果真係咧頻繁咁樣翻發呢個尿道炎嘅話咧，可能就要從頭先簡醫生所講嘅角度啦，去入手睇下會唔會真係咧有一啲嘅原因導致呢個尿道炎不停翻發啦。但亦都有聽過一個嘅講法咧，就係話咧，如果你有尿道炎嘅話咧，你好翻之後啦，就飲一啲所謂嘅紅莓汁或者咧飲一啲叫做蔓越莓汁啦，咁就可以幫到你手噶啦。亦都市面上呢啲嘅產品咧，都係標榜呢一樣嘢嘅，就係話可以幫你預防尿道感染啊，等等唔同嘅功效，是啊、又係咪真嘅咧？
1: 我都有食噶，醫生，好似話即係令到你可以夜晚黑又唔使起身咁多次添噶喎。
3: 點解有呢個醫學根據咧？咁樣，因為我哋研究發現咧，如果服用一啲紅霉素嘅話咧，呢啲嘅紅霉素咧，其實係會影響咗大腸桿菌依附住膀胱內壁。嘅能力嘅，因為咧其實點解會有小便感染咧？再次感染嘅原因咧，就是因為嗰個大腸桿菌咧，好黐得到嗰個膀胱嘅內壁嘅。呢個紅霉素咧就係幫手減低呢個可能性，咁啊令到啲大腸桿菌咧冇咁容易依附住喺個膀胱內壁，咁咪冇咁容易有再次復發嘅現象咯。
1: 幾得意喎呢個方法，
3: 係啊，
1: 即係因為佢黐得實啊嘛，咁啊俾問題你咯嚇，食咗呢啲嘅 cranberries 啦，係咪啊？
3: 冇錯，
1: 係啦，跟住佢就會黐唔住噶，咁佢就可以排咗出嚟冇事啊。
3: 冇錯。經尿道、經過小便同埋正常嘅黏膜脫落離開身體咁樣，
1: 即係有效嘅咯。
3: 其實有效嘅，不過咧就要小心選擇啦。因為咧其實好多人就會飲紅梅汁啦、蔓越莓汁啦，或者係食蔓越莓乾啦、紅梅乾啦咁樣。其實咧比起一啲藥丸製成咗藥丸嘅紅梅素補充劑咧，其實個成分咧就差好遠嘅。咁其實咧一粒嘅紅梅素嘅補充劑咧，其實可以媲美咧幾公升嘅紅梅汁嘅咁樣。咁但係都要注意喎，飲紅梅汁咧，就因為本身呢個紅梅就咁榨汁嚟飲咧，其實好酸、好澀、好苦，你飲唔到好多嘅。所以喺製作嘅過程當中咧，大部分都會加咗好多糖分落去。咁所以要注意一下，如果真係飲蔓越莓紅梅汁嘅話咧，就要注意一下個糖分嘅攝取啦。
1: 冇錯，係啊。
0: 但突然之間我又諗起一個問題咧，因為頭先簡醫生就話啦，其實好多嘅尿道感染都係關大腸桿菌事啦，因為佢依附咗喺我哋膀胱嘅內壁，引致呢個發炎，咁系咪即系换句话讲，其实普遍嘅尿道炎都系因为大肠杆菌形成，冇其他嘅细菌系会引致呢个情况嘅咧？
3: 哦，咁啊，当然唔系啦。不过咧，大肠杆菌呢个系最常见嘅一款细菌去感染尿道嘅。咁当然有好多其他嘅唔同嘅款式，视乎点解佢会有尿道感染啦。
1: 系，咁即系话，如果个尿道感染系唔系因为大肠杆菌而造成嘅话咧，咁就算我食好多嗰啲蔓越莓咧，其实都冇帮助咯。
3: 未必有帮助，系啦。反而咧，我哋要揾下，点解会有呢款细菌存在嘅咧？会唔会同尿道结石有啲关系咧？咁样，咁就要排除有冇呢啲结构上面嘅问题啦。
0: 所以都系简单啲嚟讲咧，要揾出个成因原因，到底乜嘢系引致你尿道炎咧？咁先至可以对症下药处理个问题嘅。就千祈唔好人云亦云。阿隔篱陈师奶话啊，饮呢啲好噶，一定可以预防到噶。如果你本身唔系因为大肠杆菌所引致嘅尿道炎嘅话咧，头先简医生都提到啦，未必真系帮到手嘅。而电话旁边咧，亦都有我哋第三位听众喺度啊，就系余女士啊，余女士你好，
1: 早晨，
4: 你好，
1: 啊，终于有位女士啦，系啊，第三位有位女士，
0: 因为头两个都系哥哥嚟，
1: 系啊，
0: 系啦，咁余女士你嘅问题系咁嘅，边一项可以避免尿道感染复发咧？
1: 点样可以避免啊？咁啊有三个俾你拣嘅 ，A 咧就系增加饮水嘅份量 ，B 咧就系服用蔓越莓嘅呢蔓越莓素嘅补充剂，而 C 咧就系以上皆是。
4: C
0: 以上皆是系咪？余女士，
3: 啱嘅，
0: 咁恭喜晒余女士你，咁稍后我哋嘅同事咧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咁而啦，我哋仲有一条嘅选择题咧系等紧大家回答噶，不过依玲就决定收埋佢先。
1: 哦，
0: 冇错，因为 Harry 哥哥咧已经按耐不住要同大家话呢个结束十五秒嘅游戏啦。结束十五秒完玩完翻嚟之后咧，就仲有一条嘅医学选择题，亦都会继续请简医生啦，同大家就住今日啦尿道炎。嘅呢一个嘅主题咧，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咯。

0: 速十五秒。
1: 冇錯啦，極速十五秒係一個遊戲嘅名嚟嘅，唔係極速十五秒去廁所啊，講緊係啊，大家都知㗎啦，玩咗咁多年啦。呢個遊戲呢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只要你打通電話啦，然後跟住呢就喺 A 同 B 信封裏面其中揀一個啦，喺十五秒裏面呢盡快講當中呢其實究竟你諗到有幾多呢喺個題目呢就可以講得最多嗰位就可以攞到我哋嘅超市禮券㗎啦。咁今日呢我係睇過下嘅，我都覺得對你哋有信心㗎。轉頭就睇下邊位幸運兒有一晚啦。
2: 估下我係邊個？我係鍾意笑、鍾意散播正能量嘅陽光小女孩。
3: 我係文兒啊，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點至六點，大家可以收聽香港電台第五台有你同行，記得打電話上嚟1872312，到時等文兒溫暖你嘅世界。
1: 早晨早晨，我哋第一位参赛者呢是一位男士嚟㗎喎，姓女嘅女先生，早晨啊。
4: Terry 哥哥你好。
1: 你好，有冇玩過呢個遊戲啊？
4: 玩過一次。
1: 玩過一次，咦呢、這個玩過一次好似即係好有經歷咁喎。贏有冇贏到先？好耐啦係咪啊 ?OK。
4: 嗰次雙冠軍。
1: 咁犀利啊。喂咁雙冠軍都幾開心嘅。今日睇下咩情況啦。A 同埋 B, 你會揀邊個啊
4: ?A 啊。
1: 都是 A 啦，好啦我哋睇下先。今日好得意喎，两个呢都係名称嚟嘅。今日呢你要讲呢一个呢就係職業嘅名称。咁你知啦，係啦好多各行各业全部都可以发挥一下啦。预备好啦喎李先生，一二三开始。
4: 电脑从业员，银行職员，呢个小贩，呢个护士医生，化验员，X光部技工，
1: 哇好欣慰啊，女生你好叻啊，同我以前读社会科嗰啲一讲嗰啲咩消防员啊邮差啊嗰啲完全唔系，好犀利，多谢晒你。好啦跟住落嚟呢，咦今日几好喎，一位男士一位女士，谢太早晨啊。
5: 你好。
1: 你好，喺边度打电话嚟啊？
5: 喺屋企。
1: 好啊，答得好，梗系屋企囉，唔通喺个街度咩。好啦，B 信封裏面呢我哋睇下有啲咩先，又係名稱啊，不過呢你要講嘅呢就係節日嘅名稱。
5: 哦好。
1: 係啦，節日有啲人有假放啦，有啲人冇假放㗎喎，都係節日嚟㗎喎，預備好喇喎。有一個呢下個禮拜就已經嚟㗎啦，哎呀俾咗個 tips 添。一二三開始。
5: 呢個中秋節，重陽節，聖誕節，農曆年，
1: 是啊，我提咗你拍龙船㗎啦，是啊，仲有下个礼拜有七姐诞嘛，不过你都好叻，讲咗好多㗎啦，今次会唔会真係即係叮当码头呢，计下分先，有人计埋你听啦。
6: Hello, 我是华姐啊。我试过跟人做运动，啲手手脚脚痛咗成个礼拜啊！
7: 女博士啊，做完运动之后咧，肌肉酸痛两三日咧就正常啫，但系华姐痛咗成个礼拜啦。
8: 如果持续嘅不适啦，或者系痛楚咧，系维持得个礼拜咁多嘅话咧，其实都要揾出个原因，会唔会系个骨骼系统啦、关节系统啦，或者系出现一啲发炎嘅症状啦，都需要系求医诊断，揾出真正嘅原因，呢个最安全咯。
9: 我哋做呢個臀部外側嘅伸展，呢個動作咧可能有少少難度嘅咯噃。我哋坐喺一張穩陣嘅凳啦，然後我哋右腳咧就跳起，然後兩隻手咧就合埋，慢慢咧向前咧係掂下我哋喺地下嗰個嘅鞋面，睇下得唔得？或者唔錯喎，係啦。咁呢個動作咧就可以有效咧幫我哋拉翻鬆臀部外側啦，即係大腿後側嗰啲嘅肌肉。好啦，我哋可以休息一阵先。
7: 雷博士啊，呢个动作对都市人有咩帮助㗎？
9: 因为都市人我哋身躯核心嘅肌肉呢都比较弱啦，同埋比较绷紧啦，特别係后背啦，同埋我哋臀部外侧嘅肌肉。咁所以呢啲嘅伸展嘅话呢都可以拉翻松佢，等我哋嘅脑呢係感觉返我哋肌肉嗰个对于我哋臀部啦或者下肢行路喐动嘅时候个控制呢都有帮助㗎。
6: 博士啊，呢個動作要維持幾耐㗎？
9: 呢啲伸展嘅動作都係維持翻十五秒到三十秒就 OK 㗎啦。
7: 李博士啊，如果做完運動之後咧，肌肉好攰、好酸痛，咁應該點做呢？
9: 這個在恢復度都可以做一些熱敷或者浸下暖水做一些伸展保持肌肉系統有一個好的血液循環是可以幫助我們肌肉恢復得更加快的。

0: 翻翻嚟香港暖流啦，头先 Harry 哥哥就同大家玩咗呢个极速15秒嘅游戏啦。哇，第一位嘅听众吕先生好犀利，
1: 其实两位都好淡定啊。
0: 系啊，佢讲嗰啲职业咧，唔系啊，真系 Harry 哥哥头先你所讲，唔系传统嗰啲警察啊、护士啊、医生啊咁样。
1: 系啦，佢一嚟咧就系佢谂下而家其实有啲咩工系有人仲有开工嘅嗰啲，咁所以咧就非常之好。咁吕生其实咧淡淡定定咧。就會贏㗎喇，所以恭喜曬你啊，今日贏咗啊。
0: 恭喜曬吕先生，咁我哋嘅同事呢就會盡快聯絡返你拎呢個超市現金禮券㗎喇。
1: 冇錯。
0: 而1872312,1872312呢條嘅二線呢會繼續開放俾大家嘅。除咗仲有一條嘅醫學選擇題等緊大家嚟回答之外啦，如果大家有任何同尿道炎有關嘅疑問，好想初步請教簡醫生嘅意見嘅話呢 ,1872312 呢條嘅二線都已經開放咗俾大家啦。好啦，又事不宜遲啦，即刻进入我哋好玩医学，
2: 好玩医学。
0: 好玩医学在我哋身边啊，继续有泌尿外科专科医生简伟文医生喺度嘅。简医生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1: 多谢简医生。
0: 嗱，咁头先咧就提到啦，乜嘢系尿道炎啦，亦都讲咗啦，尿道炎感染嘅成因啦，女士可能真系细菌上面有一啲嘅感染啦，而男士可能系结构上面嘅感染啦。咁系咪即系换句话讲，男士可能真系出现一个结构性，可能前列腺肥大啦，就会增加急劇增加佢哋患尿道炎嘅风险咧？
3: 其实真系噶，无论系前列腺肥大啦，又或者系尿道结石啦，都会增加咗尿道感染嘅机会噶。
1: 所以咧，其实医生你咁讲，其实话男士嗱，头先我哋一路都讲啦，女士系会多过嗰啲 case 系多过男士啦。而男士如果系因为你头先所讲嘅问题，应该都系较为年纪大啲嘅男士就会容易有呢个现象出现咯。
3: 的确系啊，男士其实随住年纪越大咧，前列腺肥大嘅风险就越高，
1: 系
3: 所以相对嚟讲咧，小便感染嘅机会咧就会越嚟越高啦。
1: 结石嘅问题其实有多唔多嘅咧吓？
3: 其实普遍嚟讲咧都多噶，咁啊男士比起女士更加要多啦。个原因都系因为身体嗰个结构嘅问题啦，同埋嗰个饮食习惯、饮水嘅习惯嘅问题。
1: 饮水真系好紧要。
0: 因为结石嘅问题咧，可唔可以都同饮尿呢一个嘅习惯有一个嘅相对应嘅效果喺度？就系因为佢成日饮尿，所以从而亦都导致佢容易有结石嘅情况咧。
3: 其實如果尿道結石咧，同飲尿有關嘅咧，就係一個膀胱結石啦。咁其實咧，女士就比較少見啦，當然，男士咧就常見得多嘅咁樣。咁如果係上臂尿道結石，講緊係腎石啦、輸液管石啦，就同飲小便冇乜關係嘅。
1: 冇關係。
0: 但係咧，飲小便呢一樣嘢咧，亦都有聽人嚟講咧，就話啲長輩都係咁樣講嘅。你唔好成日飲啊，飲嘅話咧，啲菌咧就會儲住咗，你就好容易會尿道感染噶啦。簡醫生呢、這個。講法又啱唔啱咧？
3: 咁的確係，有好多因為好多人因為職業嘅需要啦，我舉個例如職業司機啦咁樣，好多時咧佢哋都會飲小便啊咁樣，其實咧間接真係會增加咗小便感染嘅風險嘅。個原因就係因為咧，如果嗰啲小便有細菌喺度啦，而你又特登忍住佢嘅話咧，咁咪會增加咗身體同埋細菌接觸嘅時間咯，咁會增加咗佢引起引起一啲問題嘅機會啦。
0: 係咁啦，因為咧始終我哋都知道啦，尿道炎呢一個嘅感染啦，同細菌係有一個都幾直接嘅。关系咧，因为细菌引致一啲嘅感染啦。咁其实喺我哋衣着上面咧，特别系女士啦，佢哋嘅贴身嘅衣物咧，会唔会都会有一啲嘅讲究？可能如果拣得唔啱嘅话，都会增加患尿道炎嘅风险咧。
3: 其实咧，尤其是而家夏天啦，咁好多女士咧就无论男士女士都好啦，其实咧会出好多汗啦，咁喺个底裤里边都会出好多汗啊，焗住啊，翳焗啊咁样。咁女士有啲咩特别嘅咧？咁样，咁女士咧，如果嗰个内裤系唔系好透气嘅话咧，焗得滞咧，其实就会令到阴道里边嘅真菌会滋生啦，细菌亦都会因此而滋生啦，就会增加咗细菌从阴道经过尿道进入膀胱感染嘅机会啦。
1: 哇，咁衣着咧都会影响到，所以大家咧就真系要小心啲咯。
0: 系啊，因为咧成日都讲啦，可能一啲嘅内裤啦，有啲嘅医生就会建议可能拣翻一啲纯棉啊、棉质嘅内裤，系咪棉质就相对比较透气，就会冇咁容易有尿道感染咧？
3: 其实系嘅，因为棉质嘅话咧，佢透气嘅程度会高啲，索水嗰个效能亦都高啲。咁其实咧有出汗嘅话咧，其实都会索咗啲汗啦，好快挥发走啦咁样。咁对于其他嘅物料咧，咁冇咁焗促。 咯。
0: 嗯，但我突然之间就谂起咧，其实可能收音机或者电视机旁边咧，都有一啲嘅照顾者噶，可能佢哋都会话啊，我而家照顾紧嘅哥哥姐姐，佢哋咧可能需要去着一啲成人嘅纸尿片嘅。咁其实着呢啲嘅尿片咧，会唔会又会增加咗佢哋患呢个尿道炎嘅风险嘅咧？
3: 嗯，其实都会噶。点解咧？因为咧着呢啲尿片咧，咁你当然唔系换得好频密啦，咁样，因为有小便接触到皮肤嘅话咧，其实小便咧系会腌住啲皮肤，引起咗一啲阿摩尼亚嘅一啲皮肤炎嘅。咁如果皮肤上面有一啲缺口、有啲伤口嘅话咧，其实就会引起啲细菌滋生，间接咧亦都会增加咗细菌感染嘅风险啦。
0: 嗯，咁系咪即系换句话讲，如果真系需要去着呢啲成人嘅纸尿片啦，简医生你都会建议佢哋其实嗰个换嘅时间都要频密多少少咧？
3: 或者拣一啲质量好啲嘅咯，拣质量好啲、透气啲、索水就唔会有回渗嘅情况啊，咁样减少啲对于嗰个皮肤嘅一啲伤害啊，咁样咁就会好啲嘅。
0: 嗯，咁所以咧就希望可以帮到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如果你而家照顾紧嘅一啲另外一啲嘅你嘅伴侣，又或者有一啲嘅照顾嘅病人咧，系需要着呢一啲嘅成人纸尿片嘅话咧，可能就可以考虑下拣医生嘅意见啦。咁当然啦，成日都话啦，预防胜于治疗嘅，就冇人希望自己有呢个嘅尿道感染嘅情况出现嘅。咁咧其实坊间咧头先都有提到啦，饮一啲嘅蔓越莓汁啊、蔓越莓素嘅一啲口服嘅补充剂咧，就可以帮到手预防感染啦。咁除此之外，会唔会仲有其他嘅方法都可以帮到手预防尿道炎嘅咧？
3: 嗯，其实方法有好多噶，要预防尿道感染咧，一个最有效亦都最平、最见效嘅方法咧，就系保持足够饮水嘅份量啦。
1: 冇错，
3: 如果都唔能够达到防止到嗰个小便感染嘅机会咧，我哋就考虑到一啲药物嘅补充啦。
0: 嗯，
3: 咁有啲咩可以考虑嘅咧？咁样头先提到蔓越莓素补充剂系其中一样啦。如果有啲女士真系留意到啊，嗰、那个小便感染咧系同性行为有关嘅话咧，我哋有时会考虑到一啲事后嘅一啲低剂量抗生素，希望咧可以减少到嗰个细菌嘅量啦，希望可以减少到嗰个细菌感染嘅情况啦。
1: 嗯，
3: 另一啲情况咧就系、是、如果女士真系更年期前后咧，因为女性荷尔蒙不足而令到有嗰、那个阴道干涩啊，而引起一啲尿道炎嘅话咧，我哋可以采用一啲阴道内放嘅一啲软膏，系补充翻个女性荷尔蒙，从而减低翻嗰个尿道感染嘅次数。
1: 哦，都会嘅，
3: 冇错冇错，系可以。
0: 所以系要一个嘅软膏，唔可以纯粹系口服。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哎呀我好担心要搽药膏，我觉得不是太方便。咁如果是口服的女性荷尔蒙又有没有作用呢？
3: 口服的女性荷尔蒙的补充呢，个害处带来呢就会比起好处多啦。咁所以在预防小便感染这个课题来讲呢，就是不适合的。
0: 嗯，咁所以大家呢就要留意留意啦。而电话旁边呢亦都有我哋最后一位嘅听众喺度啊，就係黄婆婆啊。黄婆婆你好。
1: 早晨黄婆婆。
0: 早晨黄婆婆，你嘅问题係咁嘅。边一款药物係未被证实可以预防尿道感染嘅呢？
1: 嗱，係未被证实㗎噃下。A 呢就係低剂量嘅预防性抗生素。B 呢就係口服嘅女性荷尔蒙嘅呢个补充剂。C 呢就係蔓越莓补充这个补充剂。
2: 我想你
0: 讲
2: 多一次。
0: 哦，冇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哪一款药物未被证实可以预防尿道感染呢？ A 是低剂量的预防性抗生素， B 是口服的女性荷尔蒙补充剂， C 是蔓越莓素的补充剂。
2: 是即不
1: 未证实用，未证实是可以预防到的。
0: 是又或者不是太建议去用这样东西的。
1: 是啦。
2: B 啦。
0: B, 口服女性荷尔蒙补充剂，咁就要问下简医生啱唔啱啦。
3: 犀利喎，啱喎，正确。
0: 系，恭喜晒黄婆婆！咁晒我哋嘅同事咧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所以咧，原来要预防尿道感染咧，都真系有各式各样唔同嘅方法噶。喺衣物上面可以着手啦，大家要补充多啲嘅水分啦。如果真系发觉嘅情况冇改善，除咗真系要去尽快求医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补充剂咧可以帮到大家手噶。咁而我亦都知道咧，有一啲嘅听众咧，有一啲嘅疑问都想请教咧简医生噶。杨婆婆就问到啦，啊头先简医生你提到啦。 有一啲可能係慢月霉素嘅膠囊啦，甚至頭先我哋提到可能一啲低劑量嘅預防性抗生素咁樣啦。咁其實呢啲嘅藥物需唔需要醫生處方，定係我其實我喺藥房去買已經可以咧？
3: 討論到低劑量抗生素咧，就一定要醫生處方啦，因為抗生素一般都係要經醫生評估過，覺得有用啦，有咁嘅真實需要，咁先會處方呢個抗生素嘅。
1: 冇錯。
3: 咁如果蔓越霉素補充劑嘅話咧，其實市面上都有好多五花八門嘅一啲嘅成分嘅補充藥物啦。咁其實呢啲咧可以喺補充品健康門店嗰度買得到嘅。其實
1: 係啦，既然係補充品咧，呢一樣嘢就有趣啦，因為真係五花八門啊。咁喺我哋揀嘅時候，好啦，我真係想買一啲蔓越莓素嚟食下喎，咁其實我應該要點樣揀法呢？
3: 其實呢冇證實過話邊一款係特別有效，邊一款係冇效嘅。
1: 冇錯。
3: 咁要留意嘅係啲乜嘢呢？留意一下嗰個劑量啦，因為每一款嘅補充劑嘅蔓越莓素嘅含量呢都有唔同嘅。咁第二呢就係睇下佢嗰個配方係點樣啦，可以係粉劑啦，可以係膠囊啦、藥丸啦，咁睇下自己係適合邊一個服用，即係會方便啲啦。咁有啲咧就藥丸就大細嘅分別啦，咁又可以揀下，咁價錢都係最後一個考慮啦。
1: 冇錯冇錯。
0: 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就住自己嘅能力啦、自己嘅需要啦，去購買翻適合嘅一啲嘅補充劑幫助自己啦。咁但除咗蔓越霉素嘅一啲補充劑之外啦，近年咧簡醫生你都知道咧，成日講三個字嘅益生菌，就好似乜嘢都關益生菌事嘅。咁我又想問一下，益生菌喺呢個咧尿道感染上面又有冇佢嘅角色喺度咧？
3: 其實都真係有嘅。咁啊，點解會有佢嘅幫助咧？咁樣，因為頭先提過咧，最常感染尿道嘅細菌咧就係大腸桿菌啦。係
1: 啊。
3: 有時咧，好多時上，尤其上一年紀啦，其實嗰個便秘嘅情況或者大便唔好嘅情況咧，都會間接咧影響咗小便嗰個功能，從而咧增加咗小便感染嘅機會嘅。咁益生菌最主要係幫助啲乜嘢咧？係幫助腸道嗰個蠕動，希望補充翻腸道裏邊嗰個益生菌群。維持翻佢個平衡，咁好等嗰個腸道嘅功能咧恢復翻，咁從而減少到小便感染嘅機會。咁有時咧都建議喺一次急性嘅尿道感染之後咧，其實服一個有期限嘅一個時限嘅一個益生菌，其實真係會減少到小便感染再次發生嘅機會。
1: 哦，直情係經即係成個 course 咁樣食㗎啦。
3: 咁如果係啱啱小便感染過後就一段時間就建議啦。咁如果過咗一段時間，都冇小便感染復發，嗰段時間之後咧就變咗係一個可以選擇嘅一個選項啦。
1: 明白，因為益生菌好似以玲頭先講咧，而家啲人都好中意講，甚至乎咧一樽咧每日食一粒啦咁樣。咁平時如果我愛嚟當係一個補充啊，即係我哋叫 supplement 啦，每一日咁樣食，其實又會唔會係一件好事咧？
3: 其實本身呢個益生菌就冇乜壞處就真。咁其實佢都可以保持返嗰個腸道裏面嗰個益生菌群嘅平衡啦。咁其實都有啲保健嘅功效。冇錯。
0: 咁所以呢都係嗰句啦，就住自己嘅需要去購買返呢適合嘅補充產品啦，去幫助自己呢身體健康㗎。咁而電話旁邊呢亦都有一位嘅聽眾呢準備呢初步請教呢簡醫生嘅意見，就係余女士啊。余女士你好。
1: 早晨。
3: 早晨。
2: 早晨。
0: 係早晨余女士，你有啲咩問題問簡醫生呢？
2: 啊，系啊，我咧就听头先听你一轮嗰啲嘢咧，我都觉得我都系有大便影响嗰个肛门嘅。
0: 系。
2: 又会佢点讲咧？系时常都嗰啲尿咧系好热辣辣嘅。
0: 系。
2: 会有渗，即系一小便便之后都有渗尿嘅，会用护垫嘅。是有啲顏色嘅咁囉，係咪屬於感染嗰個細菌呢？
3: 明白啊，因為頭先聽到你話小便嗰度又有啲灼熱嘅感覺啦，咁呢啲通常咧都係初步可能都真係有啲小便感染嘅情況，咁建議咧就去揾家庭醫生啦，去留個小便樣本做檢查，睇一睇咧小便入邊會唔會喺細菌培植嘅底下都有細菌種咗出嚟咧咁樣，咁當然做一步可以用一啲藥物可以舒緩下個症狀，又處理一下啲早期感染嘅情況咯。
0: 咁就希望咧，简医生嘅意见可以帮到余女士你啦。咁都系嗰句啦，有怀疑嘅话咧，真系尽快求医，咁咧就处理翻呢个嘅问题咧，就唔需要过分担心嘅。咁我相信医生就可以帮到你嘅。
1: 不过咧，余女士，你预多少少时间去睇医生，因为睇完医生之后，可能仲要去验下个小便噶吓。多少少时间啦，好好地打理下。
0: 多谢晒余女士你电话。咁真系嘅，因为咧，其实咧，尿道感染呢一个嘅问题咧，嘅症状咧都明显嘅，所以如果大家有啲乜嘢嘅问题啊疑问嘅话咧，尽快求医当然系最好嘅方法啦。咁其实仲有少少嘅时间啦，我又想问一下简医生你啦。咁其实好多嘅哥哥姐姐当然就真系唔希望有呢一个嘅尿道感染嘅情况，无论男士又好，女士又好啦。咁喺生活习惯上面，可能喺饮食啊，又或者各项嘅唔同嘅范畴入面，会唔会有一啲嘅小 tips 俾佢哋可以远离呢一个嘅尿道感染嘅咧？
1: 系啊，或者食啲乜嘢，或者系有阵时连食辣嘢都惊噶嘛。尤其是呢啲天气咧，头先我哋一开始都讲啦，又热又湿啊嘛，会唔会因为食咗啲嘢而会更加容易有呢个感染咁？
3: 其实咧喺饮食习惯上面咧，真系好多嘢可以即系预防到嗰个小便感染嘅情况噶。咁第一样咧，头先讲过啦，重复讲几次，即系好重要啦。呢、這个课题一定要去饮足够嘅水分。
1: 系啊，
3: 咁只要足够嘅水分，令到小便系流通嘅话咧、流通嘅水咧就好少有细菌滋生嘅问题啦。
1: 這個要记住。
3: 第二咧就系、其实咧，我哋都知道咧，其实一啲代谢病咧都会影响咗一啲嘅身体免疫系统啦，尤其是系肥胖啦、糖尿病啦、血脂高啦呢啲问题。咁所以咧，一个健康均衡嘅饮食咧，系有助减少呢啲代谢病嘅一啲嘅发生，咁从而咧减少咗我哋对于身体免疫系统嘅一啲嘅负荷啦，从而可以保持翻身体免疫系统好咧，咁就都可以减少到小便感染。

0: 方便。醫生啊，其實飲水有冇啲咩特別嘅藝術或者係方法？應該點飲法啊？飲幾多咁咧？
1: 其實都真係一個藝術嚟嘅喎。你講開，
0: 嗱，
1: 飲水幾多先足夠咧？人唔同嘅，因為人個體重唔同，所以咧其實會就住自己嘅體重嚟到去評估翻要飲幾多水分啦。又就住每一個人嘅活動嘅情況都唔同嘅，有啲人就活躍啲啦，去跑跑跳跳啊，去做運動啊，有啲人就咁坐喺屋企睇電視咁樣，咁當然佢哋嘅需求就唔同啦，咁樣。咁點樣先係好嘅飲水嘅習慣呢？嗱，日頭嘅時間醒嘅時間，咁我哋唔會介意啊，去多幾次廁所啦咁樣。咁日頭醒嘅時候咧，可以飲多啲嘅。但係我哋唔想要去洗手間嘅時候係啲咩咧？就係半夜瞓瞓下覺，突然間急醒喎咁樣，咁要再瞓翻，可能有啲朋友咧再瞓翻就好難啦。咁呢個情況屙夜尿咧，就真係會影響到睡眠質素，從而影響到可能日間咧，可能都會中眼瞓啊咁樣，咁就唔好啦。咁點樣可以減少啲夜尿嘅次數同埋個份量嘅咧？咁其實一般嘅建議咧，就係瞓覺之前三或者四個鐘就盡量減低飲水嘅份量啦，咁就會減少啲夜尿嘅次數同埋份量。簡單嚟講，即係咩咧？通常我哋瞓覺之前唔係食晚飯嘅，我哋盡量將晚飯同埋瞓覺嘅時間咧相隔開佢，最少三個鐘啦。如果做唔到四個鐘到，咁飲完嗰碗湯之後咧，因為通常夜晚會飲湯噶嘛，飲完嗰碗湯之後咧就可以唔好再飲任何嘅飲品啦，水分啊、茶啊、酒啊咁樣，咁就可以減少啲夜尿嘅次數同埋份量啦。另外都要注意翻飲湯嘅時間啦。如果你可以嘅話咧，就飲完湯先，跟住先食飯，等身體咧吸收曬啲水分啦。屙曬小便啦，先上床瞓覺，咁就會好啲咯。
0: 啊，咁都有影響啊。
2: 係啊，咁所以咧，係啊，飲湯先，然之後咧，可能喺臨瞓之前三至四個鐘咧，就可能盡量避免再攝取太多嘅水分啦。因為知道嘅有時咧，心入邊知道，唔可以飲水咧，反而會特別口渴嘅，唔知點解人係咁樣。
0: 你又講得啱喎。
2: 係啊。
0: 我因為就係聽好多醫生都話你臨瞓就唔好飲水啦。咁我就記得臨瞓唔好飲水。哎呀，臨瞓好想飲水。係
2: 啊，但我估頸醫生濕一濕。口都應該 OK 嘅，係咪？
1: 因為冇所謂嘅，濕一濕，濕一濕真係冇所謂，因為液體製造咧，胃部製造好多胃液出嚟咧，其實都多過你嗰一兩啖啊，其實都。
2: 咁所以咧，大家咧就留意頭先咧簡醫生嘅小貼士啦。如果真係好口渴嘅話，濕一濕水都可以幫到手嘅。咁今日咧，好多謝曬簡醫生上嚟接受訪問，有機會再請你上嚟分享更多。
1: 好多謝曬，
0: 多謝醫生，
1: 多謝曬。
3: 香港暖流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喺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讲述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果断停刊整顿世界经济导报，获时任领导人邓小平提议他接任党总书记。邓小平表示，对第三代领导层的最根本要求是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希望大家能够以江泽民为核心和团结。江泽民表示，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央其后重新赢得民众信任，并透过北京亚运会加快打破西方制裁的步伐。美食博览在湾仔会展揭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话，展览汇聚超过30个国家地区1850多间参展商，首次11个东盟国家都有代表参与。另外有来自内地16个省区的特色商品发售，香港的渔农产品亦会以全新统一品牌展出，说明香港的独特能力，将国际品牌和区域企业汇聚在同一市场。陈茂波又说，今年有超过230项大型活动，预计大约360万旅客来到，较去年增长超过20%，估计带来大约120亿美元消费。他强调，香港机遇处处，加上香港的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今个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组委会表示，赛事吸引六大洲的16个国家，大约666支队伍参加，较首届增长138%，而机械人数量更加增加2倍，去到大约2056部。队伍除了内地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亦有来自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地的队伍。组委会又说，在赛场上的机械人将来可能在养老院陪护长者，在工厂搬运宠物，照顾家中小朋友，希望运动会能够进一步加速人机和谐共生的进程。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宗跨国信用卡盗用案，分别拘捕4名中国籍疑犯和5名泰国籍疑犯。中国公安去年发现一个针对中国公民实施信用卡盗用的跨国犯罪集团，向泰国警方通报并请求调查。调查发现，其中2名中国籍疑犯在前年合谋，其中一人在泰国以开设果干店为名，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有折扣为招来，非法获取受害人信用卡资料；另外一人之后制作假卡，并招募他人使用假卡和销赃牟利。中泰警方近日展开行动拘捕疑犯，捣破多个犯罪地点，至今查明涉案金额达到500多万元人民币。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和内陆地区。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454 点，升13点，总成交金额1,31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3 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9 点，升1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4蚊，跌17.6，盈富基金25.94，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704蚊，升2.2仙。XLE 南方海力士36.02蚊，升4.5。智普1,270蚊，升62蚊。Minimax 377.8，升20.4。中芯国际69.95，升2.5毫半。华虹宏力150.1，升7.3。阿里巴巴123.4，升8毫。建滔积层板40.38，升1.6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88，瑞士法郎9.639，澳元5.533，加元5.627，新西兰元4.578，欧元9.04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8。日经平均指数报68,757 点，升1,233 点。港金报41,20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54美元，卖出4,401.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车隧道公路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影响到去屯门市中心方向，经住龙夫路的慢线是封闭紧的，目前一带有少少的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同时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的，车龙就去到新田围村。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自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稍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另外喺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去会场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龙翔道钻石山港铁站去观塘。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8: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9: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10: 我有冇份噶？
8: 好啊，
9: 开心冇忧愁。
10: 我咧，
9: 喺收音机听到够。
8: 周以玲 show 啦，
11: 日日陪你轻松过，
10: 嚟唱翻先。
11: 咩话？

0: 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咧？
2: 翻翻嚟，翻翻嚟，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2: 是、有周以玲，
4: 有萧希婷，
2: 仲有 Harry 哥哥。
3: 多谢多谢，又轮到礼拜四啦，有咩好嘢食咧？今日即刻咧就知啦，因为咧去到星期四咧第三个钟头咧就会有希婷妹妹嘅加入啦。今日咧着住件好靓嘅黑白色围裙仔啦，咁啊预备咧就系讲一样我唔系好熟悉嘅食材嘅。
2: 啊，你竟然唔熟悉？
3: 做乜指自己啫？未讲。到你啫嘛，
2: 有人话我咧，
3: 好烦。
2: 同头先首歌样，我咧，我咧，
4: 我咧，我咧，我咧，
3: 你两个咧今日咧都衬得好紧
2: 要嘅。系啊，我都觉，我今日
3: 两个都黑白嘅，
2: 就觉得同意咧好衬。
3: 黑色为底色，然后跟住一个咧就系格仔，一个咧就系线条。
4: Harry 哥哥，你知唔知呢啲叫咩啊？心有灵犀，
2: 就一点通，
3: 冇
2: 错，就做到一点钟。
3: 呢啲系一点，心有灵犀一点钟啊嘛。系啊，好啦，我而家又按耐不住啦。
4: 系，
3: 今日头先俾人笑，
2: 你经常按耐不住喎、啊，
3: 佢成日俾我，系成日屈我个按耐不住，其实我都唔知道坐得几舒服喺度。
2: 人逼我，屈我辱我，
3: 唱埋佢啊，系啊，按耐不住啊，有咩歌啊？
2: 佢冇屈你啊，
4: 系啊，你真系，
2: 你系好想玩极速十五秒、
4: 啊，系啊，我感受到，我喺隔篱咧感受到 Harry 哥哥嗰啲点啊，玩极速十五秒未啊？我要冲出去啦、啊！
3: 你又知，你又知，
4: 因为我同你都系心有灵犀嘛。
3: 系啊。咁就啱晒啦，我哋三个已经接通晒天地线㗎啦。你唔好忘记唔係淨我哋三个玩㗎，仲有我哋呢喺收音机旁边嘅朋友仔㗎。
4: 係呀、啊、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同样都同我哋一样心有灵犀嘅。所以我就将一份嘅礼物呢送俾大家先。
2: 大天地报告啦。
4: 冇错啦，最喜歡送俾大家嘅。
3: 送親啲嘢都唔使錢，好鬼 cheap 噶佢。
2: 乜嘢？
3: 嗱，不過咁嗱，即有一樣嘢做證明啊，
2: 同健康有關。
3: 唔係，佢頭先第一個鐘頭好感動啊，因為我哋今日咧係呢一個器官捐贈日啊。
2: 哦，
3: 佢話佢要捐贈嗰啲嘢，我覺得其實令到我幾感動嘅。
4: 係，
2: 有冇填到啊？你哋？
4: 我有啊，我有填到噶，
2: 我有填到噶。我大概好似十年前就已經有嗰張卡仔。
4: 我都好似係中學嗰陣時去填噶。
3: 你諗下，你哋咁後生嚇，啲嘢啲質地咁好啊，夠膽填啫？我啲填完之後，啲人都揀都唔揀我嗰啲啦，等咗到六啊幾年。
4: 我唔關事嘅，
3: 舊嘢嚟噶嘛。
2: 到我哋捐得出去嘅時候，希望都百二歲左右啦。
4: 係啦，我唔貪心一百歲得噶啦。
3: 喂，你哋咪講天氣㗎兩個？
4: 嗱，天氣情況咧就係今日嘅天氣咧就係天氣酷熱啊，有幾陣嘅就。雨下午部分时间咧会有阳光嘅，晚间咧骤雨会逐渐增多，同埋会有雷暴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喺展望方面啊，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星期六咧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会比较多噶，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嘅骤雨嘅。
3: 现时嘅气温犀利啦，两个三字啊，33度真系好少见嘅，较为干燥嘅，64% 嘅相对湿度啦，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2-3啊，系属于低等嘅，系咁而紫外线指数咧就8啊，非常之热，亦都紫外光咧就系好劲啊，甚高，红晒色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11:20咧已经系生效咗噶啦。
2: 哦 ，Harry 哥哥，你啱啱讲到个紫外线系甚高咧，我突然间叮一声谂起啊，我今日翻工咧翻嚟嘅时候啊，
3: 你边个喺叮一声啊？
2: 我直情系咧就系你讲话紫外线好犀利嘅时候。我翻嚟嘅时候咧，有个奇景，就系我需要担遮，
4: 系
2: 我遮咩咧？
3: 遮太阳咯，
2: 我系遮两样嘢，
3: 遮系啊，
2: 系猛烈嘅太阳加都几大雨
3: 吓？点解咁奇怪噶？
2: 我系第一次遇到呢个情况，
3: 即系落雨与太阳一齐出现，
2: 一齐啊！
3: 那似乖
2: 嘢，当时系晒到咧，你会见到你担开把遮，地下有一个影喺度，系好晒噶，但系又落住雨。
3: 喂，呢个好特别，
2: 系啊。
3: 是啊，有好少有呢啲咁嘅情况喎、
2: 啊。同埋其实諗返呢，天文台都有讲过嘅，
3: 有嘅有
2: 嘅。黄昏啦，至到话好似今日呢都会局部地区会有骤雨，但係同时紫外线亦都咁高。
3: 咁所以买一把遮呢，有啲遮呢原来係可以遮紫外线，唔係所有遮都得嘅。咁所以就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就好抵囉，我觉得你。
2: 好抵
4: 好抵。
3: 咁一物两用啦嘛。
4: 喂，咁大部分嗰啲遮都声称自己晴雨兼备嘅。
3: 係咪呀，大部分。
4: 即係太阳又得，落雨又得。
3: 係呀，即係还掂都开遮㗎啦，不如遮太阳同埋遮落雨同一时间啦，咁咪抵啲囉。
2: 系啊，而我哋今日香港私房菜咧，就真系要攞刀啊，哥哥，
3: 都
2: 睇到张相。
3: 你哋唔好咁样讲啦、啊，
2: 今日张相我哋都系拎住，你睇佢几开心啊！佢幾興奮，
4: 但原本我諗住拎兩把噶，諗住雙刀噶，但最後咧
2: 仲要加碼拎兩把，
4: 但係揾唔到得一把，所以
3: 你放低啦，周以玲
2: 放下嗰把長刀啦，
3: 你都係唔係唔攞刀，不過你都係攞半頭刀嘅啫，你
4: 罐頭刀，
2: 究竟我哋今日講咩嘢食咧？

0: 不得了。
1: 今日香港私房菜讲嘅食材，我估唔到 Harry 哥哥系唔熟悉。
0: 其实我少少识嘅，
1: 系咯。
0: 不过我觉得我呢样嘢嘅机会唔多，但系我都有玩过嘅，都几中意嘅。
1: 用个玩字啊，要
0: 系咯。大部分嘅时间玩呢样嘢系几时啊？打边炉咯。
1: 系打边炉咩？边
2: 炉冇试过用佢嚟打边炉。
0: 咩啊？
1: 有嘅，打边炉都有嘅。
0: 鱼滑啊嘛。
2: 鱼滑同我哋今日讲嘅嘢好似有啲唔同，
1: 但我反而系觉得最常见嘅系三宝，
2: 系啊，煎酿三宝就真系有佢嘅身影。
0: 煎酿三宝有佢身影，但系真系好靓嘅煎酿三宝先至俾嗰啲料你嘅啫。咁咪讲乜嘢啊？
1: 今日系讲靓鱼肉啊，
0: 靓鱼，
1: 靓鱼肉啊，
0: 靓鱼，靓鱼咧，其实就好惊嘅，因为以前成日就话嗰啲土靓鱼嘛，我哋叫做，
1: 系，
0: 同埋靓鱼咧就好怕佢多骨嘅，
1: 系啊，嗱，你就讲中咗个原因，点解我唔食啦？
0: 系，
2: 咁你成日系唔食噶？
1: 系因为我本真系唔好意思啊，
0: 咁你攞啲
1: 系唔食鱼噶？
0: 咁你又攞呢啲样嘢，剩晒
1: 我两位拍档。佢哋擘大咗个口望住我，我唔食鱼噶，我冇讲过咩节目度，
2: 系所有鱼都唔食，
1: 大部分99%。
0: 如果你哋两个，如果你两只系鬼咧，我已经知道点样可以挡住你哋啦。
2: 一个掉红萝卜，
0: 我
2: 一个钓鱼，
0: 我知道一只手有红萝卜，一只手有鱼，你哋两个就唔敢埋嚟。
1: 人哋攞蒜头啊嘛，
0: 唔使噶，系啊，鱼同红萝卜，你两个就唔会埋嚟噶啦。有冇搞错？你唔食鱼啊？
2: 喂，估唔到鱼嘅原因系因为觉得佢腥，有骨定系
1: 咩？觉得佢腥。哦、所以鱼生咧，我系食噶。
0: 黐线啊！
2: 但唔系、啊、海鲜，唔系净系得鱼系腥。
1: 我唔中意蒸鱼。
0: 你怕鱼系腥，所以就会食鱼生。
1: 系啊，
0: 鱼生系最腥噶。
1: 我唔觉啊！
0: 你知唔知我啱啱我同我个女啊食奥马卡西啊，我就问我师傅啊，
1: 我
0: 系啊，我问我师傅，我话你点解咁多把刀啊？佢就喺度慢慢讲，佢话嗰啲刀其实你估唔到，主要就系我嚟劈腥噶。
2: 吓，
1: 用刀嚟劈腥？
0: 佢话最靓嘅鱼生其实要几时几时食，而一切咗之后咧，几时咧就会腥啦。系啊，啲鱼一等耐咗即腥。系啊，咁所以咧，佢原来嗰把刀唔知点样撇嘅时候咧，就。是啊，好刁轉㗎佢，所以咁多把刀㗎，唔同嘅刀要切唔同嘅魚，就主要呢就係、是、跟住佢嗰個位唔知點樣切落去，佢嗱呢把刀仲有啊，啲刀又要唔知要雪一雪啊咁樣㗎喎。
1: 把刀要雪一雪。
0: 即係佢把刀係有一定嘅溫度啦。
1: 咁講究啊。
0: 好厲害啊，咁同埋佢自己佢出聲講，佢係啊，魚生點解唔聲啊，靚嘅魚先會聲㗎嘛咁樣。咁我但係魚生，你又竟然會食魚生，我真係估唔到。
1: 係啊，我唔食蒸魚啊。譬如佢飲宴咧，通常都會有味係蒸乜乜乜班咁，我唔食噶，我俾隔離噶。
0: 咁我又講真，而家今日講靚魚係咪？即係講
1: 靚
0: 魚肉啊嘛，係啦。咁但係呢樣嘢真係要帶啲大家打電話嚟講啦，因為你哋應該會叻嘅。
1: 係或者佢哋話覺得靚魚有第二啲煮法都。
0: 但係未入正題之前咧，你講緊嗰個蒸魚咧，我覺得咧同我細個嘅時候食嘅魚真係唔同嘅。而家啲魚咧真係有味
1: 啊。係咪啊？你都覺得？
0: 即系点解咧？我之前食得出咧，譬如养嘅鱼咧，我之前觉得佢系咪会落咗一啲系咪心理作用？我唔知啦。我觉得系有啲化学嘅剂啊，因为佢嗱，佢因为佢
1: 治疗啊
0: 嘛。嗱，而家咧养鱼咧，其实唔系真系喺个鱼池度噶嘛，有好多之前喺嗰个嘅嗰啲厂房里边养嘅，咁嗰啲鱼池又惊佢会有菌啊嘛，咁佢咪会落啲药落去咯。咁嗰啲魚咧，其實食得出咧，好似有藥水味嘅。
2: 係。
0: 第二咧，冇藥水味嗰啲係點咧？就會食得出咧，其實就係而家啲海水係咪真係唔係咁好咧？係啊，嗱，孔雀石綠以前有人聽過啦。
1: 係啊。
0: 咁但係其實而家係咪啲水唔係咁好，淨食到咧有啲污糟水嘅味啊？
1: 嗯。
0: 係啊，咁我咧就已經係唔中意食石斑啊，嗰啲珊瑚魚咧，我已經戒食㗎啦。
1: 同埋你講話有味咧，我記得。聽過長輩講啊，話蒸鰻魚會有陣
2: 泥味，
0: 係
1: 啊，
2: 泥味
0: 係啦，咁啊真係嘅，咁所以咧有好多時候咪又要用下姜啊，又要用下蒜頭啊，甚至乎泥鰻就一定要用咩啊，陳皮啦，
1: 陳皮
0: 係啦，
1: 但係又好奇怪嘅。 我由细到大都食泥掹。
0: 嗱，你
2: 吓、啊、我反而系相反，我咩鱼都食，净系唔食泥掹。
0: 我记得你
2: 系
0: 唔食泥掹。
2: 系因为嗰阵
0: 你咪见过啊？
1: 你知佢系食 bubu 咯？
2: 吓系系系。
1: 因为我知道就唔。
2: 小学嘅时候个老师咁样同我讲完之后，我就好抗拒食呢只鱼啦。
0: 所以
1: 你冇谂过原来有
0: 好多时
2: 系
0: 唔系好多时系你过唔到自己嗰个脑嗰一关嘅啫。譬如我有个朋友，佢一定唔食猪嘅，因为点解咧？其实佢住嗰度咧，即系四周围咧，其实养猪。咁佢见到咧啲猪咧，佢觉得佢哋好可爱。咁咧一车车咁样车出去咧，佢话我呢一世都唔会食噶啦。跟住咧，我有个朋友，佢咧就爸爸咧就系屠房度做嘅。佢话佢系完全唔会食任何嘅内脏咯。
2: 嗯，
0: 系啊，即系呢啲咧好自然嘅，系会影响到自己啦。咁但系你嗰种希婷，你嗰种真系好特别啊，唔中意呢样嘅，中意即系就。唔中意腥嘅嘢，
1: 所以我
0: 系
1: 一
0: 个
1: 矛盾嘅人咯。
0: 嗯，
1: 系咪啊？觉唔觉啊？
0: 但系你又会食，
2: 咁唔关性别事嘅。
0: 你又唔好
1: 话，
0: 你又唔系嘅。咁但系咁鲮鱼肉，你又点样攞出嚟讲咧？你今日你食唔食嘅咧？又
1: 我食煎羊三宝，
0: 煎羊三宝，
2: 煎羊三宝嘅鲮鱼肉你就食
1: 系啦。
2: 但如果蒸嗰啲诶鲮鱼球你就唔食
1: 啊？
2: 嗯，系咪因为煎咗之后你觉得香球咧？
1: 即系啦，煎煎炸炸咧，因为冇咗嗰阵。
0: 是
2: 味道
1: 獨特的味道啦、
2: 嗯、
1: 我冇话话佢唔好嘅味道啦。
0: 冇
1: 错。即係蒸鱼呢係有陣獨特嘅味嘅。
0: 即係你唔鍾意佢嗰个嗰、嗯、种味啦。
1: 係啦，但係煎炸呢啲、嗯、油会盖过咗，因为香口嘛。
0: 我呢就鍾意食鱼嘅。咁但係呢我以前就好唔明白点解呢嗰啲人即係钓鱼嗰啲人呢或者渔家嗰啲人呢喺个艇仔度有阵时见佢哋开饭㗎嘛。我点解佢哋卖出嚟啲鱼咁靓佢哋自己唔留返两条自己食嘅呢佢食亲呢滑滑突突啊啱啱死嗰啲啊咁样。咁细细条黄花好大条㗎嘛佢又食啲细条啊。咁食都食啲细鱼跟住又要挑骨又要食。点解啲疍家人反而食呢啲鱼嘅呢咁后来我就明啦原来越细条嘅鱼呢先至越健康嘅。
1: 哦，
0: 系啦，
1: 越细条嗰啲就好多骨，
2: 好多骨我唔得噶。
0: 佢哋又好唔介意啦，咁但系咧又唔一定嘅，咁同埋食鱼就系、是、正正我以前就系怕骨噶，系啊，但系咧后来咧因为一段时间，原来我发现自己好中意食鱼咧，开始咧我喺外国冇呢啲鱼食噶嘛。
1: 哦，系啊，
2: 啲鱼块咯，
1: 鱼柳咯，
2: 系
0: 鱼柳。但系我见过，我试过咧喺个河嗰度咧见到有条鱼喺度游紧啊，嗰啲叫做 trout 鳟鱼啊，喺、
2: 嗯、
0: 外国有鳟鱼呢样嘢噶嘛。
2: 你捉走佢啊？
0: 唔系，我净想食佢啊！喺嗰个时候，因为我真系觉得，哎呀，我好想食鱼啊！食嚟食去都啲大大块嗰啲咩 fish fingers 啊，或者 fish and chips 啊嗰啲咧，咁我觉得嗯唔系唔好食，但系哇呢条先系鱼嘛，识游水噶咁样样，我见真啲冻冰冰一嚿嚿，咁突然间想食佢咯。咁我阿妈咧有一次咧，真系喺个鱼佬嗰度咧攞咗啲鳟鱼翻嚟咧，咁啊好开心啊，食嗰啲鳟鱼啦，咁啊好多骨噶原来。
2: 嗯、
1: 但系你系咪冇试过啃骨咧 ，Harry 哥哥？
0: 有噶，
1: 有嘅，
0: 有噶，但系唔系严重啃嘅，吓、啊、就唔系嗰啲啃到会有 traumatize 嗰啲，即系一生会觉得会有事。
1: 系啊，有啲人要去翻医生度钳翻出嚟噶嘛。
2: 系啊，
0: 如果嗱，我见到咧有啲骨咧的而且确，如果玩鱼嗰啲骨，你真系啃咗落，真系不得了
2: 的。但系咁玩鱼嗰啲骨都算系大骨嚟嘅。
0: 咪就系惊咯，啊系摄到嗰啲骨系咪就
1: 系
0: 反而细细嗰啲咧？
1: 你细骨先至会
0: 啊，
1: 你
0: 睇
1: 头先讲嗰啲细细鱼。鱼毛嗰啲先至容易啃住啊！
0: 嗱，咁我哋今日讲鲩鱼啦，咁、
1: 嗯、
0: 其实我鲩鱼定鲮鱼？
1: 鲮鱼，
0: 冇错，鲮鱼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因为点解咧？我食过一个餸，而呢个餸咧，我家传嘅珍藏餸，
1: 家传
2: 添
1: 啊，
0: 冇错，
2: 皇家家传珍藏餸，
0: 真系皇家家传珍藏餸啊！因为唔系个人识整噶，因为我客家人嚟噶嘛，嗰样叫咩？酿鲮鱼。
1: 哦。
2: 但又同煎釀三寶唔一樣嘅。
0: 釀鯪魚咧，我覺得係最高境界。煎釀三寶應該係由釀鯪魚嗰度諗出嚟嘅。
2: 嗯，
0: 因為咧好高級嘅一樣嘢，佢用翻啲鯪魚嘅鯪魚肉剁碎咗，然後跟住釀翻落嗰個鯪魚咧就劏咗個肚，然後跟住係釀咗落條鯪魚嗰度嘅。
2: 嗯，
0: 然之後咧希婷係會食嘅，因為成條係攞去煎到脆卜卜嘅。
1: 咁我應該會食啦。
0: 哇！靓煎靓鱼即系酿靓鱼完全系好食到呢、這个，我觉得系极品啊！
1: 我而家先知 Harry 哥哥系客家宴哦，
0: 系哦，
2: 希婷你
1: 我唔系
2: 哦，我以为突然之间有个同
0: 佢又唔系客家人，又讲客家话，又怕鱼声，
2: 咁系咩人咧？希婷，
1: 我系我唔知
0: 道，你有冇搞错啊？ 喂，讲直观、啊，你唔知道，
1: 好似
0: 唔得噶，
1: 好似系新兴啊，新兴啊，
0: 新兴，
1: 新兴运动，
0: 喂，运动嚟噶，新兴唔系地方嚟噶，傻妹，新兴系边噶？
1: 唔系，好似系噶，你
2: 系咪广东定系咩嚟噶？
0: 你问，你翻去问下，喂，你翻去问下你啲家人得唔得啊？
1: 我记得以前小学写嗰本手册咧，
2: 要写噶嘛，
1: 第一版要写直观噶嘛，
0: 实要写噶，
1: 系啊，
0: 你写新兴噶，
1: 好似系帮我写咗广东新兴，
0: 即系广东省新兴县咁样样。咁你有冇问过噶啦？讲完噶啦。你唔理㗎啦。
1: 要問㗎咩？
0: 咁你阿爸阿媽有冇返鄉下㗎？係啊。
1: 冇喎。
2: 咪又真係嘅，我哋爸爸媽媽嗰一代可能都未必會返過自己鄉下。
0: 我哋呢，
1: 係啊，
0: 講緊呢樣嘢，我哋真係唔似國內啲人。我記得呢，我喺國內表演啦，跟住有兩個女仔呢就招呼我哋啦，跟住佢哋好開心咁話俾佢聽，我你喺邊度嚟㗎？我喺江門嚟㗎，好好玩㗎嗰度，你哋鍾意就嚟江門玩啦，咁樣啊。咁我哋就好興奮㗎喇，咁又話俾佢係呀，我哋嗰度又好叻呀，嗰啲排粉呀好好食呀，又嗰啲乜乜又好食呀，即係講得出嘅。
2: 咦，唔係喎，但係 Harry 哥，我又突然之間諗起，如果有人嚟咁樣問我哋，我哋都會話、哦、我哋香港嚟㗎，我哋香港都好多嘢玩㗎。
1: 其實去到我哋呢一代好似都係會講。
0: 嗱，你講得啱喎，其實係咪香港就係我哋籍貫呢應該。
2: 我哋成長嘅地方囉。
1: 係成長嘅城市。
2: 係啦，但係個根又好似有啲唔同嘅。
0: 根係邊度係一件事，但係唔代表你喺嗰度，即係你知道嗰度囉，同埋你未去過，你爸媽都唔返鄉下，你又何來會返鄉下呢？
1: 你諗下，到我哋嘅下一代，到人哋問起小朋友你鄉下邊度啊？
2: 香港囉。
1: 你問我太麻，我唔知啊。已經係要隔四代㗎
2: 喇。係啊，因為佢哋已經冇接觸呢一樣嘢。我哋而家我哋以前細個手冊都仲有寫呢一樣嘢，但係而家唔知啲手冊仲有冇寫囉。
0: 都係都唔玩呢啲㗎喇。除非啲好八卦嗰啲嘢要了解一個祖家喺邊啊，跟住呢嗰個即係風水又點啊，即係嗰個陰宅又即係、等得好唔好啊。嗰啲
2: 已經有。
0: 即係完全唔理添啦咁囉。咁所以就點解我哋講鯪魚肉嘅
1: 嗰條鯪魚咧，而家喺度喺個池中間度。
0: 點啊點啊！你哋講我未㗎？
2: 講咗咁多唔關事嘅嘢。
0: 嗱，我咧就已經勉強開始講緊㗎啦。鯪魚肉咧，對於我嚟講咧，就係你個魚檔嗰度，跟住咧就有一劈嘢嘅。佢通常
1: 有一劈嘢，
0: 係啦，咁就
1: 兩劈㗎，
0: 就
1: 一劈有葱，一劈冇葱。
2: 係啦，佢會問你你要有葱定冇葱
1: 啊？有分㗎。
0: 喂，我又未試過喎。
2: 有㗎，佢有兩個㗎。
1: 有啲人食葱㗎嘛。
0: 咁咧就原來咧就超級市場。有得賣嘅，
2: 系
0: 啦，咁原來就係一劈嘢，咁你買翻嚟，
1: 保鮮紙蒙住，
0: 冇錯。咁所以你問我通常點樣食，咪買咗翻嚟，我嚟打邊爐咯。
2: 而我哋五台之後面書專頁咧，我都見到有啲聽眾咧都獻出咗佢哋嘅食譜啦，當中包括 Lily 咧，佢已經係擺咗兩幅相上去，
1: 好靚啊 ！Lily 嗰、那個，
2: 佢話我考外煎釀三寶㗎，
1: 佢自己整喎個煎釀三寶。
0: 我記得有日係啊，係咪 Lily 講過啊？有人打個電話嚟講煎釀三寶喎。
2: 咁而亦都提到啦，佢就话鲮鱼肉酿节瓜开胃，夏天最合适啊！
1: 鲮鱼肉酿节瓜，
0: 开正开正咗题目喎、
2: 啊，即系咪嗰个
1: 系咪冬瓜节瓜脯啊？
2: 然后入边有啲鲮鱼肉咁样咯，
1: 有啲人咧系会食瓜嗰个。嗰、那個咩呀干瑶柱落去。
2: 啊係呀係呀。
0: 嗰、個好高檔㗎。
1: 就轉咗。
2: 就變咗鯪魚肉。
0: 干瑶柱嗰樣嘢通常都係出街食嘅。咁嗰啲名牌菜咁樣呢咁先收得你錢㗎嘛。但我覺得鯪魚肉好食啊，點解一定要干瑶柱即係唔使喎。鯪魚肉呢我嚟釀節瓜，然後跟住打返個好靚嘅芡，仲要落返啲咩呢，用蛋白去打個芡。
1: 用蛋白去打芡
0: 啊。冇錯啦，嗰個芡就好靚㗎啦。透曬明呢就完全係通透，跟住有少少蛋白喺度，你一定要拎開咗啲蛋網先得。咁嗰、那個係啦，然後跟住呢成個蒸完出嚟之後打嗰個芡一定好食。咁但係呢頭先我突然間諗到一個餸，我係預備整啦。
1: 好，但你唔好講住，收埋佢先。
2: 係啊，
1: 我哋等其他人打電話嚟獻完計，你先攞個法寶出嚟，
2: 你先攞皇家嘅呢個秘密武器出嚟啊。
0: 好啊，
1: 等大家電話，我哋嘅電話號碼係
2: 1872312。
0: 好。
1: 用曾路德的骤雨中的阳光啊，去想返今朝的情景。

0: 我哋嘅食材系讲
1: 鲮鱼肉，
2: 好叻啊！我哋啲听众。抵赞啊，简直系！
0: 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法宝，好多唔同嘅食谱嘅，所以点解我哋香港私房菜会出现呢？就系、是、要征集大家嘅高手、高手、高高手嘅食谱啊！
1: 系啊，其实好多咧，自己日日喺家庭主妇煮三餐嗰啲咧，真系民间高手嚟噶。
0: 系、
2: 啊、你唔好净系讲啲女士先得噶，啲、啊、男士都好叻噶。
1: 好似 Harry 哥哥咁叻。
2: 阿文俊啊，我讲紧阿文俊啊，佢话俾我听，佢话咧嗱。Harry 哥哥，嚴格嚟講咧，其實咧，你講嗰樣嘢咧，就係順德菜嚟嘅，
0: 哦、
2: 即係咧嗰個鯪魚就真嘅，因為咧，你有冇聽過順德魚王啊？係啊，順靜曬喎、
1: 哦。我記得你咁講。
2: 順德有兩樣嘢，嗱魚咧，係
1: 啊，
2: 同埋仲有就係鮮奶。
0: 啊，
2: 系啦，双皮奶。
1: 诶、嗰啲饮食节目啊，系特登翻去顺德度讲鱼啊。
2: 有一位朋友咧，就是、我成日咧都会揾佢就填词嘅，咁揾亲佢填词咧，佢就叫我就去食鱼噶啦。嗰、那个就郑国江，
0: 郑、嗯、国江老师。
2: 郑国江老师咧就成日咧以前咧就带我去食顺德鱼，好食噶嗰度咁样样。咁我挂住食鱼，倾完食完晒之后，唔记得咗歌词嗰啲嘢啊咁样。系啊，
0: 我原来系一个计谋嚟嘅。
2: 系啊，咁但系后来佢又有，但系后来佢又有功课交噶，又好正。咁我记得咧，系佢带我食先嘅，咁亦都真系咧，原来咧呢一个分分钟呢个鲮鱼嘅呢个鱼肉咧，好可能都系顺德嘢嚟噶。
1: 诶、哎，又啱啊，因为睇翻资料咧，见到顺德系著名嘅世界美食之都啊，而鲮鱼啊就系顺德咧。最具代表性嘅淡水魚
2: 係啦，
1: 所以大家一講就會諗起順德。
2: 咁而鯪魚咧，其實咧佢係好食嘅，最大問題就係因為佢多骨嘅啫。咁我咧就頭先咧講完曬之後咧，我就靈機一觸咧，我喺個腦裏邊咧就諗咗個新嘅菜，就叫鯪個鬼。咁所以咧一陣間咧就會同大家分享。
1: 好啊，我聽咗電話先啦，而家電話18723112，旁邊啊有馮婆婆喺度。
2: 馮婆 婆
1: 你好，
2: 早晨啦。
3: 好 ，Harry 哥哥，我媽媽過年一樣學你養鯪魚噶，
2: 係咪啊？
3: 因為佢咧係汕尾啊，嫁落嚟香港噶。
2: 哦，喺汕尾，咦？咁啊，汕頭汕尾，咁又唔同啊，潮州人嚟噶啦噃。
3: 誒，係嗰條村啦，最多汕尾啦。
2: 係啊，汕係啦，咁佢點樣好唔好食噶？係咪好深刻印象噶？
3: 咁咧買咧鯪魚，個鯪魚老細咧話：我要嚟養啊，買細條，咁過年要嚟年初二開年噶。
2: 哦，哇！年初二開年就食呢、這個，
3: 即係養得佢咧飽飽滿滿，好靚仔嘅，養到我媽媽。
2: 你、嗯、好有意頭喎、哦，肥肥白白又飽飽漲漲，然後跟住仲有喎，佢係煎噶嘛，
3: 年年有餘啊嘛，兩條煎就兩條就係蒸，
1: 好似成箱添啊仲。
2: 哇！我哋蒸都得㗎，
3: 每一嚿一條魚咧切開一嚿嚿，好夾啊嘛，冇喐爛佢㗎。
2: 佢切開一碌碌咁樣㗎。
3: 切开一塊塊咁样啊！
2: 系啦系啦系啦，
3: 像片咁样食噶，好好味噶。
2: 系啊，
3: 过年好意头啊，年年有余啊！
2: 你就幸福啦！我见过咧，而家咧出边。
3: 我妈妈走咗啦，如果妈妈喺度130几岁噶啦。
2: 系啊，
3: 咁我都7岁半啦。上次同你讲豆腐。
2: 哦，你上次又讲豆腐嘅，冯婆婆。
3: 我细佬都7岁半啦，我啱啱你哋一讲，我又打电话啦。
2: 冯婆婆啊，其实阿妈识整嘢食咧，其实真系记一世啊，
0: 好幸福嘅。
2: 一讲你即刻就
3: 煮几围噶，自己煮噶，
0: 仲要犀利啊！
2: 一个人煮几围
3: 噶，
2: 系啊。
3: 即系喺屋企咧，譬如我姨妈佢得两个人走留嚟香港啊嘛，
2: 系
3: 我话点解走留嚟香港做乜鬼三姨咪好啦？
2: 唔系
3: 你。喺汕尾洗文銀噶，一碗碗要嚟佢打天狗啊，好難倒噶我媽。
2: 哦，打天狗添，識得打天狗嘅。
3: 佢教啲過年過成高興時節咧，就教啲子孫打天狗食狗肉噶。
2: 咁你曉唔曉啊？
3: 我唔曉啊，我嫌佢好嘈噶。
2: 係啊係啊。好啦，咁啊係。
3: 好少買嘅就要諗噶，好高深過打麻雀噶。
1: 係啊，其實而家都冇乜人識得打天狗
3: 啊。
1: 咁食狗肉就更加而家唔合法啦。
2: 千祈唔可以啦。
1: 雙天子尊。
3: 電動咧就冇意思噶，知唔知？卜卜下先好嘅，砌砌下成先好噶。
2: 啱啊，咁我見到我而家明啦，點解你阿媽咧煮飯俾咁多人食啦？咁啊可以多啲人同佢打天狗嘛。
3: 因為潮州人啊，佢年年最欣賞我媽整嘅扣肉，同埋又養鯪魚。
2: 又鲮鱼又扣肉啊！
3: 好多人食噶，咁啊切开好好食噶。
2: 喂，好热闹啊！听你讲，听你嚟，你好似都系坐喺度食噶啫，话你冇搵啲帮手。
3: 系啊，我要做噶，我冇书读噶，我凑 B B 啊，同啲家姐阿哥啊。
0: 哦，凑啲细佬妹啊 ，B B 啊，咁啊嘛。
3: 冇细佬，我得一个，我系妹女，冇书读。
2: 哦，我妹女都冇书读嘅，咁啊就
3: 做
2: 屋企嘢咯，帮阿妈咯。
3: 要同啲家姐啊。 抽 B B 啊嘛，一个三，有大家姐六个，而家姐四个，我哥哥三个，我自己两个，总共十五个 B B。
2: 喂，咁啊好热闹咯，咁啊一家人好开心咯。
3: 好开心啊！我家姐六个开始散热，但大家姐五啊九岁走咗啦，啱先。
2: 哦，喂，你唔好话我听，你唔识煮嘢食，你阿妈咁叻。
3: 哎呀，识识地啦，求其捞捞埋埋又一碟咯。
2: 哦，捞捞埋埋一碟啊！咦，咁你真系唔识喎。
3: 我个仔咧就好中意食，我个鲮鱼鱼去咗英国工作。
2: 哦。
3: 我个女咧又唔中意食鲮鱼肉嘅，因为煎咗嚟炒菜咧，佢就食啦。
2: 哦，咁得意啊！
3: 就唔食。
1: 咁咪同希婷一样。
0: 系咯。
2: 系啊，
3: 同你一样噶。
2: 要脆，要香口啊。
3: 因为咧，要摆啲陈皮丝，咁你剁碎一齐冬菇粒。
1: 哇！
3: 咁样，你买鲮鱼四条，要加多四条嘅鱼肉。
2: 嗯嗯。
3: 而家我咧又加啲肉饼落，俾个皇后条鱼又挂阳台卖狗肉啦。
2: 好彩。
3: 鱼咧系个鱼皮，里边咧系鱼肉加虾丸，咁样俾我女食。
1: 哇！好正啊，
2: 系
1: 咯。
3: 鲮鱼啊，鲮不过鱼中咧玩鱼，大鱼最鲜味就鲮鱼。
2: 啱。
3: 以前我住隔篱嗰啲街坊啊，佢系顺德人，次次翻乡下攞啲晒鱼干翻嚟，不知几鲜味嘅。
2: 鱼干啊，鲮鱼干啊。
3: 街坊啊，以前啲街坊啊。
2: 系啊，点食噶鱼干？
3: 鱼干佢晒干咗要嚟蒸啦，过年又系。
2: 哦，蒸又得
3: 噶。好鲜味噶，有牙力住。不过而家我老母牙力住，嗰啲街坊咧走睇咗啦，打麻雀咧打趴喺度。啊，阿曹伯姓曹噶嘛，叫曹操细佬。
2: 阿曹操细佬。
3: 趴喺度又死个，两公婆都咁打麻雀。
2: 咁好笑啊！
3: 死啊！
2: 哦，
3: 真噶。
2: 系啊，咁真系好开心啊！我哋由讲鲮鱼讲到打天狗，然跟住打麻雀，系啦，然后
1: 一条龙服务啊，
2: 一条龙服务。
3: 系。啲鱼胶酿啲豆腐切开四个，酿落去打边炉，不知个好味咯。
2: 你又几叻喎，吓俾你兜佢，俾你兜个氹下个圈，又去讲翻豆腐嘅你。
3: 系啊，鲮鱼都系豆腐嗰啲鲮鱼酿落去都系先好味噶嘛。
2: 咁鲮鱼肉酿豆泡好啊。
1: 系啊，豆泡。
3: 酿豆泡反转佢咧，炸就靓啲啦。
2: 嗯。
3: 蒸咧就唔使反转个腐波。
2: 蒸又唔使反
3: 转咗咧。反正佢豆腐一样啲鱼胶啊，或者让啲鱼肉来炸起上嚟，好靓噶。
2: 系咪一定要落陈皮噶？
3: 落陈皮逼到佢腥啊，咪带埋啲鲜味出嚟啊嘛。
2: 冇错，你会唔会落少少猪肉落去嘅？其实唔使噶。
3: 而家我咪若俾个女啊食猪肉同埋虾胶咯。
2: 系啊系啊，因为有少少猪肉咧，肥肥地等落去咧，佢有个口感同埋啊。
3: 咁啊合埋上嚟，混合晒啲味啊，有鱼有肉有虾咯。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过年啊。不如炸咗啲腐，你反正个腐骨炸咗特别靓噶，因为腐骨里边系白色，咪好似松起上嚟咁一个球个金球咁啦。
2: 你又几多
3: 计？过年又有芋头，打翻个茄汁芡咁啊，不知几日俾翻芫茜葱个花落去。
2: 茄汁芡咧实得噶，啲嘢几唔好食都
1: 都会变咗好好食，因为甜甜地咁样
3: 啊，特别香噶嘛。
2: 茄汁芡咧系中晒噶，啲嘢好唔好食一茄汁芡搞掂。
3: 茄汁又沟翻啲番茄两沟咧，整啲虾先好食嘅，一样
2: 啦。你讲
1: 黄婆婆真系高手啊，
0: 系咯。
2: 你而家讲呢啲真系高手，即系在江
3: 湖。今晚我就买盐煲羊俾我个皇后女食啦。
1: 哇！
0: 哎呀，啱啊！等我上嚟黐餐啊，冯婆婆。
2: 你系皇后女咩懒呢？
3: 我住台湾啊，你咁远你唔会过嚟噶。
2: 你好难讲啊！
3: 即系冚都冚都冚唔到啦，你哋嚟我屋企。
2: 咁啊唔系噶，
1: 唔系噶，有嘢食我哋就
2: 讲，
1: 系啊，同埋我哋间唔时都会嚟突击啲听众屋企噶，
2: 我哋都好肤浅啊，就有嘢食得噶啦。柴湾我哋都去过啦，吓。
3: 你哋多数去沙场，好少嚟柴湾区啊。
2: 唔系，
1: 之前都有嚟过嘅，因为我哋之前有一个嘅活动，唔系之前一个活动就喺听众屋企嘅，咁我哋系啦，我哋都有去过嘅。系
3: 过年嗰时咧上门咧，
2: 唔系
3: 咯，拜年咧，
2: 系啊，
1: 我哋睇下嚟紧下年啊，或者
2: 你下次咧
1: 会唔会嚟咧？
2: 下次你记住，到到你咧系啊，你报名嘅时候咧，我
1: 冯
2: 婆婆，
1: 厨神冯婆婆，
2: 厨神冯婆婆，
1: 咁我哋一定嚟噶啦，
0: 豆哥冯婆婆，
2: 系啦，你要用啲食物嚟引诱我哋就得噶啦，好简单嘅啫。
3: 千变万化嘅食物，求其捞埋又一碟，俾啲色水落去咪。
2: 你讲啦，你头先讲得
1: 咁
2: 专业，
1: 冯婆婆嘅唔系咁简单。
2: 好啦。多謝曬你啦，
1: 多謝你，
0: 多謝同婆婆，
1: 拜拜
0: 拜拜。
1: 哇，佢話即係鯪魚係年年有餘啊，
0: 係嘛？
1: 好好意頭，又好食，
2: 但撈埋一碟就得㗎啦。梗係唔係啦？
1: 李國祥，餘情未了，等你哋電話1872312。

0: 一首好好听，亦都唔系经常播嘅歌曲啊！李光祥嘅《余情未了》，今日讲
1: 梁怡玉。
2: 冯婆婆好多谢你啊！原来咧，你个妈妈咧就每逢年初二都会做呢一个嘅酿鲮鱼，
1: 系啊，
2: 一家大细有得食，年年有余嘅。
0: 同埋亦都令到我知道咧，原来鲮鱼肉唔系净系煎酿三宝，仲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嘅。
3: 哇！佢讲嗰啲其实系功夫菜嚟噶，佢、
0: 啊、
3: 要酿翻落个鱼皮度。
2: 系，
3: 因为鱼皮其实好易穿噶，
2: 系其实
0: 穿就唔靓噶。
2: 系嘅，系酿咗落个鱼皮度嘅，鱼皮咧有阵时都有少少。肉喺度嘅，咁所以咧个鱼皮越薄咧，其实就功力越厚啦。系啊，我太婆就系做呢个菜嘅。
1: 系啊，哥哥你几时学啊？你整俾我哋食啊？
0: 系啦、
2: 啊，
0: 我唔贪心噶，我
1: 第一次啦，
0: 一个星期一次得噶啦。唔使日日
3: 嘅，我冇咁贪心嘅，我人生中食到一次得嘅。
2: 我预备落红萝卜。
0: 咩话？红萝卜同鲮鱼肉唔夹噶 ，Harry 哥哥。
2: 有啲色，有啲色嘅又靓啲。
0: 咁你落番茄都得啫。
3: 唔好硬，唔好硬，我哋睇下下一个厨神有咩好推介。
2: 听下陈婆婆先啦。
0: 陈婆婆你好。
4: 啊，你好。
2: 陈婆婆早晨。
4: 你好。
0: 系啊，有啲你有啲咩秘笈啊？
4: 啊，冇秘笈就我都系酿鲮鱼嘅啫，但系咧就我就落啲葱头啦，
0: 系
4: 冬菜啦、虾米啦，嚟即系买条鲮鱼翻，买两嚟买个两条啦，翻嚟咧好似话就咪自己慢慢自己起啊，跟整咗出嚟，跟住唔好整烂佢，咪入唔到翻落去，跟住肉咧起咗出嚟咧，跟住咧你就爱翻嗰啲鲮鱼肉，就啄俾啲猪肉啊、葱头啊、冬菜啊咁嚟啄落啲胡椒粉啊。跟住咧就加埋啲麻油啊啦，用咗啲啦配料啊，执完咧你就酿翻落去嗰度，酿翻落去咯。
2: 太好啦！
4: 系麻烦啲啊，真嘅吓。
2: 系咪麻烦？
4: 但好吓，
2: 系
4: 嘛？但系咧就系麻烦啲。
3: 菜嚟噶喎，嗰个
4: 系啊，但系真系好食噶，真系淡淡噶，
2: 淡淡肉噶，
4: 冇骨噶，
2: 系啊，
4: 系啊。
2: 但系咧个鲮鲮鱼咧，我好想知道咧，你酿落去噶嘛？个鲮鱼之前咧，你使唔使洗干净佢？同埋你中意有空位先酿到入去噶嘛？
4: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系啊！咁你点样做咧？嗰个点处理佢噶？
4: 诶，咁你话你佢帮你就系咁鱼，即系同你攞咗起咗嗰嚿咩嗰嚿肉
0: 嗰
4: 出嚟啦，
2: 系啦，
4: 咁就慢慢你咪整翻落去，即系整好晒，即系好晒啲馅，咪塞翻落去咯。咁咪系嗰度麻烦啲咯。总之你要小心啲啦。
2: 系，
4: 嗰落加功夫咯。有阵时我自己啊，唔使靠佢，靠自己翻嚟自己劏都得嘅。慢慢起咗吓，咁啊慢慢起咗出嚟，跟住就慢慢咁，唔好整烂块皮。咁啊整好晒啲料啦，咁咪塞翻落去。
2: 好有心，
4: 咁啊就酿翻落去啊。
2: 好有爱心，好有爱心。
3: 陈婆婆好轻描淡写，咁我自己搞到啦，好容易噶咋，咁样就得噶啦。
0: 陈婆婆，请教你一个问题。如果你自己整嘅话咧，你起肉嗰把刀啊，系咪要啲咧长尖嘅刀先至好咧？
4: 诶，系冇错，尖啲长啲嗰啲系冇错。
2: 菜刀梗系唔得啦，好危险添啦，咁重系啊，系
4: 系，
3: 我谂嗰把刀都好影响
2: 嘅，
0: 系啊。
2: 我想象唔到咧，嗱，你酿咗啦，咁嗰个鱼其实你等落嚟蒸啊，系咪蒸啊，定系点啊？
4: 唔系，
2: 点煮咧？
4: 我嚟煎。
2: 即系一路慢咁样去煎，系咪用？
4: 冇错，冇错。
2: 要用好多油咯。
4: 诶，唔使好多油嘅，慢慢煎下咧，就轻轻搵个镬盖冚一冚佢，
2: 咁
4: 佢个入边咪熟咯，啲猪肉同埋呢度啲素菜。
3: 煎焗咁样。
4: 冇错。
0: 但系慢火咁样整。
4: 冇错，俾啲爱心落去咯，
3: 全部都
4: 系
3: 时间同心机啊。
2: 系好多爱，我想讲俾你听，好多爱心。个镬咧太热又唔得，太唔够热又唔得。
4: 冇错。
2: 你一路要就住佢，一路慢慢起住油，卜咁样，跟住要焗下佢。佢有阵时有啲水分，又唔可以干得滞，所以成件事完全就系爱心嘅表现。
4: 系啊，
2: 系咪先？
4: 好似我讲猪皮一样咯，咪慢慢整好猪皮啊，第个冰箱慢慢就包出嚟整就
3: 系
4: 咁样。
3: 哦，我记得啊，系咪你教我哋话去杂货铺度买猪皮啊？
4: 系啊。
3: 你知唔知你嗰次讲完之后，我真系有去杂货铺度睇啊？
2: 系啊，
4: 有
3: 搵到
4: 啊！
2: 喂，我又系啊，我去。
3: 但我附近嗰间冇。
2: 婆婆啊，我真系咧，后来咧系有去杂货铺，而系真系见到有猪皮啊。
4: 系啊。
2: 咁跟住我好兴奋啦，跟住后来咧，我真系有一次想去买啦。你知唔知咩事啊？嗰间杂货铺执咗啦。
3: 哦，你 我系冇缘分啊！
2: 我想喊啊，因为嗰间杂货铺喺嗰条街度好多年噶啦。
3: 哎呀，
2: 我本来我好中意饮咖啡啊，嗰间嘢变咗卖咖啡，我几唔开心啊！
3: 但系点解你
2: 我第一次唔中意卖咖啡？
3: 点解你当初见到唔即刻买咗先啊 ，Harry 哥？
0: 佢当时未想住。
2: 我喺隔篱街嘛，你明唔明啊？我见到有啦，咁我就安排好啦，我个仔又翻嚟啦，咁我就整，因为我听过陈婆婆讲点整猪皮啊嘛，咁我谂住整咖喱猪皮添噶。
3: 谂住择个吉日先煮啦。
2: 啊，嗰间嘢变咗卖咖啡，搞到我几冇瘾啊！真系，所以咧，其实呢啲买少见少嘅。
4: 吓，我呢度涌尾啊嘛，涌尾村啊嘛，入边嗰啲丁屋啊，嗰啲人开嘅啫，铺嗰杂货铺啫嘛。我呢度啊，即系就青衣啊嘛，青衣咪有好多丁屋嘅，
2: 系
4: 村屋啊，
2: 系啊，咩大王大王下村啊，大王下村啊，
4: 冇错冇错冇错。
2: 诶，嗰度好好噶，嗰度啲人好好噶，民嗰个民风好好噶。是啊，
4: 我琴日先至又买咗一批翻嚟，出咗水嚟，又翻咗冰箱。
3: 好，等我下次又去第二个区域度揾下先。
4: 好啦，你揾下先啦。
2: 多谢晒你，
3: 多谢陈婆婆，
4: 拜拜，
3: 拜拜。嗱，我哋就听咗两个食谱啦，仲有压轴。出場的 Harry 哥哥食皇家食譜。
2: 我聽完大家之後呢，同埋我剛才一度喺度諗呢，有大家又鍾意食煎釀三寶啦，咁我呢就諗咗一個菜，我其實呢凡都有時都會諗下啲嘢整嘅，咁我屋企曾經有段時間我睇好多食譜啦，咁但係而家呢你發覺睇完之後呢，其實都係攞咗去飄書嘅，結果你真係屋企等唔到咁多。係
3: 啊，冇錯。
2: 咁但係你學咗嘅嘢呢係唔會冇嘅。
3: 我喺個腦度。
2: 你要知道每一樣嘢點去處理。咁我呢就諗咗一個餸，就叫做靈過鬼。
3: 靈過鬼油炸鬼。
2: 冇錯，就用靈魚肉呢讓呢個油炸鬼。
3: 吓
2: 好啦，咁點做法呢？好靚㗎，依靈實鍾意嘅。因為冇紅蘿蔔，
3: 因為冇紅蘿蔔，我要求咁低嘅咩 ，Harry 哥哥？
2: 我琴日咧就去咗嗰間乜大媽嗰間嘢，夜晚黑咧就八點幾鐘，好抵嘅，四個幾人錢就買到一包嘅，就買咗一包大白菜。
3: 嗯，
2: 好啦，咁我咧就會點咧？首先咧我就會烚咗啲白菜啦，咁跟住咧就愛嚟鋪咗喺個底度。

0: 好难好难解释嘅。但係咁我尊上三宝呢，我好鍾意食啲鱼蛋喎。佢有阵时呢咩都唔等正有鱼蛋，其实佢个鲮鱼蛋嚟㗎咋嘛。
1: 嗯。
0: 好啦，咁我点呢，我就将佢鲮鱼呢就应该会有落少少冬菇。我觉得有少少口感。跟住呢就落少少肥猪肉。係啦。好啦，然后跟住呢我就打到佢成胶先。我觉得呢啲嘢好紧要嘅。即因为我 学呢打鱼白打鱼蛋。
1: 你
0: 系
1: 咪搵手打，
0: 係搵手打打打打打。因为一人唔整，一整就整得好啲啦。同埋你唔系要好多㗎嘛。咁跟住你一条油炸鬼就得㗎啦嘛，返到嚟切开佢。咁跟住呢你就将佢抿咗落去啲窿嗰度囉。係啦。咁甚至乎两边都得㗎喎，唔使一边㗎喎。好啦，跟住呢我就当佢系羊鲮鱼咁样去煎。
1: 嗯，
0: 咁实脆噶嘛、
1: 啊？
0: 因为点解咧？我唔想咁多油啊！如果炸嘅话咧，我屋企我唔中意炸嘢，因为屋企太多油啊。咁煎咧系得噶啦，已经。咁仲有咁样样煎嘅时候咧，你又唔使担心咧，佢唔熟嘅。咁啊，本身油炸鬼已经系熟噶啦嘛。但系如果用啲油去煎嘅话，佢咪脆咯？
1: 佢会更脆啊！
0: 系啦，佢咪脆咯，跟住咪干咗水咯，你明唔明啊？好啦，跟住最后尾就将佢放咗喺啲白菜嘅上高，然后跟住呢就打返个少少嘅芡。我呢就会打个少少嘅芡呢，应该就唔会用一个茄汁，因为茄汁太长。係啦，茄汁太长。咁但係咁用一个咩酱
1: 呢？蚝油嗰啲。
0: 係啦，简单又唔使太多蚝油，少少豉油啦、糖啦嗰啲基本嘅、
1: 哦。基本芡啊。
0: 基本芡。咁但係呢我会加多啲咁多嘢，令到成件事呢就会新派咗好多嘅。
1: 新派咗啊。
0: 冇错啦，我就会滴少少柠檬汁。
1: 哦，是不是因为鱼和柠檬都夹啊？
0: 冇错啦，咁我但系啲柠檬咧，唔好等落个芡度啊，因为咁样酸嘅，你炸咗一嚿嚿啦，跟住滴新鲜柠檬汁几滴喺个面，然后个芡上面，然后跟住即系话个芡下低就系好脆卜卜嘅呢个油炸鬼啦、羊鲮鱼啦、羊鲮鱼肉啦，下低仲有一浸白菜，
1: 咁、个白菜就啱啱好可以
0: 吸埋啲
1: 索
0: 到
1: 啲
0: 芡啦，
1: 跟住佢哋嘅精华，
0: 唔系同埋出到嚟咧个卖相会靓咯，因为有好多时候咧，如果啲煎或者炸或者系嗰啲椒盐嘅餸咧出到嚟咧，你觉得哇好油啊，一大嚿啊咁样样，就算椒盐排骨点都好啦，咁所以佢隔篱都要等两嚿菠萝啊咁之类，
1: 啊或者下次可以尝试下咧。泰式嗰啲生菜包嘅生菜，一大片放低。
0: 嗱、你呢个讲得好好、啊、喎，
1: 好似都好靓。
0: 唔系、啊，你而家呢个完全我觉得 work 到不得了、啊。
1: 咁你可以包住嗰个嚟食啊嘛。
0: 喂，我哋好聪明啊！我哋咧直情系买生菜，我哋买啲生菜翻嚟就唔使要大白菜啦。咁生菜，然后跟住咧亦都唔使打芡啦，就用咩咧？少少海鲜酱就得啦。咁搽咗上去，用个生菜嘅生菜包已经夹住，里面就脆卜卜，又有鲮鱼肉，食得过，玩得过，试下咯，
1: 几鬼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競委會就樓宇維修圍標案採取第二輪執法行動，涉及28個屋苑和大廈的維修工程，初步估計合約總值大約5億元。競委會根據法庭手令搜查12個處所，包括4間工程承辦商的辦公地點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關各方交出文件和資料，並出席聆訊提供資料。競委會表示，在首輪行動搜獲的證據中，發現一段可疑的電話訊息對話，顯示可能有另一潛藏圍標集團意圖染指某屋苑的維修工程。競委會分析發現，這個承辦商涉嫌在多項工程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嫌構成圍標、瓜分市場、合謀定價和交換敏感資料，違反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美食博覽今日起一連五日在灣仔會展舉行，開幕前已經有不少市民排隊等候。有中學生希望搶購一元鮑魚，認為比市價便宜好多。亦都有排隊的市民說，除了買鮑魚，亦都會選購酒類產品。有參展的海味店鋪以遊戲吸引顧客，負責人對銷情樂觀，期望較去年增加大約一成生意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開幕禮致辭表示，今次展覽一共有1850多家參展商，並首次11個東盟國家都有代表參與。他說香港機遇處處，加上香港的國際視野、高效的供應鏈等優勢，是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的最佳平台。俄羅斯總統普京到訪俄日兩國有主權爭議位於千島群島的伊圖魯普島，即是日本稱為北方四島之一的澤竹島，是普京首次視察千島群島。普京星期三抵達南薩哈林斯克，觀摩俄羅斯太平洋艦隊演習的最後階段之後，星期四前往伊圖魯普島參觀魚類加工廠，品嚐當地魚子，又同居民交談。日本政府強烈抗議普京登島，外相茂木敏充重申，北方四島無論從歷史角度抑或國際法，都是日本固有領土。共同社報導，俄烏戰事爆發接近四年半，有分析認為普京此行意在向國內外表明不會在領土問題上妥協，亦都不會接受日本歸還領土要求的立場。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同時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廣東西部和內陸地區。預測天氣酷熱，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晚間驟雨逐漸增多同有雷暴，吹和緩西南風。展望聽日雨勢有時頗大同有狂風雷暴，星期六初時部分地區驟雨仍然較多，隨後一兩日日間酷熱，但有幾陣驟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3点，升33点，总成交金额139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1点，升12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4.4，跌17.2；盈富基金25.98，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4.73，升5.4；XLE 南方海力士35.8，升4.28；智普1258元，升50元；联想集团33.88，升4.86。Minimax 375.8，升18.4；中芯国际70.2，升2.8；华虹宏力151.8，升9元；阿里巴巴123.3，升7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3，瑞士法郎9.646，澳元5.533，加元5.628，新西兰元4.578，欧元9.04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8。日经平均指数报68617点，升1093点。港金报4120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6.32美元，卖出4397.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埋路面嘅情况，现时咧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咧就去到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稍为慢车噶，现时龙尾咧断断续续排到去会场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排到去丰盛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以及龙翔道钻石山港铁站去观塘。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个黑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7: 我是卢婉欣，简托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想简托房网页睇下咧。

0: 情飞，
1: 想用音乐传情，
0: 你去想想，你去看一看，
1: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2: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C on the go app，
3: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2: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3: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2: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4: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8月13号星期四的下午接近1点12分，大家好，我是龙玉星。
1: 我是何伟玲。
0: 玲姐，我们今天是踏入农历7月了，7月初一。
1: 没错。
0: 时间过得很快，眨眼就到8月中，就是农历的7月了。今天天气非常之热，虽然立了秋，但是呢都有少少秋风的，但是呢但是什么呢？但是
1: 开始
0: 好热了。
1: 听日开始落雨，
0: 系落雨好啲，真系可以缓和翻啲天气，冇咁真系危局嘅。室外气温依家系录得摄氏33度，相对湿度6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系甚高，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室警告咧喺12:20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啊，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啊。
0: 同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咧，一股西南气流啦，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雷雨咧，呢个雷雨区正系影响住广东西部同埋内陆嘅地区嘅，所以今日咧大家都觉得啊，显著好似热咗好多，我行一小段路咧，成身已经湿晒。
1: 系、哦，应该今日咧就凉。啲咁多凉过琴日噶，
0: 可能我
1: 即系度数啊，
0: 我嘅活动空间咧，可能系真系太阳底下啦，
1: 冇错，
0: 系啊，或者系大家喺、出外嘅时候，都同我一样晒住太阳去工作啊、做嘢啊、
1: 行路 啊、跑步啊、
0: 活动啦、啊，咁所以咧，大家要睇住呢个工作处警告去啊，采取你适当嘅措施啦。
2: 粤曲回字音，
0: 预告一下，我哋今日咧有啲咩好曲听啊？
1: 头一个小时有《焚香记之打神》，由红线女主唱；另外一首咧就系《人心人术》，郭家情，由杨海凡、曹秀琴主唱嘅。
0: 嗯，喺两点钟之后咧，为大家送上啊呢首谐趣嘅粤曲吓，《扒手大王》梁醒波、李宝莹合唱嘅。另外就系三人啊，三位平喉嘅演绎。李龙、新剑郎、廖国森一起、合唱的十奏严嵩、
1: 最后一个小时了，两代同场说戏台，今天的主题是讲什么？
0: 李后主，
1: 李后主，哇，名曲名剧、同时送上两首名曲，就是李后主之去国归航，由任建辉、白雪仙主唱，另外一首呢就是南唐李后主之七夕离魂，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嘅，
0: 嗯，系啦，阵间咧，我哋三点后咧，有两代人一齐咧，就讲下李后主呢个戏啦，大家睇过李后主里面嘅内容啊，
1: 你做过好多噶啦，
0: 唱啊唱过，做过咯，不过就越做越惊嘅戏，
1: 即系折子戏啊，多数都有做过嘅，
0: 系啊，长剧都有做，不过又唔系做嗰个李后主啫。
1: 哦，
0: 系啦，咁啊，阵间我哋一齐再分享李后主嘅内容啊！依家先送上呢首经典名曲，
1: 送上呢首就系《焚香记之打神》，由红线女主唱。

0: 刚刚听完这首就是焚香记之打神，由红线女主唱。
1: 嗯，又好听又好声，是不是？
0: 是真的好声。
1: 嗯，是啦。时间来到下午的1:26，听听电台宣传声底。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好啦，继续翻到嚟粤曲回至人物，头先咧一首嘅紫喉独唱曲，但到嚟呢个时间咧，要欣赏一下一首新曲嚟嘅玲姐呢首
1: 对唱嘅，
0: 嗯，系啦，对唱曲啊，
1: 就
0: 系
1: 由国家一级演员主唱，
0: 嗯，
1: 呢首名曲就系人心人属家国情。由杨凯凡、曹秀琴主唱，
0: 系啦，同大家介绍下呢首曲啦，就系张泽明老师赞曲嘅，孟海端老师咧作曲同埋咧音乐唱腔设计嘅噃。咁呢首歌咧，个内容其实主要系讲咧孙中山先生啊，原本咧系一位医生嚟噶，咁鉴于佢当时咧就清室无能啦，咁啊列强正系欲瓜分呢个中国嘅，咁啊先生咧就以治人不如治国，所以咧就弃医就从事革命，因此咧人心人术家国情，然后有呢个举动啦。咁啊呢个事情嘅发展咧，同埋呢个曲嘅内容咧，都系讲翻阿孙中山先生咧，佢请辞之后咧就翻去广州，佢开始佢嘅革命，而且咧同佢嘅妻子迷别嘅情怀嚟嘅，一齐静心欣赏。

逐满路，除帝制，建立共和，气象新。

0: 祖神，何解日过三竿，你尚未往京湖门参呢？
1: 哦，无证，我已辞去京湖职务啦。
0: 吓，辞去京湖职务？难道你不再悬壶济世，不再治病救人？
1: 对，救人不如救国，治病不如治苍生。
0: 唉，日

0: 时候不早，我要启程啦，慕精啊。
1: 哦，夫君如此匆忙，赶往何方呢？
0: 我要往省城举业。
1: 举业？
0: 对，推翻满清啊。
1: 推翻满清？这岂不是造反？
0: 正是，去造反，去革命啊，夫人。

0: 粤曲回字音。
1: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人心人术家国情，由杨凯凡、曹秀琴合唱嘅。
2: 嗯，张泽明老师赞曲嘅作品吓，新作嚟噶。旧年咧首唱咧喺澳门啊，有一个纪念孙中山先生嘅活动咧，里面首唱系啊。咁所以非常之有意義，認識我哋中國嘅近代史啦，同埋我哋嘅國父嘅故事啊。時間咧，仲有分零兩分鐘就去到下午嘅兩點鐘啦。兩點鐘之後咧，有咩曲聽啊，玲姐？
1: 有《扒手大王》由梁醒波、李寶瑩主唱，另外一首咧《十奏嚴嵩》由李龍、新劍郎、廖國森合唱嘅。
2: 係啦，仲有咧三點鐘之後兩對同場説戲台咧，我哋有一個好特別嘅主題，就係李後主啊。
1: 讲讲李后主的故事啊，同埋
2: 又讲下李后主呢个故事嘅发展啦。因为咧，大家知道李后主啊，都系任白嘅名剧，
1: 系啊。
2: 咁但系咧，好多唔同嘅作品咧，喺之后都要发生系佢过归行之后嘅故事。
1: 都系讲呢个故事嘅，
2: 系啊。因为好多人都知道，哎呀，李后主佢过归行好阴功，咁佢之后嘅生活点咧？啊，阵间我哋又讲下啦。
1: 冇错，
2: 系啊，阵间我哋喺三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咧，就会有两对同场说戏台嘅。再提大家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下午1:20继续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噶，咁所以咧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留意啦，因为咧
1: 带水
2: 系啦，
1: 带遮
2: 带都唔紧要，要饮要用系啦，
1: 系啊，千祈唔好中暑。
2: 有时咧，哎呀，我得翻半支水啫，留翻下昼饮，唉、哎，饮咗先算啦，
1: 冇错啦，
2: 渴就要饮噶啦嘛，
1: 系啊，
2: 系啦，咁啊热就要担遮啦嘛。好啦，听听两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转头翻嚟戏曲天气再见，各位。

0: 动，涉及28个屋苑同大厦嘅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约5亿元。竞委会根据法庭搜令搜查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嘅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嘅住所，又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同资料，并出席聆讯提供资料。竞委会话，在首轮行动搜获的证据当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者有另一潜藏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个屋苑的维修工程。竞委会分析发现，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从事反竞争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以及交换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5日在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排队。有中学生希望抢购1蚊鲍鱼，认为教市价平好多。亦都有排队的市民话，除了买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的海味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对销情乐观，期望较去年增加约10%的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话，今次展览共有1850多间的参展商，并首次11个东盟国家都有代表参与。他说，香港机遇处处，加上香港的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讲述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果断停刊整顿世界经济导报，获时任领导人邓小平提议他接任党总书记。邓小平说，对第三代领导层的最根本要求是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且有政绩的人，希望大家能够以江泽民为核心和团结。江泽民表示，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央其后重新赢得民众信任，并透过北京亚运会加快打破西方制裁的步伐。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俄日两国有主权争议，位于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竹岛，是普京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普京星期三抵达南萨哈林斯克，观摩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后，星期四转到伊图鲁普岛参观鱼类加工厂，品尝当地鱼子酱，又同居民交谈。日本政府强烈抗议普京登岛，外相茂木敏充重申，北方四岛无论从历史角度抑或国际法而言，都是日本固有领土。共同社报道，俄乌战事爆发近4年半，有分析认为普京此行意在向国内外表明不会在领土问题上妥协，亦不会接受日本归还领土要求的立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和内陆地区。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最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2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179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79点，升65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42.2，跌19.4；盈富基金25.9，升2仙；联想集团35.02，升5.98；南方恒生科技4.72仙，升4仙； 士普1298蚊升90蚊 ，Minimax 383蚊升25.6，中芯國際68.75升1.35，華虹宏力148.6升5.8，阿里巴巴122.8升2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6，英磅10.59，瑞士法郎9.644，澳元5.532，加元5.626，新西蘭元4.578，歐元9.0426，每百日元對港元4.92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97。日經平均指數報68,322，升798，港金報41,020，跌21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77.45美元，賣出4,378.4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同你講架壞車啦，就係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跟住時代廣場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排到接近馬會大樓。咁就係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跟住時代廣場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受阻啦，龍尾係排到過去馬會大樓。至於告示打到東行、西行去紅隧過海啦，交通就大致正常噶。東行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就電信大廈；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啦，龍尾就百德新街。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都稍為車多啦，龍尾就接近管道出口。至於喺對面海啦，紅隧嘅九龍入口啦，龍尾就接近理工大學灣位。路面情況喺港島區。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仲有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两边近住域多利道都车多少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柯士甸道。新界区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仍然慢车。至于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少少，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湾仔嘅坚拿道东系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四点，跟住仁和悦大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翻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系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系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系前路受阻，大家就要更加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本港生育率偏低，政府推出多项支援措施鼓励生育，育儿支出、时间和责任成为最大阻力，生定不生，穷养定富养，香港家庭有何抉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育儿点计数？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梨园戏宝全片益万家，红伶伶曲 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来到戏曲天地第二个小时环节，继续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送上我哋今日嘅节目吓，有粤曲会之音，同埋咧，即刻三点钟之后嘅两台同场说戏台啊！再提提大家啦，哇，好似热咗，室外气温
1: 少少，
0: 系系啊，摄氏34度，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系属于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下午嘅1:2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0: 平时我哋听啲谐趣嘅粤曲咧、啊，通常系听咩咧？阿郑国宝啦，啊，好多唔同嘅。
1: 哦，你讲花旦，
0: 啊，花旦啦，
1: 凤凰女啦，
0: 凤凰女啦，
1: 最谐趣噶啦。
0: 但系呢一首《扒手大王》咧，又唔同啲，一个温文尔雅嘅花旦。
1: 冇错，就系李宝莹啦。
0: 系啦，
1: 呢首歌咧就系由梁醒波、李宝莹合唱嘅《扒手大王》。
0: 嗯，咁啊，睇睇听听啊，两位前辈嘅演绎《扒手大王》，可以带到咩火花俾大家？

0: 我唔得闲就陪你宵夜。
1: 你行啦。
0: 咦，做咩啊？
1: 难得你够胆揸芋头啊！
0: 放手啦、啊，拉手拉咁好睇。

0: 禀姑娘有乜指教啊？
1: 我要请你入家来，大家心知肚明。
0: 啊，
1: 小姐秀才如老虎。喂，
0: 啊，
1: 我个钻石牌拎咗去边啊？你手快啫，本姑娘亦唔眼慢嘅，拎翻嚟啦，唔拎嚟啊，拉你噶啦吓！
0: 冇啊冇啊！

小姐，你细声啲啦，想系人之初系性本善，性相近而习相远，久不教性乃迁，讲嚟讲去都一句小教育之过咧，真系膝头哥叫眼泪咯，我哋真系女。

你做咗路。哦，他也一片，赶紧吹。

啊，我再做扒手都无非为医生婆肉酸言，孟小姐大发慈。

0: 真系。
1: 我哋系妻子。哦，
0: 唔系噶，唔系啊，小姐，我唔系呃你，呃你做乜嘢啫？

来小姐你真苦命，我听见亦泪目。

0: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是《扒手大王》由梁醒波、李宝莹合唱嘅。
1: 嗯，宝姐咧真系百变吓、啊。
0: 嗯，
1: 啊咩风格嘅曲咧都可以唱得淋漓尽致嘅。
0: 冇错。
1: 好，时间嚟到下午嘅2:25，依家听听电台宣传声底，继续翻嚟咧送上另一首名曲俾大家嘅。
2: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3: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已爱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2: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

0: 继续粤曲会之音啦，啊，喺三点钟之前咧，都系送上粤曲会之音嘅对唱曲内容啊。喺三点钟之后咧，两度同场说戏台，我哋又讲下故事，又听下曲。依家送上呢一首咧，三个都系主角，三个嘅啊角色咧嘅阶级咧就有所不同嘅，
1: 嗯，
0: 但系佢哋嘅之间嘅矛盾咧就真系好难拆解啦。
1: 听下咪知咯，呢，嗯，首名曲就系《十奏严嵩》。由李龙、新剑郎、廖国森合唱嘅，
0: 系啦，睇下三个人咧喺呢个大红袍故事里面，分别饰演海瑞、嘉靖王同埋严嵩，点样角力咧？听一听啦。

夫妻不送威激人神权倾朝野，主上也让我三分，今天乃索望之期，主上不够临朝，我得排班功啊。

0: 建诸省还水还还水。
1: 听一首。众卿家。今乃朔王之期，孤王亲自临朝，右本上就无事推朝，免阻碍孤王再寻香梦啊。
0: 主上，现在天下太平，民安勿浮，虽知朝中富政有严嵩啊。

0: 平身过一晚。
1: 嗨水，你来得正好，老夫正要与你算账算账。海水无端擒捕我儿，还在督察院督打老臣，还把西宫乱月打碎，可算得非常放纵啊。
0: 海水啊，你因何在督察院督打太师，还将西宫的乱月碎毁？你可知有罪啊？
2: 主上，督察院乃刑部重地，且属圣上钦赐正途，谁料太师与娘娘竟然捣乱嚣张，藐视王法。微臣为传主上威信，替代敬恶情空
0: 者。开卿家，孽在严世蕃是外妃亲弟，就将他轻轻警戒了事。你虽然是正直不阿，但是冒犯太师与娘娘，应该判罚你一年官俸啊。胡事推一查。
2: 主上，小奸还可薄情，大奸不能轻恕，微臣嘛为君督察院，今日周严嵩啊！
1: 呸！

0: 偷我盘神，我不理你个头颅有多金的红海碎，书上曾经下旨就送这侄
1: 啊，就送这侄。

0: 怕风，头可断系滋味穷，自古良辰轻一时，气哥力胆周易松
1: 太岁，你就屙何来呀？
0: 你有天
1: 你有酒，
0: 你有天
1: 你有颈，
0: 你有天哪里呀、啊？

0: 西呀、啊！海谁就你苛捐重税，纳重三千，
1: 这
0: 是否真有其事呀、啊？
2: 主上当然并无其事啦，主上把他掠奔波海，
0: 波海，
2: 波海，
0: 波海，
2: 波海，
0: 如此上掠奔波海
3: 啊！两分波魁嘛。

0: 遂就你中饱私囊，卖官受贿，又就你克扣军粮，致令国库空虚，可有此事啊？
1: 本上的无其事啊！若说克扣军粮，张权龙，且看金银百米满仓中，何须受佢念沟通，他不过巧言求恩宠啊，尊上把他两鬓拨开
0: 啊，拨开嘛，
1: 拨开呀，
0: 两鬓拨开
2: 啊，
0: 又将两鬓拨开嘛，
1: 海瑞啊，你又来劳夫何来呀、啊？
0: 微臣烦忧，兴建赵坛连十里，杀害黎公八百宗，阿、啊、爷。Yeah！

0: 太空太空最惨机民受冻。
1: 听见笑叹，不过为转上祈福，收买民谷，不过为充实国库，主上海瑞无理取闹，理当斩首。
2: 斩首嘛，
3: 海瑞敢言话。

0: 罪免了，查了杀端。
1: 林木匠，江臣查了杀端嘛？
0: 哼，微臣还休

0: 黄河泛滥为日已久，微臣已尽力抢救，奈何水势凶猛，无法捉堤，此乃天意，非关人事啊！若说众子行凶，更无其事。主上啊，不若老臣居连一载，赈济灾民就算啦。
1: 就命太师捐念一载，换一张马驳回。
0: 老夫孝差叔啊，
2: 孝差叔，主上微臣还休啊。

0: 何有此事？
1: 正有此事
0: 啊！因何如此大胆？
1: 主上，微臣建筑王公拉刘回主上出巡之用，讲到私通倭寇，因为倭寇披枪，老臣与其联络，此乃是怀柔政策，免其侵犯边土啊！我如此做法，不知无过，还众有功啊！
0: 哦哦，太师言来有理，十本不会
2: 啊，
0: 十本不会啊！
1: 太岁啊，太岁，你哋私棋到了。

0: 上海帅武高权臣离当斩首
1: 啊，将臣来斩。

0: 了纸上，好君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大明开国以来，未有今日民间之苦，其国安在呢？其国安在，国在主上，
1: 偷
0: 何以国在国王？
1: 冇错，
0: 知府之国，国在安察，安察之国，国在都院，都院之国，国在严嵩，严嵩之国，国在主上。
1: 啊，
0: 请主上勤修德政，责及苍生，以免残身。殿殿过在都院，都院之国过在严嵩，严嵩之国过在主上。
1: 啊，
0: 请主上勤修德政，责及苍生，以免残身。殿殿包庇，官官相卫，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请主上三思。主上散那时，
2: 朱月堂，君王若不散海水，将来后患臣两目惶恐。

0: 追神，何以心悲动啊？
1: 主上，微臣今日为国而死，死而无憾。昨日平窝大将军戚继光交来一封密函，乃是严嵩私通倭寇而立院包抄，命人从边关相送。微臣早已查得严嵩家内御兽龙袍，早被金冠，请主上明察，便知道佢早有阴谋预报，谋害成功啊！
2: 平生来

0: 翻身推出执案。又成恐，跪在街前面懵懵。你今口曾应承，就算严嵩有罪重，不习老权势，请主上开恩，守信用，守信用啊！
1: 噶嘛，
2: 哎。
0: 王曾有言，太将其令重，唯有赦免离全家，押入天牢挨苦痛。如此你一金勾等你乞食残羹送。海瑞自何家，才恰为大用，封为一品官，永为王，欺众王，欺众啊！国事已调图，千疮为百孔，当遂其心力，报国表征忠，表征忠。

0: 多咗啲曲詞啊，因為咧阿田哥新劍郎咧佢係整理過呢個曲本，所以咧就精彩更多啦。
1: 嗰啲唱片咧係唔同啲嘅時間問題啊嘛，
0: 係啊，都係要補翻一啲嘅內容啦，同大家交代多啲嘅。好，時間咧嚟到下午嘅2:56啦，不如送首譜子啊，俾大家欣賞一下。
1: 好啊，
0: 呢首咧就大家未一定聽過，但我未播過嘅就係《紛飛燕》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竞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涉及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约5亿元。竞委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及资料，并出席聆讯提供资料。竞委会表示，在首轮行动搜获的证据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潜藏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

0: 工程。競委會分析發現，這個承辦商涉嫌在多項工程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嫌構成圍標、瓜分市場、合謀定價及交換敏感資料，違反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美食博覽今日起一連五日在灣展會展舉行，開幕前已經有不少市民排隊等候，亦都有中學生希望搶購一蚊鮑魚，認為較市價便宜好多。亦都有排隊的市民說，除了購買鮑魚，亦都會選購酒類產品。有參展商的海味店鋪以遊戲吸引顧客，負責人對銷情樂觀，期望較去年增加大約一成生意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開幕禮致辭表示，今次展覽共有1850多家參展商，並首次11个東盟國家都有代表參與。他說，香港機遇處處，加上香港的國際視野、高效的供應鏈等優勢，是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的最佳平台。中泰警方聯合偵破一宗跨國信用卡盜用案，分別拘捕4名中國籍疑犯和5名泰國籍疑犯。中國公安去年發現一個針對中國公民實施信用卡盜用的跨國犯罪集團，向泰國警方通報並請求調查。調查發現其中2名中國籍疑犯在前年合謀，其中一人在泰國已開設果乾店為名，以使用銀聯卡消費有折扣為招徕，非法獲取受害人信用卡資料，另一人之後製作假卡，並招募他人使用假卡和銷裝牟利。中泰警方近日展開行動拘捕疑犯，堵破多個犯罪地點，至今查明涉案金額達到500多萬元人民幣。韓國仁川機場自2001年啟用以來首次成為全球國際航線客運量最高的機場。國際機場協會初步數據顯示，仁川國際機場上半年接待3840萬人次國際旅客，位居全球1234個機場的首位。英國倫敦希斯路機場以3779萬人次排第二，排第三的新加坡樟宜機場就有3453萬人次。仁川機場方面認為，受到美伊戰事影響，迪拜等中東機場的轉機客流分散，迪拜至歐洲部分客流改到仁川，帶動仁川機場旅客吞吐量增長。又說國建基礎設施令到機場能夠應對更大的客流量。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同時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廣東西部及內陸地區。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天氣酷熱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晚間驟雨逐漸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雨勢有時頗大及有狂風雷暴，星期六初時部分地區驟雨仍然較多，隨後一兩日日間酷熱但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溫33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364点，下跌75点，总成交金额217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9点，下跌12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0.6，下跌21蚊；盈富基金25.86，跌2仙。联想集团34.44，上升5.36；南方恒生科技4.69，升咗0.8仙；智普1275蚊，升咗67蚊；SLE 南方海力士34.24，升咗2.74；Minimax 376蚊，升咗18.6；中芯国际67.6，升咗2毫；华虹宏力144.7，升咗0.9。阿里巴巴121.4，跌咗0.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58，瑞士法郎9.644，澳元5.532，加元5.624， 新西兰元 4.577， 欧元 9.0388， 每百日元兑港元 4.923，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5.98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08 点，升了784点，港金报40,95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8.57美元，卖出4,379.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先睇睇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咧，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开始车多，龙尾啦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都稍为多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现时都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都稍为车多，龙尾排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呢，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呢去到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呢排到去会场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5: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4: 边会有事啊？
5: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4: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5: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6: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0: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9: 这首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反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当夜幕低垂，繁华渐静，你有没有一刻是特别怀念某个年代的歌声？
12: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11: 那些年的旋律没有繁复的编曲，但是有着最真挚的演绎。
1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啦，喺最后一个小时环节送上就系两代同场说戏台，依家开始啦。
1: 两代同场说戏台，
0: 两代同场说戏台。
2: 嗯、
0: 今日我哋咧讲下呢个
2: 主题系
0: 李后主，咁啊，诗人李后主系啦，佢都系我哋啊中国。唐代的最后一位君主，一位皇帝。
2: 没错，但是如果劇情来讲呢、都好像很悲惨咁。
0: 亡国就一定惨啦，苦的是人民。
2: 是啊，没错，
0: 因为人民都很爱戴他，而且呢他的诗词呢就其实影响到。
2: 但是他就是叻在吟诗作对。
0: 是啊，治国就
2: 治国就麻麻地啦，真係。
0: 所以就被宋代呢就取代咗、唐朝啦。
2: 咁、
0: 其实先至有故事去讲㗎嘛。
2: 咁又係，如果唔係边有咁多发展嘅机会呀。
0: 係啊，同埋呢我哋听李后主嘅去国归航呢就掀起我哋好多回忆，系咩呢？以前有啲咩筹款呀、或者有啲咩演出里面呢想多啲人去参与呢，都系会唱呢首歌。
2: 都系唱呢首歌。
0: 系啊，现场嘅演绎啊，玲姐应该听唔少或者演唔少啦，系嘛？
2: 以前都系、都比较系多嘅、因为如果你需要人才出众啊、多人演绎啊、就会揀呢个囉。因为折子戏也好、演唱歌曲也好，多数都是生蛋生蛋或者独唱咁样嘛、你想多把声嘅、就一定要群组㗎啦。
0: 咁所以呢个戏里面呢就会有曹彬啦、有
2: 好多㗎，
0: 系呀，有神啦、等等。好多人去參與，而且呢咁你喺個場面上面呢就壯觀啦。
2: 冇錯啦。
0: 咁而且呢每個人發揮到佢哋啊亡家國嘅情懷呢，就所以呢一首曲就可以俾到大家深刻嘅印象。
2: 其實呢個李后主呢、阿姐呢任劍輝呀、麥小仙呀、拍過電影㗎喎。但是需时都好耐㗎。
0: 係，而且投资都好大。
2: 好大呀，当时嚟讲嘅真係好大㗎、
0: 但係佢哋嘅心愿，而且呢个理想呢个艺术嘅成就
2: 呢，始终
0: 都可以成功。
2: 係呀、
0: 而且呢
2: 即係亦都好难得前辈可以为咗一样嘢、而出心啦、出力啦、即係钱财唔再话讲，
0: 主要系坚持咯。
2: 系啊，真系好难得噶，真系呢样嘢真系。
0: 艺术你唔坚持咧，就变咗一样啊、好似
2: 即系佢都唔系计带钱银，即系赚钱嘅问题，最紧要系做到呢样嘢出嚟。
0: 而且咧，呢个艺术嘅瑰宝咧，留到今日咧，都可以作为一种、提醒啦。而且咧，有时有啲筹款啊，或者系有啲。任何嘅需要支持到社会嘅呢都可以作为一个好好嘅工具。
2: 冇错。
0: 好，不如听一下呢一首嘅经典名曲啦。
2: 呢一首名曲就係李后主之去国归航，由任剑辉、白雪仙合唱嘅。
0: 德叔李叶兆德嘅作品。

狂今日端啊，何曾马上闲工先独善填词是官言，城破早坏，殉国念物灵根委屈去求全，但念到江南参地强邻，占是问万民何罪。

0: 在兴亡原皆天顺，奉君非亡国之君，奈何敌强我绝，是世所不容易。父望主上善保龙驹，人欲负重，垂头后继。
1: 寡人失德，才有上天不佑，国家系有倾风之痛，举族受株连之惨，此日得上清晨以成共终之别，寄花回首能不依咧？玉木天涯对景难排，我自愧偷生无以对先王，一丝无以借文爱，唉，我能不

0: 主上言道，十年仰是小忠言一语，足令为臣这愧事。臣心路陈桥殉国之烈，独所以不死者，企图救活哉？无非要留身以图复国之计。
1: 吓，
0: 主上，世上江南土地肥沃，民风物浮，何忍沦于他人之手呢？主上去国归降之日，便是微臣等心罪教训之时。我虽无闻总大夫之能，也可以一面鼓励累积南京，一面把军队重练啊。
1: 主上，
0: 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民等此为义国民，愿为复国使。正是一夫振臂千夫营，同心协力复山川。
2: 是，我哋同心协力复山川。
1: 你等说话小心。
0: 娘娘不用惊心，此际众家兵将迅速交通。

0: 主上，宋将逃奔，尚不见主公登舟，私心不悦啊！特遣奴才前来催驾。
1: 哎呀，你快上覆曹将军，说到寡人随后便到。
0: 知道。
2: 主上，一日上苑清歌，今已变亡国之音。一曲琵琶弹不尽遗民血泪，君去后，此琵琶便似白牙琴。望许我以最后余音送往千里远。
1: 啊，于是明日天涯听此寥寥余音，徒增长断矣。但此去未卜何日重归，唯其此亡国之音，能为寡人之志。即怕我他年有梦回故国，伤心难应旧故怨啦。

片段空中，正合眼前光景，你哋有何须惊惶失措？

0: 才再奏主上，曹将军老恨主上迟迟不肯登程，大为震怒啊！主上若不立刻启程啊，他便率领士兵亲来压界。
1: 哎呀！

0: 刚刚听完呢一首咧，就系李后主之去国归航，由任剑辉白雪仙，领
1: 系啊一众嘅
0: 柯凤鸣，
1: 系啊，
0: 一群学生都有份噶啦，听佢哋把声，
1: 系好熟悉嘅声音。是啊，但是呢我哋都系啊不断喺度。
0: 啊呢、這个系边个呢，
1: 系啊，
0: 我喺度浮现。又似边个呢，
1: 我可以浮现佢哋嘅形象啦。
0: 冇错、
1: 啊。每一个人都系好精心咁去演绎。而且呢嗰啲乐队呢都系奏出呢。
0: 哇靓到不得了。
1: 系好凄美，而且系好衬托到大家嘅心情嘅。一首德须叶绍德嘅作品李后主之去国归航啊。得到嚟时间系下午嘅3:42，听听电台宣传声带。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而意心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两代同场说戏台，
1: 系啦，头先讲到李后主佢哋去国归航之后咧，佢、嘅生活点咧？就因为佢哋已经被咗啊宋帝去俘虏咗佢哋佢嘅地方咧、去叫做软禁啊！啊，有饭佢食，
0: 属于系噶啦，系啊系啊，
1: 有饭佢食，有佢哋嘅生活，但系咧，你点可以无
0: 权无势噶啦？
1: 冇噶啦。人生就系咁过，不过好彩就留个性命咯。啊，有翻
0: 好，即系我觉得会，我觉得好似好无奈咁咯。
1: 系无奈噶啦，因为自己嘅国家就
0: 冇晒啦，
1: 吞并咗，
0: 冇晒啦。
1: 但系自己咧又唔可以有啲乜嘢去反对啊等等。
0: 冇噶啦，边有发言权？
1: 系啊，更加唔反对得咧，系咩咧？佢嘅夫人小周后咧要去侍寝。
0: 唉，
1: 几阴功，一个一大侮辱。
0: 唔系啊，剧情同埋曲系咁啫，系咪？真实唔系咁嘅。
1: 我唔知啊，都唔想知啊。
0: 即系个剧情啊，就会系咁咯。我曾经唱过啲歌，
1: 系
0: 咁咯，就系。
1: 咁同埋即系喺国内嘅版本咧，就通常会
0: 就有嘅
1: 演绎埋侍寝啊。
0: 啊，即系有嘅，有呢个故事，
1: 有呢个故事嘅啊。咁所以咧。又可以听一听戴俊华老师的呢个作品啦。
0: 呢首咧就系《南唐李后主之七夕离魂》啦，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

兵如下。龙西郡公，公妃演练如美人词，声震户外，早传城冲。小楼昨夜游东风，一江春水向东流，曾令龙颜震怒，才后转怒为欢，命臣送药前来祝寿。郡公还要小心慎言。

冰上御下，请龙西郡公与夫人喝下寿酒，再莫念前尘。

0: 刚刚听完这个好凄惨的歌曲，就是南唐李后主之七夕离魂，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的。
1: 是啦，时间呢仲有一分钟左右就去到下午四点钟啦，时间过得几快。
0: 是啊。
1: 啊，咁啊今日听过两首嘅李后主嘅片段啦，咁啊同埋呢时间就要听四点钟嘅新闻天地消息，我同玲姐同大家讲声
0: 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七亨物业估价处今日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及地租向差饷及或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及租任资料。发言人说，收集的租金资料会用于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饷租值会在明年4月1号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或自用，缴纳人需于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历日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处。他们可使用估价处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竞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涉及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约5亿元。竞委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12个处所，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及资料，并出席聆讯提供资料。竞委会表示，在首轮行动搜获的证据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潜藏

0: 圍標集團，意圖染指某屋苑的維修工程。這個承辦商涉嫌在多項工程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嫌構成圍標、瓜分市場、合謀定價及交換敏感資料。美食博覽今日起一連五日在灣仔會展舉行，開幕前已經有不少市民排隊等候，有中學生希望搶購一蚊鮑魚，認為較市價便宜很多。有市民就說除了鮑魚亦都會選購酒類產品。有參展的海味店鋪以遊戲吸引顧客，負責人期望較去年增加大約一成生意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開幕禮致辭表示，今次展覽共有1850多間參展商，又指香港機遇處處，加上國際視野、高效的供應鏈等優勢，是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的最佳平台。羅馬尼亞核電公司發公告說，鑑於多瑙河水位持續顯著下降，羅馬尼亞已經正式啟動沃爾納沃德核電站2號機組的受控停機程序。核電站專家將根據未來多瑙河水位的預測走勢，擲機決定重新並入網絡的時間。報導指受罕見的低水位影響，核電站的1號機組已經在7月下旬實施受控停機。沃爾納沃德核電站位於羅馬尼亞東南部康斯坦察縣的多瑙河畔，是當地目前唯一運作的核電站。核電站始建於20世紀80年代，現時運作的1號及2號機組分別在1996年及2007年投入商業營運。正常情況之下，兩台機組可以提供羅馬尼亞全國大約 20% 的總發電量。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海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同時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廣東西部及內陸地區。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天氣酷熱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晚間驟雨逐漸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雨勢有時頗大及有狂風雷暴，星期六初時部分地區驟雨仍然較多，隨後一兩日日間酷熱但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溫33度，相對濕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78点，跌62点，总成交金额254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下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9点，下跌12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41.6跌了20蚊，盈富基金25.86跌2仙，联想集团34.9升5.86，南方恒生科技报4.702升了2仙，智普1317蚊升了109蚊， XLE 南方海力士33.68升了2.16， Minimax 378.8升了21.4，阿里巴巴121.7跌了9毫，中芯国际67.9升5毫，华虹宏力147.5升4.7。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58，瑞士法郎9.65，澳元5.53，加元5.624，新西兰元4.578，欧元9.042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5，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8点，升咗784点，港金报4095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05美元，卖出4368.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车多，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至于西行过海啦，龙尾就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至于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亦都繁忙啦。龙尾过咗金钟，连同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车多少少，龙尾排到过去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繁忙，龙尾去到纪元。至于南区咧，一带交通亦都系繁忙噶，当中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数码港岛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啦，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去沙贝沙湾五期同埋沙湾径近住恒益村，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车龙排到华贵村。另外域多利道去恒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啦，就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噶。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嘅车龙排到去富慧阁。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另外新界区啦，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一段亦都慢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同埋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6: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7: 一早起身想不到有什么节目，不如听我为你揀选的一首首靓歌啦，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嚟到星期四嘅有你同行，今日咧有我文仪喺度陪住大家嘅，先同大家讲一讲天气先。而家咧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咧67%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紧嘅，即系代表住咧出边都真系几热噶。大家如果要出街嘅话咧，就要小心呢个咁猛烈嘅太阳啦。咁当然，如果唔出街有咩好做？梗系咧 收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有你同行啦。今日咧头半个钟会有金句王嘅环节啊，跟住咧就会开始同大家倾电话噶咯。大家记唔记得电话号码18723121872呢个时间就可以打电话嚟噶咯。拣翻首你哋中意听嘅歌，亦都可以谂下有啲乜嘢想同我倾下偈啊。去到最后半个小时嘅时间咧，仲会有人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添。当然啦，除咗打电话过嚟俾我之外咧，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大家会见到咧我发咗一个贴文啦，就系咧一张黄昏嘅相啊，都几靓噶，所以咧想喺度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大家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我，或者俾个赞我啊。好多时候呢，我哋一提到呢个嘅黄昏啦，唔知大家呢亦都会諗起咩嘅歌曲呢？有时候呢我会諗起嘅歌呢係呢一首张学友嘅《夕阳醉了》，一首好靚嘅歌，而且係旋律好好听嘅歌。而家咁熱嘅天氣，好多時候呢都幾想快啲去到黃昏嘅時間，等我哋呢亦都可以唔使咁熱，但係亦都可以感受呢一份嘅陽光。將呢首歌送俾大家，一齊迎接今日嘅呢一個黃昏，呢個夕陽啦。

0: 期赠你一句
1: 金句王。
0: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2: 金句王嚟啦，
0: 耶、！今日讲嘅呢个题目咧，我系真系有遇过嘅，但系咧就唔喺香港遇到嘅。咁、咧我咧去第二个地方啦，咁、我成日都会搭呢个的士噶啦。咁佢哋咧经常性嘅司机都系唔开冷气嘅。
2: 咁、但系当时嘅气温系几多先？
0: 啊，我谂嗰个气温应该都廿尾三十噶。咁但係我諗緊一樣嘢，係咪兩個原因啦？因為第一，而家有好多車佢哋都係電車啦，咁、可能個消耗嘅電力好高、
2: 即開咗冷氣就唔夠力係嘛？
0: 啊，可能係啦。咁亦都有啲咧係有車嚟㗎嘛，咁但係佢哋都揀唔開冷氣嘅，可能嗰個營運成本會低啲啩。
2: 但系你顶唔顶得顺啊？
0: 嗱，通常咧，我叫亲呢啲车咧，都系好短程嘅啫，即系可能系几分钟啊。就會有車啦，跟住可能十分鐘內就會到㗎啦。咁、上車嗰刻呢，你係唔會意識到佢冇開冷氣㗎。當你坐定嘅時候發現、點解啲風呢有啲暖暖地，因為佢哋會開窗㗎嘛。咁啊感覺有啲暖喎，跟住覺得好似都還可以接受。過多幾分鐘啦，好似真係接受唔到喎，想叫佢開冷氣，但係望一望好似又就到喇喎。咁就不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不如唔出聲啦。咁就好多時候就咁暖暖地就過咗呢一程嘅車程咁樣囉。
2: 但係如果好似香港呢排咁熱呢，嘩，我諗我真係頂唔順囉，如果上咗架的士冇冷氣嘅話、
0: 我諗應該一上車就同司機哥哥講、可唔可以幫手開一開冷氣呀、咁樣囉。
2: 但如果個司機唔肯呢，
0: 咁都冇辦法㗎喎、
2: 你會落車定係寧願你唉好啦，堅持即係話點，即係短短路程就由佢算法啦咁囉。
0: 通常咧搭親的士係咩狀況呢？就係我比較急嘅情況先會搭的士，係啦，比較趕時間嘅。咁有時候我會衡量翻，既然我都趕時間啦，冇理由為咗個冷氣，然之後放棄咗咁難截到嘅的士嘅、因為而家真心講，你要截的士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㗎。咁、除咗你話之前好好準備咁樣，你已經叫咗車啦、可能已經預約定，咁佢就等你啦。否則嘅話，真係要企喺咁熱嘅天氣下面、去截的士，其實可能本身已經截咗五六分鐘，已經熱咗好耐㗎啦。難得上到的士，就梗係唔落車啦。我唔落啦。
2: 咁又係喎，你落咗車之後咧，跟住又唔知要幾耐先截得到喎。
0: 係啊，我又要企翻喺條街度熱咁樣喎。咁不如算啦，我喺架車度。咁嗰刻咧、你又唔會話超級熱嘅，因為首先第一架車開咗窗。咁佢呢會有啲天然風走入嚟嘅，咁我自己本人都幾鍾意吹風扇嘅天然風都係一個幾好嘅狀態
2: 嘅。但係你而家有冇留意嘅情況呢？係呢天然風都好熱㗎，
0: 因為本身個車廂熱呀嘛你諗下喎，個車頂位置曬咗咁耐太陽我諗好多時候大家一上車就會感受到嗰種焗呀、熱呀嘅嗰種狀態囉但係比起講時間嚟講，我諗我應該唔會捨棄架的士啊，寧願熱少少，但係我一定會開聲同司機哥哥講，可唔可以開翻個冷氣啊？咁樣
2: 或者可唔可以有時佢可能開咗啊，但係好弱嘅個風。
0: 係啊，有時候咧嗰、那個出風口喺個車嘅前面位置、
2: 因為可能個司機已經經歷咗一段長時間，已經喺度吹到佢咧，所以佢咪開細啲咯。
0: 係啦、咁所以後座嘅話咧，坐上去就會覺得好似有啲熱啊，冇咁涼快嘅感覺。咁但係好多嘅司機哥哥都好好嘅，你同佢講聲咧，其實佢都願意幫你調翻大少少啦。或者咧冇開冷氣嘅話，就轉翻開冷氣啦。但係我就唔係好明啦，點解呢件事情入邊嗰個嘅的士哥哥啦，就佢開冷氣咯，同埋咧佢嗰個時間其實都幾短嘅，即係佢唔係嗰啲搭緊五六十蚊嘅車程，29蚊嘅車程係咩狀況咧？我諗可能係落庫上到嚟廣播到我諗嗰個距離應該係比較短，可能跳咗一兩下標嘅啫。
2: 係，不過問題係個司機其實都可以同佢溝通一下，即係唔使話咁強硬嘅。 即系表现得出。
0: 都系嘅，同埋而家啲天气真系好热啊！冇冷气，我谂搭呢程车都真系几辛苦。啊，佢嗰度都有提到嘅，就系话咧，搭的士其中一个嘅原因就系想舒服啲。
2: 系，
0: 咁我又觉得都好似几合理喎。
2: 系啱啊，啱啊！
0: 我就系唔想同人哋逼，所以唔去搭巴士，又或者搭其他交通工具啦，咁所以就会揀搭的士啦。咁而搭的士其中一个好舒适嘅地方就係我坐喺后座，有呢个冷气好舒服咁样。我有时呢唔一定赶时间先会搭的士嘅，仲有一个状况系会搭的士嘅，就系我化咗妆。
2: 哦，
0: 如果我去搭巴士或者搭地铁嘅话咧，咁我要行嗰段路就会溶妆啦，好热啦。咁有时候咧，如果去到巴士啊或者系地铁要逼嘅话咧，又惊个妆会花啦。咁所以最后会决定啊，都系搭的士啦。咁但系如果我上个的士发现冇冷气，咁我个妆都系会溶噶，又会即系少咗呢个搭的士嘅意义。
2: 同埋你有冇谂过咧？其实可能系如果个司机佢唔开冷气咧，会唔会因为个老板叫佢即系譬如话要过几多度先开冷气咧？
0: 我谂
2: 有个指示。
0: 我谂的士嘅呢个行业咧，即系如果大家有听众即系做开呢一行，都可以分享一下。据我所知咧，佢哋咧有几个唔同嘅即系分别嘅，有啲咧系净系自己个人身份去租架的士，咁佢就背后应该冇老板噶嘛，系自己就是自己的老板。咁有啲车队嘅话咧，我谂应该亦都唔会系会有呢个冷气嘅限制嘅，但系你话温度可能会有嘅，即系例如你唔可以开到十几度咁样，可能架车本身又未。未必可以承受得到啦，又或者系嗰个要求上面唔可以做到呢件事情啦，咁样。咁但系我谂唔开冷气嘅工作环境又有啲唔系好人道，好似而家咁呢个即系工作暑热警告都生效紧噶啦嘛。咁无论系黄色又好，或者再高啲都好，其实嗰个热度都真系几高噶。
2: 系啊，所以即系通常我哋学你话斋，通常上的士都系为咗。一個涼快感啫，
0: 係咯，咁啊，我覺得係可以即係溝通一下嘅，即係大家搭的士或者搭一啲嘅交通工具都有唔同嘅原因啦。真心講，有時候嗰地鐵同埋巴士個冷氣都幾夠噶，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就住自己嘅諗法去揀唔同嘅交通工具啦。咁但係如果遇到唔開冷氣嘅司機哥哥，就不妨再心平氣和同佢溝通一下啦。可能你會令到佢開翻個冷氣，等你呢一程舒服啲啦。
2: 希望啦。搭的士唔开冷气，高温蒸笼会热死。

啱啱听过嘅呢首歌咧，就系、是、的士司机啊，就由谭咏麟去主唱嘅。唔知道大家咧搭的士嘅时候，又有冇遇到一啲嘅趣事啦？又或者系诶、都几特别嘅事情，我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咧，同我去分享一下啦。又或者嚟到拣一首你中意听嘅歌曲，点唱翻俾你哋中意嘅人，亦都可以噶。今日咧好期待同大家倾下偈，一齐咧去迎接啊！我哋完咗节目之后嘅呢一个黄昏时间啊，大家打电话嚟啦，1872312，1872312，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或者俾个赞好我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与土木工程拓展署今日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选定的五幅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1月13号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政府透过今次邀请提交意向书，希望了解业界对发展洪水桥物流园首五幅用地的意向，并收集业界对擬議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及财务可行性等的意见。政府会因应收集到的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一名厨具供应商东主涉嫌行贿一名中式食肆采购经理，以获发厨具订单，向对方提供大约12000元非法回佣。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承认一项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名，案件押后至11月12号再讯，以待被告向控方提供协助，期间被告获准保释。案情指一间中式食肆在2022年12月准备在九龙湾开设分店，采购经理向被告开设的厨具公司发出多张厨具订单，被告承认就当中三张总值大约79000元的厨具订单向该名采购经理提供非法回佣。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的分析指出，普京此举是俄罗斯对日本作出的军事威胁、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时机和场景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张宏说，普京在行程中参观水产品加工厂，并且和民众互动品尝鱼子酱，传递的信息是当地是俄罗斯常态疆域，不是谈判筹码，日方的主张是毫无根据。另外，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种讲法，告知日本及日方的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6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2,6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下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9点，下跌12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41元，跌咗20.6，盈富基金25.8，无起跌。联想集团34.9，升咗5.86。南方恒生科技报4.704，升咗2.2。智普1,317元，升咗109元。XL2 南方海力士33.58，升咗2.06。阿里巴巴121.9，跌咗7。Minimax 376.8，升咗19.4。中芯国际67.55，升咗1.5。华虹宏力147.2，升咗4.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9.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6，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8点，升咗784点。港金报40,8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4.33美元，卖出4,374.84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喺荔枝角道，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塘尾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而家近住雷生春一带咧系比较多车噶，就系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塘尾道有意外，咁所以而家近住雷生春一带咧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另外西隧的港岛入口都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至到军营一段是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是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是去到纪元。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行益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都多车，龙尾是去到分区电力站。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柯士甸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跟进翻较早时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龙富路因为紧急维修一度封闭咗嘅慢线已经系重开咗，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和狮隧入口去沙田。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
5: 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0: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生。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7: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9: 第36届美食博览今日至17号在会展举行，今年联合同其他博览以 Live Well Stay Well 为主题，除了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继续呈现世界各地特色美食之外，更带来5大主题日，迎合市场对健康、优质生活和身心平衡的关注。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4:39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现正生效噶。越接近咧黄昏嘅时间咧，那个嘅气温咧就一度一度咁样慢慢咧就下降，所以咧应该系越嚟越冇咁热同埋冇咁焗嘅。再加上啦呢嘅 熱咗咁耐，可能大家咧都開始有少少適應啦。我諗咧，你哋嘅消暑幾寶啦，包括啊風扇啦、冷氣啦，一啲可能清涼嘅用品啦，亦都係準備就水咁啊，去對抗呢個咁熱嘅天氣啊。咁當然啦，聽住我哋有你同行咧，都係一個幾好嘅啊消暑活動嚟嘅，因為咧可以大家一齊咧傾下偈，咁就唔記得曬啲熱辣辣嘅感覺啦。又或者咧上去五台之後嘅面書專業嗰度咧留個言俾我啊，我諗咧好少機會可以同大家一齊睇到黃昏，咁不如咧我哋就透過呢一張嘅相片咧一齊去欣賞下呢個嘅日落呢、這個嘅黃昏時間啦。我哋一齊去傾電話啦，好啊，電話旁邊有岑伯伯，你好啊。
12: 你好啊，文怡妹妹。
11: 你好啊，今日打嚟咧，系想同我倾翻头先的士嗰个故事系咪啊？你系咪有试过唔开冷气嘅的士司机？
12: 唔会噶，我揸咁耐的士未试过话唔开俾人嘅。
11: 哦，你系开冷气嘅的士司机，支持你，支持你。
12: 你坐的士啊？你正话讲嗰个问题系咪响大陆咧，抑或喺香港啊？
11: 我哋讲嗰个情况咧系喺香港嘅，不过就真系好少数嘅时间嚟噶。咁啱有一个嘅女士啦，遇到呢个情况，跟住就分享咗出嚟咁样咯。
12: 冇可能噶、哦，除非佢上车之前同佢嗌交嗰啲。嗱，香港嘅的士嘅条例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咧，若嗰架车。那個設備是不得完整呢，是不可以開工的。
11: 哦，是啊。
12: 啊，如果那個車是有冷氣，
11: 它就要開冷氣的。
12: 它本身如果那個車行緊是有冷氣的呢，你上車如果那個司機熄了冷氣呢，就犯了刑事責任的。
11: 咁但是如果那個司機哥哥本身都不喜歡吹冷氣的，那他就沒有開、那就不是一直開住了了。
12: 啊，咁佢睇下點樣解釋俾你聽咧？佢若果解釋俾你聽係架車壞咗個冷氣咧，咁啊呢個情理上可以解得通，但係你都要唔可以再繼續營業，都要走去維修嘅。
11: 係壞咗嘅話，就係嗰個設備唔夠完善啦，咁就要去維修啦。
12: 因為香港嘅法例咧，若果你坐的士咧，或者坐小巴都好啦，佢本身上車嗰陣時有冷氣。佢半路中途熄咗冷氣咧，就係犯法嘅，唔啱規矩嘅。
11: 哦，因為我哋今日傾嗰個嘅情況咧，就係佢本身冇開，咁、那個乘客上到車就覺得，點解冇冷氣嘅咁樣？
12: 咁你有權要求落車嘅。
11: 係咯，就係嗰個情況就係究竟我哋會揀落車啊，定係熱住咁樣搭埋嗰程的士咧？
12: 冇理由嘅，香港咧的士大部分咧司機都開嘅喎。
11: 係啊，我搭咁耐都係開㗎，其實。
12: 係啊，我搭咁耐的士，即係老老實實。而家呢個情況改咗咧，就比較麻煩啲。因為那些司機呢現在被啲乘客虐待得很犀利嘅。真人嘛你妹妹。
11: 是。
12: 但我本身佢若果現在佢公布咗話過咗一定嘅的士要收電子收費呢，我就冇開工啦。因為太危險嘛。
11: 是。
12: 但現在好多啲行家同我反映呢，佢話現在開的士同以前開的士係唔同㗎啦，佢話。
11: 係咪呀？
12: 以前開的士可以養家活兒嘅，而家唔得嘅就話，佢你冇要求高就可以得。
11: 係。
12: 佢話一間車以前我哋做千幾蚊，而家一間車咧，即係12个钟头啊，阿妹妹。
11: 係。
12: 做得個700多蚊生意，400多蚊皮費。
11: 係啊，你哋通常一開咧一間就12个钟，例如可能下晝5点到凌晨5点，跟住交間咁樣噶嘛。
12: 冇錯，係啦。即係你唔做生意都好，你都要揾個地方收好架車，冇抄牌，抄牌又係你俾錢嘅。
11: 係啊，而家仲要貴咗添。
12: 咁好啦，搞咗好多嗰啲出租車呢啲網約車嗰啲司機咧。老實講啊，文言文會咪又係的士司機嚟嘅嗰班。
11: 係多咗個渠道俾佢哋，除咗的士之外揾錢係咪啊？
12: 冇用嘅，一樣係基本上嗰班人都係嗰班人嚟嘅啫。
11: 即是方式不同了。
12: 是的，方式就是穿了第二件靓的衫去想抹你的钱，一样的道理的。他不是不准的士司机揸的嘛，又是要一定有的士牌才可以揸的嘛。
11: 是。
12: 始终就是换 換咗個啲酒、那個花瓶，始終都係嗰個酒瓶都係舊嗰個花瓶，就樽啱唔啱啊？
3: 啱。
12: 啊，咁你網約即佢都係要唔係打工啊嘛？佢都係計營業額嚟分帳噶嘛？
3: 係。
12: 咁如果轉車，即係嗱，我講明白啲，的士司機點解唔去街市載客？你哋明唔明白？因為街市嗰啲買餸嗰啲咧，佢啲買咗啲蝦，買咗啲魚，
3: 哦，會整污糟架車。
12: 係啦，就要啲落地要清潔。
3: 系，
12: 清洁咗都多一阵臭腥除味嘅。
3: 啊，有时海鲜仲会有阵腥味添。
12: 系啦，冇错啦。仲一样嘢咧，嗱，唔讲我都讲埋一句，点解有导致到而家啲的士司机话唔接载嗰啲宠物？冇人敢讲嘅，都系我讲嘅啫。
3: 嗯。
12: 因为我哋接咗嗰啲客咧，佢嗰只狗去玩去边度都好，就车嗰只狗去冲凉或者翻屋企，佢本身只狗系好污糟嘅。
3: 嗯，
12: 由我哋架车就系客车嚟嘅，
3: 系
12: 好啦，你坐个车过呢个狗去某一个目的地，你架车佢落咗车都，你开行冷气都多一阵臭味嘅。
3: 哦，所以咧，其实有好多我嘅朋友啦，佢哋都有宠物啦，佢哋咧喺接的士嘅时候啦，又或者系叫车嘅时候咧，都会特别系拣一啲可以接载宠物嘅车嘅，因为其实有啲司机佢哋会讲明啊，我架车系唔可以接宠物嘅，咁有啲咧就系讲明系可以嘅，咁通常就有呢个选择，所以佢哋系更加难去叫车噶。
12: 冇噶，以前咧好多，譬如我养狗养咗十几年，我都养狗嘅。
3: 嗯。
12: 系嘛？我就系走咗只摩天轮之后咧，我就好伤心。之后我就先至
3: 再冇再养啦。嗯，
12: 系啦。点解我哋唔接载咧？因为佢啲拉只狗上车咧，唔系挤落个袋嘅，系一拉咗个上车就一就跳喺张凳嗰度，一就跳喺个地毡嗰度，即系嗰只脚嗰，即系人嘅地板只脚嗰度。喂，我曾经试过啊，佢落咗车之后，我点解咁臭嘅咧？咁洗地毡抹干净晒啲座位都唔得，听日开工。都一阵臭味，点解你明唔明白？
3: 系咪佢排泄咗？
12: 系啦，佢排泄咗到嚟，嗰个狗主咧就搵啲刺啲拱咗入个凳底。
3: 嗯。
12: 咁你话死唔死啊？咁你话啦。
3: 所以咧，好多时候都有讲噶，就算宠物上车都好啦，都一定要入袋或者入笼。呢、這个都系即系做乘客一个好基本嘅一个质素嚟嘅，我觉得。
12: 嗯、我今日好大胆噶啫，我
3: 多谢你啊，岑伯伯。
12: 特登走嚟就有讲声俾你听，我信啊，我啲冤气点解啫？
3: 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嘅，呢啲嘢咧係雙向嘅。如果一個好嘅乘客，自然就會有一個好嘅司機。有一班好嘅司機，咁乘客們如果肯配合嘅話咧，其實大家本身嗰個相處係可以好好嘅。點解當中會有咁多誤會啦、拗撬啦？就係好似頭先嗰個以寵物為例嘅狀況。如果個個乘客有寵物嘅都好乖嘅，入籠入袋，其實司機們都唔會話唔想再寵物嘅。但係就係因為遇到太多，大家可能一上到車就即刻拉開拉鏈啊，又或者係唔入籠唔入袋，直接抱上車，先至會遇到呢個情況，導致咧我哋好多司機哥哥先至好抗拒做呢樣嘢。所以我覺得係兩者雙向。大家如果話啊，我想多啲車可以載寵物嘅，咁可能大家就要團結啲啦。以後上車都有一個好嘅乘客質素，咁嘅話，當司機們感受到啊，其實好多都係咁，咁然後慢慢亦都會個心態開放啲去再接載多啲呢个嘅进步要大家一齐努力噶。
12: 阿文贤，会唔会俾我讲多一句嘢？
3: 可以，可以，岑伯伯。
12: 我揸的士咁耐咧，我遇咗好多呢啲咁嘅客，佢去由一个目的地上一车，去到某一个目的地落一车，
3: 嗯，
12: 落车先至话俾咧，我唔记得带人包，唔好意思，司机，我冇钱啊。咁我哋会点样咧？
3: 所以而家多咗電子支付，其實都係解決咗呢個問題㗎，因為個個都會拎電話，個個都一定俾到錢啊嘛。
12: 嗱，你講呢個説話，嗱，我唔想講，嗱，呢個行內人咧，好多人都唔可以講啦，佢話。
3: 嗯。
12: 但係我話俾你聽，電話或者咩卡，好簡單樣嘢，我坐的士，我執到人哋一張八達通。
3: 係。
12: 我唔知入邊有冇錢㗎嘛，我走坐完的士，我走嚟嗰度捉，唔夠錢俾。咁、那個後果係點咧？
3: 嗯，亦都有好多情況會出現，係嘛？
12: 係，
3: 嗯，
12: 咪現在已經發生緊嘅。 現在已經發生緊嘅，有個呢個問題嚟嘅。仲有一樣嘢，佢上車落車嗰陣時間俾個電話或者咩咩咩通咩咩咩寶咩咩微信之類嘅嘢，
3: 係即係唔同嘅付款。
12: 係佢唔係唔俾你，佢係俾。嗱，我過咗數俾你啦，佢跟住要落車啦。
3: 啊，跟住你就可能未必收得到，又或者有其他情況出現。
12: 佢總之有個辦法，佢係唔撳嗰個完成。
3: 嗯，明白。
12: 佢就落咗車啦，你嗰個手機就一路係咁轉，係咁轉，係咁轉。佢話你嘅手機信號弱啫嘛，你收唔到啫嘛，唔係我唔俾你㗎咁講。我趕時間啊，唔好意思啊，你慢慢啦咁。
3: 嗯。
12: 個人就走咗去啦。
3: 我都明白阿岑伯伯你嘅即系担忧，所以即系而家你就休息啦，暂时就系啦，就唔会即系再做司机哥哥住啦。咁我哋期待往后嘅日子，咁大家嘅即系嗰个乘坐嘅情况，又或者系大家揸车嘅情况都会好啲啦，好唔好啊？岑伯伯，咁啊，今日将你想听嘅呢首《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就送俾你啦，好唔好？听下歌啦，休息一下啦，嗯，好，拜拜。

0: 彭嘉丽同埋苏永康嘅《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将首歌咧送俾岑伯伯。好，跟住落嚟有阿梁太，梁太你好。
1: 啊，你好，姐姐。
0: 你好啊。
1: 啱啱听到你哋讲嘅节目，
0: 系
1: 我有啲感触啦。
0: 系
1: 我呢排啦，早嗰排就去李宝春秋月啦，系嘛？
0: 嗯嗯。
1: 就30几度。
0: 系。
1: 咁啊，我啊独居噶。
0: 系。
1: 啲仔女各自为家，我个女有天水围住。咁啊，請假半日翻嚟同我去啦，係咪？以為咁啊，推架車去係的士總站，就係會上車車我過去啦。
0: 係
1: 唔肯車啊？
0: 哦，係咪因為有輪椅啊？
1: 係啊，真係咁陰功啊！咁啊，天氣咁熱，三鐘幾個時間，咁啊，我話個女你咁瘦又咁奀，點去得到嗰個店㗎？咁樣啊，我同佢講啦，俾你俾多20蚊佢啦。

0: 真系咪啊？
1: 咁
0: 啊，你坐轮椅嘅话咧，其实又系真嘅啊，可能啊搭即系的士系会比较方便啦，唔使话搭巴士上上落落啊，又要转车啊咁样。
1: 我连到晚都冇搭噶。
0: 嗯，咁咧其实咧，而家好多时候咧，有得去预约一啲咧，我哋叫轮椅的士噶。
1: 肯一制佢唔去嘅又
0: 系。你可能咧试下同啊女女又即系沟通下啦，睇下会唔会可以咧预约到呢一啲嘅轮椅的士。
1: 系咪啊？上车嗰啲啊。
0: 因为嗰啲系专系可以俾轮椅上车咧，就会好啲。
1: 时间限时间又要。
0: 系系啊，呢个当然有少少嘅掣肘啦都。
1: 系咯。
0: 但系就好用啲。
1: 系嗰啲的士大佬啦，同埋咧啲体谅眼老人家，你话惊自己翻去架车喎。
0: 都因为始终嗰个轮椅咧，可能嗰个嘅体积都比较大少少啦，系咪？咁我谂两者都有考虑嘅地方嘅。咁当然啦，喺我哋即系作为乘客嘅立场，就梗系想嗰个嘅司机哥哥都愿意车我哋啦，系咪？
1: 你自己谂住等就唔得
0: 啦。啊，都系噶，即系有时大家互助咯，互爱咯。我又觉得咁样嘅，即系行李搬上搬落咧，司机哥哥又唔系一定要帮手嘅。咁但系如果
1: 俾份钱佢啫嘛，教个女俾份钱佢都能讲啦，咁样
0: 系
1: 佢都话麻烦啦。
0: 但系遇到一啲有啲司机哥哥又好好心噶，我唔知阿梁太有冇遇过。有时
1: 试过有一次
0: 系咪啊？嗯，
1: 收我钱添啊！佢话我都有阿妈咁样。
0: 系啊，因为其实你本身轮椅可能放后座都系要收行李费啊，又或者系帮手搬上搬落，可能都有少少嘅费用要收啦。咁但系我亦都有遇到啲司机哥哥真系好好噶，咁所以当然我哋而家只可以希望就系我哋多啲好好嘅司机哥哥啦。咁但系有时有啲位置如果真系要去睇医生嘅，特别系坐轮椅嘅哥哥姐姐，不妨咧真系尝试下预约下一啲轮椅嘅的士，即系佢后座比较宽敞啦，而且大家上车落车都会舒服啲嘅。咁但系当然当中可能嗰个数量比较少啦，咁就及早知道就早少少预约定，咁大家就会舒服。好过咧，落去即系撞彩咁样，睇下嗰个司机哥哥好唔好咯，系咪啊，梁太？
1: 我大个嘴住对面就一间酒店，有个的士站嘅。
0: 所以咧，我哋有时候咧都真系有为咗即系件事方便啲，为咗件事顺利啲，可能就要自己做多少少功夫啦。嗱，梁太，咁今日你点嘅呢一首苏芮嘅《谁可相依》咧，我就新闻后再送俾你啦。期待你下次去睇医生复诊少啲阻滞啦，好冇？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运输及物流局与土木工程拓展署今日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园选定的五幅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1月13号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政府透过今次邀请提交意向书，希望了解业界对发展洪水桥物流园首五幅用地的意向，并且收集业界对擬議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及财务可行性等的意见。政府会因应收集到的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差饷物业估价处今日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及或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及租赁资料。发言人说，收集的租金资料会用于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饷租值会在明年4月1号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抑或自用，缴纳人需于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历日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处。他们可以使用估价处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警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涉及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约5亿元。警委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12个处所，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及资料，并出席聆讯提供资料。警委会表示，在首轮行动

0: 搜获的证据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潜藏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从事反竞争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及交换敏感资料。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此提出强烈抗议。高市早苗在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的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及严重性。高市早苗又说，日本政府内部今后将切实探讨应对有关恢复北方四岛原岛民数目活动的事宜。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西部，并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6点，跌咗43点，总成交金额2,6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9点，下跌12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1蚊，跌咗20.6；盈富基金25.88，冇起跌；联想集团34.9，升咗5.86。南方恒生科技4.704，升咗2.2；智普1,317蚊，升咗109蚊；XL2南方海力士33.58，升咗2.06；阿里巴巴121.9，跌7；Minimax 376.8，升咗19.4；中芯国际67.55，升咗1.5；华虹宏力147.2，升咗4.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7， 英镑 10.576， 瑞士法郎 9.653， 澳元 5.53， 加元 5.624， 新西兰元 4.579， 欧元 9.0425，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958。 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8点，升了784点。港金报40,87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3.54美元，卖出4,374.0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塘尾道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近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祖比利街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接近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车多龙尾近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接近尖沙咀 消防局。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6，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0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机电台。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回到来有你同行的时间，现在是下午的5:11，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继续留在家听着我们有你同行。在刚刚新闻之前就跟梁太谈了偈，讲到这个轮椅的士，我都知道有些时间是比较难去预约的，但是呢亦都知道啦，嗰个嘅轮椅的士呢个收费可能相对都会可能比较贵少少。但是我都知道呢坊间有一啲嘅机构啦，其实有一啲嘅预约 輪椅的士的服務啦，同埋會有一些資助喺度，咁啊令到咧大家就算坐輪椅都好啦，有需要搭的士去復診啊，又或者係去醫院嘅話咧，都會多咗一個選擇嘅。咁喺呢度咧，亦都可以鼓勵下大家，不妨咧去下唔同嘅社福機構嗰度問一問，或者咧去一啲嘅社區中心，可能咧都會有啲姑娘可以解答到大家呢一方面嘅疑惑或者係問題嘅。好啦，呢、這個時間咧我就將梁太想聽嘅呢一首《誰可相依》送俾你先。

0: 啱啱听过嘅有苏芮嘅呢一首谁可相依啊，继续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18723121872，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喺我嘅贴文下面留言或者俾个赞好我啊。好啦，继续同大家倾偈啦。Hello， 阿莹你好。
1: 啊，系啊，文儿妹妹你好啊。
0: 你好啊。
1: 哎呀，我有时间咧就成日喺屋企听你呢个节目噶啦，
0: 多谢你支持。
1: 啊、我咧又听见你婆婆称赞你啊，
0: 多谢。
1: 系啊，咁样咧我就觉得好唔明白点解嗰个小生咧做得好好，同埋好多人都好欢迎佢啊，好受欢迎啊。
0: 嗯。
1: 佢会突然间会消失咗
0: 啊！佢又唔系消失咗嘅，只不过咧佢有第二啲嘅任务，咁咧而家就退居幕后啫。
1: 哦，但系佢唔翻嚟做啦咩？
0: 未知道噶，我哋咧所有
1: 好关心佢啊！
0: 我知道大家咧都会即系经常性都会问啊，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再听到小新做节目啊，或者听到佢嘅声音啊咁样？咁但系咧佢有其他任务在身啦，咁佢而家呢一刻就努力咗佢现时嘅任务先，之后会唔会有机会再主持咧，就要之后嘅时间再安排啦。
1: 系啊，咁样啊，
0: 嗯、
1: 因为。我就係覺得啲人到而家都冇忘記佢，都有話點歌俾佢聽啊，係
0: 啊，係啊，係啊。
1: 因啊，人嘅退休咧，就可以希望你啊同佢一齊拍檔啦。
0: 我哋咧都好想快啲可以再次聽到小新嘅聲音啦。咁但係最後點樣安排咧，都要真係睇之後嘅處理啦。
1: 係啊，同埋咧，我同你傾閒偈啫，即係嗰啲聽眾咧，個個打電話去即係講下自己嘅所見所聞咧，其實都好好噶，所以我有時唔去街都喺屋企聽啊。
0: 其實真係㗎，有時候咧聽得多唔同嘅故事咧，就好似自己親身經歷咗咁樣。有時候又唔使自己再撞板，呢啲嘅人生經歷都真係好寶貴㗎。
1: 係啊，而家咧覺得啲人啊全部變曬質啦。
0: 點解咁講啊？
1: 真係咩咁多壞人啦、啊？系咪啊？但系亦有好多好人就睇下你遇唔遇得到。
0: 系啊，
1: 好多好人，我都亲眼见到啲婆婆上落楼梯唔方便啊，嗰啲哥哥姐姐都有帮佢噶。
0: 同埋咧，我成日都听到好多哥哥姐姐打电话嚟分享啲好人好事咧，更加证实咗，其实喺我哋香港真系有好多好人噶，只不过系我哋未必可以经常留意得到啦，或者系未必会遇得到啦。咁大家打电话嚟分享嘅话咧，就等我哋更加确信呢一件事咯。
1: 系啊，又有好多故事听下啦，系咪啊？
0: 嗯，系啊。
1: 我又想问下，点解嗰啲港台31嗰啲配音员咧，点解嗰啲声音好怪哦？
0: 系咩？啊，這個、呢个咧就我而家答你唔到。
1: 平时讲嘢咁嘅声噶，唔系平时咁样讲嘢个声噶，点解嘅？
0: 你讲紧古怪系边一方面嘅古怪先？
1: 嗰啲声音啊，嗰啲声音古怪系咪佢攞道具嚟？即系唔同我哋平时咁样讲嘢噶啲声音。
0: 配音员佢哋咧有佢哋自己独特嘅技能噶，即系就住每一个唔同嘅情况啦，就住每一个嘅角色啦，咁佢哋有唔同嘅配音技巧噶，所以咧有啲声音可能系得佢哋可以做到出嚟噶咋。
1: 你咧，我觉得点啊，
0: 好厉害噶佢哋。
1: 好厉害，我唔自然喎，就反而觉得。
0: 可能系因为大家咧对于个声音嘅有少少落差感啫，即可能平时系啊听得多，好似唔系咁样噶，但系人扮演出嚟或者用啲道具整出嚟嘅声，可能会有少少落差，但系佢哋都好劲啊，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声效出嚟噶。
1: 系啊，同埋头先听电话嗰位唔记得咩名。
0: 阿嘉冕姐姐。
1: 啊，系啊，佢有一次都讲佢嗰啲经历都几好噶，大家分享一下。
0: 所以咧非常之期待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去倾偈。好多哥哥姐姐话：哎呀，我唔识讲嘢噶，我唔知讲啲乜嘢噶。其实咧，只系需要你哋将你哋经历过嘅或者系你哋见到嘅嘢打上嚟同大家讲下，好似朋友咁样倾偈就得噶啦。其实冇乜压力噶。
1: 系啊，好啦，就唔好倾得太耐啊，俾啲时间其他人倾下偈啦。
0: 多谢你啊。
1: 系我又唔阻你哋啦。
0: 好啦，咁啊呢个时间我就将咧你点呢一首青山嘅绿岛小夜曲就送俾你啦，好冇？
1: 多謝嘉勉姐姐，多謝各位鍾意嘅青山嘅收聽啦，同埋小生收聽啦。
0: 好啊，都多謝你阿瑩，多謝你打電話嚟，多謝你
1: 收聽。好啦，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1: 唔阻，拜拜。

0: 听完青山嘅呢首《绿岛小夜曲》，我哋就继续倾偈啦。Hello， 俊仔你好。
1: Hello， 你好啊，文怡。
0: 你好啊，
1: 第一次打俾你啊。
0: 系啊，之前咧都有同你倾过偈嘅，但系就第一次同你通电话啦。
1: 即系喺现实中见面咧，就见过应该唔止一次嘅，但系真系打电话真系第一次。
0: 好多谢你成日参与我哋嘅活动啦，之后有机会亦都咧好期待喺唔同嘅活动度见到你啦。
1: 是啊是啊、今日咧打嚟咧就想讲两样嘢嘅，系啦，第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大舅父啦，就今日咧正咗生日，咁啊祝福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咁啊一家咧都平平安安，开开心心，
0: 笑口常开啊，
1: 系啊，同埋、因为知道佢咧之前咧即系翻工嘅时候咧直亲，咁到而家都未好翻，咁都祝福佢啦，即系尽快，即系可能早日康复啦。咁即系等佢，即系整亲嗰啲地方咧，就尽快好翻，跟住可以翻工咁样。因为佢都透过一段好长嘅时间嘅。
0: 但系而家个行动上面会唔会都有啲不便啊？
1: 好咗好多啦，即係都好咗七成㗎啦，我相信。咁、但係有陣時都要即係可能即係行動嗰時都會不便咁樣囉。
0: 咁我哋希望佢早啲好返啦，然之後就可以四周圍去囉。
1: 係呀係呀，咁仲另一樣嘢呢就想講呢我今個月底呢就因為我之前上年都有打俾人傑同人傑講話啊上年我呢、這個時間咧就去咗加拿大去咗一個月咁樣，係啦咁樣，咁跟住阿玫瑰都知道嘅，因為我之前都有同過阿玫瑰講過，係啦，咁跟住有一次咧，玫瑰問我：咦，你幾時去下一個旅程啊？咁樣咁
0: 係咪定咗啦？
1: 係啦，就今個月底啦，就今次就諗住去澳洲啦，即係去係啊，即係去唔同嘅地方去體驗一下唔同嘅生活咁樣樣咯，
0: 係都係會去一個月左右嘅時間係咪？
1: 今次冇咁長，因為又要夾翻學嗰啲日子咧，所以就今次去兩個星期咯。
0: 澳洲都係一個我都好想去嘅地方嚟㗎，因為成日都聽人哋講啦，去澳洲要去睇下水啦，睇下海啦，要去沙灘啦，係啊，呢啲都係好值得我哋去睇嘅，特別係大堡礁啦，所以有機會呢我都諗下點樣安排呢個澳洲之旅先。咁啊，阿俊仔你又去完亦都可以有機會再打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澳洲之旅有啲咩所見所聞啦，因為聽你講你唔係就單單去旅行咁簡單，你係去體驗一下當地嘅一啲民生同埋生活係嘛？
1: 係啊係啊，因為同埋嗰邊有樣好嘅地方咧，就係因為同香港係個天氣係相反嘅，嗰邊而家係冬天，
0: 係，
1: 所以我覺得即係我揀呢個地方咧，都相信係唔錯嘅選擇。
0: 順便去避下暑係嘛？而家咁熱，
1: 係啊，順便去避下暑，加上啦呢個禮拜即係都好熱啦咁樣，咁所以就。啊，過嗰邊放下一個即係休閒嘅假期咯。
0: 咁我好期待你行完翻嚟就同我哋分享啦。有冇話去澳洲邊個地方啊？
1: 去墨爾本咯，去墨爾本。
0: 啊，咁啊，最緊要體驗民生嘅話咧，除咗去睇之外咧，就係睇就係喺嗰度食嘢啦，亦都可以食多啲即係澳洲一啲嘅肉類啦，佢哋話都好好食噶。
1: 係啊，係啊，所以都。好期待啊！即係每年呢個時間，我都好期待啊！眨下眼就一年啦，因為我早兩日咧同即係同啲朋友傾偈就話啊，即係眨下眼原來去咗加拿大，咁就已經一年啦。即係回想翻起嗰啲回憶咧，個腦咧一諗起就即刻浮現出嚟咯。
0: 有時候去唔同地方嘅體驗啦，係真係會跟一世嘅，所以成日都話有時間嘅話，不妨去多啲地方旅行又好，去體驗都好，我覺得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咁啊，多謝俊仔你嘅分享。咁你想點陳奕迅嘅呢首《天下無雙》，我就一間新聞之後再送俾你，亦都祝你旅途愉快啦，好冇？
1: 好，我哋下次再講過。
0: 好，多謝俊仔，拜拜。有时候呢时间过得真係好快，所以呢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珍惜当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下昼有超过1000人进行公共运输压力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指演练期间测试上落客流程、人流车流管理等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唔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据了解，当局动员公务员参与演练，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经验，安排区议员和社区人士参与，有助让市民加强了解运作。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表示，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涵盖全港共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的分析指出，普京此举是俄罗斯对日本作出的军事威胁，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时机和场景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张宏说，普京在行程中参观水产品加工厂，并与民众互动品尝鱼子酱，传递的信号是当地是俄罗斯常态疆域，不是谈判筹码，日方的主张毫无根据。另外，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个讲法，告知日本及日方的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塘尾道嘅意外正一场噶啦。现时近住雷生村一带嘅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埋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咧排到接近中区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都系稍为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少少龙尾果栏，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少少龙尾去到胜利道。喺新界区啦，北区嘅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车龙是过了大头岭回旋处，排到去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一段慢车少少，后车少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至到泥围都车多。至于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就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屯门河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有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哥哥，临瞓前我要听古仔。
6: 传说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五台精灵一直住喺收音机入面，但有一日收音机意外俾人打烂咗啊！
5: 所以要开始揾翻失散嘅精灵啦，开始啦，好想知啦！
6: 五台精灵经过一段精彩嘅旅程，最后喺 L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重新相聚，下载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五台节目，拜访五台精灵啦！
5: 唔系要逐个精灵揾翻嚟咩？
6: 故事讲完，瞓觉，听日准时翻学。
7: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8: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9: 我们讲生老病死的嘛，去到老了很多时候他们下一步就怕会有病，他们怕自己会拖累家人，但他又怕家人会不要他啊，被人遗弃啊，越矛盾他又担心呢，就很牵连他们的精神不健康。
8: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1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2: 由王国饰演嘅许卓，表面上系聪明斯文、热心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1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3: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4: 话咁快咧，就嚟到下昼嘅5:37啦。时间过得真系好快，话咁快又一年，话咁快咧又差唔多接近两个钟头啦。现时室外嘅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紧嘅。仲有最后半个钟头，梗系要争取时间同大家倾电话啦。咁但系如果大家有唔同嘅内容想同我分享，想倾嘅除咗打电话嚟之外，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个言俾我。啊，你会见到咧，今日我发咗个贴文啊，就系、是、同一个嘅夕阳啦，黄昏时间影嘅一个合照，大家可以喺嗰度留个言俾我啊。咁啱啱咧就同俊仔倾完电话，呢、這个时间就送翻佢想听嘅歌，陈奕迅嘅《天下无双》俾佢啊。

0: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系陈奕迅嘅《天下无双》啊，好啦，继续倾电话啦。初三婆婆你好，
1: 系你咩小姐？我唔记得咗啊。
0: 我系文怡啊。
1: 系文怡小姐。
0: 你好。
1: 好，你都好。
0: 今日打嚟想同我倾乜嘢咧？
1: 我咧对脚痛啊，成日落唔到街，好闷啊，唯有听收音机听你哋咯。
0: 做咩脚痛啊？系因为旧患整亲定系做咗手术啊？
1: 唔系，啲风湿啊，我哋以前喺船住噶。
0: 哦。
1: 吓、啊，系、嗯、咯，所以咧，我听咗成廿几年你哋噶啦，阿李仁杰嗰阵时，我硬系唔够胆打电话去。唔该晒你啊，听我电话啊，系，唉，冇鬼用啊，脚痛咧，行唔到落街咧，咪有听住你哋讲嘢啊，听下啲歌咯。
0: 我想问一下咧，痛到嗰个状况系，就算拎拐杖啊，或者系一啲辅助嘅仪器，都未必可以落到街行下散下步，系咪啊？
1: 系啊，我哋咧住西贡嘅嗰啲唐楼嚟嘅，我要行楼梯落街嘅。
0: 哦，要落楼梯嘅话，那个动力就更加细啦。你话如果可以搭 lift 嘅话，都仲可以落楼下行下。
1: 系啊，所以我一个人唔敢行嘅。
0: 系。不过咧，有时候都唔可以成日净系困喺屋企噶，因为咧，适当嘅少量行走，一啲嘅运动都好紧要嘅。有时候有啲医生都同我哋讲咧，就系话，整亲嘅脚嘅朋友啦，又或者脚痛嘅朋友，好多时候都因为咁咧，成日坐喺度，结果咧肌肉咧就更加弱，然之后就更加难咧去喐动同埋去行走咁样。咁所以有时候喺屋企咧都要揾啲即系。
1: 啊、
0: 动作做下，例如踎低，又唔好话踎晒嘅少少啦。坐低起身，坐低起身，咁啊训练翻一啲咧，我哋嘅脚仔嘅力啦，甚至乎咧就咁坐喺度举下只脚都好噶。
1: 系啊，
0: 系啊，用下啲肌肉咯，用下啲力咯。
1: 系啊，我而家咧，有人睇住咧，我就扶住嗰两边。即是我哋嗰个楼梯咧，两边有两条嗰啲通噶嘛，我就扶住咧就落到楼梯。咁咧，我阿女咧就见得我咁辛苦，就请个工人姐姐俾我。
0: 你住几多楼啊？
1: 二楼咯。
0: 哦，咁都还可以接受噶，我惊你住到好高，咁就真系要行好多级啦。
1: 唔使行啊，嗰阵时啊。
0: 系啊，二楼都可以嘅。
1: 扶住我咧，我同阿工人姐姐去买下餸啊，咁样又慢慢行翻上嚟咯。
0: 咁最紧要系有喐动啦。如果真系痛得好紧要嘅话，有时候可能敷下冰啦，都可以舒缓嗰个阵痛。系啦，或者系敷暖嘅嘢都可以，就睇你嗰个位置本身有冇受伤。如果受过伤嘅，即系仲系流血嘅位置咧，就要敷冰啦。咁但系如果你平时斋痛嘅，想舒缓下嘅，已经好晒啦，冇伤口嘅，入边亦都冇流血嘅，咁可以敷啲暖嘅嘢都得嘅。
1: 冇伤口，冇整亲嘅啫。
0: 咁敷啲暖嘅嘢咯，咁令到你痛嗰个位舒服啲，咁你上上落落都舒服啲啦，系咪？
1: 唔系啊。敷咧就敷唔到啊！我又去针灸咯，而家
0: 都系一啲嘅方法嚟噶。
1: 系啊，去针灸针咗咧，我就唔使成日扑低咯。
0: 都有舒服到系咪啊？有舒缓到。
1: 有
0: 呢、這个好紧要。
1: 可以行自己行嘅厕所而家。冲浪乜嘢啊？我哋有个露台，我可以行出去行下嘅。
0: 最紧要就系唔好成日净系坐，真系屋企都好都要行下。扶住小心咁，其实就已经 OK 啦。
1: 系啦，
0: 知唔知道啊？初三婆婆。
1: 知啦，唔该晒你啊。
0: 好啦，我知道咧，你今日想听张伟文嘅歌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咁咧，我就拣咗一首咧张伟文嘅《送你一首歌》，就送俾你啦。咁啊，将呢首歌就送俾你啦，好冇？
1: 好，
0: 多谢你，初三婆婆，下次再打嚟同我倾偈，记得要继续喺屋企都要运动一下，喐下，知唔知道？
1: 好，
0: 好啦，
1: 唔该晒你，
0: 继续支持我哋，拜拜，
1: 拜拜。

0: 既然初三婆婆鍾意听歌，就将张伟文嘅呢首送你一首歌就送俾你啦。期待呢你可以冇咁痛啦，然之后可以去多啲你想去嘅地方。其实呢我自己都成日提住自己嘅，一有时间呢就多啲喐动，唔好俾自己嘅肌肉呢懒惰同埋呢会变弱。咁嘅话呢，当自己想做一啲嘅事情嘅时间，就有充足嘅力量去支持自己啦。好啦，呢个时间呢为大家送上任杰嘅流行的岁月。今日嘅嘉宾呢继续有朱咪咪啊。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嘅主角，除咗为我哋带嚟好歌，仲为我哋带嚟好多欢笑。佢系朱咪咪。由于喺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因为读书的成绩不好，所以咪咪姐朱咪咪在马来西亚读书的时候，她的校园生活并不快乐。

0: 所以我其實在一個 教室入面呢，我沒什麼同學的，因為我這些這麼差這 這麼劣質的人呢，坐在這裡是好像多餘的一個。我由那個時候到現在呢，其實只是有兩個女同學而已。一個就是因為跟我住一條同一條街的，
1: 是成日一起上學的，
0: 是另外一個就是因為成績跟我一樣的咁大家就行嗰條路放。我哋以前返學呢，我哋唔係孭書包唔係咩，係玩藤籃㗎、
1: uh-huh.
0: 玩藤籃咁樣踩單車、
1: uh-huh.
0: 腳車呢就喺後面呢有個好似夾咁嘅夾住嘅藤籃咁㗎、
1: 嗯、
0: 以前就咁樣，咁後來冇喺嗰個單車之後就行路返，所以就同嗰個女朋友嘅感情都好好。咁係得呢兩個啫，記憶仲有一個嗰、那個呢又係成績可能會仲差過我一點但嗰個呢即幾年前已經十幾年前行咗去㗎喇，因為有 cancer、啊、所以即係我三個女同學之中係得、嗯、剩返而家剩返兩個、
1: 嗯、
0: 但係最熟得犀利就係就同我住同一條街嗰個囉，即係隔兩間鋪。咁後嚟就因為我家 姐本身係做大戲嘅、
1: 嗯、
0: 我個第二家 姐
1: 、嗯、
0: 我哋一家人都好驚佢
1: 㗎。點解呢？
0: 尤其我，因為嗰個時候咧，佢係好細個就去跑碼頭，佢做大戲嘛，做梅香，跟住上到二幫花旦，咁佢周圍走嘛。咁我媽佢哋咧一講，你衰嘢，你唔聽話，我揾二家姐嚟，即係咁樣嚟嚇我哋、
1: 嗯。
0: 所以由細到大個心入邊咧，對個二家姐，咦，一講佢個名有壓力嘅，有陰影。咁嗰時好驚。咁後嚟咧，就我二家姐就去咗新加坡，就有個即係識到個男朋友咁啊，準備喺嗰度結婚。咁啊，剔我同即係叫我媽帶埋我兩個細佬，我細佬係媽生㗎嘛、,twins 嚟嘅。咁啊，今日剔埋我出去新加坡，諗住俾我一路唱一路讀，搵間夜校俾我讀。咁啊，一路學唱歌，但係我覺得我真係唔係讀書嘅料嚟嘅。我去到嗰個夜校呢，唔知點樣喺度嗡嗡嗡㗎喎，係啊，嗰時候跟住我家 姐出去新加坡唱歌，初初我媽同我細佬未出，我一個人出，嘩，淒涼啊！佢住喺我阿婆嗰度，但我唔识呢个阿婆噶噃，
1: 吓，
0: 即系我妈嘅细妈嚟嘅。
1: 哦，
0: 但系你知我哋怡宝一个新加坡嗰时候，点样讲新加坡都高级过马来西亚怡宝。咁去到嗰度同个阿婆住，仲要系同啲表姐表妹啊表哥住，死啦！我一个人同佢哋完全唔熟嘅。
1: 嗯，
0: 是完全不熟，咁點算好呢？真係嗰時候呢，有時呢啊大日子呢，佢哋又拜七姐拜咩呢，咁我自己一個匿埋喺度，第一次喊就係嗰次，即係出新加坡之後，嗰時覺得好淒涼啦，啲老豆我未人嚟一個屋企㗎嘛，老豆老母啊嗰啲喺晒新加坡，咪喺晒怡寶。
1: 嗰時幾歲呀、啊、你
0: 十歲到。十歲十一歲到。
1: 咁
0: 嗰時候後來先至話安排我去讀夜校，但係讀唔到，因為我讀咗三個月，日日係晚晚喺個夜校嗰度咧，唔知點樣雲遊。
1: 啊，個軀殼喺度，個靈魂就出咗竅。
0: 係啊，先生講咩？我完全裝唔到㗎，唔好講話呢邊入呢邊出啦，係完全入都未入過。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咧系《泣残红》啊，话咁快咧，有你同行嘅节目咧，今日已经嚟到尾声啦。再一次多谢咧每一位打电话嚟同我倾偈嘅你哋啊，亦都多谢你哋咧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喺我个贴文下面留言同埋赞好啊。虽然节目咧就嚟到尾声，但系大家都可以继续咧喺我嗰张嘅夕阳照嗰度咧去留个言噶、哦，大家会见到咧我双手捧住嘅嗰个太。样啦，啊，真系好似咸蛋黄啊，好靓噶！大家咧不妨上去望一望，俾个 like 我，亦都可以留个言啦。亦都喺度提提大家，今日嘅日落时间咧系6:56啊，所以一阵间大家可能咧行出露台或者行落街嘅时间，就会见到一个好靓好靓，好似咸蛋黄咁样嘅太阳啦。希望大家见到嘅时候，心情都会好好啊。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喺度同你讲声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邓炳强说过程大致顺利可控，陈美宝就说会继续以用家需要出发，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千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毫。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高市早苗强烈抗议，分析指俄罗斯对日本作出军事威胁和领土宣示。跟住是详尽新闻。特区政府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今次演练动员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陈美宝就说会继续以用家需要出发，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陈晓君报道。
2: 新皇岗口岸下午的演练，合共有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他们按指示乘搭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位于联检大楼2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前往5楼的离境大堂，并转去4楼入境大堂，然后返回2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按指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离开口岸。参与人员同由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的车辆进行超过12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以模拟人流和车流进出口岸的情况，从而测试和评估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管理、通道容量、现场引导安排和交通管制等。到场视察情况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期间模拟的士、巴士、小巴同时上落客，目标稳出运

0: 作瓶颈同风险，并随即修正，过程大致顺利可控，但亦都发现一啲痛点，包括有参与者即场透过问卷反映指示牌唔够清晰，排队走线可以优化，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他认为皇岗口岸未来几乎每日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演练和测试，会继续分阶段加压，持续优化，确保口岸开通时运作安全顺畅，令到市民和旅客都有最可靠的过关体验。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经验，安排区议员和社区人士参与，有助给市民加强了解新基建的运作。
1: 关爱队和社区人士同埋一啲甚至乎區議員都可以一齊去演練嘅，咁亦都係一個好嘅信息嚟嘅，因為佢哋如果行過一次，預早啲佢哋俾你行下，亦都可以幫忙咧喺社區入邊咧做啲嘅宣傳啦，去到話俾市民聽其實係點樣去過關，佢哋有個概念咧，真係件好事嚟嘅。
0: 城巴就话已经为车长提供驾驶培训，熟习口岸附近道路状况，并正计划为各个路线提供转乘优惠。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7亿元，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毫。港铁表示，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增加乘客选择，会密切留意转变，加强服务。对于启德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港铁话入标竞投会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任浩峰报道。
3: 港铁公布上半年业绩，盈利超过158.7亿元，按年升超过一倍，期内收入按年下跌 4.1%， 跌至超过262亿元，经常业务利润升 1.3% 至大约34亿元，物业发展利润升 1.2 倍至大约122亿元，主要来自大围站和港岛南岸第五期项目。至于投资物业公允价值收益大约2亿元，去年同期就亏损超过12亿元。新皇岗口岸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港方面正系进行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话，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的首选，随着新皇岗口岸日后启用，港铁会留意住变化。
4: 当新皇岗开通之后，旅客会多个选择，但是铁路服务仍然一定的竞争力。但当然我们会密切留意乘客的转变，继续增强我们的服务，去吸引我们的乘客继续去使用我们的铁路。当北环线日后落成了之后，可以直驳新皇岗口岸，到时港铁可以更加发挥到更完善的跨境铁路接驳的效力。
3: 当局计划在启德建造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杨美珍说港铁会投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但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杨美珍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他又透露会视乎市场情况，正系计划喺未来12个月左右推出2个物业项目，连同现时港铁正为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项目进行招标，合共大约有8000个单位。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进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8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0.1年，但仍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表示，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内出现波动，属积极信号，证明正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长远而言，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表示，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陈晓庆报道。
5: 新一轮執法行动在昨日进行，竞争事务委员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全港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竞委会说，涉案项目涵盖全港12个地区，共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当中部分合约仍未批出，部分就早在竞委会展开调查前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已经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相关持份者。行动期间，竞委会亦都行使竞争条例赋予的强制权力，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出席竞委会聆讯以提供相关资料。竞委会说，今次行动是今年一月首轮搜查的延续，在深入分析早前获取的证据后发现新线索，在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根据对话内容，一间之前未被调查的承办商涉嫌在该屋苑工程招标期间透过中间人物色其他承办商以提交掩护式标书，但获回复指部分承办商已经被其他人招揽参与同一工程的围标。竞委会深入分析后亦发现，该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中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其他承办商分发俗称供货的入标价格指示，以操控投标结果。有关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和交换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竞委会说，为确保调查有效进行，现阶段不会公开调查对象或案件细节，等完成调查后若果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会适时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果断停刊整顿《世界经济导报》，获时任领导人邓小平提议他接任党总书记。江泽民表示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央其后重新赢得民众信任，并透过北京亚运会加快打破西方制裁的步伐。仇志荣报道。
6: 央视纪录片讲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怎样在1989年春夏之交临危受命接班。当时内地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全版文章矛头指向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负责管理报章的上海市委决定停刊整顿。江泽民在危急时刻表现果断，时任领导人邓小平向部分中央领导人提议由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得到一致赞同。邓小平话：对第三代领导层的最根本要求是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且有政绩的人，希望大家能好好地以江泽民为核心，好好地团结，这个就算是自己的政治交代。邓小平之后跟江泽民讲他是合格的。江泽民深感责任重大，表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年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总书记，
7: 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决心同大家一道刻苦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尽心尽力做好工作，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和同志们的期望。这次中央领导核心做了一些人事的调整，但是党的新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6: 为重新赢得民众信任，政治局通过一项重要决定，要求中央领导带头做七件事，包括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严肃查处贪污受贿等犯罪案件等等。政治风波平息后，江泽民多次勉励青年学子。
8: 今年是社会中最富有活力的部分，是我们事业的希望。老一代牺牲奋斗取得的成果需要你们去巩固和发展，老一代 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需要你们去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未来需要你们去创造。
6: 面对外国制裁和封锁，中央恢复和稳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发展睦邻友好，加强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1990年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之后，中国进一步加快打破制裁的步伐。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本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今届赛事参赛队伍有超过660支，机械人数量有超过2000台。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姜广智表示，希望运动会能够进一步加速人机和谐共生的进程。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9: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在今个月22至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运动会赛期由第一届的三日增加去到今届的五日，项目数量和场景更多，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等领域，亦都设有开樽盖等赛项。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姜广智在新闻发布会表示，今届赛事吸引六大洲的16个国家，大约666支队伍，比起第一届增长 138%， 而机械人数量更加增至超过2000台。队伍除了内地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亦都有来自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地的队伍。姜广智说，希望运动会能够进一步加速人机和谐共生的进程。
10: 赛队已集结，赛场已就绪，今天在赛场上奔跑、举重、打球的机器人，将来就可能在养老院陪护老人，在工厂搬运重物，在家中照顾孩子。人机和谐共生的未来正在向我们飞奔而来，希望我们的运动会能进一步加速这个进程。
9: 而朝阳区会推出配套活动，包括在冰丝带湖畔设有市集，可以品尝机械人厨师现场制作的拉花咖啡，观看机械人舞蹈，和机械人捉五子棋、倾偈等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报道只是他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强烈抗议，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分析指普京此行是俄罗斯对日本作出军事威胁、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时机和场景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张子欣报道。
11: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视察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中的泽竹岛上面的一间水产品加工厂。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指普京和工友交谈和合照，并且品尝当地生产的鱼子酱。普京在岛上亦都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又视察了一间学校和一间医院。俄新社报道说，今次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自本月4号起举行大规模军演，普京昨日观摩舰队演练，提及日本时指出，俄罗斯对日本冇诉求，亦唔会威胁日本安全。俄罗斯愿意同包括日本在内嘅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由于喺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嘅北方四岛嘅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罗斯同日本喺二战结束之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普京登岛提出强烈抗议。他在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的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及严重性。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分析指出， 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个讲法，告知日本及日方的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张宏又说，近期日本防卫省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提升了俄罗斯的所谓威胁等级，普京此行等于当面回击，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强调海峡仍然关闭。伊方消息人士说，伊朗和美国并没有就延长停火进行谈判，强调美方需先重返协议，并且明确履行承诺的时间表。张曼燕报道。
12: 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路透社引述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德克兰和华盛顿并未就延长停火安排展开谈判，双方在推动永久结束战争方面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这名消息人士说，根本没有延长停火的问题，因为美国在临时协议达成后48小时就违反协议，并在几日之后退出协议。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由伊朗设立负责管理有关水道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一周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管理局说，美国官员反复声称海峡已经重开，但这个并不能改变事实。德克兰早前表明，除非美国改变作为并接受伊朗提出包括结束战争和归还被冻结资金等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美食博览今日起一年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的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黄贝文报道。
13: 美食博览朝早十点开锣，有中学生趁暑假一早就嚟排队，希望买到心头好同屋企人分享。
14: 大约六点半钟到啦，就系、是、想买一蚊罐头鲍鱼，嗰、那个折扣比较上大，平时买可能都贵啲啦，本身可能都要，其实都可能要100蚊到，因为依家都系暑假，我又冇咩做，咁咪过嚟体验下咯。
13: 中午前已经有唔少人拖住一车车战利品满载而归，有市民计划之后几日会再入场扫货。
15: 我就谂住净系攞1500。我不過已經買了很多東西了，差不多洗曬了，
16: 花膠啦，
15: 有鮑魚啦，咁我就買了啲凍肉啦，買啲雞煲啊，或者嗰啲蝦膠啊啲嘢咯，大包鮑魚好靚啊！佢依個女咧，佢都400幾，而家計我600幾兩包咯。
13: 要喺其中一間參展商買到1蚊鮑魚都唔係咁易，要三個人同心合力玩遊戲，冠軍嗰一組可以獲得大約值8000蚊產品。
17: 對比起其他，你可能衝入嚟搶啊，或者咩，佢呢個技術性會比較高少少，咁同埋安排。都幾好嘅，所以唔一定話喺現場攞可以去翻分店。
13: 代理外国食品的参展商说，去年因为黑雨影响生意，有信心今年生意额比去年增加30%。
18: 多很多市民过来支持这个 Food Expo， 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来的。今年的天气应该好过去年天气了，所以我们对今年的天气都觉得没什么大影响的了。
1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都有到场，同多个参展商倾谈同试食。他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机遇处处，加上香港的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
19: Our international outlook, efficient supply chains, and professional strengths in certifi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and brand building. And we are no doubt the best platform for brands looking to connect with markets across the regions.
13: 展览头四日，朝十晚十开放，最后一日提早至傍晚6点结束。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环保署下月起在荃湾区推行为期六个月的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希望提高街铺参与厨余分类和回收的比率。陈晓庆报道。
5: 环保署下个月起会在荃湾川龙街和河背街一带推行为期六个月的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范围主要涵盖部分川龙街、河背街、洋屋道和新村街，涉及售卖蔬果、鱼类和肉类等超过100间街铺。署方会在试验区域内选取位置，设立三个全新厨余回收点，各配置两个120公升的厨余回收桶，收集时间为星期一至日，暂定为每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九点。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莫以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先导计划期间，将会加强对经营者和清洁人员在厨余回收方面的宣传教育。
16: 我们先导计划的目标包括三大部分，第一，加强宣传教育，提升经营者对厨余回收的认识；第二，就是适当地增加回收点，以便利经营者参与厨余回收；同埋第三，会协助加强街铺的经营者、清洁员工和各位持份者就着厨余回收的协调工作等等。
5: 莫以婷说，会透过计划收集相关数据和意见，以制定长远的街铺厨余回收策略，从而提升整体回收率。荃湾区议员伍俊如在同一节目说，若果要街铺档主积极参与，最重要是回收桶摆放位置合适，同时做好卫生管理。
20: 摆的位置、摆的点足够多的话，它基本上可能在它铺头隔离，或者是不需要行太远的地方，那其实变了它付出的额外成本不多，即是如果你那个密封程度做得好的话，也对它没什么太大影响的时候，那就行了。但是若果解决不到刚才那些问题的话，我都担心整个计划会有一个相对理想的一个结果。
5: 伍俊如又建议，署方可以考虑增加清理回收桶厨余的次数，并调整收集时间，以配合街市店铺平日倒垃圾习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1: 新闻特写。
2: 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死亡。香港大学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柏强表示，今个夏季流感高峰期对年纪较小的婴幼儿影响明显，预计流感爆发将持续多几个星期，呼吁尽早接种疫苗。记者陈晓君和叶柏强谈过，听下他分析。
22: 進入咗夏季流感高峰期咧，我哋睇到咧呢一排咧，相對地影響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咧，係非常明顯嘅。特別係嗰啲可能未有足夠嘅免疫保護，又或者冇機會去接種一個足夠嘅流感疫苗嘅保護嘅情況之下咧，佢哋感染咗之後咧，出現併發症嘅百分比咧係比較明顯嘅。中間可能有啲個案有比較犀利嘅肺炎啦。有肺积水啦，亦都有一部分个案咧，甚至系入咗血，甚至到流血病啊，有休克啊。当然亦都好不幸咧，有啲最严重嘅个案咧，系有啲嘅流感病毒上咗脑，引致到有脑病变，有机会有脑水肿啊，同埋抽筋部分咧，可能入咗医院之后咧，系需要留院嘅时间比较长。可能因为佢同时间亦都感染咗有其他嘅病毒，譬如呢一排非常之多嘅新冠病毒啦，有一部分甚至系再感染埋有呼吸道合胞病毒。咁三个病毒如果一齐感染咧，对抵得比较弱嘅小朋友杀伤力系特别强。好多时候小朋友感染咗之后咧，会冇胃口啦、咳嗽啦，甚至气促啦。咁入到医院有一啲嘅小朋友咧，除咗需要用氧气去帮佢维持翻嗰个含氧量之外咧，因为肠道嗰个吸收嘅能力比较差咧，可能需要吊盐水一段比较长嘅时间。
23: 最近有一啲嘅严重个案啦，都有接种流感嘅疫苗啦，点解都会出现一啲严重嘅情况？同埋你预计今次嘅趋势会持续几耐啦？呢一个高峰期几时到顶呢？
22: 流感疫苗咧，好多时候咧嗰个设计都系跟翻北半球我哋最常见嘅情况咧，就系喺冬季流感爆发之前咧开始做一个疫苗嘅注射。咁所以咧，大部分曾经有打针嘅小朋友或者成年人咧，对上一次咧打过流感疫苗咧，约莫可能系旧年十月份去到年尾到。超过半年噶啦，甚至可能有大半年嘅时间咧。就算系曾经接种过流感疫苗嘅成年人啦，可能本身身体嗰个抵抗力同埋个抗体咧开始低咗嘅。呢一轮咧，我哋见到咧第二个流感爆发嘅时期咧，就喺夏 季嘅流感，通常喺七八月咧，全日都係比較高峰嘅時間。特別我哋預計咧，應該嚟緊呢幾個禮拜都應該係仍然維持緊一個上升同埋一個比較嚴重嘅流感爆發嘅時間。呢段時間咧，我哋見到咧有個別嘅小朋友嘅個案咧，好不幸地咧，好多係屋企咧係冇打齊針嘅。就算小朋友有打到針，但係如果屋企有一啲嘅成年人，可能要經常接觸好多唔同嘅外人啊，容易有感染，可能本身平時冇戴口罩啊，又或者嗰個衛生措施做得唔夠好咧，佢感染咗流感之後咧，絕對係有機會咧帶翻屋企嗰度咧傳染翻俾屋企嘅小朋友嘅。咁所以咧，大人可能有一個好嘅流感疫苗嘅保護，再加埋咧做好衛生嘅措施。如果屋企有小朋友有早期嘅流感感染咧，應該盡快睇醫生。
23: 衛生署都有提到話，有接近2300間嘅學校啦參與未來一年嘅疫苗外展活動啦。暫時睇呢個數字係咪理想啦？有啲乜嘢措施都可以鼓勵或者係方便到校方係舉行一啲疫苗嘅外展活動呢？
22: 我哋是非常之鼓励咧，希望香港每一间学校都尽量咧，你可能有唔同嘅弹性嘅情况之下咧，鼓励亦都俾佢嘅学生咧，透过学校嘅平台咧，去参与一个社区嘅流感接种。仲有另外一个令我哋都几紧张或者担心嘅情况咧，虽然去年咧，中学同埋小学喺香港接种流感成功嗰个比率咧系高咗好多，但系我哋讲紧六个月去到两岁系未开始翻幼稚园嘅小朋友咧，本来就系最高危同埋最应该接种流感疫苗嘅时间。但是去年的接种率都只是大概一半左右，即是说差不多一半的最高危的小朋友其实没有流感疫苗的保护。如果不幸好像过往这几个月经过家里的兄弟姊妹或者大人传染了之后，有机会很严重的并发症的。所以我很想提醒家长，冬季流感另外一个高峰期开始之前，尽量带回家里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如果是六个月去到两三岁回去之前，去附近的母婴健康院，又或者政府已经安排了有些不同的门诊尽早接种翻流感疫苗嘅。
2: 重复新闻提要：特区政府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嘅北方四岛高市祖庙，强烈抗议。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三，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四，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西部，并逐渐向东移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0: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1: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走势反复，恒生指数下昼一度升至25500点嘅水平，但升势未能够持续，收市报25396点，跌43点。长和上半年嘅盈利大约系268亿元，基本盈利增加超过6%，中期息每股74.55港仙，增长5%。管理层话，下半年有好多不确定嘅因素，喺资本分配上会比较谨慎。由赵家俊报道。
3: 长和公布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后计，上半年盈利268亿元，按年增长超过30倍。扣除英国电信业务业绩同一次性项目，基本盈利125亿8000万元，增长近7%。中期息每股74.55港仙，增长5%。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前基准，长和上半年盈利近268亿元，增长近60倍。集团上半年收益总额约2554亿元，上升超过6%。据了解，主席李泽钜并没有出席长和和长实的分析员会议。长和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在会上说，下半年有好多不确定因素，好多嘢都睇唔通，喺资本分配上会更加小心。 李泽钜在业绩报告亦表示，预计今年余下时间各业务营运环境仍充满挑战，随着若干分布的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将高度重视成本和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集团港口及相关服务收益升 4%， 去到245亿2000万元，当中仓储收入增长 8%， 主要来自阿曼和巴基斯坦，但被巴拿马业务在二月底被强制终止后，业务量减少导致整体吞吐量下跌 1% 而全面抵消。撇除相关影响，吞吐量按年增加 3%。 集团指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严重受阻，对旗下中东业务影响轻微利好，主要位于阿曼的深水港录得额外临时转运货物数量，足以抵消阿联酋港口码头活动停顿的影响。长沙中期盈利86亿8000万元，按年增长38%，扣除房地产投资信托和投资物业的公平值变化等，基础盈利66亿4000万元，按年增约 5%， 派中期股息每股41港仙，升 5.1%。 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国移动上半年盈利789亿元人民币，按年跌 6.3%， 中期息每股2.51元人民币，按年升 0.3%。 营运收入5380亿元，按年跌超过 1%， 但通讯服务收入跌近 6%， 至到3504亿元。集团加大套餐流量扩容，以优化营运策略，同时受到新旧动能转换、市场环境因素、增值税税目政策调整等影响。希慎兴业上半年盈利按年跌大约 3%， 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7港仙，按年持平。管理层话，写字楼市道仍然面临挑战，但利苑八期在下季落成，以及优化计划完成，对未来的增长充满信心。由宋家良报道。
4: 希慎兴业上半年盈利7300万元，按年跌大约 3%， 撇除投资物业重估、非核心物业投资业务等影响，基本日利升超过 7%， 去到大约11亿元，受惠出售竹林苑住宅单位收益带动，反映核心物业投资业务的经常性基本日利上升大约 2%， 去到10亿5000万元。上半年营业额微跌至17亿3000万元，商铺营业额升超过 1%， 升到8亿7000万元。香港商铺出租率升一个百分点，去到96%，受惠续约租金检讨，新出租物业租金维持上升趋势。写字楼营业额升0.5%，去到超过7亿5000万元。香港写字楼组合出租率微跌至93%，续租租金仍然向下，但已初步改善。主席李允年话：写字楼市道仍然面临挑战，但系随住利源八期下季落成以及优化计划完成，对未来增长有信心。
6: 写字楼咧的确仲系有挑战嘅，结构性啦，经济上咧比较啲人谨慎嘅。我哋租率93%，我哋保持到嘅，咁我哋都觉得系非常之稳健。财富管理咧同埋新经济行业咧就系好中意嚟我哋呢度。下半年利源区优化计划进入完成阶段，利苑八期亦会落成，我哋对希慎业务增长充满信心。
4: 截至六月底，集团正负债率30.9%，比去年底跌1.5个百分点。集团话，明年上半年将会有大约100亿港元与利源八期相关嘅贷款到期，因应市况好转，已经提前同银行商讨再融资，有信心下半年可以提早完成。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联想集团首季度的业绩亏损大概是6亿美元，去年同期盈利大概是5亿美元，主要是计入去年发行的认股权证重估产生的非现金公允值亏损等影响。不过按照非香港财务报告准则计，经调整盈利大增 1.76 倍，去到10亿7500万美元。集团截至6月底止，首季度收入按年升43%，至到超过269亿美元，创单季新高。三大业务集团的收入和经营日利都创下第一个财季的新高。 中芯国际就公布上季盈利近4亿8千万美元，按年急升超过 2.6 倍，按季急升超过 1.4 倍。集团说下半年人工智能产生的产业推动和日出效应仍然会持续，将会灵活调配已有的产能，快速验证新增的产能，缓解产业链的紧缺。人民银行公开市场连续三日未进行逆回购操作，并且连续九日净回笼。人行预告未来四日将会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每日的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分析说人行的做法配合市场超短期资金周转需求，亦都希望提醒市场短期利率已经偏离政策的水平。由赵家俊报道。
3: 人民银行表示，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需求，七日期逆回购操作量是零，连续三日零操作，单日净回笼10亿元人民币，连续九日净回笼，累计回笼规模超过18000亿元。人行已经预告将于本周五、下周一至周三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以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人行预告进行较大额的隔夜逆回购操作，是因为近日十年期中国国债孳息率已经显著回软，人行没需要再收短投长去压抑长息走势。加上七月份内地银行同业传单发行量按月大增，周五亦有10000亿元买断息逆回购到期，市场短期银根较为紧绌。他又相信人行希望提醒市场短期利率已经偏离政策水平。
7: 隔夜回购工具咁有个政策利率是 1.25 嚟嘅，咁但系你见到而家国内个市场个 DL001 咧，银行间利率咧咁就其实去到 1.38 噶啦，咁其实就高过个政策利率高咗十几滴嘅，咁所以即系变咗叫做偏离咗个政策利率咧，所以银行觉得有必要都即系向市场放出一啲 signal 啦，提前话俾大家知咧，其实短期嘅市场利率已经偏离咗个政策水平啦，咁亦都即系银行咧觉得唔系非常理想嘅。
3: 林俊宏指出，考虑到现时十年期中国国债孳息率相对偏低，预料人行有机会缩量逐做买断息逆回购，以向市场释出信号。他又说第二季货币政策报告提到加强逆周期工具力度，信号比之前更强，相信当局正观察市场变化，短期降准的迫切性已经大大降低。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396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有2,637亿元。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41蚊，跌20.6；盈富基金25.88，冇升跌；联想集团34.9，升5.86；南方恒生科技4.704，升2.2；智普1,317蚊，升109蚊 ；Excel 2南方海力士33.58，升2.6；阿里巴巴121.9，跌7；MiniMax 376.8，升19.4；中芯国际67.55，升1.5；华虹宏力147.2，升4.4。五大升幅股份包括泰达生物、佳兆业资本、亚洲联网科技、卓家控股、中国生态旅游。五大跌幅股份包括康利国际控股、黄山黄水、中国基础能源、中国华君、润中国际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36，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3，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是 0.585。 港金报40,870元，比上日收市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388.6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升0.1。
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近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另外狮隧啦，沙田入口出九龙都系稍为车多，龙尾近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麦当劳道；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下壳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电信大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比较多车，龙尾太子道西；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去到民安队总部同埋七咸道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龙尾接近官涌。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去到希尔顿中心；反方向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至到污水厂呢一段都系略为繁忙。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嘅龙尾去到北区医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嘅车龙去到永德里广场；丁九桥屯门方向系多车噶，龙尾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龙尾去到龙日村；元朗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桃园围至到泥围车多。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10: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1: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4: 财经新思维。
25: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和发展是未来的重中之重，包括政府的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都有重点提及的。原来北都的项目都可以实现绿色金融，究竟怎样做的呢？今天就请来香港绿色金融协会常务副会长黄翠芝谈谈。你好 Tracy。
26: 你好。
25: 看回北都怎样成为绿色城市的融资的示范，可不可以讲解一下？
26: 可以啊 Connie， 多谢你的提问。绿色可持续金融是去把公共的目标去翻译成可投资的资产，同时是去扩阔投资者的基础，带动需求去改善定价。还有呢，现在香港的市场呢，在可持续金融已经有一定的实力，是占全亚洲的可持续金融大概四成半，也都有很多的货币啦、多期限啦、配套啦，已经很成熟了。北都 呢是可以做一个示范，一开始呢就要清晰地去界定可持续的用途和它的 KPI， 即是表现挂钩，采用国际的标准去加第三方认证，以及在这一方面呢，我们是可以用金管局推出的绿色可持续资助计划去来做第三方认证的补贴，以及将一些小的项目，譬如好像水务啊、分布式的能源等等呢，去组合化走证券化和再融资的通道。
25: 如果是看回、就是、北都为例子的话，那你以上提到的一些项目、就是、可以怎样做、绿色融资呢？譬如说、即北都都有一些保护生态、也都要跟一些、创新发展之间取得平衡的话，又要考虑那些商业回报、啊、稳定现金流、啊、这些因素才会吸引到一些资金投资的嘛。其实有没有说哪些项目或者各个不同的项目在融资难度方面有没有不一样的呢？
26: 是，这个是有分别的，不同的项目种类呢都有不同的融资的难度。还有、我想说是在任何融资入场之前呢都要做环境和社会影响的报告的。这个无论你做不做绿色金融都好呢都是要做的了，尤其是在一些新建的基建，它要是跟回本地和国际的基准的，这些是前置的要求，不是只是做绿色金融才要做。同埋风险因类型啦同埋阶段呢而异嘅。头先咁讲新建 Greenfield 早期嘅，咁佢多数嗰啲现金流未明確㗎嘛。咁喺建设落地同埋政策风险呢都会比较高。咁相反嚟讲，喺睇返存量升级啊、扩建啊、Brownfield 嘅 project 呢，相对呢现金嘅转流可以有、相当嘅预测啦，咁就稳定啲啦。咁另外呢要睇佢喺边一个阶段去配对哪一样不同的资本，在早期的呢就可能要用一些慈善啊、Angel Fund 啊的融资方法啦。刚才提到的新建基建前通常呢都很多会用多边银行和发展融资机构来做的。那在风险收敛了之后呢就由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来接力咯。那还有呢会用担保啊、层次式这样分层去借贷啊，还有去用融合融资工具，即是 Blended Finance 去分散风险，还有去拖动到私人的资本入嚟。
25: 嗯，咁啊，即系咧，唔同时段啦，都有唔同嘅一啲机构咧去接力啦，嚟到做融资啦。咁呢啲咧系讲紧咧系咪一啲有回报啊、商业嘅项目先做到咧？如果系一啲嘅纯保育啊、生态嗰方面嘅项目咧，会唔会个做法又有啲唔同咧？
26: 咁纯保育嘅项目咧，多数都系冇稳定嘅现金流啦。咁净系单靠商业银行或者追求市场回报嘅资金咧，其实系较难嘅。所以咧，我哋要用公共嘅财政啊、慈善同埋影响力嘅资本去做底，跟住去批款、专款专用。咁喺工具配搭方面呢，政府绿债可以喺其中嘅一个来源啦。咁但係最好呢就係、是、结合到公司慈善，我哋叫 PPPP 嘅混合融资 Blended Finance Vehicle。我都想俾一个例子大家嘅，巴哈马就喺2024年用新贷款去回购约$3亿嘅外债，由美洲开发银行同埋 Builder Vision 一个 Family Office 共同去担保，同埋用 ASA、商业保险，喺呢一个混合融资有唔同嘅资金入嚟，就係政府啦、私人啦、慈善嘅基金入嚟一齐做呢一件事。咁、那个政府呢预计咧喺15年里面嘅 saving 咧可以达到多过差唔多$1亿。呢$1亿咧，佢会用喺海洋保育方面咯。咁其实呢一个咧，北都都可以参考嘅。因为特别是一些早期的新基建的 project 啊、分散式能源等等，香港呢其实就是要成立一个 PPPP 的平台啊。这个平台不是只是要做召集，还要去做去执行的。那去负责发掘啊、准备啊、去风险啊、打包和再融资。那这个 PPPP 呢其实可以 follow 一个五步曲。第一呢，我们就要政府去政策一致去打通 批文啊，同埋时间表。第二咧就系项目同埋公司咧要做咗融资绿色融资嘅准备。第三咧就系去将啲催化资本整合啦，譬如慈善同埋家族咧可以按照佢哋嘅风险嘅程度咧嚟做投资啦。咁第四咧就系零碎嘅项目，将佢打包埋一齐。第五咧就是、去打通资本市场，用呢个分层最高层次咧就是、低风险，到最低嘅层次咧就是、最大嘅风险。唔同嘅投资者可以投落去唔同嘅层次里面，咁做呢个五步嘅做法。同埋喺市场里面咧，其实咧我哋都见到有唔同地方有示范嘅，咁都证实咗呢啲咁嘅打包啊、分层重复发行咧系得嘅，系可行嘅。
12: 北都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项目㗎嘛。咁如果係睇埋一啲基建啊、交通网络嗰方面啦，嗰个施工期又长，回报期亦都长㗎喎。咁嗰、那个即係融资嗰方面，譬如话绿色融资又有啲咩可以做到呢？
26: 新基建嘅施工期係长嘅，同埋回报都係慢啦。咁早期商业银行呢好难同佢单打独斗嘅喺呢度。咁要用需要用 PPPP 嘅融合融资嘅平台去引入多边银行啊、开发银行啊去做担保、保险同埋 take the first loss， 即係第一损失。等工程嘅风险收敛咗后呢，再由银行同资本市场呢去帮佢扩大。政府方面呢都可以发更长嘅年期嘅债啦，同埋都係 partner 同啲多边银行啊、开发银行啊一起去做。我都想分享下一个近期嘅 example 呢，就係、是、巴基斯坦呢今年喺内地呢首次发人民币红猫债券。咁呢一个红猫债券呢係用多边银行去帮佢做担保。有咗呢个担保之后呢，佢係可以减嘅利息呢差唔多 5%， 咁所以呢一个 saving 咧好大，认购咧差唔多多个五倍。呢、這个红猫债系去帮巴基斯坦去发展啦，咁会包括有基建嘅发展嘅。咁其实呢一个红猫债点解讲出嚟咧？就系、是、因为佢系用多边银行去帮佢担保啊。有咗呢个担保之后咧，将佢嘅 credit rating 大大咁改善咗之后咧，所以佢俾嘅利息咧就低咗好多啦。
12: 咁即系呢一个嘅方式咧，其实都几适合咧一啲新基建嘅融资噶。
26: 啱啦。
12: 咁如果咧系睇埋咧，即系一啲涉及地产方面嘅项目啦。咁譬如话即系北都方面啦，都有啲大学城啊、创科产业园区啊、物流园区啊、住宅等等啦。咁其实咧，即系呢一啲咁样嘅即系建设本身啦，其实都有一啲发展商啦，亦都有啲商业银行嘅贷款啦。咁其实会唔会相对嚟讲咧，同你头先提到嘅一啲项目啦，嗰、那个融资难度相对低咁样咧？
26: 整体咧都会比较易嘅。咁其实你咁样讲，产业园啊、数据中心啊、物流园啊、住宅啊呢啲都系有实物去抵押啊嘛。咁同埋咧，佢嘅预售期啊、租约啦、啊，咁都见到呢个现金流，通常咧比即系头先讲嘅保育啊或者早期嘅基建啦啊系易啲咯。借贷系易啲咯，咁但系都要做好管理嘅施工啊、销售啊，同埋利率同埋风险嘅监管嘅。我喺呢方面都会建议可以考虑用可持续挂钩贷款嘅形式，咁用利息同埋 ESG 嘅 KPI 将佢挂钩，就可以达到一啲嘅减息嘅功用咯。譬如我哋见到通常嘅市场咧，一个 transaction 咧，如果达到标嘅话啦，咁就可以低2-10%。个基点，咁另外咧，预防去有跳落嘅危险咧，我哋要去跟 APLMA 嘅可持续挂钩贷款嘅原则去做啦，要好清晰咁 set 个 KPI， 同埋去跟呢个科学路径即系 SBTI 啦，同埋可以攞第三方嘅认证啦、公开披露啦，去减低呢个跳落，同埋有一个特别嘅 structure 咧，就系、是、如果借贷人或者机构咧。可以达标嘅话咧，咁佢个利息咧就可以减低。如果佢达唔到标咯，咁咧就要升高。咁呢个对称嘅机制咧，都可以鼓励到借贷人去达绿色可持续嘅标准。
12: 听你讲咗咁多咧，即系似乎咧政府角色都好紧要噶、哦。咁有冇话嚟紧啊香港啦，嗰、那个绿债发行嗰方面个发展咧会系点样咧？尤其是喺呢个北都嘅发展情况之下。
26: 咁其实咧，香港政府咧已经喺亚洲咧绿色主权债券上咧已经系排行第一噶啦。咁其实我哋都见到最近嘅 transaction 咧都见到好好嘅效应嘅，例如喺2025年11月政府第三次出佢个数码绿债啦，大约系100亿，咁但系认购咧超过1300亿。咁另外喺今年5月嘅时候咧，我哋都见到政府再发绿债基建债，认购咧8.6倍。最近咧，中央政府喺我哋香港度咧首次发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嘅，咁佢嘅发额咧系60亿，认购咧人民币624亿。咁我哋都见到呢个绿债喺市场嚟讲咧都有好好嘅效应啦。展望方面咧，我哋见到咧政府近年咧都好稳定咁去发绿债基建债嘅，每年大约1500亿至2000亿港币度啦。咁我哋见到好多亮点试点嘅，政府都又有拉长年期啦，去配合现金流，同埋我哋都见到数码绿债唔同嘅货币，包括埋人民币，中央政府喺我哋香港度发人民币绿债，都见到呢个我哋有好丰富嘅基准啦，已经。咁同埋咧，政府咧都系带头喺可持续债啊、基建债嘅框架里面咧，专款专用，加强披露同埋 KPI。

0: 混合嘅一啲嘅融資都可以揾佢哋幫手喺即係北都嗰方面啦，都可以進一步啦吸納到呢啲家族辦公室嘅一啲嘅投資噶。
1: 可以同埋應該嘅，咁家族辦公室咧可以橫跨光譜，由贈款即係 grant 天使同埋影響力嘅投資咧，去提供催化資本，去做担保同埋入股项目等等，去带动后续商业嘅资金啦。香港就係需要一个 PPPP 嘅平台，咁个家族办公室就有一个入口啦。
0: 好，明白。今日呢就唔該晒啦 ,Tracy 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关于呢北都入面啦唔同项目啊，实现绿色金融嘅方式啦，同埋边啲项目呢融资比较有挑战，同埋有啲乜嘢嘅绿色嘅融资可以帮到手㗎。咁今日呢就多谢晒啦香港绿色金融协会常务副会长黄翠芝接受访问㗎。唔該晒你。
1: Thank you, 多谢 Connie。
0: 呢次嘅财经新思维嚟到呢度，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已经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今次演练动员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即时记录跟进。陈美宝就说会继续以用家需要出发，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港鐵上半年盈利超過158億7000萬元，按年升超過一倍，中期息維持每股4.2元。港鐵表示新皇崗口岸開通之後增加乘客選擇，會密切留意轉變，加強服務。對於啟德的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港鐵說入標競投會採用具創意和新的技術。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5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有中学生希望抢购1元鲍鱼，认为较市价平好多。有市民就说除了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的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期望较去年增加大约10%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表示，今次展览共有1850多间参展商，又指香港机遇处处，加上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的分析指出，普京此举是俄罗斯对日本作出的军事威胁、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时机和场景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张宏说，普京在行程中参观水产品加工厂，并且与民众互动品尝鱼子酱，传递的信号是当地是俄罗斯常态疆域，不是谈判筹码，日方的主张是毫无根据。另外，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个讲法，告知日本和日方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西部，并且是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

0: 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慢驶的，龙尾接近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去到爱都大厦。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分域街。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佐敦道去海宝路方向近广东道的车龙就一路排到去弥敦道。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油麻地交汇处和七咸道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去尖沙咀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月龙山车多，龙尾近沙田港铁站。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丽景站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都仍然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去到友爱村。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到沙埔村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啲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为响应全国生态日，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由乡郊办乡郊保育资助计划赞助的森林村落生态文化导赏团，参加者将会由荔枝窝出发，途经梅子林，最后去到蛤塘。 沿途可以见到唔少特色景点，包括沙头角文化生态协会总经理朱伟基提到嘅一棵荔枝王。
8: 咁叫得荔枝王，即系嗰个地区里边最大嘅荔枝树嚟嘅。咁点解咁大呢？就因为以前咧仲有村民住嘅期间咧，呢棵树因为够高，咁好多村民休息嘅时候咧都会喺树下乘凉啦，咁同埋会系绑住只牛休息嘅地方。咁所以佢哋啲排泄物啦，咁作为一个肥料咧，咁所以个荔枝树都产得特别好嘅。
9: 朱伟基话：旅程入面会途经蝴蝶园，可以欣赏喺附近嘅蝴蝶。除此之外，亦都会见到各种村民用到嘅民族植物。
8: 这个导赏团都会见到另一棵好常见嘅村落植物，咁就係马楠啦。咁马楠呢对于客家村係非常之重要嘅，因为首先第一呢就係佢有一个天然染嘅功效啦，佢嘅叶呢就有一个叫定青素。经过一啲嘅提炼步骤咧，其实就可以作为一啲天然嘅蓝色染料嘅。而另一个功能咧，就系马蓝嘅根咧，其实可以入药嘅。咁就系大家成日听嘅板蓝根，以往我哋成日都会叫马蓝做民族食物咧，就是、因为佢同村之间嘅关系非常之密切。
9: 森林村落生态文化导赏团8月16、22同29号，荔枝窝、梅子林、蛤塘。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1: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就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我， Hello, 你好，我是陈思正啊。为你主持这个节目就是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点20分是生效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星期四的挨晚时候依然都是热的。所以呢同样都是那些提醒的啦，但千祈不要觉得呢司定又来讲啦，好沉气啊。冇错，千祈唔好让自己咧暴露喺呢一个太过热嘅天气，时间太长。我哋仲要适时补水。如果觉得咧热得嚟咧，觉得有啲唔舒服嘅话咧，就快啲坐低休息啦。系，其实咧可能咁讲就话，年纪越大嘅时候咧，越系觉得咧保养身体真系好紧要噶。始终我们现在的身体状况就不像以前后生的时候啊，或者小朋友年代啊嘛。即以前小时候呢，就算你说啊暑假的时候啦，我去游水啦，我去出去踢下波啊，这样过几两个钟头完全面不改容。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年纪就梗是石身一些啦。但你有没有想过，诶，如果真的有机会给我返老还童的话就好啦。所以咧，过往咧有一啲嘅电影咧，即系一啲科幻啊、幻想电影咧，都用呢一个作为主题嘅。其中一套咧，我好记得嘅就系刘德华主演嘅。咁本身咧，佢系一个小朋友嚟噶啦。咁但系咧，就唔记得咗系因为咩原因，咁啊令到佢自己咧就系急速成长，好快脆咧就变咗一个大人啦。兼且很快脆就变成一个老人家添啊。到他变老的时候，突然间他就说了，哎呀，我真的很想回去以前还是小朋友的时候的那个状况啊。可以嗲住屋企人啦，可以呢就是回学的时候有很多同学仔跟他玩啦。是的，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曾经想过啊，如果可以回到以前的年代就好了，回到以前小时候就好了。OK, 今日系礼拜四啊嘛，咁啊照道理咧就有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不如我哋就用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让大家有个幻想空间，我哋一齐返老还童啦喂！嗱，今日咧我哋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嘅主题咧，正正就系呢四个字啦，返老还童。问题就是如果有机会俾你返老还童，但是要答应以下其中一个条件的话，你会揀哪一个呢？有五个选择， A 就是可以获得一个永生不老的容颜，就是你的样子永远都是这么年轻的，不过代价就是每十年就会更换一次身份的。哇，这样不是很忙？OK， 好啦，第二个选择啦 ,B, 就是呢身体可以逆转十年，但是呢就只能够保存你而家嘅其中一样嘅专长能力。哇，咦，咁即係话要揀㗎喎。好啦，到 C 啦，就是心智回复返好似孩童时候咁样有好奇心啦，但是呢你嘅身体就维持现状喎。好啦，到 D 啦，第四个选择啦，就是让我哋嘅五感恢复到童年嘅敏锐度，不过呢记忆呢就会逐渐模糊。最后一个选择呢就是 E, 就是外表同埋体能呢都会年轻十年，而你嘅伴侣呢同样都会同你一起同步变年轻嘅。哇 ,ABCDE 五个选择，唔知道你会点揀呢？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有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今日贴文呢张相呢，好多朋友睇完之后呢都会嘩咁得意嘅。係呀，你知道啦，而家 AI 科技咁先进啦。只要呢你搵一张你自己而家嘅相啦，然之后呢就话俾 AI 听，就帮我呢就制造呢一个呢30年后嘅自己。然之后呢就同而家嘅自己嚟一张合照。真係话呢个人工智能呢好犀利㗎。一分钟都唔需要嘅时间呢就已经可以合成咗今日你哋见到嘅呢张合照啦。我睇到之后呢我都觉得嘩，如果我真係30年之后啦，都可以呢好似呢喺相片当中右手边呢一位嘅慈祥婆婆咁嘅样嘅话呢，我都觉得咁都几好啊。好啦，係咪即係话代表我都要揀 ABCDE 里面其中嘅条件呢？

Sam 許冠傑嘅呢一首歌《長春不老》啊，裡面好多句歌詞咧都係一個好好嘅提醒嚟嘅。除咗其中一句就係話咧，係啊，頭先立耳聽到咧就話咧，食蟹咧就記住要食嗰啲膏啊，係咪啊？但係聽講話嗰啲蟹膏咧膽固醇好高噶噃，我就覺得咧，都係適可而止啦。不過咧有句歌詞就係話咧，放假嘅時候咧就要著多啲花布，即係著得咧燦爛一啲，色彩缤纷一啲，我都觉得呢一个咧 tips 系几好嘅。好啦，咁啊讲翻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啦。咁啊，如果真系有机会俾我哋返老还童啦，不过有条件嘅。而如果你会拣选呢一个条件，就系、你可以获得呢个长生不老嘅容颜，但系个代价咧就系、每十年咧就系要更换身份一次嘅。哇，咁啊真系好忙噶啦。每十年嘅话咧，你唔单止咧，好似要搬屋一样啊，仲可能咧就要适应新嘅生活都未定噶啦噃。假如你真系咁样拣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好渴望自由同埋新鲜感啊，咁啊厌倦被定型，亦都享受旁观者嘅角色，内心深处害怕被真正认识，所以咧你就拣选咧用不断重启嚟到保护脆弱嘅自我嘅。唔知佢呢个分析讲得啱唔啱啦？但系无论讲得啱唔啱都好咧，都要提提大家一样嘢啊，就系、工作暑热警告喺刚才嘅7:20是取消了的。重複多一次，就是工作暑熱警告在剛才的7:20是取消了的。兼且呢，我見到這個酷熱天氣警告也都取消了添的噃。雖則是這樣，不過如果你現在身處在戶外的，又或者你一陣間食完飯準備出去散下步的話呢，都要留意住個天氣啊，可能你個區是零舍熱一些的。好啦，咁至於如果你話好，咁我呢就好想返老還童，不過呢個條件呢就係、你個身體可以呢逆轉十年，即係身體呢後生十年，但係呢你即係生活咗咁多年啦，可能咧就係、儲埋咗好多好叻嘅項目啦，好多專長啦。咁咧，你只係能夠揀選其中一種嘅專長能力嚟到保留。咁你又肯唔肯咧？

就是黄兴平啊，有呢一首歌叫做《生命有价》。好啦，咁啊，假如你就话啦，我咧就好想返老还童，去翻咧年轻嘅自己。咁啊，不过咧有条件嘅噃。而如果你就话啦，冇问题，我咧就会拣咧就系、是、身体咧可以逆转十年，但系咧只能够保留一种专长能力。咁啊，假如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目标导向型嚟嘅，咁啊追求精准同埋效率啦，亦都咧愿意舍弃一啲嘅你储埋好耐嘅啲能力，就系、是、希望可以让自己咧年轻一啲，重回咧过往嘅自己嘅，同埋嗰种嘅自信嘅，亦都相信极致先至系价值。不过要小心啊，千祈咧就唔好咧太过沉迷落去，因为咧有一啲嘅专长能力咧，一旦失去咗之后咧，就容易迷失噶啦。咁至于如果你话好冇问题，我咧就希望咧我嘅心智咧就回复翻好似小朋友嘅时候嘅嗰种有好奇心嘅状况，不过咧身体就维持现状、哦。哇！如果系咁嘅话，唔知道你会唔会愿意呢？咁即系话你嘅心智同你嘅身体系有好大嘅距离，你需唔需要啲时间去适应啊？又或者你会唔会真系咁拣呢？

0: Danny 陈百强的这一首《粉红色的一生》，将时间带到晚上的7:29的了。再次提醒大家，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20是取消了的。另外呢，见到天文台呢亦都取消咗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不过现时嘅室外气温依然有常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啊。咁啊，所以如果你而家身处喺室外嘅话，或者准备去外面可能行下又好，又或者有工作都好呢，都要留意住个天气状况同埋自己身体状况啊。好啦，咁啊讲返今日嘅主题啦，咁啊返老还童啦，咁啊有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咁啊假如你就话啦，我好希望咧，我个心智咧就回复翻好似小朋友嗰种好有好奇心嘅状态。不过咧，你就要应承你个身体咧系维持现状嘅噃。你会唔会咁拣呢？如果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好厌倦咗世故同埋麻木啊，亦都好渴望重新去感受呢一个世界，有创造者嘅呢一种嘅心态喺度。好想咧有啲新嘅事情咧会发生嘅，咁但可能咧咁样嘅做嘅话咧，反映出你其实某程度上咧可能系想逃避而家嘅一啲嘅责任啦，无论工作啊、家庭等等各样嘢啦。咁咧而你真正嘅需求咧，其实系让你可以好似小朋友嘅时候咁样咧，可以容许去尝试啦，同埋容许犯错嘅，亦都希望可以喺过程当中学习得更加成熟嘅。好啦，咁啊，头先咧就讲解咗三个今日心理测验小游戏嘅选择嘅解释嘅分析你嘅性格系点样啦，仲有两个添，咁不如咁样啦，喺呢个时候咧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哎呀，
1: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1: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1: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3: 50年代欧西流行歌曲。
4: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3: 60年代粤语时代曲，
5: 大人太大方，无人又懂。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王国饰演嘅许卓，表面上系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So stand up, let's get up,
7: shake your body.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李佳、黄渤，一位音色成熟浑厚，另一位清澈空灵。两位唱得之人会尽收独特个人风格。
7: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3: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3嘅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 再次提提大家，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20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今日我们7:00歌单的主题是返老还童啦。剛才我都再望多次，今日摆咗喺呢个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休闲安多芬贴文嘅呢张相啊。呢张相就係施政今朝早呢就係用呢一个人工智能嘅一啲程式啊，即係嗰啲 AI 程式呢，就叫佢帮帮手啦。帮手将我一张近期嘅相片呢将佢制作多一个角色喺里面。呢、这、一个角色呢都要系施政嚟嘅，不过系30年之后嘅施政。真系好犀利啊！1分钟之后咧，呢张相就已经制作咗出嚟啦。兼且咧，我再望一望咧，都几好、啊。几好嘅意思咧，就唔系讲话佢技术啊，或者即系系咪好聪明啊咁样啊。而是看到這張相我就想了，如果30年之後我的樣子就好像這張相裡面右手邊的這位慈祥婆婆的話呢，我都覺得挺好的、啊、也都多謝呢很多聽眾在五台之友面書專頁休閒安多芬貼文下面的留言當中呢都有說到啊，師精30年之後的你呢這個樣子呢好慈祥啊，好友善啊。是啊是啊，我希望30年之後真的這樣啦。好啦，繼續講下今日的心理測驗小遊戲啦。假如呢就有個不知咩的魔術啦，又或者怎樣的願望啦，讓到我們可以返老還童。而你選擇了就是說讓你的五感恢復到童年時候的敏鋭度，即是說看東西又看得清楚，聽東西又聽得靈敏，各樣的感覺都非常之敏鋭，不過是差一樣東西，就是記憶是逐漸模糊的。你肯不肯這樣呢？如果你說得，沒問題。根據這個心理測驗小遊戲的分析，他就說了，你是一個體驗至上的人來的，即是什麼呢？就是相信感受比知識更加真實，願意用記憶去交換當下的一個感覺，當下的這個敏鋭度，亦都是一個很崇尚活在當下這個想法的人來的。不過呢，潛意識裡面呢，其實可能呢你是逃避緊某一啲你唔想回想返嘅過去㗎喎。唔知呢一個會唔會反映出揀選咗 D 呢個選擇嘅你嘅一個心態呢？有啲人就話啦，其實記憶模糊都唔緊要啊，起碼可以唔記啲唔開心嘅嘢嘛。

佢系芭芭拉史翠珊 Barbra Streisand。有呢一首歌叫做 Evergreen 常青啊，唉，我都好想经常青春系咪啊？咁但系时间咧总系一秒一秒咁样去过去啦，我哋咧真系冇办法咧去停留喺某一个时空。不过有阵时我哋幻想下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譬如好似我哋今日嘅七点钟歌单啦，讲到呢一个关于返老还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啦。嗱，咁啊，头先咧一路解释紧咧就话，诶，假如咧真系有机会俾我哋返老还童啦，不过系有条件嘅。而如果你系拣选以下嘅呢一个条件，即系话咧，嗱，你嘅外表同埋体能咧都可以让你年轻十年，而同时间咧你嘅伴侣咧都会同步变得年轻。咦，咁样听落嚟，应该系一个几开心嘅一样嘢嚟嘅，系咪咧？诶，如果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佢嘅分析，佢就话啦，你好重视关系对。对等同埋同步成长嘅，你冇办法去接受独自前进嘅呢一个过程，有强烈嘅共生倾向啊，咁啊害怕失衡去改变大家之间嘅亲密，咁你渴望嘅其实唔系青春，而系有人可以陪你一齐变老，又或者一齐变得后生噶。咁呢一个就梗系噶啦。如果自己可以变后生嘅话，你都好希望你嘅伴侣同你一样，一齐翻到十年前。

张卫健嘅呢一首歌《身体健康》，其实都系一个好嘅提醒嚟噶。因为无论我哋个人系咩年纪都好啦，又或者好似我哋今日嘅七点钟歌单里面所分享过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啦，可以话系一个俾大家反思嘅一个机会嚟嘅。即系话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啊，如果可以翻翻去以前嘅年代啦，翻翻变成好似小朋友咁样啦，又或者唔使话翻翻去咁耐之前啦，譬如话十年前嘅身体啦，已经比而家咧就年轻好多啦，有气有力好多啦，系咪啊？咁但系呢一个咧，唔系话我哋想就可以噶啦嘛。但系最紧要一样嘢系乜嘢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同意嘅，就系最紧要身体健康。无论当刻你嘅年纪系几多岁都好，最紧要系保持心境开朗同埋身体健康，呢啲都系非常之紧要噶。所以希望今日嘅歌单，今日嘅节目内容，可以让到大家都会有个开怀嘅感觉啊。

0: Sunny 姐姐的呢一首歌《每当变幻时》，见到咧有听众喺我哋嘅听即系留言区里面咧有写低佢哋嘅选择系点样啦，咁亦都同意其中一样嘢，我都觉得我都非常之赞同噶，就系话其实活喺咩年纪都好唔紧要，最紧要活在当下，拥抱未来。同埋最紧要系心境开朗啊！系啊，亦都好多谢咧，大家咧去称赞我哋今日嘅呢张相啊吓！不记住呢张相咧系 AI 做出嚟噶。
1: 老年时，头发甩晒须，亦渐渐白，问你会否仍然痴痴长伴我身边？来日老年时，阵阵下。星月下踱步，问你会否仍然叫我哼你。

刘敬廷的这首歌《老年时》，无论三年之后施政会变成乜嘢样都好啦，其实真系唔紧要噶。样貌嘅嘢我真系控制唔到啊嘛，不过最紧要，正如好多听众话斋，心境要保持开朗啦，同埋身体健康系最紧要噶。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3噶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食得有型，食得有型，圆形食物三。上个礼拜提过，在饮食当中多选择圆形食物，对于营养摄取和减少食入添加物都有相当的帮助。这样我们吃圆形食物的时候有些什么需要注意呢？一，多样化摄取，注意食物组合。摄取圆形食物的时候，尽量选择不同类型的食物，摄取全面的营养素，满足一日的生活所需。例如在一餐当中同时摄取蔬菜、水果、全谷类、蛋白质，确保身体获得均衡丰富的营养。另外也要避免过量摄取某一种类型的食物，例如只是透过食肉来到补充蛋白质，但是就忽略了好像豆浆、鸡蛋都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另外想摄取碳水化合物，也都可以吃糙米、燕麦、番薯、薯仔等等，不单止补充到碳水化合物，还能够多元摄取到各种不同的食物养分。另外适量食用都是很重要的，虽然圆形食物好处多，但是都需要注意摄取量，避免过量摄取造成营养过剩又或者热量超标的问题。尤其是高热量和高脂肪的圆形食物，好像坚果和油脂，虽然营养价值高，但是过量摄取都有可能导致肥胖和其他健康问题的。所以在拣选食物的时候，除了尽量避免摄取过多加工食物之外，均衡饮食、注意摄取的分量等等都是很重要的。

送上有 Beyond 嘅早班火车。唔知道你听朝早咧翻工嘅时候系咪会搭早班火车啦？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噃，之前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喺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今次演练动员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陈美宝就说会继续以用家需要出发，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千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毫。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表示，罗湖及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与本港旅游的新趋势。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可以为旅客带来更多选择，对铁路服务构成一定竞争。港铁会密切留意乘客变化，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听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说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他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及借贷满足财务需要。运输及物流局与土木工程拓展署今日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园选定的5幅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1月13号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政府透过今次邀请提交意向书，希望了解业界对发展洪水桥物流园首五幅用地的意向，并收集业界对擬議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适合财务可行性等的意见。政府会因应收集到的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差饷物业估价署今日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及划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及租赁资料。发言人说，收集的租金资料会用于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饷租值会在明年4月1号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或者自用，缴纳人需于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历日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署。他们可以使用估价署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

0: 31度，相对湿度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坏车仍然系处理当中啦。现时中线系封闭紧，来回方向都系车多慢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交通就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稍为车多啦，断断续续排到去山林道。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中环嘅卑利街有拍摄工作，直至听朝嘅6点钟，卑利街介乎杰志街至到士丹顿街嘅路段系暂时封闭紧噶，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至于晚间封路方面，大埔公路大围段系有渠务工程，由晏啲10点钟直至听朝6点啦，去沙田新城市广场方向，跟住狮子山隧道公路最左线系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启德隧道耕挺落斜去观塘。最后系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0.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7: 想用音乐传情，
6: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
7: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8: 一个有关环保的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的是有人称绿色筋肉人的李浩辉，跟住有自称走数女王的小希 迎大家收听。六

0: 開始今日嘅節目啊，嚟到2026年啊，8月13日星期四嘅夜晚8:09啊，呢個節目係咩呢？就係香港電台第五台嘅節目
1: 《綠色輝庭》
0: 啊，浩輝坐喺直播室，
1: 亦都有希婷喺度，大家好啊！
0: 好啦，我哋要不斷咧要講一個字啦，我哋一齊嗌啦，升升升 ，come on， 升升升升咩咧？就係升穿咗40度啦！耶、yeah!
1: 哦啊！我以為你講勝利個勝啊，
0: 唔係啊，升提升，
1: 我講升，
0: 係啦，
1: 你係想講個氣温已經係高達40度咧？
0: 唉，係咪大家都冇想象過咧？
1: 其實好恐怖喎、啊，
0: 香港、
1: 啊、你唔好話40度啦，以前啊，我哋讀書嘅年代。其實都唔係好耐啫，以前講35度已經係好恐怖噶啦，好、
0: 嗯、
1: 恐怖噶啦！我哋一個夏天咧，基本上你即係升到三字頭嘅日子咧係唔多噶，仲要講到話35度喎，嗰陣連想像都想像唔到啦。但係而家講緊咩啊？40度，
0: 亦終於就見到呢個數字啦，喺香港。咁、嗯、我自己就覺得其實。唔係意料之外嘅事嚟嘅、啊、都意料之內㗎啦。咁問題就係佢會持續幾耐啦，同埋會唔會好頻常咁出現啦。咁我亦都覺得就算係呢個情況呢都一啲都唔出奇嘅。
1: 係另外呢你講到話40度呢我都有少少分享係我呢個禮拜自己喺屋企沉思咗好耐。
0: 係。
1: 我都好想攞出嚟節目
0: 同大家傾。你咪要扮嗰個石像嘅沉思石像。
1: 咁又唔係。不過我的而且確我係自己一個人諗呢個問題諗咗好耐。
0: 係。
1: 是什麼呢就是大家如果有在社交平台啊或者是看電視的話呢應該都知道啊我們我和輝輝主持的綠色輝庭第一集節目嘉賓你記不記得是誰啊、嗯、是
0: 啊超英哥。
1: 沒錯啦就是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先生啦。一講到超英哥呢大家就會想什麼
0: 冷氣。
1: 開冷氣啊嘛是不是他最近呢就接受了一個訪問啊。咁喺訪問入面主持人就問到佢啦最近咁熱喎破曬紀錄啦。
0: 就關心佢啦。
1: 你開咗冷氣未呀
0: 大家都係關心佢呢個問題。
1: 係啦。而超英哥呢就話放心如果我開冷氣呢我一定會同大家講。咁、我都相信呢如果佢開佢係一定會講嘅。佢唔係要將呢啲嘢收埋佢純粹係覺得原來天氣熱到連佢都要開冷氣。呢、個可以係一個指標。
0: 當咗佢係一個指標。
1: 係啦。但我想攞出嚟分享嘅係咩呢呢條片出咗之後呢呢個節目出咗之後有好多網民繼續上到去超英哥嘅社交平台網站嗰度留言。
0: 又問佢係咪
1: 一係問佢日日都上去問佢你今日開冷氣未二呢就係我見到有好多人係留一啲好惡言惡語嘅說話啦。
0: 嗯。
1: 我睇到之後呢我嘅感受就係咁嘅。嗱有好多人就會話食素食嘅朋友會強迫身邊的人一起去吃素食、就會告訴你素食有多好啊千萬不要吃肉、啊、好啦第二啦就是如果有一些朋友呢是不用那些即棄餐具即是環保人士、他都會跟你說你用少一點啦你不要這樣啦但是我們要想回超英哥有沒有逼大家不開冷氣先、他沒有、啊、
0: 他純粹是自己身體力行
1: 是啊他是用自己的毅力同堅忍佢以身作則話俾你哋聽我唔開冷氣呢我都可以過到呢個夏天。但係佢冇叫你哋唔好開喎。佢甚至呢喺呢個即係同嗰個主持人嘅互動入面佢有講。佢話如果你真係熱得好辛苦你一定要開冷氣㗎喎。你要保住條命㗎嘛。佢即係其實佢有一個好正常嘅諗法佢亦都冇叫大家唔好開啦。咁我就會諗我自己坐咗度諗咩呢我諗點解大家要咁樣去攻擊。超英哥，是吗一个咁值得人尊敬嘅你可唔可以话佢係环保人士我觉得佢已经唔係环保人士咁简单佢嘅地位係再高级啲。係呀真係生命勇士係吗佢用炎炎夏日佢件衫呢有啲图片出咗佢喺屋企呀
0: 永远都係湿晒。
1: 白色嘅衫係湿晒黐住个身㗎你忍唔忍受到你日日係咁样先如果你做到嘅话你去攻击佢我觉得都還可以接受但當大家都做緊鍵盤戰士坐喺冷氣房嗰度、又喺度鼓吹呀又話自己屋企呢開緊日日18度冷氣
0: 有咩咁值得懸疑
1: 呢係啊，同埋點解你會覺得你哋有資格去批評佢呢係咪咁將心比己呀如果佢用自己唔開冷氣嚟為地球著想雖然有啲人覺得好傻
0: 係
1: 咪你一個人唔開冷氣呀
0: 有鬼用咩
1: 有咩用啊？他在訪問裡面說到他說除了為地球呢 佢係為佢嘅隔離鄰舍着想。佢、
0: 嗯、
1: 話如果佢開冷氣，冷氣排出嚟嗰啲熱氣係會令到隔離屋更加熱，所以佢唔想影響人。
0: 嗯、
1: 其實佢係一個好為人着想嘅前輩嚟嘅，咁所以我都好想咧喺節目度同大家講，即係大家不如唔好再問佢有冇開冷氣啦。
0: 佢自己都話佢開冷氣，佢會同你講噶啦。
1: 係啊，
0: 到時新聞你就會見到噶啦。咁咪即係純粹一笑置之啦，大家同埋即係好似希婷話齋，即係我哋做好咗自己嗰啲先。
1: 冇錯，
0: 即係你。唔鍾意開咪唔鍾意開，你鍾意開咪鍾意開，你頂唔順咪即係坦然承認自己頂唔順囉。
1: 其實係㗎，我哋都唔會叫人唔好開冷氣。
0: 講真我都真係頂唔順，我等巴士嘅時候呢，咁
1: 嗰啲熱氣
0: 自己架巴士咪係啦，前一架巴士喺度呢，咁我啱咁啱企定喺個位呢，佢車尾嗰個位呢就係排熱氣嗰個位㗎嘛。我琴日就係等巴士呢，即係平時呢都仲算忍到，咁但係琴日唔知點解突可能企正嗰個位啦，我真係要行開佢嗰個氣攻埋嚟。
1: 你要行後幾步先
0: 真係頂唔順，咁所以超應該有佢嘅道理啦。因為排氣嗰個位的而且確係會，即係有時可能大家行過啲屋邨呢，夜晚大家都開曬冷氣嘅時候呢，你會 feel 到個位呢，
1: 咪就好似你等巴士咁
0: 囉。你純粹問如果你聞到啲除咗聞到啲煮餸嘅味道、好香嘅味道之外，你會覺得有一陣熱氣嘅。
1: 嗯，
0: 咁其實就係嗰個原理嘅啫嘛。咁所以超應該有佢嘅道理嘅。咁亦都係佢嘅選擇。咁其實你都有你嘅選擇嘅，亦都冇抵觸嘅，又即係唔好話邊派先係啱，話邊派即係做錯咁樣，冇呢樣嘢嘅。個人選擇嚟嘅，
1: 所以我哋不如就包容啲。你諗下，其實超英哥都唔會日日行出嚟話你哋點解要開冷氣啊？
0: 係
1: 啊，你今日熄咗冷氣未？佢唔會咁噶嘛。咁調翻轉啦，我哋作為旁人嘅，係咪都可以？無論你贊唔贊同佢自己嘅做法都好，但我覺得可以包容一啲，咁樣冇咁多戾氣咧，我哋嘅城市都會開心啲。
0: 超英哥都幾搞笑啊！為大家帶嚟呢一個嘅話題係嘛？
1: 呢個係社區熱話，就係、
0: 是、
1: 超英哥開咗冷氣未？
0: 即係真係啊！即係呢個夏天，除咗大家即係暑假嘅期間嚇，即係年輕人就走去買陀螺，跟住另一個關注嘅問題就係問超英哥有開冷氣未？咁其實幾好笑啊，係咪？咁啊，至於開唔開冷氣呢，咁就係關天氣事啦。
1: 係，亦都要同大家報一報啦。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嘅天氣預測啊，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明日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嘅西南風。展望星期六初時，部分地區驟雨仍然較多，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日啊，日間酷熱，但係有幾陣驟雨啊。
0: 落雨好似幾好喎。現時室外氣温係31度啊。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3，健康风险咧属于低嘅。嗱，当然啦，即系有时我哋都好恨咧见到即系蓝天白云嘅，尤其是当台风季落完雨之后啦吓，成日咧 social media 咧都会见到有啲可能人士就话啊，终于见到有蓝天啦咁样。咁啊，当然啦，大家都希望风和日丽嘅日子咧就多啲嚟临嘅。啊，咁啊，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咧，最紧要就系一个平衡啦。健康嘅天气啦，咁大家先至会开心噶嘛。如果唔系你行出去两步啊，条颈已经晒到窿咗啊，你又点享受到呢个蓝天与白云呢？
1: 我讲完天气咧，我仲有一样嘢要同大家分享。
0: 耶！
1: 呢个又系唔讲唔得嘅。我今日翻工嘅时候咧，我听到我出门口等紧 lift 啦，我听到出 lift 嗰位邻居讲咗一句：阿妹出边落大雨咁。
0: 今朝。
1: 冇錯啦，今朝我明明喺個窗度望出去啦，我出門口之前我望過一次啦，出面係陽光普照，而家直情係曬到呢朝頭早返工已經要戴太陽眼鏡啦，好曬。點知佢出 lift 嗰陣同我講話好大雨喎，我就驚啦，我即刻返入屋企攞返一把直遮穩陣啲。我一落到去嗰個景象係曬到不得了，但係落緊大雨。
0: 哦，
1: 我開遮呢，把遮是两样嘢都要挡，是挡太阳加大雨，
0: 咁就充分发挥到佢嘅功能啦。
1: 系，但系咧，其实我谂翻去，我咁耐以嚟好似未试过遇到呢个情况。
0: 嗯，阳光雨，
1: 阳光再加大雨，我真系第一次。
0: 比较少出现嘅，通常落雨都系即系阴天啊，乌云密布咁样噶嘛。
1: 同埋系好辛苦，因为嗰啲雨水
0: 系啊。
1: 落咗地下，
0: 即刻蒸翻，
1: 即刻蒸翻上嚟，真系蒸笼一样。
0: 咁所以 越嚟越多所謂嘅極端天氣出現啦、
1: 啊，
0: 大家都聽得好多啦。咁啊，做定心理準備啦嚇，呢、這個嘅夏天啱啱先至八月中啫，而家嚇，咁啊，應該仲有一段時間咧，都要承受住呢啲嘅熱潮啊嚇，同埋颱風啦嚇。咁啊，希望啊，地球即係。會降下溫啦、啊、希望大家都幫幫手啊！陣間翻到嚟咧，都會有繼續有綠色偷看啦、啊，同埋關於綠色這回事啊，同大家咧繼續去了解多啲環保同埋綠色生活嘅資訊啊！唞一唞啦、啊、大家都潑下涼啊，唔好行開，陣間翻嚟再見啦、啊。

0: 嗱，咁我讲起咧绿色生活咧，大家咧可能咧近啊呢几年入面啦，养成咗一个嘅习惯咧吓，希婷都有噶啦，就系咧厨余回收啦。
1: 嗯，
0: 咁大家都知道咧，香港嘅厨余回收咧一直咧都主要咧就系实行喺一啲嘅屋邨啊、住宅嗰度啦吓。咁咧而家咧有一个新少少嘅一步咧行咗出嚟，咁就系咧有呢一个嘅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啊，将会喺下个月咧就喺荃湾嗰边咧就会率先推行啊，为期6个月。嗱，咁啊相关嘅即系官员啦就透露啦，就话计划嘅目的咧，希望用咧合乎成本效益嘅方法咧，提高街铺参与厨余分类回收嘅比率。咁啊，藉此呢个嘅计划啦，都希望收集下啲数据同埋意见啦。咁就系咧俾翻一个制定长远嘅呢个街铺厨余回收啊，俾翻啲数字你咧，咁啊再谂翻嗰个策略啦，同埋再提升多啲嘅回收率嘅。嗱，咁讲起厨余回收咧，即系当然住宅或者家庭嘅厨余咧，当然有一定嘅量啦。咁但系厨余产生得最多嘅咧，一定系啲食肆啦，系咪？咁所以咧，但系就正正系因为佢咁大量，所以食肆嘅厨余回收先至咁难做啊，因为嗰个量咧实在太大啦。可能咧你一个屋邨咧摆一个嘅紫色箱喺度咧，咦够你栋大厦去处理佢嘅厨余。咁但系如果系店铺咧，可能咧一个箱净系够一间店铺嘅啫。咁有时咧我哋都可能见到咧有啲正做外卖嘅铺头啊，例如我都见过啦，即系寿司铺啊，去到差唔多9点几10点嘅时候咧。咁啊，當然收鋪啦，咁佢哋就會拉住一個嘅紫色箱嚇，即係啲都唔係回收啦，但係總之俾佢抌嘅箱啦，就所有賣剩嘅壽司啊、飯團啊嗰啲嘢咧，就全部抌曬噶啦。咁所以其實可能一間鋪頭已經講緊嚇打爆咗半個箱咁樣，咁所以要實行呢一個嘅店鋪嚇去做一啲嘅廚餘回收咧嚇，又係有唔同嘅策略同埋有唔同嘅睇法嘅。
1: 嗯，
0: 咁所以而家呢個先導計劃咧，就希望可以就係做到為呢件事去鋪路啦嚇。咁啊呢個先導計劃咧嘅目標咧有3個嘅，咁就係咧包括加強呢個宣傳教育啦，提升經營者對廚餘回收嘅認識啊。因為我哋同一啲可能住户講乜嘢廚回收啊，咩收得咩唔收得咧，其實陸陸續續呢幾年入面咧都有唔同嘅變化嘅。一開始就話你唔好抌膠袋落去啊，啲乜嘢骨都唔好啊咁樣。咁慢慢慢慢轉變咧，其實咧嚇
1: 越嚟越多都可以放埋落。
0: 係啦，係有調整嘅。咁即係反映出咧嗰個技術咧，其實係有唔同嘅。咁所以去到今時今日或者下個月實行嘅時候啊，到底嗰個嘅方法或者嗰個技術又去到一個點樣嘅地步咧嚇？咁啊又要教翻俾啲經營者啦嚇。咁另外啦，就係咧適當咁增加呢啲回收點啦，方便啲經營者去參與呢個嘅廚餘回收啊。咁大家如果即係略對經營食店有略知一二嘅話，都知道收鋪嘅時候咧，其實係好忙嘅，又要即係拖地啊、抹嘢啊，咁又要處理啲廚餘啊咁樣。咁如果哇，我要拎嗰箱啊，我都唔知用箱啊定係桶啊定係咩一個量詞去計啊，拎住嗰啲嘅廚餘行九丈遠先至有一個所謂嘅回收點嘅話咧，咁其實係對於經營者嚟講咧，或者對於員工嚟講啦，都係一個比較困難嘅。咁所以就藉此透過呢個嘅計劃啦，都希望咧可以調整一下啦嚇，會唔會知道邊度可以方便到大家咧咁樣。咁另外啦，就係協助加強街鋪經營者、清潔員工同埋咧唔同嘅持份者啊，參與呢一個廚餘回收嘅協調工作。咁啊我將如果我係食鋪嘅經營者啊，我擺咗啲嘢去回收嘅地方啦，咁跟住落嚟啊，頭先有提到啦，清潔嘅員工或者跟住落嚟陸續嘅持份者點樣去處理啲廚餘咧？點樣跟進咧？咁其實係應該有一條路線圖喺度噶嘛，即係我就擺咗啲嘢喺 A 啦，跟住咧B 君咧就喺 A 點嗰度咧就收仔廚餘就擺去邊度咁樣。咁呢條嘅路線圖咧，其實係需要去做一啲嘅實驗嘅，睇下大家可唔可行呢？嗰個時間配合上又會係點樣呢？咁所以其實呢啲所有嘢呢都係要重新測試嘅，就並不是話我搬我喺屋 屋邨屋苑做嘅嗰一套落去食店嗰度咯，咁其實係唔得嘅咁樣。咁而點解揀荃灣呢個點咧？就因為大家都如果去過荃灣嗰頭都知道，哇食店都好多啦嚇，
1: 多到不得了啊，好多好嘢食嘅。係
0: 啦，地鋪嗰度咁啊。所以咧就攞佢嚟做試點啦，即係唔係話其他地方唔多啦，不過嗰度可能就熱鬧啲啦，荃灣嚇大家都即係經常會去，如果新界人嘅話嚇，咁所以就揀到嗰度嚟，同埋嗰個店鋪咧多種類嘅，即係賣蔬菜生果又有啦，魚啊肉啊鋪頭又有啦，食肆又有啦咁樣，咁所以同埋佢哋集中喺一個點啊，就方便啲咧去做一個嘅一個指標啦，或者做一個參考啦咁樣，咁所以咧就用呢、這、一個。去做一個嘅試點，咁新嘅廚餘回收點咧就會配置多個廚餘回收箱，咁而且會喺朝九晏九，即係晚九啦嘅時間咧就
1: 十二個鐘噶咯，
0: 係啊，咁都就喺呢個嘅時段入邊就做呢啲嘅回收啦嚇，咁啊喺呢、這個呢段時間期間咧，亦都會加強翻嚇頭先我講啦啊宣傳同埋教育啦嚇、啊，希望咧做到一個真係實驗性嘅嚇、啊，希望可以做到啲數據同埋一啲收集到啲意見翻嚟嘅，咁啊食肆店鋪佢哋又點樣？反應呢咁其實都有唔同嘅意見啦，同埋都覺得有啲店鋪其實都覺得幾好㗎喎，咁但係亦都有擔心啦，就係頭先我講啦驚啲回收桶唔夠用啊，咁如果再想多啲嘅話呢，咁回收方咁、啊、可能又會面對一啲嘅問題㗎喇喎，咁就係、是可能擺得啲店擺喺啲位置離店鋪太近嘅話呢，又會有衛生問題，太遠呢又會影響嗰個參與嘅積極性啦，咁樣
1: 太遠就唔會人想去啦嘛，
0: 係啦，咁所以呢同埋幾耐去清一次嗰個桶呢，可能我一個晏一個午市其實已經打爆咗啦，咁我晚市點算呢，咁其實即係話要有人去換㗎喇，或者去清理嗰個桶㗎喇喎，等等等等等等，好多好多嘅嘢咧，要去實驗，要去商討，要去做試驗。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呢一步咧，我覺得都係喺回收呢一方面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步，因為終於行到呢一步啦，真係想去嘗試啦。咁嘗試往往都係伴隨住一啲挑戰啊或者困難㗎啦，係咪？咁但係唔緊要嘅，起碼試咗先嚇，攞咗啲數據翻嚟，跟住你大家先至會知點做㗎嘛，係咪？咁所以啦，喺荃灣嘅街坊或者店鋪啊，
1: 可以留意一下。
0: 係啦，見到嘅話咧，又多多支持一下啦。

0: 前呢我记得大概是都是今个月的时间来的啫，我哋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呢有一个外佣姐姐的 fashion show。
1: 哦是啊我记得。
0: 是吗有一个香港本地搞的。咁就是呢召集咗啲外佣姐姐呀用佢哋嘅创意升级将一啲本身应该落去堆填嘅物料重新做一啲嘅衣服喺台上面呢行时装秀就係 fashion show 啦。咁嗰次呢个回响其实都几大㗎咁所以都特登攞嚟喺节目度同大家讲啦。而今次又再见到呢有啲类似同时装啊环保有关嘅新聞好想同大家讲嘅。因为最近呢有一个奖项啊嗰个奖项呢叫做即係重新佢係英文嚟嘅咁如果我翻译呢就係、是、叫做将衣着俾第二条生命佢嘅一个设计比赛、
1: 哦。
0: 即係话原本一啲衫应该攞去抌或者原本有啲物料係攞去抌嘅佢哋就再喺呢啲物料之中去諗下点样设计嚟做比赛。在2026年呢公布了个决赛入围名单。嗱决赛呢是未开始的、未做的。而家只不过是决赛前公布了入围八强的名单。咁、我想同大家讲下呢点解呢八位设计师能够入到去最后决赛的阶段。而决赛呢就将会在9月在我们香港做总决赛的时装 show 来决定哪个会拿到最终极的冠军。这个盛事呢 ,9 月就会在香港那里举行啦到时我们绿色辉亭都会同大家一起紧贴住这个比赛。希望呢他们出了新鲜滚热辣的冠军之后呢我们再看看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元素可以抽出来跟大家讲的。而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就见到今届八强入围嗰啲作品嘅名单同埋佢哋嘅元素呢都好有趣嘅。呢八位设计师都系用一啲唔要嘅材料或者替代性嘅材质去重新諗下件服装点样制作。我哋举啲例子俾大家啦。其中呢就有设计师透过升级再造嘅方法去處理紡織品的廢料。什麼叫紡織品廢料呢？原來有一些地氈有瑕疵的話是不會賣得出的。
1: 哦、
0: 除了地氈還有我們穿披上身的那些毛氈即是譬如冬天很冷我們需要冚一啲毛毡先至能够保暖嘅。原来呢啲咧纺织品系有好多瑕疵品嘅。点样为止瑕疵品呢譬如突然之间有几行走咗线啦，又或者系做完出嚟之后，佢个 pattern 即系嗰个图案啊，原本咧我应该系想将辉辉个样整成一个毛毡，
1: 跟住歪咗个嘴。
0: 但系点知咧，可能系啦个嘴。本身想向上笑微笑嘅，但
1: 系
0: 纺织上出现咗问题，向咗下，变咗扁嘴嘅辉辉，咁呢个梗系卖唔出去噶嘛？而佢哋咧就系
1: 可能好卖得喎，呢个系
0: 更加卖
1: 错睇喎，呢个系
0: 佢哋就系利用咗呢啲瑕疵品嘅毛毡啊、纺织品啊，去重新再组成一件服装。另外仲有一啲设计师咧，系你估都估唔到嘅。水果皮革呢樣嘢呢我記得以前已經同輝輝講過啦蘋果皮㗎嘛、可以我嚟做皮革啦而家唔係喎。佢哋係用呢復古家絲嘅皮呀、重新再做一件衫出嚟。
1: 咁應該好有味道喎整出嚟。
0: 我都覺得係呀同埋佢除咗有味道呢係我認為呢個的而且確係可以俾到第二生命佢。我哋想像一下在屋企大廳嗰張梳化已經坐到凹曬嘅即係你坐落去係完全舒服㗎會墜咗落去嗰張呢係起梳化嚟嘅咁你會點做啊梗係換過啦係咪嗰張梳化會點樣處理啊
1: 抌囉
0: 堆填囉
1: 堆填囉係
0: 呀但係佢而家就唔係啦佢覺得呢啲呢係好浪費如果能夠喺個梳化抌之前起咗層皮出嚟然後再做返落設計呀、衣服嗰度呢咁就能夠重用到一定數量嘅資源啦。 我覺得佢真係講得好。
1: 同埋啲皮梳化啲皮都係靚㗎嘛。
0: 係啊，欸，除咗呢啲之外呢仲有㗎，係大家估都估唔到嘅呢啲題材。佢哋用藤條嚟做創作。藤條呢而家我哋呢個年代梗係唔會有啦，唔可以睇佛㗎嘛。
1: 係。
0: 但係以往呢大家見到藤條就會諗啦，媽媽藤
1: 條肉啦。
0: 藤條肉。仲要呢我見過有啲朋友屋企嗰啲藤條啊係打到開叉㗎。
1: 爆咗個頭。
0: 係啊，原本藤條係應該一支㗎嘛。但佢已經係打到呢開曬啲叉出嚟啊。咁你會攞去抌㗎嘛。但佢哋又唔係喎，亦都用埋藤條呢嚟創作衣服。咁而睇到即係部分嘅名單啦，佢哋用啲乜嘢物料嚟設計之後，我覺得真係好有趣，好有趣。佢哋希望呢從選材開始啦，去到生產嘅方式，甚至乎去到最後嗰件成品嘅生命周期，呢幾方面呢都著手，係盡可能環保一啲。而喺八月開始啦，即係月頭開始啦，啱啱過咗半個月。呢一個嘅比賽呢就係，已經公開咗全球公眾投票。咁佢哋就會選出人氣獎嘅得獎者，喺九月頭先有講過啦，即係下個月啦，喺我哋香港呢度啊進行總決賽嘅。仲要呢佢哋決賽嘅現場啊是全球直播添，
1: 会，
0: 我觉得呢个真系可以话系环保啦，同埋 fashion 界啊，即系时装界咧嘅一个好大嘅盛事嚟嘅。而据报吓，今届咧如果攞咗冠军嘅话咧，除咗你会好似人哋外国嗰啲时装展咧，即系啲设计师咧咪会成日有唔同秋冬 collection，
1: 哦，
0: 然后有好多个 model 着住你嘅
1: 行天桥，
0: 系啊，行嗰个天桥展示啲衫俾人睇噶嘛。原来得奖者咧系会有一个时装 show 做到啦，另外仲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去到英国嘅考察行程。是实地考察一下英国那方面他们永续时尚那个领域究竟是怎样做，可以做一个深入的交流的。所以呢其实这个比赛是全球的设计师都候住的。因为大家都会看到如果今次拿到冠军那个呢，基本上啊可以被誉为是未来世代的环保先锋，时装界的环保先锋，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名誉，很好的头衔来的。
1: 不过应该都难的。
0: 都是的。
1: 都是一个挑战来的。
0: 当然啦，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做不到设计师啦，而我们去看人家的作品呢，我们都学到很多东西。好像刚刚这样讲，我都估不到原来梳化皮都可以拿来做衫。
1: Think out of the box，即
0: 系
1: 跳出个
0: 框
1: 框，
0: 去谂唔同嘅嘢，咁你就会有新嘅 idea、新嘅点子出现啦。咁而嚟紧啊，我哋都会同大家密切留意住呢个比赛，同大家咧继续跟进嘅。

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2: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1: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2: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3: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嗱，好想同大家讲下咧，其实今日就算系出去做一啲好简单嘅活动都好啦。我听到大家啲学员之间啊，啲导师啊，学员之间咧，永远都会提起两个平台，
1: 系
0: 就系有好多宝俾你寻到嗰个社嗰个平台啦。另外就系你可以有好多多。好多
1: 夾埋一齊
0: 攞翻嚟嗰個平台啦，講緊啲網購嘅平台啦。其實咧，即係呢兩個平台，我覺得對於大家嘅日常生活影響真係好大好大。嗱，影響係中性詞語嚟嘅，冇正面冇負面嘅。我係覺得影響好大。係。
1: 都事實嘅，即係自從疫情開始，大家出唔到去啦，咁但又要買啲嘢嘅時候咧，係啦，就開始咗呢一樣嘢嘅，咁亦都即係嗰段時間都長啦，咁啊好容易就會變成一個習慣啦。
0: 你講得啱啊！之前聽人講過咧，話有人因為冇嘢做啦，疫情嘅時候，咁佢冇嘢做可以做咩咧？就不停喺屋企網購，每日起身咧，所以佢好似當翻工翻辦公室咁啊，朝九晚六就係坐喺屋企度網購啊，係囤積到屋企咧係大。大量垃圾啦，嗱，以前我哋网购就系可能你出唔到街冇娱乐啦，但系而家唔系，我觉得而家已经演变到咧，系大家日常嘅必需品、生活用品，全部都系网购翻。
1: 我自己咧就好少嘅，因为咧网购咧通常都系贵啲噶嘛，咁我咧就
0: 咪有啲平台真系好平嘅。同埋唔使拎㗎嘛。
1: 因為我又唔會主動去接觸或者用嗰啲平台，所以我唔知道到底有幾平。
0: 嗯。
1: 我都習慣咗，同埋行下街都開心㗎嘛。
0: 我都覺得係呀，我就算係喺橱窗度望呢，我都好開心㗎。
1: 係呀、啊。
0: 我鍾意睇嘢囉。
1: 行下街咁啊，係囉，當係行下咁樣啦。
0: 係呀、
1: 啊。咁啊，嗱，講起網購，即係除咗係方便大家，當然係一個原因啦。咁但係一樣嘢有整有反嘅，咁我哋亦都有提過好多次啦，咁就係嗰啲包裝嘅物料啦，咁啊包到捆捆捆捆捆，跟住就寄嚟俾你嘅時候，你一拆嘅時候咧就拆成十分鐘先至拎到個餡出嚟咁樣，咁呢個過度包裝咧其實都唔係話第一日嘅新鮮事嚟㗎啦，咁啊我哋又睇翻咧，即係最新有啲資訊咧就指出咗咧嚇，咁啊喺內地啦吓，咁咧就七月嘅時候咧就已經實施咗一個咧叫做限制快遞過度包裝要求嘅國家標準，啊去到國家嘅層面，即係呢個嘅情況咧係被留意到嘅，即係大家都覺得係嚴重嘅吓，咁咧業界咧就。同埋咧，政府咧，咁啊，到底對於呢樣嘢有啲咩嘅對策咧嚇？咁、啊、我哋先了解一下，即係內地嘅呢一個嘅過度包裝呢一個嘅標準啦嚇、啊，大概係啲乜嘢啦？咁最主要咧，
0: 其實我撳咗入去睇啊，我直情咧係撳咗入去真真正正呢一份國家標準嘅文件入面睇、嗯，其中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大家都需要知道嘅，就係、是。佢有標明究竟你買完啲物品之後佢嘅包裝層數係幾多層，同埋佢有分啦，少啲層數嘅係乜嘢物品、
1: 嗯、
0: 有啲乜嘢物品係可以多啲層數嘅。我舉少少例子出嚟俾大家聽，譬如呢女士最鍾意買嗰啲服裝同埋配件啊，即係譬如你想買對耳環或者買條裙嗰啲呢，佢而家國家定明咗是只能夠最多兩層的包裝、
1: 嗯、
0: 即是說譬如你買條裙外面有一個透明袋，然後再出面會有一個黑色實心的袋呢，是貼你那些、譬如你在哪裡拿 啊你叫香港電台拿的、啊、會有一個標籤仔的嘛，這樣已經叫兩層的了、
1: 嗯、
0: 不可以再多。
1: 是可能呢有些呢就現在可能就包埋個盒俾你啦，咁樣咁啊，
0: 唔可以噶啦，總之最多淨係兩層。
1: 咁就有啲嘅轉變啦嚇，亦都咧列出咗咧，其實有唔同嘅如果係箱嘅話咧，大箱嘅話咧，亦都有啲嘅尺寸咧指標出現咗嘅咁樣。咁所以其實係有個指標指引俾大家咧。去跟嘅，咁就唔係同你即係空口說白話啦咁樣。
0: 係啊，佢入面呢嗰份文件啊，幾長幾闊幾深，容量體積係幾多呢，全部有明文規定嘅，唔可以走法律啦。
1: 嗯，咁所以呢其實定咗呢個標準之後呢，既然係講得係即係國家標準啦，咁當然香港呢其實都需要時間去適應或者去 調節翻啊，到底香港要點樣去配合呢樣嘢咧嚇？咁啊一啲嘅媒體咧，亦都有詢問過，即係唔同嘅速遞嘅公司啦，又或者啲網購嘅平台啦，嚇咁咧就即係都講翻啦。其實啲細節咧都仲係調節緊嘅。咁但係其實一直以嚟咧，佢哋都有留意到啦，亦都陸陸續續咧都實施緊一啲減量化嘅措施啦，減少啲紙啊、塑膠啊咁樣嘅。咁所以呢個標準落咗嚟之後啊，會唔會再有一啲嘅新嘅措施？或者咧，大家買嘢嘅時候會唔會留意到咧嚇？咁啊未知嘅嚇，咁大家亦都可以密切留意一下啦。
0: 係啊，同埋咧，其實而家香港咧都仲係適應試緊水温啦。
1: 嗯、
0: 除咗一啲比較大嘅品牌啊，大家成日聽嗰啲咩速遞公司啊，或者網購完之後咧有一啲自提點啊嗰啲公司之外咧，其實仲有好多第三方嘅平台嘅，即係可能內地同香港之間嘅銜接啊，點樣喺內地嗰度發到嚟香港咧，都會有一啲。第三、第四、第五間公司噶嘛，唔係淨係大品牌嗰啲公司啦。佢哋嘅規管又係點咧？而家其實香港都仲試緊，所以我哋都仲睇緊嚟緊嘅發展。
1: 嗯、
0: 我諗可能都需要半年至一年嘅時間啦。
1: 係啊，
0: 之後咧可能有啲數據整理咗之後，我哋先能夠再發放出嚟同大家去探討。
1: 同埋大家留意啦，其實香港已經陸陸續續咧有啲。頭先有講咩自提點嘅地方咧，有提供翻一啲即係呢啲嘅物品嘅回收啊，直接你喺嗰度拆嘅話咧，係有啲回收可以做翻嘅。咁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你經常去拎貨嘅嗰啲點啊，有冇呢啲咧？如果有嘅話咧，咁亦都可以去即係做一下呢一個嘅回收嘅行動啦嚇。咁啊，始終咧。大家拆過貨都知道嗰個包裝有幾多嘅嚇，咁啊一人做多一步啦。
0: 係啊，最緊要為環保出力。
1: 好啦，咁啊今個星期嘅綠色週刊啊又嚟到呢啊，同埋今個星期嘅綠色揮停係嚟到呢一度啦。
0: 係，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有綠色揮停。
1: 好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机管局表示，因应近期热浪，提示各部门及机场商业伙伴必须密切留意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相关安排，持续评估各工作环节的风险，并继续检视及优化各项防暑措施。机管局话，一直关注机场员工的安全及健康，为了保障员工在暑热天气下的职业安全健康，实施多项防暑降温措施，进一步提升工作环境的安全，每年亦举行预防工作时中暑安全推广活动。一名厨具供应商东主涉嫌行贿一名中式食肆采购经理，以获发厨具订单，向对方提供大约12,000元非法回佣。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承认一项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名，案件押后至11月12号再讯，以代被告向控方提供协助，期间被告获准保释。案情指一间中式食肆在2022年12月准备在九龙湾开设分店，采购经理向被告开设的厨具公司发出多张厨具订单，被告承认就当中三张总值超过79,000元的厨具订单向该名采购经理提供非法回佣。房屋局公布，新一轮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8 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 0.1 年，但仍然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表示，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证明正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长远来到讲，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美食博览今日起一年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有中学生希望抢购1元鲍鱼，认为较市价便宜很多。有市民就说，除了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的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期望较去年增加大约一成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表示，今次展览共有1850多间参展商，又指香港机遇处处，加上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天气预测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陈太，
6: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

0: 嘅安全规定啊？
1: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0: 系啊，咁就安全啦。
1: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0: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4: 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5: 今集《思前想后》，我哋会介绍道家嘅中心思想，以及探讨宗教辩论。老子提出嘅两个核心概念就系一同反。所谓一，代表万物嘅本源与整体，系宇宙最原始嘅状态，更加象征不可分割嘅整体。如果失去整体，一切都会崩溃。至于反，指向的是万物最终要回到本源，即是要返回最初最虚静的原点，就即是一的状态。我们在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要懂得返本归源，又或者叫做返璞归真，持守内心的宁静。至于在宗教辩论的课题上面，陈永明教授强调，我哋唔能够用科学嘅方法去到判断语句嘅真伪。举例嚟讲，圣经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佢系依照上帝自己嘅形象做人。呢句话根本无从验证，因为当中表明嘅系一种态度，即系人类被赋予咗某啲与上帝相似嘅属灵特质，而呢一啲系其他动物所缺少嘅。
6: 人类为了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在我们的思想入面。等我们一起去寻找思想的根源。
4: 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每个星期嘅思前想后咧，陈耀华同埋陈永明咧都会系带大家漫游呢个中西文化嘅思潮嘅。咁喺今日嘅节目亦都唔例外啦。咁啊，坐喺我面前嘅陈永明咧就已经同大家准备咗一个故事嚟介绍东方嘅思想喎。
1: 好啊，陈耀华，我要讲个古仔系真嘅吓。
0: 嗯，
1: 话喺《世说新语》一本书叫《世说新语》，系讲魏晋南北治时候中国发生嘅事情。咁嗰度讲到一个故事咧，就话当晋武帝做皇帝嘅时候，佢登基做皇帝嘅时候咧，佢就召集咗群臣咧就嚟占卦。占卦咧就想揾出咧，咁个卦话佢呢个国家可以即系维持几耐咧？佢呢、這个佢登基做皇帝啦，究竟佢有几耐嘅皇帝做咧？
0: 即系呢个王朝有几耐？
1: 吓、啊，咁于是佢占卦嘅时候咧，结果好唔好彩，
0: 系
1: 佢得到个一字。
0: 哦，
1: 咁咧，于是咧，根据嗰个故事就群臣失色，因为皇帝好唔高兴。咁其中有个臣子咧就叫做裴佳，
0: 系
1: 佢忽然之间咧佢就想到点答，佢就企出嚟，佢就话咧老子嗰本书里边话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灵，
0: 系
1: 猴王得一以为天下精，即系话咧如果天咧得到个一字咧，天咧会清嘅，吓地得一咧地安宁嘅，猴王得一咧就可以做天下即系最叻啦，就以为天下精，咁所以话咧得一咧呢、這个一字咧唔系当年数解。就可以老子咁话咧，得一咧就猴王得一咧，以为天下正，龙颜大悦。于是咧，佢就救翻晒，即系嗰个时期嗰啲尴尬咧，就俾佢呢几句说话咧系救翻啦。
0: 个占卦佬都俾佢救翻啦。
1: 呢个占卦佬俾佢救翻。咁咧，我今日想同大家讨论咧，就系话我哋对听过道家嘅思想，一定大家知道，中国人一定听过。咁道家嘅思想系好注重个一字嘅。
0: 系。
1: 咁究竟点解咁重要嘅？注重个一字咧，个一字嘅含义系乜嘢咧？咁
0: 嗱，头先我听你讲咧，似乎即系嗰几句说话啦，一呢个意思会唔会有整体嘅意思喺度咧？
1: 系一系有个整体，仲有一个唔可以分割嘅意思喺度。因为咧，如果我哋睇道家嘅思想咧，除咗个一字中意讲之外咧，老子又好中意讲个朴字嘅，朴素嘅朴字。呢、這个朴字本来嘅意思就一嚿木，未曾经过雕琢嘅木。咁样老子好中意讲个朴字。又好中意讲婴儿，冚唪都中意嚟做用啲嚟做比喻嘅。咁究竟朴同埋婴儿同埋一系有咩关系咧？咁头先你讲得啱啦，就系话全体婴儿或者比较上难明，但起码朴咧，我哋就知道朴咧系未曾经过雕琢、未曾作烂过嘅。咁所以咧，佢嗰嚿木咧仍然都系一，仍然都系未破之身咁样。咁所以咧，喺中国嘅道家里边咧，佢系好注重呢个全体嘅观念。
0: 咁其实咧，你提及过呢个朴或者呢个一啦，喺老子嘅意思有啲乜嘢嘅含义咧？
1: 我觉得老子系去寻求一个人最重要嘅价值喺边度咧。咁老子就觉得咧，一个人一出世好似个婴孩嘅时候咧，佢最大嘅价值咧就系佢系。好多嘅可能性混然一体，任何一个可能性咧都未曾开发嘅，即系好似一个未曾开发嘅宝藏，佢里边有好多好多嘅可能性混然一体。咁到一个人长大嘅时候咧，慢慢咧，我哋就将我哋本来有嘅可能性咧去发挥啦。本来我系可能做一个医生，或者我可能做一个律师，可能做一个音乐家，我可能做一个运动员。咁在我长大嘅过程里边咧，我就将我本来有嘅可能性，或者用你一句说话嚟，我本来可能有嘅潜质，慢慢培养，慢慢发挥。咁但系咧，我哋发挥咗之后咧，因为发展嘅过程里边系需要时间，发展嘅过程里边系需要训练等等咧，好多时候咧。因为要发展某一个潜质、某一个可能性咧，其他嘅潜质、其他嘅可能性咧就会略略被忽略咗，或者完全被忽略咗。咁于是咧，呢个人嘅一啊就破咗啦，呢嚿木咧就慢慢被雕刻成一个男人嘅像，或者一个女人嘅像，或者一条鱼，或者一只牛。咁咧已经破咗，成咗一个形，但又失去咗咧好多嘅潜能，失去好多嘅可能性。咁一咧就系保存呢个嘅。可能性同埋呢个潜质保存得越多，就系越能够维持呢个一嘅状况。

0: 同你一起思考，一起发问，一个带领你进入思想世界的节目。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
1: 我哋刚才咧同大家讨论过道家里面嘅一个中心思想，就系一或者系扑。咁喺而家，我想同大家讨论另外一个好重要嘅思想咧。我觉得咧系有好多人对佢略略有误会嘅咧。這个道家嘅思想叫做反，反即系翻转头嗰个反。
2: 系
1: 咁咧，好多人一讲到道家呢个反字咧，如果大家稍稍留心都会知道咧，佢就话道家咧或者中国人咧系相信咧一个天理系循环嘅。我哋成日都听嘅人讲话天道循环咁，系有个循环嘅观念。反咧就即系好似我哋日常嘅成语又话咧，物极必反咁。咁咧反嘅意思咧，即系话会循环嘅。某一样嘢发展到一个地步咧，自然会翻转头噶啦。咁但系我自己咧就觉得咧，道家相唔相信循环，天道系循环系一个问题。但系佢又劝我哋要反，时时记得反。喺老子嗰本书里边又话咧，反者道之动。究竟呢个反系咪指循环呢？我自己就觉得咧系可以有研究嘅必要嘅。因为点解呢？因为道家成日叫我哋咧要留心，如果去得太远嘅时候咧，我就要反。如果又成日叫我哋咧系要守住一个位置，道家好中意叫我哋咧守静笃咁，守虚极咁，守住一个位置，呢个位置系静，呢个位置咧系唔好太活动咁。咁如果天道系循环嘅，动同静系循环嘅咧，我哋冇得守嘅。
2: 系啊，
1: 即系如果我叫大家守住春天，你守唔到嘅。如果天理系循环嘅话，你点守呢？春天完咗之后就夏天，夏天完咗之后秋天，秋天又冬天，你等下春天又再翻嚟，你冇得守住佢。只能够叫话咧，春天到嘅时候你尽量享受，冇几耐咧佢又会唔喺度噶啦。但系佢唔喺度嘅时候，你又唔需要忧伤，因为冇几耐佢又会翻嚟噶啦咁。但系老子道家系叫我哋守住一个位置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反字咧
2: 就唔系循环嘅意思啦。
1: 唔系循环嘅意思就真系叫我哋咧做一样嘢嘅时候唔好忘记咧我哋嘅基本态度要翻转头。
2: 系，
1: 即系我哋去旅行咧，唔好忘记屋企。去旅行去英国、去美国、去加拿大，唔好乐而忘返。香港系你老家，你玩到喺和乐迪斯尼园玩得好开心吓，喺拉斯维加斯赌钱赌得好紧要，你都唔好忘记咧，你嘅老家系边度？你嘅老家系香港，你翻嚟咁。我觉得道家呢个反嘅观念唔系循环，系的的确确话俾我哋知道咧，有一个位置，系我哋嘅老家。精神上嘅老家，我哋时时刻刻咧，无论做开啲乜嘢嘢咧，都唔好忘记呢个本源咧，翻去呢个本源嗰度。
2: 咁呢一点，我相信即系我哋做人都系应该经常要考虑嘅。

0: 提訊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更加重要。
1: 在今天節目裏面，陳永明就跟我們介紹了老子的思想，就提出了有兩個概念，一個就是一，另一個就是反，剛才已經詳細跟大家介紹過了。我很想問一問，老子提出這兩個概念，他們之間會不會有關係呢？
2: 他們之間的關係，我相信收音機旁邊的朋友留心聽都已經可以明白了。因為第二個觀念反呢，我的解釋就是回到轉頭，回到轉頭去哪裡呢？咁我就覺得呢，就係同第一個觀念嘅關係啦，就返去原始嘅狀態，呢個原始狀態就係一，即係返去我哋呢個可能性未曾破之前嘅狀態，即係我哋每一個人本來出世嘅時候呢，係好似撲一樣，一個未經雕琢嘅木一樣，喺個嬰孩嘅狀態裏面呢，佢係滿有可能性嘅，即係我哋見到一個細佬哥，我哋唔知道佢長大會做乜嘢。如果老實講呢，佢長大可以做好多嘅嘢，可以律師啊，可以醫生啊，可以運動員啊，咁睇你發展嘅過程，佢長大嘅過程裏面呢，我哋點樣訓練佢，或者佢嘅際遇係點樣。咁而家呢個反呢，就係話我哋大咗啦，我哋做人啦，我哋做咗好多嘅嘢，扮演咗好多嘅角色，但係我哋唔好忘記呢，我哋曾經一度呢，我哋係滿有希望，滿有潛質，滿有可能性嘅。我哋嘅世界呢，唔係局限喺一方面嘅，呢個世界係任我哋發展，有好多嘅可能性可以讓我哋發展，呢個係做人嘅最可貴嘅地方。咁無論你事業有咩嘅成就，無論你出去扮演一個角色，扮演得幾咁成功都好呢，我哋唔好忘記做人最可貴嘅地方呢，就係我哋本來係有好多可能性，我哋應該盡量喺我哋嘅生命裏面呢，都維持呢啲嘅可能性，唔好俾人哋定咗型。咁因此我哋出咗去啦，做咗一樣角色啦，因為我哋嘅際遇，因為我哋嘅訓練，變咗一種嘅專業人才啦。但係我哋心理上面、精神上面呢，我哋唔好落而忘返，應該返去呢，記得我哋做人最重要嘅、最可貴嘅，就係本來我哋係滿有可能，滿有唔同嘅前途嘅。咁我就覺得呢個呢，就係將反同一合埋嘅一個方法。
1: 意思係咪即係咁呢？就話我哋需要有專業知識呢，但係同樣嘅情況呢，就係我哋都需要係有呢個廣闊嘅知識，以便就係話當我哋專業撈得唔係好掂嘅時候，返轉頭呢可以做其他
2: 嘢。呢個係可以係一個好實際嘅解釋，即係對於反同一點樣合埋呢一個好實際嘅解釋。當然仲有一樣嘢，我哋嘅精神上面呢亦都需要有一個咁嘅準備。
1: 冇錯，
2: 即係就唔好將自己呢變咗做一種嘅器具，只可以做一樣嘢，或者只係同嗰樣嘢呢係結合咗，就當將自己當成呢嗰樣嘢，冇咗嗰樣嘢好似冇咗生命一樣。
1: 呢點先係最重要嘅。
0: 擴闊你嘅思想，就等於擴闊你嘅世界。
1: 在今天節目裏面，陳永明就跟我們介紹了有關於道家幾個中心概念，包括一和這個反的。那我就很想知道的就是說道家的思想其實都很入世，很能夠指導我們實際的生活。那剛才你都舉了個例子，就說當我們是投到某個專業的時候，我們一定不要忘記其實我們是有很多潛能去發揮，不要將我們的專業呢就當作我們人生的全部樣。那其實可不可以再舉多個例子來說明即道家這幾個中心概念同我哋实际生活嘅关系咧？
2: 好简单啦，我哋举一个例，好多人话咧，人生咧就好似一场戏一样，人生嘅舞台，我哋都系呢个人生舞台上面嘅演员咁。咁或者我哋用演员嚟做一个例，
1: 好
2: 嗱，譬如我系做一个演员，咁系一个好成功嘅话剧演员，咁我喺过去几年里边咧，我甚至咧去到英国嗰度咧，用英文做莎士比亚名剧咁。咁我係做王子復仇記，我喺個名劇裏面呢，我係扮演個主角 Hamlet 呢個角色。咁做咗幾年，喺英國度連續每一晚上演咗三四年，好評潮湧，所有英國報紙都話呢，陳永明呢係一個好偉大嘅沙劇演員，不單止呢外國人演得咁好呢係驚奇，甚至同英國人比呢都即係不遑多讓啦。咁但係樣樣嘢都有結束嘅時間，咁過咗四年啦，場場爆滿啦，而家結束咗啦，咁我就即係演完呢段啦，
1: 告老歸田啦，
2: 未必告老歸田，即係暫時咧休息一陣間啦。好啦，如果我休息咗，舉個例，我休息咗譬如兩三個月，咁我覺得我已經恢復啦，我打下電話俾我經理人話，嗱我而家咧預備再出嚟咧，即係再揾過一個角色扮演啦，我再要即係再賺翻錢啦。 咁假如過咗一個禮拜，我呢個經理人打電話俾我就話：，對唔住，陳生，我揾唔到任何一個做 Hamlet 嘅角色俾你做喎，因為而家暫時世界上面咧，任何一笪地方都冇人上演《王子復仇記》。咁我就覺得我好有道理向我呢個經理人發脾氣。我發脾氣就話：我係一個演員，我唔係做《王子復仇記》扮演 Hamlet 嘅機器，我係演員啊嘛。你雖然我做 Hamlet 做呢個角色做得好成功啊，但係你可以幫我揾另外一個角色㗎。譬如莎士比亚的劇里面有很多个角色，罗密欧是吧，你可以做李尔王，甚至可以反串朱丽叶，真是讲笑啦。但是这样的时候，即是很多个角色我可以做，我是演员嘛。做演员你尊敬我，说我做 Hamlet 做得好，我好多谢。但是如果你认为我只能够做 Hamlet，如果我要求你帮我找我另外一个角色扮，你说我找不到了，因为没有 Hamlet 你做。這個我覺得是對我一個侮辱，作為一個演員的侮辱，不是對我一個的稱讚。我覺得道家是有這個的認識在這裡的，我們做人就好像一個演員一樣，人生裡面有很多的可能性，人生裡面有很多的角色可以扮演，人生裡面有很多的專業我可以做，有很多的事業我可以做。那在這個人生裡面，或者我今天是扮演一個教師的角色，或者今天我是扮演一個廣播員的角色，但是如果你认为我只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呢，你就将我作为一个人呢看低了。人看低我们，我们有阵时没办法，最紧要不要自己看低自己。老子就说呢，反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出了去将我们这个可能性发挥某一部分，在那里已经有了成就，是一件非常值得欣幸的事情。但是如果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觉得我只是这个角色，我和这个角色呢已经是结合了不可分离了，我们就将我们做人的价值贬低了。人家这样看我们，我们都要抗拒，何况我们自己更加不应该这样看自己。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人生哲理在那里。
1: 希望今天所介绍的道家思想能够对你的生活有所启发了。

0: 一早起身想不到有什么节目，不如听我为你揀选的一首首靓歌啦，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1: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3: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4: 你而家听紧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5: 人类为咗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喺我哋嘅思想入面。等我哋一齐去寻找思想嘅根源啦！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在每个星期的思前想后这个节目里面呢，陈伟明都会为大家介绍不同的哲学流派啦。咁讲到不同的哲学流派之间呢，自然就会有很多争执啦。咁在以往的节目里面呢，我们都同大家介绍了很多。咁讲到争执呢，其实我想争执得最剧烈的呢，相信就是有关于宗教的辩论，是不是呢？
1: 是啊，宗教的辩论呢，在最近的新闻里面呢都知道了，有人写了一本书，有些宗教的人是不同意呢，甚至要这个作者道歉，要政府呢禁这本书，甚至说要下一个命令是追杀令。所以宗教的辩论呢有时候是很激烈的。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呢，就是宗教的辩论里面呢，我自己觉得有一些规则或者有一些事呢我们要留心，它是跟普通一般的辩论呢是略略不同的，或者甚至是极大不同的。譬如举一个例，我哋通常嚟讲喺宗教嘅辩论里面呢，好多人鍾意话问话呢个宗教所传嘅到底系真抑或系假呢，咁呢个系唔怪得嗰啲人问，因为我哋日常对话里面呢，呢啲都系我哋好关心嘅问题，你所讲嘅嘢系真呢抑或系假呢。咁喺哲学里面呢，有哲学家系认为呢，一个问题或者一个说话，如果唔能够去证明嘅，咁呢个说话呢系一句冇意义嘅说话。咁譬如佢一个例啦，我做一句宗教嘅说话嚟做例啦。譬如圣经里面话，一个人如果有足够嘅信心，或者个信心细到好似芥菜种咁呢，都已经可以移山啦，将呢个山移开。咁呢个说话呢系冇办法证明佢系假嘅。点解呢？因为里面有两个字好唔清楚，系足够。当我话叫呢个山移开，呢个山唔移嘅时候呢，我冇法子证明呢句嘅圣经呢系错误，因为呢其他人好话俾我知你嘅信心唔足够。当你嘅信心足够嘅时候呢，你就用一句说话呢可以将个山移开咗啦。几时先叫足够呢？点样先足够呢？归根结底嗰人就会答，如果你噏咗呢句说话之后个山移开咗呢，就证明你嘅信心系足够。咁所以呢句说话呢变咗话，如果你能够用句说话移开个山呢，你就能够用句说话移开个山啦。咁就变咗系一件好冇意义嘅说话。咁因此呢，有好多人就话宗教里面嘅说话呢都系冇意义嘅，攻击得好厉害。咁我就想同大家今日首先探讨一下呢，我就觉得宗教上面好多嘅说话呢，佢嘅性质啊系同科学嘅说话唔同嘅。即系我哋唔能够用科学嘅方法去判断呢个宗教嘅说话系真呢抑或系假，从而呢决定呢呢个宗教系对抑或系错。因为宗教嘅说话讲出嚟嘅时候，写出嚟嘅时候，根本佢主要呢唔系俾我哋去辨别真假嘅。咁究竟世界上面有冇一啲咁嘅说话有意义，但系亦都唔能够去决定用科学嘅方法，用观察或者用逻辑去决定佢真定假嘅呢？有冇呢啲嘅说话呢？除咗宗教之外，咁我预备呢同大家讨论呢，系可以有两种嘅说话，我自己觉得呢佢系好有意义嘅。但是它不是好像科学的说话一样，不是好像科学的说话我们可以决定它真或者是假的。
0: 这个问题非常有趣，但是转头再跟大家继续讨论。

0: 你一齐思考，一齐发问，一个带领你进入思想世界嘅节目。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
1: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陈永明就提出了一个论点，这个论点就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当我们是进行宗教上面的辩论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基本规则要遵守的。其中之一就是说，当我们看待宗教上面的讲法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对待的态度就好像对待科学语句，对待科学上面的一些讲法这样来要求它的。咁其中啊，呢、這個咁嘅睇法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舉啲例子嚟加以説明咧？
2: 嗱，我先舉一個例，即係舉一個例咧，就係有啲嘅嘢咧係不能夠好似科學咁樣去決定佢真定假，但係唔係冇意義嘅。
1: 係
2: 呢一類嘅語句或者説話咧，係前提式嘅語句或者説話。嗱、我舉一個例，喺幾何學上邊咧有歐氏幾何，Euclidean geometry。咁呢個歐氏幾何咧係有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說呢沒有證明的，這個前提不是他們證明到出來的。這個前提就是說給你一條已知的直線，還有這條已知直線外面的一點，透過這一點呢只能夠做出一條和這條已知直線平衡的直線，不能夠多過一條，也不會少過一條。這個是歐氏幾何的前提。但是有很多的數學家呢不接受這個前提。咁於是呢，即係話呢，佢哋認為呢透過呢一點呢可以做出多過一條嘅平行線，或者做出冇平行線。咁因為佢哋嘅前提唔同，佢冇接受歐氏幾何嘅前提，所以呢佢哋創出一啲非歐幾何，一個唔同嘅系統。嗱，如果我哋接受咗歐氏幾何嘅前提呢，於是呢根據呢個前提呢，我哋可以判斷邊一個幾何嘅語句或者邊一個幾何嘅命題呢係對，邊個係錯。如果我哋接受非歐幾何嘅前提呢，我亦都可以判斷邊一個幾何嘅語句係對，邊個係錯。但係呢，至於應該接受歐氏呢，因為非歐氏呢，邊個前提係對呢，呢個係唔係科學上面可以決定，唔係用科學嘅方法去決定嘅。咁呢啲係前提式嘅語句，前提式嘅命題呢，我覺得呢就嘅處理嘅方法呢唔係好似普通一般科學嘅命題一樣，係話我哋判斷佢真定假，而判斷真定假嘅方法呢係決定於佢合唔合邏輯，同埋決定於呢佢係咪觀察可以支持。如果我哋要決定呢，或者我哋需要有另外嘅方法去決定，但肯定呢唔係我哋普通日常生活裏面對待科學命題嘅決定方法。這個是一類。
1: 好，那當然還有第二類啦。那第二類是什麼呢？一會兒再跟大家介紹。

0: 事往往需要一个最不平凡的头脑。
1: 好啦，今日嘅话题咧就非常之有趣啊！讲到进行宗教上面嘅辩论咧，我哋应该系要遵守啲乜嘢嘅游戏规则？咁啊，刚才陈伟明咧就已经提出过有一啲嘅规则咧，就系话，当我哋喺宗教上面进行辩论嘅时候咧，首先我哋要搞清楚咧，就系我哋唔能够用看待科学命题嘅方式咧嚟看待宗教上面嘅讲法嘅。咁呢个刚才你都举咗个例子咧，就系话有一啲嘅前提。我哋系只有接受同埋唔接受，就唔需要考虑佢真要系假嘅。咁啊，刚才你仲提及过咧，仲有第二类嘅。咁第二类系点样
2: 咧？我觉得第二类咧，反正嗰、那个仲系关键性，仲比较严重。因为呢第二类嘅命题咧，好多时候咧睇起上嚟咧系好似一个科学嘅命题，好似系提出一个事实。但其实咧，佢嘅主要嘅作用咧，唔系去摆明一件事实，唔去表明一个事实，而去表明一种嘅态度。我要详细啲解释，然后大家先可以明白。
1: 好，
2: 我举一个例，系用哲学上面嘅例，唔系宗教上面嘅例。譬如话英国有个哲学家，佢系16世纪、17世纪嘅人，叫做 Thomas Hobbes， 佢系一个政治学家嚟嘅，中文应该译做霍布斯呢个人。咁佢嘅理论好简单嘅，佢系研究政府嘅权力或者君王嘅权力同埋责任。咁开始嘅时候咧，佢系讲君主制度嘅起源，而佢嘅思想咧系叫做民约论，约即系合约嘅约。咁佢就话咧，在未有政府之前咧，佢叫做当人类喺一个自然状态里边 ，state of nature 喺个自然状态里边，仲未曾有政府产生嘅时候咧，每一个人都系自私自利嘅，个个人咧都想保护佢自己嘅财产，个个人都想咧谋夺他人嘅财产。个个人都想保存自己嘅生命，但漠视其他人嘅生命。咁因此喺呢个状态底下咧，人与人咧都系仇敌一样，个个人咧都系想即系你争我夺，都系想维护自己嘅利益咧，就不惜去侵害他人嘅利益。咁但系呢个状态底下咧，慢慢人就觉悟到咧，咁样咧系结果咧系大家都得唔到好处。我要成日防范你，你又要成日防范我。咁于是咧，佢哋就达成一个协议。呢、这个协议就话咧，我放弃我一小部分嘅权利，你又放弃一小部分嘅权利，我哋咧推举一个或者多过一个一群人嚟做我哋嘅领袖。咁于是咧，这个人定下好多嘅规则，叫我哋遵守，保障我哋嘅权利，保障我哋嘅财产。嗱，当然我哋交咗个管理权俾佢咧，佢就系、是、我哋就牺牲咗一小部分我哋嘅权利啦。但呢个牺牲系必须嘅，牺牲咗之后咧，佢就可以照顾我哋大多数嘅权利，保护我哋一般人嘅生命啦。咁，于是咧，政府就产生啦，君王咧就产生啦。嗱，我哋读哲学嘅人咧，就读到呢度嘅时候咧，几乎可以话冇一个人去驳霍布斯 Hobbes 就话咧，哦，政府产生唔系咁嘅，事实唔系咁嘅。我举好多事实嘅例咧，证明唔系咁，好少人咁样做嘅。因为我哋明白佢讲政府嘅起源咧，目的唔系想表明一个政府起源嘅事实、历史嘅事实，而系想话透过呢一句咧表明佢嘅态度。如果政府系咁起嘅话咧，君王就有个责任，政府就有个责任去保护佢哋嘅人民嘅生命同埋财产。假如呢个君王不能够达到呢个责任嘅话，保护唔到佢嘅人民嘅生命同财产嘅话咧，佢就已经丧失咗做君王嘅资格啦。咁嗱，或者话外国唔好，我哋举一个中国例，阿黄宗羲系明末清初嘅人，佢有啲嘅思想咧，同埋霍布斯差唔多。咁佢就话人生咧系开始嘅时候咧，就系人各自私，
1: 系
2: 人各自理。咁于是个个咧都系为自己嘅私利咧谋求自己嘅私利嘅，就冇人咧挂住公利。於是黄宗羲点话咧？有仁者出，呢、這个圣人出到嚟咧，见到唔得，佢咧就牺牲佢自己，忘却佢自己嘅私利咧，就为公利去服务；忘却自己嘅私害咧，就致力于除公害。咁因为佢呢个嘅牺牲精神，因为呢个大公无私嘅精神咧，人民咧就拥戴佢做皇帝啦。呢、這个就系君王呢段说话咧，系喺佢嘅《名仪待访录》第一篇《元君》嗰度写出嚟，又系从来冇人去话佢喺黄宗羲所讲嘅系对抑或系错，即系事实上系对系错，因为我哋都明白咧呢、這个只不过系佢表明做皇帝嘅责任嘅一个态度，即系佢认为咧皇帝应该大公无私，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因此如果唔以天下为己任嘅皇帝咧就系、是、失职啦咁。

0: 人类受想象力的博束远多过他受自然定律的限制。
1: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陈永明就跟我们提出了一件事，就当我们进行宗教上面的辩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是遵守某些基本原则。刚才都是举了很多个例子，有关于政治上面的，也都有关于历史上面的一些事情。我很想知道在宗教上面可不可以真的举一些有关于宗教的例子来说明刚才你所提出的原则呢？
2: 好啊，我举一个例，譬如在基督教的旧约圣经里面，他讲到上帝创造天地，做的时候呢有做很多动物很多植物，然后最后呢做人。做人的时候呢，圣经记载说上帝或者神呢是照着他的形象去做人。
1: 嗯。
2: 那照着他的形象去做人呢，如果我们当是一个科学的命题，一个科学的句语去处理的话呢，我们可以辩论了。说上帝照着他的形象做人。即是说上帝有眼有鼻有口有耳啦。是咪？咁有乜可能呢？譬如话头发嘅颜色系咩呢？上帝嗱，而家我哋有金发人啦，有黑发人啦，系咪？有红头发嘅，咁究竟上帝系照住边种，即系边种人系照住佢嘅形象做呢？都好荒谬嘅，一路咁变落去，可以变来变去。咁但系我觉得咧，我哋失咗呢个意思啦，因为写呢句说话，我觉得唔系可以当科学命题咁去处理。你当佢科学命题咁处理咧，我不能反对，但我觉得失咗好大嘅原，即系失咗个原意，冇乜几大嘅意思喺嗰度。呢句说话就等于 Thomas Hobbes 或者等于黄宗羲讲到政府嘅起源，佢只不过系表明咗一个态度。譬如就我个人嚟讲，我觉得佢表明咗一种咩嘅态度咧？佢讲动物嘅时候，佢冇话照住佢哋嘅形象去做。即是做到人的时候才讲到照着上帝的形象去做，那个时候就表示人和禽兽有分别的，等于儒家说人禽之别一样，那就人不单止和禽兽有分别，是比禽兽高的，因为上帝神呢，是无论你信他好或信他不信他，无论你是哪个的上帝，我们叫他做上帝或者叫他神，一定是觉得他是高，一定是比我们好，所以呢人是照这个比较上好的理想去的形象去做的，即是我们比禽兽是不同的。第二个态度就是说我们的性格里面是有神性在这里，即是说我们可以超过这个现实向一个理想那里越来越接近的。禽兽可能不得，禽兽可以做到或者体格更好，但是一个理想是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还未曾发生的，还未曾见过的，超这个现实世界的理想禽兽是没有。人呢是可以有一个咁嘅理想，未见过呢个世界上面从来未发生过，但係佢可以有一个咁嘅理想，朝住呢个理想去发展去进步。咁呢句说话呢，我觉得如果你唔当佢科学嘅语句嚟睇呢，佢好可能有呢一种人生态度嘅表明。咁有时我觉得喺宗教嘅辩论里面嘅时候呢，我哋就喺事实嗰方面呢拗来拗去，而且拗到情绪高昂，拍台拍灯，甚至用好重的说话彼此攻击，我觉得是很无谓的。如果我们花多些时间去讨论这句说话里面所表明的态度是什么呢，你可以不同意我所讲的，但你不同意我所讲的不是因为事实对于错，只不过说你是有没有另外一个看法呢，这个人生态度我可不可以接受呢，接受了有什么好处，不接受有什么好处，接受了有什么害处，不接受有什么害处，对我们人生的看法有什么影响，对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对我自己怎样待人接物处世的态度有什么影响，我觉得还有意义得多。
1: 我想不单止宗教上的辩论即是有这个这样的特点，其实在其他的讨论里面，我觉得即是如果我们能够事先是搞清楚大家的起点在哪里，大家需要遵守的基本原则在哪里的时候呢，相信会是避免了很多的争端，甚至是可以避免很多的惨剧添的。那么希望三机旁边的朋友能够留意这一样东西。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我们下个星期呢有另外一些话题，再见。
2: 再见。
0: 上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杨淑贞编导，詹小平监制，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

0: 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系新闻提要。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邓炳强话过程大致顺利可控，当局就话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嘅成功经验。港铁表示，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乘客增加选择，会密切留意转变，加强服务。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高市祖苗强烈抗议，分析指俄罗斯对日本作出军事威胁和领土宣示。跟住是详尽新闻。特区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循序渐进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测试演练。陈晓君报道。
1: 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新皇岗口岸演练，他们按指示乘搭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位于联检大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前往位处不同楼层的离境大堂和入境大堂，再按指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离开，期间和各个营办商的车辆进行超过12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无以人流和车流进出口岸，测试通道容量、现场引导安排和交通管制等。部分参与者就无以拖住行李上跨境巴士，同使用无障碍设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模拟的士、巴士和小巴同时上落客，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排队走线可以优化，当局会跟进。陈美宝就表示，上落客、候车人流和车流管理都运作畅顺，当出现大量南下的乘客，运输署会协调专营巴士营办商增设特别服务，尽快疏导旅客。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话，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经验，安排社区人士参与。
2: 启德都是有利用我们除了公务员啦，咁亦都有运用我们关爱队啦，同埋啲社区人士啦，啊，同埋一啲甚至乎区员啦，都可以一齐去演练嘅。咁亦都系一个好嘅信息嚟嘅，因为佢哋如果行过一次，预早啲佢哋俾你行下，亦都咧可以帮忙咧喺社区入边咧做啲嘅宣传啦，去到话俾市民听，其实系点样去过关。怎样去运用，咁佢哋有个概念呢都係件好事嚟嘅。
1: 城巴就表示已经安排展开道路测试，为车长提供驾驶培训，熟习口岸附近嘅道路环境，确保日后交通运作畅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港铁表示，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增加乘客的选择，会密切留意转变，加强服务。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听日截标，港铁话会入标竞投，会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任浩峰报道。
3: 港铁公布上半年业绩，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期内收入按年下跌 4.1%， 跌至超过262亿元，经常业务利润升 1.3% 至大约34亿元，物业发展利润升 1.2 倍至大约122亿元，主要来自大围站和港岛南岸第五期项目。至于投资物业公允价值收益大约2亿元，去年同期就亏损超过12亿元。新皇岗口岸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港方面正是进行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说，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的首选，随着新皇岗口岸日后启用，港铁会留意住变化。
4: 当新皇岗开通之后，旅客会多个选择，但是铁路服务仍然一定的竞争。

0: 增力的，但當然我們會密切留意乘客的轉變，繼續增強我們的服務，去吸引我們的乘客繼續去使用我們的鐵路。當北環線日後落成了之後，可以直駁新皇崗口岸，到時港鐵可以更加發揮到更完善的跨境鐵路接駁的效力的。
1: 当局计划在启德建造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杨美珍说港铁会投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但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杨美珍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七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他又透露会视乎市场情况，正是计划在未来12个月左右推出两个物业项目，连同现时港铁正为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项目进行招标，合共大约有8000个单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8 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 0.1 年，但仍然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表示，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短期内出现波动，属积极信号，证明正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长远而言，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表示，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当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覆盖全港共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陈晓庆报道。
3: 新一轮執法行动在昨日进行，竞争事务委员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全港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竞委会说，涉案项目涵盖全港12个地区，共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当中部分合约仍未批出，部分就早在竞委会展开调查前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已经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相关持份者。行动期间，竞委会亦都行使竞争条例赋予的强制权力，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出席竞委会聆讯以提供相关资料。竞委会说，今次行动是今年1月首轮搜查的延续，在深入分析早前获取的证据后，发现新线索，在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根据对话内容，一间之前未被调查的承办商涉嫌在该屋苑工程招标期间，透过中间人物色其他承办商，以提交掩护式标书，但获回复指部分承办商已经被其他人招揽参与同一工程的围标。竞委会深入分析后亦发现，该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中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其他承办商分发俗称供货的入标价格指示，以操控投标结果。有关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和交换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竞委会说，为确保调查有效进行，现阶段不会公开调查对象或案件细节，等完成调查后，若果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会适时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台湾麦当劳表示，在当地出售的海味洋虾堡及海味双层洋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饼被验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暂时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查询时表示，高度关注留意事态发展，为释除公众疑虑和令到顾客安心，已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滋味虾堡和相关系列产品。 香港麦当劳表示已经向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认现时香港出售的滋味虾堡系列内所选用的虾饼制作配方和批次都和台湾麦当劳不同。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果断停刊整顿《世界经济导报》，获时任领导人邓小平提议他接任党总书记。江泽民表示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央其后重新赢得民众信任，并且透过北京亚运会加快打破西方制裁的步伐。仇志荣报道。
4: 央视纪录片讲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怎样在1989年春夏之交临危受命接班。当时内地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全版文章矛头指向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负责管理报章的上海市委决定停刊整顿。江泽民在危急时刻表现果断，时任领导人邓小平向部分中央领导人提议由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得到一致赞同。邓小平话：对第三代领导层嘅最根本要求系眼界同胸襟要非常宽阔，要选人民公认系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且有政绩嘅人。希望大家能好好咁以江泽民为核心，好好咁团结。呢个就算系自己嘅政治交代。邓小平之后同江泽民讲，佢系合格嘅。江泽民深感责任重大，表示为咗党和人民嘅事业，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年嘅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总书记，
5: 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决心同大家一道刻苦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尽心尽力做好工作，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和同志们的期望。这次中央领导核心做了一些人事的调整，但是党的新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4: 为重新赢得民众信任，政治局通过一项重要决定，要求中央领导带头做七件事，包括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严肃查处贪污受贿等犯罪案件等等。政治风波平息后，江泽民多次勉励青年学子：
6: 青年是社会中最富有活力的部分，是我们事业的希望。老一代牺牲奋斗取得的成果，需要你们去巩固和发展。老一代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需要你们去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未来，需要你们去创造。
4: 面对外国制裁和封锁，中央恢复和稳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发展睦邻友好，加强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1990年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之后，中国进一步加快打破制裁的步伐。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本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今届赛事参赛队伍有超过660支，机械人数量有超过2000台。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在今个月22至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运动会赛期由第一届的3日增加去到今届的5日，项目数量和场景更多，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等领域，亦都设有开樽盖等赛项。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姜广志在新闻发布会表示，今届赛事吸引六大洲的16个国家，大约666支队伍，比起第一届增长138%，而机械人数量更加增至超过2000台。队伍除了内地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亦都有来自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地的队伍。姜广志说，希望运动会能够进一步加速人机和谐共生的进程。
8: 赛队已集结，赛场已就绪，今天在赛场上奔跑、举重、打球的机器人，将来就可能在养老院陪护老人，在工厂搬运重物，在家中照顾孩子。人机和谐共生的未来， 正在向我们飞奔而来，希望我们的运动会能进一步加速这个进程。
7: 而朝阳区会推出配套活动，包括在冰丝大湖畔设有市集，可以品尝机械人厨师现场制作的拉花咖啡，观看机械人舞蹈，同机械人捉五子棋、倾偈等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方所称的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报道指是他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强烈抗议，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分析指普京此行是俄罗斯对日本作出的军事威胁、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时机和场景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张子欣报道。
9: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视察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中的泽竹岛上面的一间水产品加工厂。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指普京和工友交谈和合照，并且品尝当地生产的鱼子酱。普京在岛上亦都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又视察了一间学校和一间医院。俄新社报道说，今次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自本月4号起举行大规模军演，普京寻日观摩舰队演练，提及日本时指出，俄罗斯对日本冇诉求，亦唔会威胁日本安全。俄罗斯愿意同包括日本在内嘅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由于在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嘅北方四岛嘅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罗斯同日本喺二战结束之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普京登岛提出强烈抗议。他在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的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及严重性。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分析指出，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个讲法，告知日本及日方的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张宏又说，近期日本防卫省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提升了俄罗斯的所谓威胁等级，普京此行等于当面回击，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美国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强调海峡仍然关闭。伊方消息人士说，伊朗和美国并没有就延长停火进行谈判，强调美方需先重返协议并明确履行承诺的时间表。张曼燕报道。
10: 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路透社引述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德克兰和华盛顿并未就延长停火安排展开谈判，双方在推动永久结束战争方面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这名消息人士说，根本没有延长停火的问题，因为美国在临时协议达成后48小时就违反协议，并在几日之后退出协议。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束手无策。 不过由伊朗设立负责管理有关水道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一周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管理局说，美国官员反复声称海峡已经重开，但这个并不能改变事实。达克兰早前表明，除非美国改变作为并接受伊朗提出包括结束战争和归还被冻结资金等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情报失误导致到美国在伊朗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误判。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说，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美国误判的典型案例，而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存在更大的误判，美方应该要小心假情报。另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民兵组织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另有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说，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的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结各地市场最佳平台。黄贝文报道。
11: 美食博览朝早十点开锣，有中学生趁暑假一早就嚟排队，希望买到心头好同屋企人分享。
12: 大约六点半钟到啦，就系想买一蚊罐头鲍鱼，嗰、那个折扣比较上大一瓶，而且可能都贵啦。本身可能都要，其实都可能要100蚊到，因为依家都系暑假，又冇咩做，咁咪过嚟体验下咯。
11: 中午前已经有唔少人拖住一车车战利品满载而归，有市民计划之后几日会再入场扫货。
13: 我就谂住净系攞千五。不過已經買了很多東西了，差不多洗曬了，
14: 花膠啦，
13: 有鮑魚啦，咁我就買了啲凍肉啦，買啲雞脯啊，或者嗰啲蝦膠啊啲嘢咯，大包鮑魚好靚啊！
14: 佢依個女咧，佢都400幾，而家計我600幾兩包咯。
11: 要喺其中一間參展商買到一蚊鮑魚都唔係咁易，要三個人同心合力玩遊戲，冠軍嗰一組可以獲得大約值8000蚊產品。
15: 對比起其他，你可能衝入嚟搶啊，因為佢呢個技術性會比較高少少，咁同埋安排都幾好嘅，所以唔一定話喺現場攞可以去翻分店。
11: 代理外国食品的参展商说，去年因为黑雨影响生意，有信心今年生意额比去年增加三成。
16: 当很多市民过来支持这个 Food Expo， 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来的。今年的天气应该好过去年天气了，所以我们对今年的天气都觉得没什么大影响了。
1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都有到场，同多个参展商倾谈同试食。佢喺开幕礼致辞嘅时候话：香港机遇处处，加上香港嘅国际视野、高效嘅供应链等优势，系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嘅最佳平台。
17: Our international outlook, efficient supply chains, and professional strengths in certifi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and brand building, and we are no doubt the best platform for brands.Looking to connect with markets across the regions.
11: 展览头四日，朝十晚十开放，最后一日提早至傍晚六点结束。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港铁表示，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乘客增加选择，会密切留意转变。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高市祖庙强烈抗议。六合彩搞出结果是21、27、35、40、47、48，特别号码是23，头二奖无人中，三奖是35注半中，每注派12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8: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9: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4037点，升2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2点，升64点。长和上半年的盈利大概是268亿元，基本盈利增加超过 6%， 中期息派每股74.55港仙，增长 5%。管理层说下半年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在资本分配上面会较为谨慎。由赵家俊报道。
20: 长和公布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后计，上半年盈利268亿元，按年增长超过30倍，扣除英国电信业务业绩同一次性项目，基本盈利125亿8000万元，增长近 7%， 中期息每股74.55港仙，增长 5%。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前基准，长和上半年盈利近268亿元，增长近60倍，上半年收益总额约2554亿元，上升超过 6%。 据了解，主席李泽钜并没有出席长和和长实的分析员会议，长和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在会上表示，下半年仍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很多东西都看不通，在资本分配上要更加小心。李泽钜在业绩报告表示，预计今年余下时间各业务营运环境仍充满挑战，随着若干分布的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将高度重视成本和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集团港口及相关服务收益升约 4%， 去到245亿2000万元。EBITDA 按年升 4%， 撇除巴拿马业务在2月底被强制终止后业务量减少的影响， EBITDA 按年升 10%。 集团说霍尔木斯海峡交通严重受阻，对旗下中东业务轻微利好，主要由于阿曼的深水港录得额外临时转运货物，足以抵消阿联酋港口码头活动停顿的影响。长实中期盈利86亿8千万元，按年增长 38%， 派中期股息每股41港仙，升 5.1%。 集团上半年物业销售收入216亿2千万元，上升近2倍，整体收益近8亿元，减少近57%。李泽钜在报告说，香港按揭利率上半年维持在低水平，市场气氛转好，带动住宅物业交投和楼价上升，集团持有现金净额219亿元，会严谨物色具潜力的投资项目，集团将继续研究香港和内地的潜在机遇。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9: 长实集团亦都举行中期业绩分析员会议，集团执行委员会委员、财务委员会委员兼企业业务发展部总经理马丽智就提到，长江中心二期的出租率超过60%，由于集团的资产负债表强劲，长江中心二期的现金成本亦都较低，所以过去几年在中环写字楼市道欠理想的情况下保持耐性，但现在见到相关的需求转好，相信这个项目将会带来稳健的租金贡献。集团又指，上半年本港楼市交投和价格稳步改善，豪宅市场有较好的需求，但关注如果油价持续波动，息口维持高企，楼市的动力或者会减弱。希慎兴业上半年的盈利按年跌大约 3%， 派第一次中期息每股27港仙，按年持平。管理层说写字楼市道仍然面临挑战，但是利苑八期下季落成以及优化计划完成，对未来的增长充满信心。由宋家良报道。
0: 希慎兴业上半年盈利7300万元，按年跌大约3%。撇除投资物业重估、非核心物业投资业务等影响，基本日利升超过7%，去到大约11亿元，受惠出售竹林苑住宅单位收益带动，反映核心物业投资业务的经常性基本日利上升大约2%，去到10亿5000万元。上半年营业额微跌至17亿3000万元，商铺营业额升超过1%，升到系8亿7000万元。香港商铺出租率升1%，去到96%，受惠续约租金检讨，新出租物业租金维持上升趋势。写字楼营业额升0.5%，去到超过7亿5000万元。香港写字楼组合出租率微跌至93%，续租租金仍然向下，但已初步改善。主席李允年话：写字楼市道仍然面临挑战，但系随住利源八期夏季落成以及优化计划完成，对未来增长有信心。
21: 写字楼咧的确仲系有挑战嘅，结构性啦、经济上咧比较啲人谨慎嘅。我哋租率93%，我哋保持到嘅，咁我哋都觉得系非常之稳健。财富管理咧同埋新经济行业咧就系好中意嚟我哋呢度。下半年利源区优化计划进入完成阶段，利源八期亦会落成，我哋对希慎业务增长充满信心。
0: 截至六月底，集团正负债率30.9%，比去年底跌1.5个百分点。集团话，明年上半年将会有大约100亿港元与利源八期相关嘅贷款到期，因应市况好转，已经提前同银行商讨再融资，有信心下半年可以提早完成。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0: 京东集团上季的盈利大概是71亿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1.5%，总收入跌近3%，至到3464亿元。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计的盈利就升超过20%，至到89亿元。上季京东零售收入按年跌近5%，至到2954亿元。外卖业务在内的新业务收入大概是73亿元，按年跌近48%。经营亏损就收窄超过33%。中国移动上半年的盈利就是789亿元人民币，按年下跌6.3%，中期息每股2.51元人民币，按年升0.3%。至于联想集团，按照非香港财务报告准则计，经调整盈利大增1.76倍，至到10亿7500万美元。至於季度收入亦都按年增長43%，至到超過269亿美元，創單季新高。人民銀行公開市場連續3日未進行逆回購操作，並且連續9日淨回籠。人行預告未來4日將會開展隔夜逆回購操作，每日的操作量不超過6000亿元人民幣。有分析指，人行的做法是配合市场超短期资金的周转需求，亦都提醒市场短期的利率已经偏离政策水平。由赵家俊报道。
22: 人民银行表示，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需求，7日期逆回购操作量是零，连续3日零操作，单日净回笼10亿元人民币，连续9日净回笼，累计回笼规模超过18000亿元。人行已经预告将于本周五、下周一至周三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以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人行预告进行较大额的隔夜逆回购操作，是因为近日10年期中国国债孳息率已经显著回软，人行没需要再收短投长去压抑长息走势。他又相信，人行希望提醒市场短期利率已经偏离政策水平。
23: 隔夜回购工具有个政策利率是 1.25 嚟嘅，咁但系你见到而家国内个市场个 DR001 咧，银行间利率咧其实去到 1.38 噶啦，咁就高过政策利率高咗10几厘嘅，咁所以即系变咗叫做偏离咗个政策利率咧，所以人行觉得有必要都即系向市场放出一啲息路啦，提前话俾大家知咧，其实短期嘅市场利率已经偏离咗个政策水平噶啦，咁亦都即系人行系觉得唔系非常理想嘅。
22: 他又说，第二季货币政策报告提到加强逆周期工具力度，信号比之前更强，相信当局正观察市场变化，短期降准的迫切性已经大大降低。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9: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970点，升2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4点，升65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396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有2,637亿元。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41蚊，跌20.6；盈富基金25.88，冇升跌；联想集团34.9，升5.86；南方恒生科技4.704，升2.2；智普1,317蚊，升109蚊；XLE 南方海力士33.55，升2.6蚊；阿里巴巴121.9跌7毫 ，MiniMax 376.8升19.4，中芯国际67.55升1.5，华虹宏力147.2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1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金报40,870蚊，比上日收市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375.8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丁家湘主持。
1: 晚上的10:37半钟开始今晚的戏曲之夜节目啊。今晚的歌曲安排包括有11:00至12:00的钟头啊，中列帝女花刘燕华演绎的紫喉独唱曲啦，另外有钟云山、卢少平的对唱曲美景良辰，和林锦堂、杜瑞卿的一曲陈姑追舟。凌晨零时至到1:00有李瑞祖、卢丽卿演绎的个组曲扮美是新娘的两个唱段，另外有郑卓凡的一曲梦霞秋怨。凌晨1:00至2:00的潮剧欣赏红屏用潮州话主持介绍的是五女拜寿的第一回一个新的戏码了。至于而家去到11:00新闻之前为大家预备了的这一曲呢是风儿亭上啊。风儿亭上相信大家都知道的啦，因为常常听我们的粤曲都有很多个关于风儿亭上的唱情的版本的。啊、今晚揀嚟呢一个版本呢就係、华光文千岁同埋卢秋平演绎嘅凤儿亭上，咁我哋又听下卢秋平演绎嘅貂蝉啊，文千岁演绎嘅吕布，两个人喺凤儿亭上边呢又有啲乜嘢嘅唱情喺呢首曲入面传达俾大家一齐欣赏。

0: 貂蝉啊，那吕布难辞呀，
1: 不是将军来迟，只是貂蝉早到啫。
0: 啊，
1: 将军啊！

雨，方知万箭穿心门。人前耀武扬威，

0: 你真系怕冻死，睇住你嚟见我咧，系咪？
1: 我不怕。

标示，一千年李父已将你许配于我，何以转眼之间你却成了我父的姬妾呢？

0: 貂蝉，你要体谅我才得噶，貂蝉。
1: 难斩父子恩。
0: 貂蝉，你笑咩啊？

0: 情，难道你也看小鸭吕布不成？
1: 啊！
0: 你搞错嚟呀！快啲睇啦！
1: 我呸！

0: 漸進方式持續進行一系列測試演練。港鐵上半年盈利超過158.7亿元，按年升超過一倍，中期息維持每股4.2元。行政總裁楊美珍在中期業績記者會表示，羅湖和落馬洲跨境鐵路仍然是過境旅客首選，而高鐵是內地與本港旅遊的新趨勢。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明日中午截標，楊美珍說港鐵會入標，目前不方便透露太多細節，強調會積極採用具創意和新的技術。他說港鐵處於鐵路建設高峰期，正同步推展7个新鐵路項目，集中在北都、大嶼山和屯門等，會透過債券等財務工具和借貸滿足財務需要。台灣麥當勞表示，在當地出售的海味洋蝦堡和海味雙層洋蝦堡所使用的進口蝦餅被驗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暫時停售。香港麥當勞回應查詢時表示，高度密切留意事態發展，為釋除公眾疑慮和令到顧客安心，應即時預防性暫停出售滋味蝦堡和相關系列產品。香港麥當勞表示，影響來自泰國的麥當勞全球供應商核查，確認現時香港出售的滋味蝦堡系列內所選用的蝦餅製作配方和批次都與台灣麥當勞不同。美食博览今日起一年五日湾仔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有中学生希望抢购一蚊鲍鱼，认为较市价平好多，有市民就说除了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的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期望较去年增加大约一成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时表示，今次展览共有1850多间参展商，又指香港机遇处处，加上国际视野、高效价供应链等因素，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道琼斯指数报53,837点，升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1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19，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81.79美元，卖出4,38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时间嚟到深夜嘅11:06呢、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系《忠烈帝女花》，由刘艳华演绎嘅紫喉独唱曲啊。咁睇曲词咧，即系就讲话呢一个就系、是、崇祯嘅意思啦，国已亡啦，咁啊唔计南明啊吓，咁亦都有武艺腐崩啊咁样嘅情况。咁而事实上睇翻啲史册嘅史书嘅记载咧，呢、這个崇祯帝啊，即系自毅之前咧，就真系咧就斩断咗呢一个长平公主嘅左臂。咁亦都殺埋佢個年幼嘅妹超人公主，咁長平公主收尾呢就醒返，咁但係呢就唔係好似我哋平時聽唐迪生版本嘅帝女花咁樣啦，咁同呢個周世顯呢就喺含章樹下呢兩個仰若而望㗎噃，係因為呢個長平公主曾經係上書俾順治帝要求出家，但係冇批准佢，順治亦都將佢嫁俾一個周顯，即係唔係周世顯，叫周顯，咁然後咧，长平同埋周显婚后咧相敬如宾，咁啊，所以啊，但系因为收尾因为啊亡国之痛啦，而之后太子案嘅事件咧，抑郁成疾咧，咁咧就喺怀孕嘅时候就患病去世嘅，呢、這个就系史册上边啊，一啲书册嘅上边所记载嘅。咁點都好啦，事實上唐迪生寫嘅《帝女花》傳頌至今，非常流傳嘅，流傳甚廣啊嚇。咁亦都有唔同嘅版本添啊。咁我哋又聽下而家呢個版本嘅《忠烈帝女花》，劉燕華所演繹嘅呢個長平公主，有啲乜嘢嘅唱情同大家分享一下。

0: 聽過劉燕華呢一曲《中列帝女花》呢，啊，我哋姑無論唔好理我剛才有提及到嘅話，喺啲史冊上面記載究竟長平公主收尾係接受咗順治帝將佢嫁俾周顯咁嗰啲呢，我哋佢而家呢個唱情係比較接近個唱詞就係似唐迪生所寫嘅呢一個帝女花入面嘅唱情，咁當然亦都係可能跟翻原本之前嘅即係一啲故事啊，或者戲曲入面關於長平啊、帝女花入面嗰啲內容啦嚇。咁喺呢個唱詞嚟講，就真係青史留名，好似話真係中列嘅帝女花嚟嘅。聽咗之後咧，就時間嚟到深夜嘅11:00，接近22分鐘啦。温度攝至31度，相對濕度78%，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接住呢一曲《美景良辰》啊，钟云山同埋卢少平合唱嘅，咁个曲词入边冇特别交代系乜嘢嘅人物啊、背景啊，咁但系咧两个人之间呢个生蛋之间嗰种爱意咧就非常咁洋溢喺个曲词入边吓，亦都好多系美景良辰嚟嘅，咁好多祝颂啊，亦都系好多好好意头啊、好好结果啊、感情事啊、身份上边啊、成功事业上面各样都系噶啦，一齐听下呢一曲《美景良辰》，钟云山、卢少平合唱嘅。

聽嘅呢曲呢就係、是、善眾善土恩恩愛愛甜甜蜜蜜嘅美景良辰鍾雲山盧少平合唱。聽嘅之後時間嚟到深夜嘅11:42。要提一提醒大家，天文台剛剛發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3:30。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3:30。至於天氣方面呢，預測係大致多雲嘅，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嘅，气温介乎喺27至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跟住一两日日间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都系嗰句啦，带定把遮出街稳阵啲。而家温度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再提醒大家。天文台發出了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3:30嘅。

曲系唐迪生赞曲嘅《陈姑追舟》啊，由林锦堂同埋杜瑞卿合唱。佢介绍系咁话噶：南宋时大法修行嘅陈妙常爱上咗才子潘必正，适逢科期已近啦，潘必正咧就赶去临安赴试，妙常秋江追舟哭别啊！呢个故事啊，家传户晓，源流出自昆剧《秋江》，而广东大调《秋江哭别》亦都系记载呢件事嘅，一齐欣赏呢一曲啊！王月生赞曲，林锦堂同埋杜瑞卿合唱嘅《陈姑追舟》。

门来参阅老爷。老兄赞罢西朝言，界定真香无心中。

Mi usar.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署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及或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和租赁资料。发言人话，收集的租金资料会用于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饷租值会在明年4月1号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或者自用，缴纳人需要在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个历日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署。他们可使用

院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台湾麦当劳表示，在当地出售的海味洋蝦堡及海味三層洋蝦堡所使用的進口蝦餅被驗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暫時停售。香港麥當勞回應查詢的時候說，高度密切留意事態發展，為釋除公眾疑慮和令到顧客安心，已經即時預防性暫停出售滋味蝦堡和相關系列產品。香港麥當勞表示，已經向來自泰國的麥當勞全球供應商核查，確認現時香港出售的滋味蝦堡系列內所選用的蝦餅製作配方和批次，都與台灣麥當勞不同。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統一俄羅斯黨主席梅德韋傑夫表示，南千島群島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俄羅斯的領土。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島群島的伊圖魯普島，即是日本所稱北方四島的澤竹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指出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这样做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表示，高市有关胡言乱语不会改变任何事，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点的人将会面临贸建带来的可怕后果。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存在争议，俄日两国在二战结束之后至今仍然未缔结和平条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86点，跌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2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27美元，卖出4,365.78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地区。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直至昨日天文台已经连续九日录得最高气温33度或者以上，平咗八月份最长连续酷热日数纪录。预料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住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

0: 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4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凌晨零时零八分半钟开始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先嚟听一个组曲啊，有上下卷嘅组曲嘅《扮美是新娘》，李瑞祖同埋卢丽卿合唱嘅。咁啊，李瑞祖亦都分析咗两个角色喺上下卷入边啊。咁点样扮美是新娘咧？扮美是新娘会去到下卷，大家先会听得到嗰个过程嘅唱情嘅。咁而喺上卷入边咧，李瑞祖系饰演个阿哥。而卢丽卿演绎嘅咧就系个妹，呢、這个歌咧就好难倒噶，咁啊真系，所以咧就系又呃个妹啊，又话唔舒服要睇医铁打睇医生啊，咁啊个妹话佢你唔好咁难倒啦，成日话戒赌啦戒赌啦，不过戒赌唔到啊，即系戒唔到咁嘅意思嘅。咁佢点样啊连累到个妹咧？大家听落去就会知道。先听下《扮美是新娘》是新娘嘅上卷，李瑞祖卢丽卿合唱嘅。

0: 话戒到唔到啦，点知戒到唔到就真，我真系冇佢法咯。
1: 我双脚虽然啊。

0: 个静静出门。
1: 咪俾阿妹左头左实睇到我就得，
0: 我只憎佢苦口苦面。
2: 哦，阿哥，
1: 哦吓，
2: 你又去边啊？只脚都未好翻，又去街啦？
1: 我去揾铁打医生啫嘛。
2: 你唔好去啦，哥，等我同你叫翻嚟睇啦，听下行伤佢添。
1: 你晓乜嘢啊你？
0: 我自己行去睇，想悭。

0: 唔系，
1: 我心内似食黄连。

并非话唔啊相信，每日我点能心烦往日输去嘅金钱？女主想搏佢翻嚟，你估我当输实俾佢噶？我当积蓄喺佢嗰度嘅啫，嗰阵我就飞。

0: 系破门。你讲起六公子，等阵我通你行开先咋，咪阻住你同佢嚟倾偈咋。
1: 哎，我等我搏翻两个铁打软翻嚟先啫，打。

0: 咁匆忙啊？你咁晏至嚟，系唔系有个知心留住你呢？
1: 你咪估错。

0: 我接得消息太迟，咪许把你新契续会幸免。
1: 他回得来这么容易吗？现在扣留他在马太首府中，待等迎娶你过门之后，才将你阿哥释放。

有安全妙计，令你兄妹团圆啊！况且刘毅也贪生。

陆公子咁快就出场啦，咁因为佢要系要带嚟呢个坏消息，亦都要帮下呢一个吓呢、這个花旦咧，呢、這个妹咧点样可以避过俾人哋咧，就系、是要嫁去啊嘛。咁我哋跟住落嚟要再听下一个唱段噶咯噃。咁要轉咗隻黑膠唱片嘅底部啦，因為分 A B 底面兩邊啊嘛。好，繼續收聽呢一個陸公子點樣可以幫到個新娘扮美事新娘啊？仲要我哋一齊聽下，佢話佢有計啊嘛。頭先繼續係李瑞祖、盧麗卿合唱嘅《扮美事新娘》下卷。

0: 呀，阿姑爷呀，你真系饮醉咗啊！阿姑爷，
1: 嘿，呢趟得咗啦啩，亦便宜差。

0: 恐怕佢见富贵动摇。唉，嗰阵我就返莲香夜行呢。唉，我都要试真佢嘅啫得。
1: 哎呀，姑娘啊，新姑爷饮醉咗啦。
2: 你扶佢埋床头啦，近身姐。
1: 哦，姑娘啊，今晚你系一生人最大嘅日子噃，点解你硬系好似唔欢喜咁啫？吓，嗱，食粒糖莲子啦，呢啲糖莲子好意头噶。
2: 哦，有咩意头啫，近身姐？
1: 当然有啦，嗱。莲子莲子莲生贵子，大仔就状元，细仔就博士啦嘛，嗱食啦姑娘。

0: 个君生姐唔食莲子，唔啱食件糖莲藕啦，姑娘。嗱，莲藕又有意头噶，
1: 有乜意头啫？
0: 有顶啦嗱，都话莲藕莲藕，年年都有，千有万有，金有银有啊，姑娘。

0: 落近身住。
1: 又唔识，唔啱食个糖马蹄啦。呢啲马蹄仲好意头啊，姑娘。
0: 又有好意头噶。
1: 当然啦，马蹄马蹄，共入罗围，旧欢如梦，你往事忧啼呀、啊。

0: 问新姐，你翻出去啦。
1: 哦，我唔翻得出去嘅，薄姑娘。
0: 点解啫？
1: 啊，我系近身啊嘛，我要成日近住你个身嘅噃。
0: 哈、啊，你啲神经嘅近身真系少见噃。
1: 唔知少见啊，天下都难揾添噃。嗱，净系识穿人哋嘅心事啦，人哋想紧乜嘢我都知道，咁就够冇人同啦嘛。
0: 我真系唔相信啊！
1: 唔相信啊嘛，你听住啦吓。

0: 心姐。
1: 你睇下我系边个嚟？
0: 哎呀，你真系咁嘅心姐。
1: 知唔系我？
0: 咁就谢天谢地咯。

0: 六公子救美啊，一曲咧系有分上下卷嘅组曲，系扮美侍新娘啊，由李瑞祖分别演绎两个角色，另外卢丽卿咧就演绎呢一个美人咧吓，我咁样形容佢。听咗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零时三十五分。接近半鐘㗎喇。天氣方面呢，預測係大致多雲㗎，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㗎，氣溫介乎27至到31度，吹和緩嘅西南風。展望星期六初時部分地區驟雨仍然較多㗎，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跟住一兩日日間酷熱，但係有幾陣驟雨㗎。至於天氣預報方面，同高空擾動同埋西南氣流相關嘅驟雨同埋雷暴呢，尋日影響廣東沿岸嘅，而本港尋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截至尋日呢，天文台已經連續九日錄得最高氣溫33度或者以上㗎啦，平咗8月份最長連續酷熱日數紀錄。預料喺預料同高空擾動同埋西南氣流相關嘅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呢，會喺今明兩日繼續影響華南㗎。而家溫度係攝氏30度，相對濕度 85%，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到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3點半鐘，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3點半鐘。
1: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寶作為存款守護者，梗係要不斷提升自己，為大家提供更強保障。而家全力強化，將銀行存款保障額由港幣50萬提升到80萬，其他現有保障亦會繼續生效。有升級咗嘅港幣80萬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查詢熱線1831831。
2: 五十年代歐西流行歌曲。
3: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
2: 六十年代粵語時代曲。
4: 大人太大方，無人又懂。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聽實香港電台第五台，有我陳永業主持嘅自在早晨，用音樂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0: 丁家湘主持。
1: 嚟到今晚戏曲之夜粤曲安排，最后呢首歌曲系郑卓凡演绎嘅平喉独唱曲《梦霞秋怨》啊。呢个梦霞就系何梦霞啦，何梦霞即系《玉离云》入边嗰个主角人物，佢喜欢咗呢一个白离亮啊。咁佢点解呢个爱情悲剧嚟嘅？咁佢秋怨怨啲咩嘢咧？大家听下曲词咧，自然知道。一齐听下呢一曲啊，郑卓凡演绎嘅平喉独唱曲《梦霞秋怨》咧。

红颜谁高南北飞，妒忌往昔不如怪言，从今只应相思泪，依旧滔滔满客烟。

0: 听嘅曲系郑卓凡演绎嘅平喉独唱曲《梦霞秋怨》啊。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关东甲信等地出现暴雨，总务省消防厅表示已经造成一人死亡。气象厅表示，呢场数十年一遇嘅重大危险正系逼近。向签叶阳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嘅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千叶、慈城同岐玉三县一度共有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受到暖湿气流同冷空气影响，千叶多地遭遇暴雨，其中中央区一小时降雨量超过115毫米，几乎是往年八月的全月雨量。座舱市三个钟头降雨量189.5毫米，是当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多。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接连收到求助个案。电力公司表示，原来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正在调查原因。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福建福安市金塘镇一间船厂发生大火，造成一名消防救援人员殉职，另外有多名消防救援人员。

0: 是仍然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五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说，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之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证明正是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长远而言，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运输及物流局与土木工程拓展署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选定的五幅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11月13号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政府透过今次邀请提交意向书，希望了解业界对发展洪水桥物流圈首五幅用地的意向，并且收集业界对擬議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和财务可行性等的意见。政府会因应收集到的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和发展模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28点，跌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1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11美元，卖出4367.1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地区。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截至昨日，天文台已经连续九日录得最高气温33度或者以上，平了八月份最长连续酷热日数纪录。预料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1: 另类、
2: 舞台、
1: 文字、
2: 影像、
1: 形体、
2: 媒介、
1: 环保、
2: 文化快讯。
1: 中华文化节2026推出戏剧电影欣赏，为大家精选了10部经典电影。除了有大家相对熟悉的粤剧之外，还有京剧和豫剧。
3: 京剧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戏曲剧种之一，亦都被誉为国剧国粹，讲求唱念做打击技艺水平，四种技巧相辅相成。文场以京胡为主要的伴奏乐器，武场就以锣鼓为主。京剧角色又分为生、旦、净、丑四个行当。豫剧又名河南梆子，唱腔铿锵有力，行唱婉转，表演节奏鲜明强烈。当中马金凤所创立的碎旦行当别具一格，用青衣的端庄、刀马旦的英挺，亦都集武生的刚健于一身，声音圆润醇厚，身段豪爽俊逸，有洛阳牡丹的美誉。
1: 至于为什么会以隋唐时期为背景，忠义人物为主题，原来是有这样的原因。继续听一听康文署戏曲节目经理黄家文介绍。
3: 今年我们戏曲节以义白还天、满台忠义为主题，让市民感受到戏曲中忠义人物的浩然风骨，认识到他们的传奇。

0: 护士，而且部分人物好似毛虫、杨门女将、穆桂英等，在今次不同剧种的电影里面都会出现。不单止可以看下各个人物在不同剧种的表现方法，还可以比较下不同剧种的艺术特色。
1: 中华文化节戏曲电影欣赏，8月12至9月19，详情请浏览活动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哥哥，临瞓前我要听古仔。
5: 传说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五台精灵一直住在收音机入面，但有一日收音机意外被人打烂了啊！
4: 所以要开始找回失散的精灵啦，开始啦，好想知啦！
5: 五台精灵经过一段精彩的旅程，最后在 L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重新相聚，下载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五台节目，拜访五台精灵啦！
4: 不是要逐个精灵找回嚟咩？
5: 故事讲完，睡觉，听日准时翻学。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
8: 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0: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凌晨一点十分钟一点两个字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系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今晚有个新嘅戏码《五女拜寿》。头先两个半小时嘅粤曲安排咧，就系包括有节目开始嘅时候一曲《凤仪亭上》，文千岁、卢秋平合唱嘅。十一点至十二点将个钟头有刘艳华嘅《忠烈帝女花》。钟云山、卢少平嘅《美景良辰》同埋林锦堂、杜瑞卿嘅《陈姑追舟》。头先个钟头咧，喺十二点钟新闻报道之后，先有一个组曲扮美是新娘啊，两个唱段嘅李瑞祖同埋卢丽卿合唱嘅。咁另外就喺一点钟新闻之前嗰曲系《梦霞秋怨》啊，郑卓凡演绎嘅平喉独唱曲。咁至于呢个五女拜寿，即系今晚潮剧呢个新嘅戏码咧，咁喺潮剧个版本嚟讲咧，原本咧就系将佢取材改编自呢个上海粤剧嘅噃。咁我睇啲资料咧，今次演出嘅单位系潮安潮剧团啊。咁五女拜寿咧就系以明代兵部侍郎杨继康家族嘅命运起伏啊作为主线，咁啊讲佢啲女咧有啲嫌贫爱富啊。包括人情冷暖啊，咁样咁啊，然后咧就系拜寿嘅情况嘅，咁今晚系第一回啦，咁啊可以大家详细啲听下。咁啊，合唱嘅包括有唐龙通、郑顺英、邱楚霞同埋林素云嘅。咁详细介绍就请出洪平啦。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条件很少，爱请大家来分享条件：五能拜寿，结亲时，有健康有五个能字。当有健康大寿的时候，五能五岁就满足寿，三能养三春，因为家本强之身，又会清生，因此寿高乃我。又二能生土正草。奉养父亲读出火门，后来杨基康受严嵩所害，被抄木家山，失职为民，刀碰两字，上尽南江内乱，幸得被两吹风甲三两三寸的救助，最后三两世做英灵的定状元，参多严嵩，使得杨基康温华的索，我能再次拜寿。相恶中无报，结当杨基康由唐灵通迎请，杨三春由郑松英迎请，周恩令由柯楚兄迎请，崔峰由林书峰迎请。下面咱就做下来分享条件：五能拜寿。

讲究大步呀大鞋匠，挂来细身求乐，亲家拜寿来了。

Rick Diaz.

银色，到时能知，人走东，人自来，可将他直扬下。

0: 沉睡来，勒令夫妻相会延长吧。
1: 家弟多怪刘官呐，去哄彼此害。
2: 勒陪三公爷三姐姐去到斗榜，喝酒喝菜，诓他

娘等着呢，不及撇等着呢。

0: 人们夫妻在罪吗？谁来不在
1: 我罪之福？
0: 人们夫妻养到来，可以修了道古来，穷途落魄不自量，得罪贵客立何来？夫妻，夸像是这夫妻犯罪，如其不讲，引得了大祸。
2: 请
0: 离开，穷鬼出来

贵公子你懂如霜，他的相逢只等相逢。你讲

天。

0: 老提提有何用处？凡是将杂修习行装，速教后裔放了三春夫妻再来帮忙。
1: 他们比我赶早了。
0: 啊！

0: 抵抗，你可在对？
1: 杨大人，下官不在寄生王朝，还望大人多多恕罪。
0: 嘿嘿，你寄生放下你将带罪，罪等就传。也可以仰慕水清，宁相独留你，平息动高，从宽发怒，你是命人。应将你下界为命，立节立家，草木皆算，以从高。

人之世下哪条难命，这无所有，只好去斗

刚才听到的是姚唐灵通郑松英库楚兄林书峰主唱的调节五能拜寿。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节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千叶县多处暴雨，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表示受到大雨影响，部分地面交通出现混乱，呼吁旅客向有关交通公司查询详情，又说会向航站楼内的受影响人士派发睡袋、饮用水和零食。气象厅话，截至当地寻晚七点的一个钟头内，千叶县八千代市附近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20毫米，四街道市附近的降雨量大约100毫米。朝日电视台报道，千叶县柏市一名女子被困在因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当地发生山泥倾泻，并且存在河水泛滥等重大灾害风险，部分地区开设避难所俾民众暂避。中国疾控中心表示，在今个月3至9号的一个星期内，全国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流感病毒和肠病毒，分别有大约 21%、14% 和 4%。其中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出现下降，总体处于中流行水平。中心表示，结合全国门急诊发热病例监测情况、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就诊情况、多病原检测等监测结果分析显示，检出都是已知常见病原体，没有发现未知病原体和导致的新发传染病。

0: 之前的成功经验，以循序渐进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的测试演练。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千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总期息维持每股4.2元。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说，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国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与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今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说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62点，跌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1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4，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41美元，卖出4,359.04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凌晨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3: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5: 老板，但係法例規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4: 我係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时间嚟到凌晨2:07，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由而家起一路去到清晨嘅5:00，我哋都会一齐。

0: 去到收听歌曲嘅。今日咧系2026年嘅8月14号，农历嚟讲咧嚟到7月初二噶。咁啊，今日咧嘅节目时间当中咧，我哋会先后收听到嘅六首歌曲，咁到底有咩歌曲呢？先为大家预告一下先。喺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呢，我哋率先会听到一首龙冠天陈咏仪主唱嘅《绝唱胡家十八拍》嘅，而仲有另一首歌曲呢，会带嚟谭家宝、伍木兰主唱嘅《泪洒相思地》。而喺3点钟嘅新闻之后呢，率先会带嚟嘅系重簪紫玉砌，带嚟呢系梁汉威以及南凤主唱嘅版本。而仲有另一首歌曲呢，就会带嚟尹球以及苏美宝主唱嘅艳曲《动黄心》。至于4点钟至5点钟嘅时段呢，我哋率先会收听得到三汉愚昧，由阮兆辉、梁兆心主唱。而今日嘅节目当中最后一首嘅歌曲，带嚟司马相如之琴跳，由任剑辉以及余丽珍主唱嘅。至于喺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呢，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的，特别要注意的是雷暴警告现正是生效的，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天的凌晨3点半。亦都来到深夜时分，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今日嘅越夜越精彩咧，第一首嘅歌曲咧，会带嚟嘅系《绝唱胡家十八拍》。咁今日会收听到嘅呢一个版本咧，系一个嘅现场录音嚟噶，带嚟2005年嘅一个筹款晚会当中嘅现场录音，由龙冠天、陈咏仪主唱嘅呢一曲《绝唱胡家十八拍》。

文姬。我知你为曹丞相撰写完《后汉传》，既然已了心愿，何不归胡还家，天伦重聚呢？

0: 子仕马高居，更被仪仗庄严，以皇后之礼恭迎文姬啊！
1: 御赐费心

0: 放心啦。虽断夫妻情，犹存儿女爱。
1: 为觅贤良孝母，莫教虐待情空。
0: 我早已誓不。

天啊，你可否见念，能使董治君奉文姬归案呢？

0: 中。
1: 天王，我必负多年，未忘无魂，此时此地，你能否吹走无间？

分清。你听下，乌家乌到木马飞鸣，你快随我回家去吧。

0: 道呀，后遇长风，六合虽广海，受之应不用啊。
1: 不记啊，晴天降下，夜物高光。

收听背嘅歌曲系《绝唱胡家十八拍》，由龙冠天以及陈咏仪主唱嘅。咁带嚟嘅咧系2005年嘅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嚟噶。听完呢一曲咧，时间嚟到凌晨2:40，接住落嚟我哋要一齐欣赏嘅歌曲咧，系由谭家宝、伍木兰主唱嘅《泪洒相思地》。

0: 欣赏过的歌曲是泪洒相思地，带来有谭家宝以及伍木兰的歌声啊。啱啱咧，我亦都翻阅下呢一个嘅黑胶碟嘅封套啦，原来咧呢一曲嘅赞曲者是谭英啊。
1: 当夜幕低垂，繁华静静，你有冇一刻系特别怀念某个年代嘅歌声？
2: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1: 那些年嘅旋律冇繁复嘅编曲，但系有住最真挚嘅演绎。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0: 收听过一节的宣传声带之后，很快我们就要收听一节的3点钟新闻简报，转头回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越夜越精彩，会有两首的歌曲带给大家，分别会有重簪紫玉妻，还有一曲的艳曲动黄心。我们一节新闻之后再见。
4: 凌晨3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关东甲信等地出现暴雨，总务省消防厅表示已经造成一人死亡。气象厅表示，呢场几十年一遇的重大危险正系逼近，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千叶、慈城和奇玉3个县一度共有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千叶多地遭遇暴雨，其中中央区一小时降雨量超过115毫米，几乎是往年8月的全月雨量。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接连收到求助个案。电力公司表示，院内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正系调查原因。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同将来都系俄罗斯嘅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指出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这样做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表示，高市有关胡言乱语不会改变任何事，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点的人将会面临谋建带来的可怕后果。荷兰鹿特丹港一间能源公司的石油产品储存设施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发生爆炸的设施由大型能源商品贸易公司共沃尔所有。公司发言人说，爆炸是当地星期四上午11点半左右发生，一支维修队当时正是维修设施管道，救援人员到场搜救。当地警方表示，所有可能

0: 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及或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和租赁资料。发言人话，收集的租金资料会用在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饷租值会在出年4月1日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或者自用，缴纳人需要在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个历日之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处。他们可使用估价处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94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2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58.12美元，卖出4359.12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咁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越夜越精彩。时间嚟到凌晨3:08，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齐听歌。喺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收听到两首嘅歌曲，分别会有重簪子。

玉砌，有梁汉威以及南凤主唱，还有另一曲是会带来艳曲动黄心，由尹球以及苏美宝所主唱的。至于在开始听歌之前，也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 82%，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的。而较早前的雷暴警告都经已是取消了，雷暴警告经已取消。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一齐欣赏嘅歌曲咧，亦都系一个嘅现场录音版本嚟嘅，系带嚟喺1997年谭色平作品演唱会当中嘅呢一曲《重簪紫玉钗》，由梁汉威以及南凤主唱。带嚟嘅故事咧，当然就系讲紧霍小玉以及李益嘅故事啦。我哋一齐嚟收听呢一曲《重簪紫玉钗》。

金牙，勒马收缰马，船到江心，孤老自不笑容。

心，不凭媒问共定三生。曾话过生则同襟，死则同穴。十郎珍重似明日黄花，生忌死忌不少用。

君如愿为你闭晒功名，远赴灵山求逐名之邦，但愿长伴苍途，尽护花枝泽。何愁不见沧海月明，蓝天玉丽呢？

0: 啱啱一起收听过嘅歌曲系由梁汉威以及蓝凤主唱嘅《重簪紫玉砌》，带嚟一个嚟自1997年嘅现场录音版本。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2: 想用音乐传情，
1: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
2: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时间嚟到凌晨3:42，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系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同大家一齐听歌。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要收听嘅歌曲系《艳曲动黄心》，带嚟揾求苏美宝嘅歌声。

0: 落楼唔系落楼，我有咁大女，使乜怕你咁大个仔啫？
1: 好，等我欣赏你花容月貌至得。
2: 哇，乜你啲青丝秀发靓得咁要紧啊？
0: 喂，咪喐啊！眼看手勿动，睇时睇，点解你要闻人啲头发嘅啫？你
1: 呢啲又唔系叫做闻，呢啲又唔系叫做睇。
0: 咁唔系睇，唔系闻，咁系乜嘢啊？
1: 呢啲佢叫做索啊嘛。
0: 我猜。

0: 有你心啊！
1: 人少少咁就认咗佢啦。阿小姐，你贵姓芳名？我急于请问噃。
0: 吓，乜你咁冤气嘅啫？
1: 麻麻地啦。
0: 不过你问到我咯，我敢讲嘅。
1: 吓、
0: 啊，我姓魏名子兴，淮阴人士，年方24岁，8月15午时出世。仲有我未嫁噶，
2: 咁就啱啦，嫁我啦。
0: 讲过，关你事啊，请啊，我不愿共你多讲闲话。

0: 嗱，你睇下系唔系啊？
1: 哎呀，乜原来真系噶，我盖砖咯。
0: 你好啦，你得罪皇帝啦你。

0: 清你上前听风，封你为惠夫人啊。
1: 谢龙恩。

0: 收听过的歌曲是《艳曲动往心》，带来尹球以及苏美宝的歌声。接住下来，我们要收听一节的四点钟新闻简报。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将会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的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行为的反制。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拉夫罗夫说，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哪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欧盟有关非法决定旨在压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做法极其危险，批评西方国家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扬言俄罗斯将会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之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至于如何处理由俄方自行决定。日本千叶县多处暴雨，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表示受到大雨影响，部分地面交通出现混乱，呼吁旅客向有关交通公司查询详情，又说会向航站楼内的受影响人士派发睡袋、饮用水和零食。气象厅话，截至当地寻晚七点的一个钟头内，千叶县八千代市附近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20毫米，四街道市附近的降雨量大约100毫米。朝日电视台报道，千叶县柏市一名女子被困在因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当地发生山泥倾泻，并且存在河水泛滥等重大灾害风险，部分地区开设避难所俾民众暂避。福建福安市金塘镇一间船厂发生大火，造成一名消防救援人员殉职，另外有多名消防救援人员同民众受伤。福安市消防部门表示，船厂在昨日下午1点多起火，消防员到场灭火期间，现场突然发生爆炸，多人受伤，送院治理，其中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治。新华社报道，火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起火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翻嚟本港，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四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经委会

0: 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7.21美元，卖出4348.19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嘅雷雨正系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特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岚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3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憎嘅老友记电台。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4: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时间嚟到凌晨4:09，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2026年8月14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嘅。嚟到今个小时咧，亦都系今日嘅越夜越精彩当中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咁我哋今个小时咧系会收听到两首嘅歌曲，包括有《三汉愚昧》。由阮兆辉以及梁兆森所主唱，而仲有最后一首歌曲咧，系会带嚟任剑辉、余丽珍所主唱嘅《司马相如之琴挑》。至于系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噶。如果喺今个早上要准备外出嘅听众朋友咧，亦都要特别注意。今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咧，大致多云啦，间中咧系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噶，初时嘅雨势咧有时会颇大添。气温呢就介乎在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嘅。所以呢是准备要外出的听众朋友呢，都是要带定一些的雨具旁身，因为天气预测方面呢都有落雨的机会。所以呢我们就预备定啦，准备定一些的遮啊这样。我们呢真的落起雨上来的时间呢就都可以是遮风挡雨啦。接住落嚟我们一起收听的歌曲呢都是一个的现场录音来的。哇，今晚呢带来了3个的现场录音的歌曲啊。这个呢是来自当年的一个演唱会啦，带来有阮兆辉以及梁兆森的歌声送上这一曲《三汉愚昧》。

浪。文不如妹蒲明令群英束手，心定还需心若烟。我改扮郎中行得王爷门过，正是翠楼命见如花貌，哭难早动泪如香。知假文信拜见公子啊。

0: 亚非人，虽然我看过风水的颜容，为是向南下弱，
1: 是何缘故呢？
0: 因为在下不敢灼灼相对，故而未看得清公子神色，也不能端正。
1: 何谓神色呢？
0: 我神色旁于双目，只有目光相对才能观察的。
1: 当真如此？
0: 当真如此的。

0: 先生，
1: 啊，公主公主，
0: 到底你贵姓啊？
1: 贵姓？贾先生当然是姓贾，就唔再讲啊。
0: 咁大名呢？
1: 系文俊两字，大书香。
0: 故居何处呢？
1: 居住狐狸园中的胡桃村。胡桃村中胡桃巷啊。
0: 哦，你住在狐狸园中胡桃村。胡桃村中胡桃巷啊。
1: 不错不错。
0: 咁先祖又做何生意呢？
1: 我哋八代行医，善其王。
0: 咁你呢一代呢？
1: 九代单传，我也是把郎中啊干噶。
0: 咁府上有几人啊？
1: 一家，
0: 一家，
1: 一家六口，共有三双。
0: 哪六个啊？
1: 嗱，父母兄嫂都是由我养噶。
0: 父母兄嫂连你都只不过是五个人啫。咁又何来六口呢？
1: 哦，不忘公主，还有一个就是在下的妻子。
0: 吓，你有妻子啊？
1: 咁又未噃，不过虚元此位后生啊，娘啊。

0: 公主仲唔瞓啊？我不是假医生
1: 啊？乜你唔系医生嘅咩？
0: 而家唔系咯。
1: 哦，
0: 又不是穷烈的户，不是个油头小将军，更不是个马家奴。
1: 你是边个啊？吓、啊？
0: 不才本性一风。
1: 哦，系咪风吹不动，雨淋不散嘅贾文俊呢？
0: 唔系啦，而家系封侯拜相嗰个封嘅公主。
1: 唔好封字啊你。
0: 我父官拜上书让行，身居户部啊职，位列在条班上，家顺良啊事。

0: 我讲将出来又怕冒犯公主，孤儿嘛不敢直说。
1: 你但说无妨
0: 啊。公主，自从天齐一见啊，我千。

0: 你可以可是真情啊？
1: 哎呀，应敢欺骗公主呢？
0: 你只是贴广告衣，不明又如般会

0: 收听过的歌曲是《三汉圆会》，由阮兆辉以及梁兆森主唱，带来这个是来自1994年辉哥阮兆辉粤曲演唱会当中的现场录音版本来的。收听完这曲呢，时间来到凌晨的4:40。
1: 当夜幕低垂，繁华静静，你有没有一刻是特别怀念某个年代的歌声？
2: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1: 那些年的旋律没有繁复的编曲，但是有着最真挚的演绎。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00到10:00，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

0: 想用音乐前程，
1: 你去想，你想，你去看，你看。
0: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念书专业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0: 时间嚟到凌晨4:42，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同大家一齐听歌。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哇咁快就要同大家咧欣赏今日嘅节目当中最后嘅一首歌曲啦。而今日要送俾大家嘅呢一首歌曲系《司马相如之琴跳》，由任剑辉、如丽珍主唱。
1: 先生，司马相如今晚沐浴焚香，叹恨拜月，愿借一曲歌音，希望传入卓文君小姐的心内。记得他回眸一笑秋波送，今晚花音月

0: 来佢喺化底弹琴喎、哦。好，等我静静地撞下佢至得。
1: 午夜琴飘情非凡，求王一曲人凤还。

要嘱一嘱大家啦，因为雷暴警告咧刚刚系生效嘅，有效时间暂时系去到今日早上6:45。

0: 行咗都经已成万咧。嗱，我教精你啦，傻人，索嘢唔系只朋友识胆噶噃。你出力啲再弹琴啦，嗱，弹下弹下就会成功再金买啦。嗱，俾啲心机咧，我翠云好通气嘅。
1: 林中有女颜如玉，求王曲好再重弹啦。多情是马可相言，来人落在问君眼。哎呀，呢文要大声啲弹至得啊！

0: 云无赖在此午夜琴挑，不怕有人呼喝一声拉去公堂，嗰阵悔之已晚。
1: 小生司马相如，必知长兄汉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原籍成都，因病去职，偶过临空，我今年28，尚未有妻。今晚午夜琴挑，佢为小姐牵念一笑，你拉我又好，锁我又好，但愿为牡丹花下死，虽死都也等闲啦。

crap still day.古者众无波，灯花常照眼，秋月春风挨未关，何苦凤阁受摧残，相遇早有琴心胆。

况且春未老，花未残。小姐啊，你应把小生娘嫁。我若不得小姐垂怜啊，咁我慢慢喺楼下弹到天光，唱到天光，相信小姐未必系铁石心肠，绝不怜我嘅啩。

0: 卓小姐，我施把双鱼似乎少少多情，怎会话见异思迁，令到你自叹白头啊？你若果千里拒人啊，我话过今生今世独守空房，永远襟寒枕冷啊！
1: 司马公子，多一分痴情，多一分孽债，你唔好讲埋啲痴情说话啦，你扯啦，你知否闻君身卦？我哋他日结合好难嘅。
0: 喜不登花逢此夜，横来风雨心清散，人流十分假。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关东甲信等地出现暴雨，总务省消防厅表示已经造成一人死亡。气象厅话，呢场数十年一遇嘅重大危险正系逼近，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嘅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千叶、慈城同岐玉三个县一度共有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受到暖湿气流同冷空气影响，千叶多地遭遇暴雨，其中中央区一小时降雨量超过115毫米，几乎是往年八月的全月雨量。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接连收到求助个案。电力公司表示，院内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正是调查原因。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乌克兰指俄军当地星期四利用无人机袭击敖德萨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2人死亡。乌军同日凌晨袭击俄罗斯西南部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俄罗斯的关键设施，削弱俄方作战能力。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尚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谈，推动局势降温，但是重新拒绝将乌军撤出顿巴斯作为结束战事的条件。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方不了解泽连斯基有关结束战事的提议。至於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庫什納到訪俄羅斯一事仍在關注，若果美方代表團的計劃明確，俄方能夠迅速安排接待。中國疾控中心表示，在今個月3至9號的一個星期內，全國哨點醫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流感病毒和肠病毒，分别有大约21%、14%和4%。其中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出现下降，总体处于中流行水平。台湾麦当劳表示，在当地出售的海味洋蝦堡及海味双层洋蝦堡所使用的进口蝦饼被验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暂时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查询的时候说，高度密切留意事态发展，为释除公众疑虑和令到顾客安心，已经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滋味蝦堡和相关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表示，已经向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认现时香港出售的滋味蝦堡系列之中所选用的蝦饼制作配方和批次都与台湾麦当劳不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839点，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8点。

0: 南氣流相關的雷雨正是影響廣東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直到早上6: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50年代欧西流行歌曲。
5: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
4: 60年代粤语时代曲，
6: 大人太大方，无人又懂。
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7: 当夜幕低垂，繁华渐静，你有冇一刻系特别怀念某个年代嘅歌声？
8: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7: 那些年的旋律没有繁复的编曲，但是有着最真挚的演绎。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10，星夜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林珊珊打个谈心，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3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2噶啦，室外气温咧系29度啊，相对湿度85%。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45。

盼望的缘分，我哋有 Danny Chan 陈柏强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嘅雷雨咧，正影响广东同埋南海北部。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咧，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咧，日间系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4%。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45。

Miss Chan Chan 陳潔玲無言地等，確實是的，每一日呢我們都等緊好多嘢嘅，可能等放工啦，等返工啦，等車啦，係咪等人啦，咁啊其實如果好好咁把握喺等嘅時間，我哋唔好齋等，其實人生可以好多好精彩嘅片段會出現嘅。同埋唔好等搵到啦，係咪，如果真係鍾意一個人嘅咪開口講囉，係咪。

0: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
1: 冠军猜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已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0: 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四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周华健《浓情化不开》。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六点特九嘅，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4%。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跟住落嚟呢位歌手朋友，可能你未必认识，甚至乎完全唔知道有个咁嘅歌手。来自台湾的许玉云，唱的是广东歌《留低锁匙》。

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嘅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又系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咧，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4%。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休息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6:09。

欣赏线深夜港湾。其实呢，如果有一首的代表作就已经非常难得，因为想起欣赏线你就会想起这一首歌，是不是？不知道谢霆锋你又会不会想起这一首歌呢？玉蝴蝶。

0: 待得多么入戏。
1: 提提你啦，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差唔多五十七分。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啦。咁啊，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今日星期五，所以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继续会同大家讲下精神科药物系咪真系可以帮到手嘅。听首歌翻嚟有六点钟新闻简报，呢个时候我哋有卢巧音嘅歌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至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之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3倍。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当局一度向千叶、慈城和岐玉3个县共超过23万人发出疏散指示。朝日电视台报道，珀市一名女子被困在因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名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认死亡。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指出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这样做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表示，高市有关胡言乱语不会改变任何事，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将会面临谋建带来的可怕后果。荷兰鹿特丹港一间能源公司的石油产品储存设施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发生爆炸的设施由大型能源商品贸易公司贡沃尔所有。公司发言人说，爆炸在当地星期四上午11:30左右发生，一支维修队当时正是维修设施管道。当地警方说，所有可能的爆炸起因都在调查之中，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迹象，初步相信属于工作事故。回来本港，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8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0.1年，但是仍然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表示，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之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证明正是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早上6:4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系。

0: 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到13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839点，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8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8，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16美元，卖出4352.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事发己，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集知识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7: 两位香郊保育办公室代表会介绍全国生态日以及香港环境生态保护工作，
8: 节目仲会跟住他们参观大埔凤园的蝴蝶保育区，
7: 有位水母爱好者发起一项公民科学计划，希望研究本地水域的水母族群，一起去认识他这项研究。
6: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時間嚟到早上的6:09，聽緊嘅有香港電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聯合廣播的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錢佩佩陪伴你。睇下你日子就嚟到2026年的8月14號星期五的早上，農曆嚟到7月初二嘅啦。室外溫29度，相對濕度81%，睇睇你雷暴警告現正生效，有效時間去到今朝早的6:09嘅。轉頭返嚟我哋有精神科專科沈君豪醫生的出現，今天會繼續就著這個精神科藥物是不是真的有用這個

题同大家探讨下嘅。呢、這个时候咧，我哋有关楚瑶嘅歌声，《被爱代言人》。

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1: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
2: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3: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钱佩佩，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4: 佩佩早晨，大家星期五愉快啊！
3: 星期五愉快啊！嗱，讲起上集咧，我哋就讲到咧，即系食药其实可以帮到精神科嘅病患者咧，可以重拾正轨啦，系嘛？咁啊，慢慢就希望透过唔同嘅治疗配合呢一个药物咧，就然之后令到病患者可以得到好翻啦。咁，但讲起即系食药咧，即系大家都好紧张。医生啊，我食药系咪要食好耐噶？我系咪要成世食噶啦？我相信好多朋友一讲起食药呢个字咧，又好惊啦。我系咪要成世食噶？系咪真系只只药都要成世食噶咧？
4: 当然啦，呢、這个我谂系真系好多人都会有呢一个担心，嗬，同埋咧都唔知点解会有听翻嚟有个咁样嘅理解啊，嗬，即系哎呀，一食精神科药物要食成世，呢、這个真系有啲迷思噶喎，系咪啊？但系事实上咧，真系唔系一定系咁样样嘅，啊，咁啊，当然啦，我精神病患咧其实系好多种，有一啲咧相对系比较严重嘅精神病患啊，我哋讲紧譬如一啲思觉失调啊，一啲郁躁症啊，即系所谓嘅两极性情绪病啊等等咧，呢一啲我哋归类为一个比较严重嘅精神病患啦。我哋喺个药物治疗上边咧，我哋可能都需要一个比较真系长啲嘅时间嘅，咁但系都唔代表呢啲嘅病症咧系一定一世都要食药噶，永远都停唔到，唔一定系咁样样嘅，都要视乎佢嗰个病入边嘅因素啦，好多唔同嘅因素，我哋有一啲风险因素啊、保护因素啊咁样，喺我哋衡量嗰个治疗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同个病人咧去到商量好多呢啲唔同嘅因素嘅组合啦，令到嗰个治疗咧，我哋都会有一个预计咧，或者一个嘅医学上边嘅评估咧，佢几时适合咧去到停药吓，咁啊呢个系一啲比较重型少少嘅精神问题咧，我哋会咁样样去处理。至于一啲咧，所谓一啲比较常见嘅可能精神健康问题，例如一啲情绪病患啦、抑郁症啊、焦虑症啊等等呢啲咁样嘅情绪病患咧，我哋一般嚟讲咧，药物咧都唔系话要预期咧系永远一路咁食落去嘅吓，咁啊通常都有一个嘅时间啊，我一个疗程啦，所谓系喺呢个疗程里边咧，你话几长咧，咁啊都系要因为佢个病症啦，同埋佢嗰个状态咧，系好多唔同嘅因素一齐要考虑。例如佢系咪第一次发啦，佢或者系咪一个复发嘅一个嘅情绪问题、精神健康问题啦，呢啲咧都会令到佢嗰个疗程咧有所唔同嘅。咁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我哋期望咧嗰个治疗咧，唔系净系用药物去到衡量吓。当佢有药物嘅时候咧，我哋相信咧，佢嗰个人嘅状态都会得到一个保障啦，得到一个咧可能会比较稳阵啲嘅一个药物咧，去到帮佢保持嗰个状态嘅。喺呢一个咁样嘅状态里边咧，我哋就会鼓励咧，佢亦都系要趁呢个时间咧，去到改变佢好多唔同嘅生活上嘅一啲嘅因素啦。咁例如咧，佢本身嗰个生活規律系比较混乱，系咪啊？睡眠个作息都比较混乱，这个时间亦都系要去到调整啦。咁又或者咧，佢嗰个思维模式咧，好多时候咧好负面嘅，又或者咧好多时候所谓咧会有一啲思想嘅陷阱嘅，可能系非黑即白啊，好多时候咧会好多个人化嘅嘢啊，又或者咧好多错误或者好快嘅一个嘅结论啊，错误嘅估计，负面嘅一个去到揣摩一啲嘅意思啊等等啦，呢啲咁样嘅嘢咧，我哋都会喺嗰个状态嘅时候咧，就尽量鼓励佢咧多啲去到练习所谓嗰个心理嘅治疗、认知行为嘅方法咧，去到帮佢拆解翻佢嗰啲嘅思想嘅陷阱，以至咧佢可能第时咧面对翻 類似嘅狀況嘅時候咧，佢唔會咁容易再轉翻落去嗰個陷阱裏邊，嗰、那個嘅思維陷阱裏邊，令到佢咧唔使咁容易轉牛角尖咯。嚇、啊，咁呢啲種種嘅所謂嘅練習啊、訓練啊，都係咧有助於預防佢個復發嘅、哦。嚇、啊，咁所以咧，當佢食緊藥嘅時候，尤其是穩定翻之後咧，我哋都會好着重咧，去到幫佢睇翻呢啲其他嘅因素。啊、究竟有啲咩佢可以改变呢？究竟有咩佢可以做多啲，以致佢将来啊停咗药之后呢，佢冇咁容易会跌返落去嗰个思维或者情绪上面个陷阱里面呢？咁、啊、就正正係喺佢个疗程里面呢，我哋需要兼顾嘅嘢啦。嗱、啊、当佢如果越努力越配合，亦都越做得好嘅时候，即係话佢啊好好喎，佢个改变都好明显喎，咁、啊、我哋呢就越有信心呢可以尽早帮佢呢减药甚至係停药囉、
3: 嗯。
4: 但係倘若啦，如果佢啊我好返啦，好多啦，个人即係舒服返好多啦，冇咁多情绪嘅唔舒服啦，但係呢当我哋同佢讨论呢啲嘅方法嘅时候呢，如果佢唔係太配合啦，觉得哎呢啲都唔係好紧要啫，又或者教咗佢啦，或者返去佢要去练习，佢要做实行实践嘅，而返去佢又懒懒地呀，懒懒闲呀，唔係太想去到练习啦，去到太想去到做改变佢自己嘅生活，甚至佢自己一啲嘅思维模式嘅时候呢，即係话佢嘅生命冇乜大改变喎，係咪呀，佢諗嘢仍然係咁样諗㗎喎，佢处事仍然都係咁㗎喎，或者一啲人际关系呀、啊、一啲可能唔同人互动嘅嗰个嘅模式呀、啊、都係咁嘅时候，或者佢遇到一啲压力一啲困难都係用咁嘅方法去到处理嘅时候呢，可能呢佢、啊、就真係需要耐少少嘅时间食嗰啲药啦，因为一旦冇咗药之后呢，好可能佢嗰啲压力或者佢啲负面情绪呢又再返嚟㗎喇喎，係咪呀，咁就容易復發啦。咁所以呢都好睇嗰個病人呢點樣去到配合嗰個治療呢，呢、這個都係一個非常關鍵嘅因素，令到佢究竟可唔可以早啲停藥
3: 啦。嗱、老老實實講起即係呢一個嘅配合治療呢、有啲病人呢就覺得自己係醫生嚟嘅。食食下咧，觉得哎呀，我近排几好、啊，状态唔错、啊
4: 啊，
3: 哎呀，唔使食一粒啦，我食半粒咪得咯，啪咁就食半粒啦。
4: 系、啊，
3: 啲自行即系自己自我调节、啊，我谂都因为都真系几多病人会咁做噶。
4: 系啊，呢、這个真系嘅，系好都几普遍嘅一个现象吓。咁、啊、当然咧，知道好多因素嘅，我谂医生咧都有我哋个责任啦，系嘛，即系可能咧要喺一个治疗嘅过程里边，尤其是当佢慢慢康复，见到佢都回复翻个状态嘅时候咧，其实都系我哋其中一个责任咧，要同佢解释翻吓。当你咁嘅状态嘅时候咧，记住唔好自己咧太早咧去到咁样调购啲药物，咁样咧其实都可能会有一个风险，甚至有危险噶噃，系嘛？咁啊，因为有时吓好、啊、多时候咧，你虽然唔食一次半次吓，咁、啊、有啲人咧一来咧，佢个身体比较敏感嘅，有啲药物咧真系噶，佢嗰个所谓嘅半衰期咧系比较短啊。半衰期比较短，即是说呢他在身体里面呢那一个停留的时间比较短。那变了呢，如果他有时没有吃一次半次的话呢，可能呢他有一些叫做断药反应的。那个断药反应呢可以令他挺不舒服的、哦。好啦，身体上面譬如话心跳啊，个人好啰啰挛啊，瞓唔到啊，作呕啊等等呢啲咁样嘅状态呢，可以呢令到佢嗰个嘅情绪呢都可以好大嘅影响㗎喎。好啦，咁除咗呢个断药嘅反应之外，有啲人呢可能另一样嘢啦，就係、是、咦停咗一两日冇乜嘢喎，好咁、我再停多啲先咁样下、或者呢再密啲去到停先。整下整下呢，可能佢真係慢慢呢自己已经停晒啲药啦，係咪咁、可能见我哋返嚟复诊嘅时候呢，同你讲，医生我已经停咗成个月药囉，
3: 冇嘢呀，咁
4: 冇嘢喎，咁样係咪咁呢，有时呢真嘅可能真係有机会呢係冇乜大问题㗎喎，但係呢
3: 有
4: 问题
3: 之
4: 后
3: 就突然之间出现嘅，
4: 係呀，尤其是呢当佢好似冇乜嘢，但係呢突然间你生活你都唔知有啲咩发生，係咪、可能突然间突如其来嘅压力、当你咁样嘅时候呢，比较容易呢会 令到你个情绪系统咧，尤其是超负荷啦，咁咧所谓容易触发你嗰个复发啦，吓、咁因为嗰个疗程未完成啦，系嘛，嗰个情绪系统咧亦都未系稳固嘅时候咧，再有一啲咁嘅冲击咧，比较容易咧就会触发你啲情绪再翻嚟咯，吓、咁所以你有时候咧，喺呢啲情况咧，我哋真系要好小心去鼓励病人咧，亦都系要劝佢哋啦，真系要依从指示咧，就唔好立乱自己咁样去到减药甚至停药咯。
3: 即老实讲，除咗呢样嘢之外咧，我都相信好多病人都有呢个想法，我会唔会食服咗噶？其实我食服咗嘅药我已经冇用，咁系咪要我食服咗就加到两粒，两粒都食服就加到四粒，四粒都食服就加到八粒，系咪会越食越多噶？
4: 系啊，呢个问题都系好紧要啦。头先咧讲紧嗰啲药物治疗咧，我哋基本上一路讲紧就系一啲可能比较长远嘅药物吓，例如啲血清素类啊，其他脑部物质调节剂嘅一啲嘅种类嘅药啦，嗰啲咧就唔会有呢一个嘅问题噶，就唔会话咧你食耐咗啊，食顺咗啊，系咪啊？所谓吓，咁咧佢就冇效啦。你要一路食多啲加落去咧，佢先至有效，就唔会有呢个现象嘅，系不会出现嘅吓。咁但系反而言之咧，系一啲我哋有时所谓之前嗰几集讲过一啲治标嘅药啊，系咪啊？即系例如一啲瞓觉药啊，一啲放松嘅镇静剂啊，呢啲类嘅药咧，反而就会有呢一个现象啦。咁所以咧，呢啲药咧，我哋通常讲紧系一个短暂嘅疗程咧，去到食嘅啫。因为如果食得太耐嘅话咧，有啲一部分嘅病人咧系会好似会唔会咁讲啦，食熟咗啦，食顺咗啦，咁咧就叫做上咗瘾啦。上咗瘾嘅时候咧，佢就会变咗同一个份量咧已经满足唔到佢嗰个需要啦。可能咧佢要食翻一个双倍嘅份量，甚至加倍嘅份量咧，佢先至可以达到同样嘅效果吓。然之后咧，当佢唔食嘅时候，或者有时即系食少咗，或者唔记得食嘅时候咧，个身体会出现一啲所谓嘅
3: 反弹
4: 或者掉瘾嘅反应吓。咁呢啲情况咧，就系、是、所谓嘅即系依赖咗个药物啦，已经系吓、上咗瘾。已經依賴咗啦，嗱咁呢啲情況咧就真係會出現嘅，所以咧真嘅呢啲咩藥物有啲咩反應咧，都係需要咧即係醫生同病人咧要仔細嘅去到解釋啦、溝通啦，同埋病人咧都要係真係留心嘅去到留意注意呢啲唔同藥物嘅嗰個反應咯，而去到再同醫生商量幾次，究竟應該減啊，又或者應該可以停啊等等咧，都要經過仔細嘅商量咯。
3: 仲有一樣嘢咧，我相信好多病人都系会问一样嘢，食药啊会好伤肝、伤心、伤肾噶，唔食得唔得啊？
4: 系啊，系啊，系啊，都确实系噶，因为唔同嘅药咧，讲真都可以有一啲唔同嘅副作用嘅，尤其是我哋精神科嘅药咧，都有唔同嘅种类啦。确实有一啲咧系有一啲比较我哋会关心啲，甚至担心啲嘅副作用嘅、哦，所谓咧影响到，譬如话一啲肝嘅功能啊、肾嘅功能啊、甲状腺嘅功能，有啲某部分嘅药咧，确实有咁样样嘅担心或者副作用嘅、哦。呢啲咧都需要开之前咧同病人解释清楚，同埋咧一路食紧嘅时候咧，我哋都需要咧去到检查住呢方面嗰个嘅指数同埋功能上面咧有冇真系受到影响咧，而去咧继续决定继唔继续食呢一个药咯。咁但係有好多其他嘅藥呢亦都唔會有咁多呢啲咁樣嘅擔心，但係當然呢亦都有唔同嘅考慮，例如一啲可能係所謂嘅三高啦、有啲三高都會㗎喎、所以我哋都會要提醒返個病人呢要注意、另外係啦，即係可能話一啲經濟上面嘅考慮等等啦、我諗喺嗰個治療過程裏面呢都要經由醫生同病人詳細去到解釋亦、都呢即係病人如果有呢方面嘅顾虑或者担心啊，记住咧都要主动咧同医生提出啦，等医生都知道嘅时候咧，额外咧同你再就住呢啲话题咧，会再详细解释得多一啲咯。
3: 其实我觉得咧，病人同医生之间咧，一定要坦诚啦。有时你会觉得你呢啲忧虑，可能你唔讲出嚟，你就会困扰住你自己好紧要。咁但系讲咗出嚟，可能医生同你解释完之后，你就觉得哦。 原来是这样的。
4: 原来是这样。是
3: 啦。
4: 是
3: 所以就其实就会将所有你担心的压力冚唪唥都会摆低晒的啦。
4: 冇错啦。有时好多时候呢我哋见到即係病人点解唔讲呢就係、是、收埋自己呢可能驚讲咗出嚟啊医生点样諗㗎、或者点样睇㗎又或者係觉得我系咪好似话点解咁嘅问题都会问㗎咁样。咁、觉得呢唔好意思问啊尴尬啊咁、样呢其实呢跟住返去自己諗呢有时諗咗方向真係完全都未必系嗰啲嘢嚟㗎喎。咁、就好可惜啦同埋好唔抵㗎呢啲就系一啲不必要嘅顾虑嚟嘅。咁、有时呢真系嘅佢肯讲出嚟嘅时候呢可能个答案根本一听令佢豁然开朗，唉，就咁啊！你咁讲我就放心啦，咁样好多时候都会有啲咁嘅反应噶。只要佢肯讲嘅话咧，系啊，佢得到个答案其实好多时候都唔系佢自己想象或者预期嗰种嘅问题或者差咯。
3: 嗯，嗱，以经济为例啦，有时可能你真系觉得一好担心，可能睇私家你觉得好贵，其实你坦诚同医生讲，医生好快就会话俾你听，哦，唔紧要，冇问题，我而家写张纸俾你，你可以转介你去政府嘅。
4: 系啊，冇错啊，又或者咧喺个药物上面帮你去到点样去到考虑啦，或者用一啲唔系话真系一定要正厂药啊嘛，我哋有时都会讲紧有一啲其他嘅所谓嘅副厂药啊，个价钱上面亦都可以有翻一啲嘅调整等等好。很多不同的方法呢我们可以去到跟病者一起商量咯。
3: 最重要你要讲咯，如果不是呢作为医生是不是你肚里面跳虫来的嘛，他根本就不会知道你怎么想的嘛。
4: 没错啦。
3: 还有这些不必要的压力我觉得这些都是压力来的嘛。那你跟医生讲医生都会帮你减压的。
4: 是啦没错啦。
3: 好啦那今天呢也都讲到这里。下集同样时间我们继续就着不同精神科的话题我们继续探讨一下吧。下集再见拜拜。
4: Okay, 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个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3倍。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朝日电视台报道，柏市一个女子被困在因为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个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认死亡。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乌克兰话，俄军当地星期四用无人机袭击敖德萨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2个人死亡。乌军同日凌晨袭击俄罗斯西南部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俄罗斯的关键设施，削弱俄方的作战能力。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仲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谈，推动局势降温，但是重申拒绝将乌军撤出顿巴斯作为结束战事的条件。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就说，俄方不了解泽连斯基有关结束战事的提议。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到访俄罗斯一事仍然在关注，如果美方代表团的计划明确，俄方能够迅速安排接待。翻嚟本港，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话，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涵盖全港共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共总值大约5亿港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4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8月14日星期五，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特区政府昨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以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的整体管理，大约是有1000名公务员参与的。当局都形容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我哋都访问咗议员嘅意见，对呢一项嚟紧推出嘅新嘅通关措施，未来喺交通配套上有啲咩可以继续完善？
2: 包船陀螺近期喺本港再度掀起热潮，我哋会一连两日探讨。今日会先讲一下相关嘅社区经济。有商户就是看准潮流推出爆船陀螺主题活动，吸引到不少爱好者到嚟，一边玩亦都有帮衬，生意额是增加了。亦都有街市将空置的铺位划作对战区，成功吸引人流和消费。留意一阵的报道。
3: 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咁累计录得九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死亡。有本港儿科专家都提醒，今个夏季流感高峰期对年纪比较小的婴幼儿影响明显，预计流感爆发会持续多几个星期，呼吁尽早打疫苗。阵间我们同大家一起关注健康。
2: 美食博览寻日开始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有到场的市民说比预算使多了钱去买东西，有参展商就用游戏招来吸引顾客，有负责人说有信心的生意会好过去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时就说，香港的优势正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特写环节会有报道。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开腔回应，间接证实较早前有报道指上个月初特朗普结束外访土耳其期之后，因应当局收到总统专机可能有遇袭的威胁，就秘密改搭另一架官员的专机是离开的，就同白宫的官方讲法有明显的出入。而同机总统专机原有的人员就按行程起飞，在没有总统的情况下，变相被指可能随时遇上遇袭的风险。这项争议还看天下，陈家会讲下。
2: 澳洲当局近期是因应当地 H5 禽流感疫情扩大，计划开展大规模的鸟类是打疫苗接种计划。难度就是在于要捕捉同一只雀鸟两次，先后打两针才有效。放眼世界会有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高收，标普500指数创新高。美国上月生产物价指数 PPI 出乎意料按月持平，按年升幅亦都回落去到 4.7%。 联储局9月加息预期进一步降温。道琼斯指数早段最多是升近280点，高见54049点，收报53839点，升69点，升幅超过0.1%，结束三日跌势。标普500指数创即市和收市纪录新高，首次突破7800点水平，高见7816点，收报7798点，全日升了50点，升幅是0.65%，连升两日。纳斯达克指数亦都两连升，收报26803点，升214点，升幅超过0.8%，创超过两个月收市高位。记忆体晶片股急升 ，SK 海力士和西部数据升超过7%。SanDisk 升近14%，联想集团上季业绩超出预期，带动同业股价做好。戴尔和惠普分别是升超过2%和大约7%。人力资源软件公司 Workday 急升近18%，据报私募股权公司银湖资本洽购公司。另外，据报富豪阿克曼旗下的对冲基金重新买入 Netflix， 带动股价升了超过半成收市。欧洲主要股市偏软，英国股市跌幅较大，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772点，跌大约0.6%，连跌四日，创了近三星期新低。德法股市就先升后回，德国 DAX 指数最多是升0.6%，美市倒跌，收报26299点，跌超过0.1%。法国 CAC 指数收报8650点，跌大约0.3%，是近两星期收市低位。国际油价结束连日升势，投资者忧虑全球原油需求有疲弱迹象，加上是美国原油库存急剧增加，拖累油价表现。伦敦布兰特期油十月合约一度跌穿每桶$86，收市就报87.07，跌超过2.1%，结束六日升势。纽约期油九月合约最多曾经是跌近4%，跌到去接近$80水平，收报81.25，跌咗2.4%，结束五连升。 金价再创超过两个月新高之后出现获利回吐，现货金最多曾经是升大约1%，每安士高见$4,449以上，最新就是报$4,362.6。纽约期金12月合约曾经是触及$4,509，其后回吐，收市是报$4,420.4，跌大约1.1%。美元指数就在100关口反复，最多是升超过0.1%，高见100.08，创大约两星期新高，其后是企稳在99.9以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2，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股美国预托证券就大多下跌，京东集团 ADR 在业绩之后挨沽，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大跌超过6%，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15元，美团 ADR 亦都跌近3%，折合系报88.9。阿里巴巴同埋腾讯 ADR 跌近2%，港交所等多只金融股 ADR 亦都偏软，汇控 ADR 就升大约0.2%，折合系报163.3。港股昨日走势反复，恒生指数下午一度升到去25,500水平，但升势未能够持续，收市系报25,396，跌咗43点，主板成交额大约2,637亿元。长和上半年盈利大约268亿元，基本盈利就增加超过6%。管理层表示，下半年有好多不确定因素，在资本分配上会较为谨慎。赵家俊报道。
6: 长和公布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后计，上半年盈利268亿元，按年增长超过30倍。扣除英国电信业务业绩同一次性项目，基本盈利125.8亿元，增长近7%，中期息每股74.55港仙，增长5%。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前基准，长和上半年盈利近268亿元。增长近60倍，上半年收益总额约2,554亿元，上升超过6%。据了解，主席李泽钜并冇出席长和同长实嘅分析员会议。长和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喺会上表示，下半年仍有好多不确定因素，好多嘢都睇唔通，喺资本分配上要更加小心。李泽钜在业绩报告表示，预计今年余下时间各业务营运环境仍充满挑战，随住若干分布的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将高度重视成本和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集团港口及相关服务收益升约4%，去到245.2亿元。EBITDA 按年升4%，撇除巴拿马业务在2月底被强制终止后业务量减少的影响， EBITDA 按年升10%。集团说，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严重受阻，对旗下中东业务轻微利好，主要由于阿曼的深水港录得额外临时转运货物，足以抵消阿联酋港口码头活动停顿的影响。长实中期盈利86.8亿元，按年增长38%，派中期股息每股41港仙，升5.1%。集团上半年物业销售收入216.2亿元，上升近2倍，整体收益近8亿元，减少近57%。李泽钜在报告说，香港按揭利率上半年维持在低水平，市场气氛转好，带动住宅物业交投和楼价上升，集团持有现金净额219亿元，会严谨物色具潜力的投资项目，集团将继续研究香港和内地的潜在机遇。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希慎兴业上半年盈利跌了大约3%，派第一次中期息每股27港仙，按年持平。管理层说，写字楼市道仍然面临挑战。宋家良报道。
7: 希慎兴业上半年盈利7300万元，按年跌大约3%。撇除投资物业重估、非核心物业投资业务等影响，基本日利升超过7%，去到大约11亿元，受惠出售竹林苑住宅单位收益带动，反映核心物业投资业务嘅经常性基本日利上升大约2%，去到10亿5000万元。上半年营业额微跌至17亿3000万元，商铺营业额升超过1%，升到系8亿7000万元。香港商铺出租率升1%，去到96%，受惠续约、租金检讨、新出租物业租金维持上升趋势。写字楼营业额升0.5%，去到超过7亿5000万元。香港写字楼组合出租率微跌至93%，续租租金仍然向下，但已初步改善。主席李允年话：写字楼市道仍然面临挑战，但系随住利源八期夏季落成以及优化计划完成，对未来增长有信心。
8: 写字楼咧，的确仲系有挑战嘅，结构性啦，经济上咧比较啲人谨慎嘅。我哋租率93%，我哋保持到嘅，咁我哋都觉得系非常之稳健。下半年利源区优化计划进入完成阶段。利苑八期亦会落成，我哋对希慎业务增长充满信心。
7: 截至六月底，集团正负债率30.9%，比去年底跌1.5个百分点。集团话，明年上半年将会有大约100亿港元与利苑八期相关嘅贷款到期，因应市况好转，已经提前同银行商讨再融资，有信心下半年可以提早完成。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9: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10: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1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12: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3: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啦。嗱，热咗好一段时间咧，有翻啲雨。咁天文台都提醒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45。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咧，就系同高空扰动以及西南气流相关嘅雷雨咧，正系影响广东以及咧系南海北部。天文台预测今日本港地区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初时咧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93%。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同样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而在下午就属于低至中。
13: 今日的事，
2: 特区政府正系制定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文件，公众咨询今日就会结束，目标喺9月之内发表正式嘅文件。
3: 行政长官表扬榜颁奖典礼咧会喺政府总部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系会公布咧表扬榜嘅得奖者，并且颁发奖状。
2: 政府统计处今日就会开记者会，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表现，以及今年本地生产总值同埋物价嘅最新预测。
3: 香港零售管理协会第一次举办银发经济长者导赏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咧会担任主礼嘉宾。
2: 而渔护处在美食博览就会举行推广活动，会介绍全新的统一品牌优先港品，展示本地渔农产品的特色。 韩国嘅年轻人近期就改变咗喺串流平台睇剧集嘅习惯，转到去戏院睇电影。电影业界就话，播放 4D 电影等嘅特殊影院，能够提供类似主题公园嘅体验。有年轻人就当成为社交活动，一阵同大家讲下。
3: 另一个话题咧，我哋会讲下澳洲近日H5 禽流感嘅疫情咧系扩大，咁当局咧最快今个月就会展开鸟类疫苗接种计划，就咧系每只雀鸟要先后咧打两针。咁当局就话咧，难度就在于啦，要喺野外捕捉同一只雀咧，系打两次针。咁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喺放眼世界讲下咧，当局点样克服困难。
14: 放眼世界。要防范传染病散播，接种疫苗是最有效方法之一。除了人类，狗、猫、牛和马等动物都有专用的疫苗，可以预防人畜共患病的传播。澳洲当局近日就宣布，因应当地 H5 禽流感疫情扩大，将会展开鸟类大规模禽流感疫苗接种计划。H5 禽流感病毒株具有高度传染性，澳洲最先在6月通报史上首宗本土鸟类感染个案，疫情其后迅速蔓延，超过230只鸟类被发现染病。疫情在今个月初进一步扩大，南澳洲一个岛聚发现大约50只凤头燕鸥感染 H5 病毒株死亡，是当地首宗大规模死亡事件。这个鸟类疫苗计划预计最快今个月展开，不过当局就面对难题。环境部长亚特说，由于每只雀仔要打两剂疫苗，要在野外捉到一只雀仔已经有难度，现在更加是要捉同一只雀仔两次，就是执行这个计划的困难地方。当局计划先安排圈养鸟类打针，之后才扩大到野生鸟类。农业部长柯林斯说，不排除未来一段时间会出现更多鸟类集体染病死亡的事件，因此必须尽快采取行动，保护最易受感染或者数量较稀少的物种。但是柯林斯强调，当地 H5 禽流感疫情对农业以至公众整体风险仍然好低。澳洲政府计划帮鸟类打针，而在韩国不少年轻人就找到方法帮日常生活打一支强心针。韩国传媒报道，1997年至2012年出世，被称为 Z 世代的族群开始改变串流平台观看剧集的习惯，回到戏院看戏。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戏院录得超过5700万观影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4%，其中 Z 世代占多数。在首尔工作的金小姐认为，在流动装置登入串流平台看戏虽然方便，但是入戏院看戏的现场感更强，体验更好。有韩国传媒分析这个趋势，指出越来越多人认为社交平台演算法推荐的内容重复，久而久之产生精神疲劳甚至厌倦的感觉，因此开始转为寻求能够专注投入的高质素娱乐活动。有韩国电影业人士认为，播放 4D 电影等的特殊影院亦都能够提供类似主题公园的体验，说有些年轻一代会结伴入场看戏，当是一项社交活动。业界形容，看戏正是从个人消费发展成为同伴体验消费。
3: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45。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93%。
15: 报章摘要。
2: 先睇明报报道，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寻日举办第一场大型演练，大约有1000个公务员参与。演练属于循环测试， 参与者是从多个地区，搭专营巴士、短途跨境巴士、专线小巴和的士抵达口岸联检大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再走到去出入境大堂，再搭公共交通离开。据了解，全程大约五个钟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人士就反映指示牌和排队走线可以改善。明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政府继续打击楼宇维修围标集团。竞争事务委员会是前日展开第二轮名为猎人的执法行动，搜查了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室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涉案项目涵盖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全港12个区，合约是总值大约5亿元。据了解，涉案围标集团过去3年持续运作，曾经参与大埔宏福苑的工程招标。有立法会议员指出，竞委会两轮的行动发现的围标项目累计增加至到45个，涉款合共12亿，反映行业已经形成集团式不当行为和利益链，必须加大力度严打。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近年本港出生率下跌，各区对于产科服务需求有改变。近日有传医管局计划将基督教联合医院的产科服务搬到去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复查询时候承认，正是检视有关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消息人士透露，不少将军澳区的孕妇未有在联合医院生育，加上九龙东出生率下跌，启德医院亦即将会投入服务，足以协助处理观塘区的需求。因此局方正是考虑有关搬迁安排，如果决定落实，或者将会在出年下半年实行。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8 年，就比起上一季微升 0.1 年。局方是形容短期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并且解释过去12个月编配的单位超过70%位于市区和扩展市区。他们较长的轮候时间是被计算在内，以致轻微上升了 0.1 年。政府消息人士指出，一般出租公屋申请宗数已经下跌至到10,500宗，比起高位下降了超过30%，是更加能够反映到公屋轮候正是改善的实况。信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为期两个月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今日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讲过，目标在九月之内发表香港五年规划。截至到今个月九号，当局是收到13,800份意见书。社会各界意见普遍认同五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文汇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105日的美食博览昨天开始在湾仔会展开落，第一天是再度涌现市民带着手推车和行李箱入场去扫货。报道说部分摊位开放就已经是出现人龙，多个商户对人流和销情的看法就两极，有人话客源多了40%，亦都有人话不敢进取，定价比去年是更加便宜。经济日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现代人的生活离不开手提电话，一旦手机不在身边，或者会出现无手机恐惧症。有大学研究团队分析超过800份的追踪问卷，结果发现出现负面情绪和比较清闲的人士倾向增加浏览社交媒体的次数和时间，借此短暂逃避。东方日报报道。
3: 嚟到接近7点钟嘅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8:45。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92%。
1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卫理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系封闭紧，车辆咧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时咧，请小心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而另外咧，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现时都是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李俊杰报道呢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受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有需要的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和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上班上学之前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和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又预料下周初本港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和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录得破纪录雨量的千叶县有至少两人死亡，超过45,000户一度停电。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有，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当局一度向千叶、慈城、岐玉3个县共超过23万人发出疏散指示。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有大批的旅客滞留。梁正涛报道。
2: 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千叶县多地遭遇暴雨，其中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千叶市8月平均降雨量的3倍。气象厅话，直到当地昨晚7点的1个钟头内，8000代市附近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20毫米，4街道市附近的降雨量亦都有大约100毫米。气象厅形容呢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并在星期四晚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存在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民众需要立即确保自身安全，保持高度警惕。千叶、慈城、岐玉3县一度有共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收到大量求助个案。千叶市、市原市发布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朝日电视台报道，柏市一个女子被困在因为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个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认死亡。电力公司表示，院内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 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几百个乘客滞留千叶站。报道话，当地存在河水泛滥等重大灾害风险，部分地区开设避难所俾民众暂避。位于千叶县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机场方面话受大雨影响，部分地面交通出现混乱，向受影响人士派发睡袋、饮用水和零食，呼吁旅客向当地交通营办商查询详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乌克兰指俄军袭击敖德萨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2人死亡。乌军亦都袭击俄罗斯的大型炼油厂。总统泽连斯基强调，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推动局势降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说，俄方将会扣押西方国家的船只，反制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郑浩景报道。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当地星期四凌晨袭击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关键设施，削弱俄方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乌克兰铁路公司话，俄军一架无人机同日在敖德萨州对一列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同副驾驶员死亡，车上包括67名儿童在内的340名乘客被疏散至安全地点，没有其他人员受伤。据报俄方近期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乌克兰空军上个星期表示，俄军在一次空袭之中对乌克兰发射共28枚导弹，但是乌方防空系统一枚都

0: 於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庫什納到訪俄羅斯一事仍在關注中，若果美方代表團的計劃明確，俄方能夠迅速安排接待。另外，對於西方國家指責俄羅斯利用運油輪等商用船隻逃避西方制裁，近來在相關水域攔截多艘俄羅斯有關船隻，外長拉夫羅夫批評西方將強盜行徑和海盜行為當作官方政策，俄方將會自行決定扣押哪些西方國家的船隻作為反制。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1: 港鐵上半年盈利超過158.7亿元，按年升超過一倍，中期息維持每股4.2元。港鐵話，新皇崗口岸開通之後，增加乘客選擇，會密切留意轉變，加強服務。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今日截標，港鐵話會入標競投，會採用具創意和新的技術。任浩峰報導。
2: 港鐵公布上半年業績，盈利超過158.7亿元，按年升超過一倍，期內收入按年下跌 4.1%， 跌至超過262亿元，經常業務利潤升 1.3% 至大約34亿元，物業發展利潤升 1.2倍至大約122亿元，主要來自大圍站和港島南岸第五期項目。至於投資物業公允價值收益大約2亿元，去年同期就亏损超过12亿元。新皇岗口岸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港方面正系进行开通前嘅各项准备工作。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喺中期业绩记者会话，罗湖同埋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系过境旅客嘅首选。随住新皇岗口岸日后启用，港铁会留意住变化。
3: 当新皇岗开通之后咧，旅客会多个选择，但系铁路服务咧仍然一定嘅竞争力嘅。但当然我哋会密切留意乘客的转变，继续增强我们的服务，去吸引我们的乘客继续去使用我们的铁路。当北环线日后落成了之后，可以直驳新皇岗口岸，到时港铁可以更加发挥到更完善的跨境铁路接驳的效力。
2: 当局计划在启德建造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杨美珍说，港铁会投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但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杨美珍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他又透露会视乎市场情况，正是计划在未来12个月左右推出2个物业项目，连同现时港铁正为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项目进行招标，合共大约有8000个单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本港方面，特区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就说，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的测试演练。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839点，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8点，升50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9.5，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393， 人民幣 6.744， 英鎊對美元 1.349， 歐元對美元 1.153， 澳元對美元 0.706， 新西蘭元對美元是 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49美元，卖出4356.49美元。紫外线指数方面，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

0: 路边监测站都系低，今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天气预告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嘅雷雨正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45。呢一节嘅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系由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在世界杯决赛加时，为西班牙攻入致胜一球，协助球队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的前锋费兰托利斯，据报很大机会由西甲的巴塞罗那转会法甲的巴黎圣日耳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圣日耳门同巴塞罗那为签入费兰托利斯达成原则上的协议，据报转会费达到5,000万欧元。26岁的费兰托利斯预计将会缺席今个周末的操练，以落实今次转会。除了在世界杯有好表现之外，费兰托利斯上季为巴塞罗那在不同赛事披甲49次，取得21个入波，并且协助球队成为联赛冠军。他在2022年加盟巴塞，之前亦都曾经为英超球队曼城效力。费兰托利斯代表西班牙国家队就上阵65次，亦都攻入25球。至于圣日耳门，在前巴塞罗那教练安力基带领之下，已经连续2年赢得欧联锦标，亦都啱啱在星期三举行的超级杯以2-1击败阿士东维拉。而他们的前锋巴高拿由于成为了英超利物浦的目标，外界估计将会有机会离开球队。而如果费兰托利斯最终成功转会，圣日耳门将会继由摩纳哥签入阿基奥治之后，再为前锋线注入新力量。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来到7点13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2: 早晨，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是开腔回应，间接证实较早前是有报道指上个月初特朗普结束外访土耳其之后，因应当局收到总统专机有可能遇袭的威胁，秘密就改搭了另一架官员的专用飞机是离开土耳其。有关的讲法就同白宫对外宣称的版本存在明显出入。
1: 消息就是指出，特朗普早前配合当局安排的掩眼法，假扮登上总统专机，再改坐另外一架飞机离开。不过总统专机上面的原有人员和随行记者就继续按照行程起飞。有舆论表示质疑，认为有关人员和记者随时会冒上遇袭的风险。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今集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事件先由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出现类似调虎离山的情节。上月初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有份出席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先乘坐由卡塔尔早前赠送的新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底部。峰会结束前夕，他透过社交专页事先张扬，说不会原机离开土耳其，而是会坐旧的空军一号。根据白宫对外公布，特朗普离开土耳其那阵是先搭旧空军一号，中途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再坐新空军一号回国。对于这个安排，报道指当时随行的记者已经不少问号，例如是否因应伊朗策划针对美国总统的暗杀行动呢？还是新空军一号安全防御配置及不想旧有总统专机呢？到了上机一刻，特朗普在传媒见证之下的确如白宫公布登上旧空军一号，但据报原来只是掩人耳目。消息人士指特朗普连同几名助手暗中走入一架被起落架升起的餐饮供应车，到架车完成机舱补给之后返回跑道地面，就将特朗普带到另一架体积较小的美国官员专机，并起飞离开前往英国。至于旧空军一号就载着不包括总统在内的百几人，包括据知得悉行动的国务卿鲁比奥、财长贝森特、多名随行人员和记者。在飞去英国途中，记者就被白宫人员要求删了原窗的太阳挡。当抵达英国的空军机场之后，特朗普被指暗中上返这架旧空军一号，再扮嘢在传媒镜头下落机，然后登上新空军一号飞返华盛顿。这场如同特工电影《瞒天过海》的欺敌行动，特朗普在事发后大约一个月后的日前正式开腔回应，暗示真有其事。他说是为了配合美国特勤局及军方，因应收到可信的威胁情报，希望他改坐另一架飞机。当时没有追问太多，因为自己都经常受到威胁。特朗普形容自己改坐的官员专机更有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实际上风险更大，但他未有进一步提供证据。特朗普出席的这届北约峰会，东道国土耳其和伊朗接壤。报道引述一名匿名美国官员说，安排特朗普这次秘密转机是出于收到涉及来自伊朗的威胁，由于迫在眉睫，行动临到最后一刻先制定计划。不少西方传媒报道，过去当美国总统要出访战区或高风险地区时，当局为保障总统安全，不时会采取秘密方式隐藏总统行踪，但通常都会提前通知随行记者。但上个月的这一次，随行记者就被蒙在鼓里。不少美国舆论，包括当时随行的记者，都表达严重质疑总统办登机，但原来暗中坐了另一架机，变相令专机上近百个乘客沦为利有工具，承担可能遇袭的风险。 有传媒评论更加形容是史无前例，有关做法着实令人不安。有部分美国传媒就引述一些美国前官员的意见，当中有人认同白宫需要采取必要手段保护总统，同时有人认为不一定要用上瞒骗手法。美国前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普赖斯就表示，白宫完全可以告知随行记者团，相信一众记者会非常配合，不去报道部分安保的安排。
2: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讲下美食啦。美食博览琴日开始，一连五日咧喺湾仔会展举行，有市民啦花咗过千蚊去买好似海味、冻肉等等，亦都有中学生同家人咧入场买唔同嘅食品。
1: 今年继续有参展商就是卖一蚊鲍鱼，有参展商就用游戏作招来吸引顾客。有负责人说，今年的天气相信比去年好，有信心生意额增加三成。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都在开幕礼那里致辞，说香港的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等的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好的平台。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的报道。
4: 一年一度的美食博览昨日在湾仔会展开落，十点一到，不少市民拎埋购物车冲到目标商户抢救心头号。一个上午已经有市民满载而归，他说入场大约两个钟已经花了1500元，计划之后几日再入场扫货。
5: 我就想着只是拿1000元来那些，不过已经买了很多东西了，差不多洗晒了。
6: 花胶啦，
5: 有鲍鱼啦，咁我就买了一些冻肉啦，买些鸡脯啊，或者那些虾胶啊那些东西，大饱爪鱼好。好靓啊！个心目中已经有嘅个数，不过咧而家系买多咗，啲嘢几平，同埋都几靓咯，因为都系支持翻香港咯。佢呢个女咧，佢都400几，而家计我600几两包咯。食完个觉得几好味，咁啊行过又唔过眼就买咗佢咯。
4: 有中学生同妈妈、婆婆三代同堂嚟扫货，人人一大袋。
7: 战利品啊，就有面啦，四大包就连埋个袋送啦。我同阿妈就觉得好抵啦，中意食甜嘢多啲啦，所以咧就买咗个爆炸糖啦，100元又系一个套装嚟嘅，又加埋个袋啦，又同棉花糖同埋任拣几包嘅爆炸糖、波板糖咯。个机费都系送嘅，200元就入边有埋面套装，有埋水杯，好大个嘅，嗰啲战利品太重就塞咗啲入埋去咯。
4: 要在其中一家参展商买到一蚊鲍鱼都不是那么易，要三个人同心合力玩游戏，冠军那一组可以获得约值8000元产品。获胜的参赛者认为游戏增添趣味。
8: 今年就是主要靠人你自己控制，同埋接个人要跟他协调到。对比起其他你可能冲入嚟抢啊，他这个技术性会比较高一些。咁同埋安排都挺好的，他不一定话在现场我可以去翻分店。
4: 有海味参展商话，今年有产品推出新口味，希望吸引更多年轻人。
9: 其实我对今年的消息有信心，因为上年其实嗰个天气的问题啦，始终差少少啦。咁其实同埋今年我哋推出了一些好叫做日常啊家用的产品零食啦。咁今年就多了两款口味，一款是火辣酱味啦，咁一款就是我哋嘅叉烧味，仲有一款我哋将海味即系原杯啦，摆落去零食原杯咁样咯。咁都系希望将我哋嘅产品可以年轻化或者系日常化，希望大家都试到咁样咯。
4: 代理外国食品嘅参展商推出优惠价，俾市民即场试食产品。又话旧年因为黑雨影响生意，有信心今年生意额比旧年增加三成。
10: 我觉得市民试过我哋嘅产品，对我哋产品系会喜欢啦，有信心啦，咁咪会买咯。所以要多啲试食，多啲用一个优惠价俾市民去试。虽然第一日咧，多好多市民过嚟支持呢个 Food Expo， 我觉得系一个好事嚟嘅。今年嘅天气应该好过旧年。天气咯，所以我哋对今年嘅天气都觉得冇咩大影响噶啦。
4: 有近50年历史售卖急冻食品嘅参展商话，今年推出20秒任夹游戏，参加费用10元，希望回馈市民。又话而家竞争大，会继续推出不同优惠。
11: 就系因为老品牌先要做多少少优惠，其实我哋主要都真系做翻个宣传嘅啫，其实唔系为咗赚钱噶啦。竞争大就一定噶啦，我都希望大家成个行业系一齐好嘅，因为虽然话我可能好多国内嘅品牌话。或者是外地的品牌进驻了香港去竞争，但是都是推动大家的，因为毕竟是要有竞争才有进步的，大家都会做多了促销，无论可能减价好或者多了赠品好，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4: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都有到場，同多個參展商傾談同試食。佢喺開幕禮致辭嘅時候話：香港機遇處處，係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嘅最佳平台。
6: Our international outlook, efficient supply chains, and professional strengths in certifi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and brand building, and we are no doubt the best platform for brands looking to connect with markets.Across the regions.
4: 展览头四日，朝十晚十开放，最后一日提早至傍晚六点结束。
1: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二十四分，同大家讲下天气。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嘅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比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不过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8:45。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2%。
2: 跟住落嚟，我哋关注下健康。天气有啲热，即都唔能够忽略流感嘅威胁。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咧，累计录得9宗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死亡。
1: 香港大学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柏强话：，今个夏季流感高峰期，对于年纪相对比较细嘅婴幼儿嚟到讲，影响系比较明显。佢就预计啦，流感爆发将会持续多几个星期，呼吁无论成年人抑或小朋友，都应该尽早接种疫苗，加强保护。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访问了叶柏强，听下他怎样讲。
12: 进入了夏季流感高峰期，我们看到这一排相对地影响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那些可能未有足够的免疫保护，又或者没有机会去接种一个足够的流感疫苗的保护情况之下，他们感染了之后出现并发症的百分比是比较明显的。中间可能有些个案有比较犀利的肺炎啦，有肺积水啦，亦都有一部分个案咧，甚至系入咗血，甚至到白血病啊，有休克啊。当然亦都好不幸咧，有啲最严重嘅个案咧，系有啲嘅流感病毒上咗脑，引致到有脑病变，有机会有脑水肿啊，同埋抽筋。部分咧可能入咗医院之后咧，系需要留院嘅时间比较长。可能因为佢同时间亦都感染咗有其他嘅病毒，譬如呢一排非常之多嘅新冠病毒啦，有一部分甚至系再感染埋有呼吸道合胞病毒。咁三个病毒如果一齐感染咧，对抵得比较弱嘅小朋友杀伤力系特别强。好多时候小朋友感染咗之后咧，会冇胃口啦、咳嗽啦，甚至气促啦。咁入到医院有一啲嘅小朋友咧，除咗需要用氧气去帮佢维持翻嗰个含氧量之外咧，因为肠道嗰个吸收嘅能力比较差咧，可能需要吊盐水一段比较长嘅时间。
13: 最近有一啲嘅严重个案啦，都有接种流感嘅疫苗啦，点解都会出现一啲严重嘅情况？同埋你预计今次嘅趋势会持续几耐啦？呢一个高峰期几时到顶呢？
12: 流感疫苗咧，好多时候咧嗰个设计都系跟翻北半球我哋最常见嘅情况咧，就系喺冬季流感爆发之前咧开始做一个疫苗嘅注射。咁所以咧，大部分曾经有打针嘅小朋友或者成年人咧，对上一次咧打过流感疫苗咧，约莫可能系旧年10月份去到年尾到。超过半年噶啦，甚至可能有大半年嘅时间咧。就算系曾经接种过流感疫苗嘅成年人啦，可能本身身体嗰个抵抗力同埋个抗体咧开始低咗嘅。呢一轮咧，我哋见到咧第二个流感爆发嘅时期咧，就喺夏季嘅流感，通常喺7、8月咧进入到个比较高峰嘅时间。特别我哋预计咧，应该嚟紧呢几个礼拜都应该系仍然维持紧一个上升同埋一个比较严重嘅流感爆发嘅时间。呢段时间咧，我哋见到咧有个别嘅小朋友嘅个案咧，好不幸地咧，好多系屋企咧系冇打齐针嘅，就算小朋友有打到针，但系如果屋企有一啲嘅成年人，可能要经常接触好多唔同嘅外人啊，容易有感染，可能本身平时冇戴口罩啊，又或者嗰个卫生措施做得唔够好咧，佢感染咗流感之后咧，绝对有机会咧带翻翻屋企嗰度咧，传染翻俾 俾屋企嘅小朋友嘅。咁所以咧，大人可能有一個好嘅流感疫苗嘅保護，再加埋咧做好衞生嘅措施。如果屋企有小朋友有早期嘅流感感染咧，應該盡快睇醫生。
13: 衞生署都有提到話，有接近2300間嘅學校啦參與未來一年嘅疫苗外展活動啦。暫時睇呢個數字係咪理想啦？有啲乜嘢措施都可以鼓勵或者係方便到校方係舉行一啲疫苗嘅外展活動咧？
12: 我哋係非常之鼓勵咧，希望香港每一間學校都盡量咧，喺可能有唔同嘅彈性嘅情況之下咧，鼓勵亦都俾佢嘅學生咧，透過學校嘅平台咧，去參與一個社區嘅流感接種。仲有另外一個令我哋都幾緊張或者擔心嘅情況咧，雖然去年咧，中學同埋小學喺香港接種流感成功嗰個比率咧係高咗好多，但係我哋講緊六個月去到兩歲係未開始翻幼稚園嘅小朋友咧，本來就係最高危同埋最應該接種流感疫苗嘅時間。但是去年的接种率都只是大概一半左右，即是差不多一半的最高危的小朋友其实没有流感疫苗的保护。如果不幸运好像过往这几个月经过家里的兄弟姊妹或者大人传染了之后，有机会很严重的并发症的。所以我很想提醒家长，冬季流感另外一个高峰期开始之前，尽量带回家里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如果是六个月去到两三岁回来之前，去附近的母婴健康院，又或者政府已经安排了有些不同的门诊，尽早接种流感疫苗嘅。

接近7:30，听一节新闻之前咧，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45。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咧大约31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9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高空扰动同埋西南气流相关嘅雷雨正系影响本港东部，而本港西南面嘅强雷雨区亦都逐渐靠近。预计未来一两个钟，本港嘅雨势系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提高警惕。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3倍。气象厅形容，这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当局一度向千叶、慈城、岐玉3个县共超过23万人发出疏散指示。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留有大批旅客滞留。翻嚟本港，差饷物业估价处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同埋或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嘅使用详情、租金同租赁资料。发言人话，收集嘅租金资料会用于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饷嘅租值系会喺出年4月1号起生效。无论佢嘅物业系空置、租出或者自用，缴纳人需要在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21历日里面，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处，他们可以用估价处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千万，按年升超过1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毫2。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说，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和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今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说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他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啦，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啦，有坏车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而同时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咧都有坏车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翻。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咧有坏车，现时咧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啦开始慢车，车龙咧现时排到去兆康港铁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怡。
4: 早晨，咁多位嗱，听众都可能留意到啊，有行开家可能都见到啦，爆旋陀螺咧，近期喺香港再度系掀起咗热潮，咁喺公园啊或者咧唔少嘅商场都会见到啊，大大小小嘅朋友激战连场。
2: 有商户就是看准这个潮流推出爆旋陀螺主题活动，有本身是爱好者的食肆东主在晚市之后亦都开放店铺给陀螺战士一较高下。
4: 亦都有啦，街市啊，系将空置嘅铺位咧划做啊陀螺嘅对战区，咁成功咧吸引到人流同消费噶。我哋一连两日喺特写环节咧都会讲下爆旋陀螺经济。今日就会先由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讲下小店点样把握住呢一股热潮。
5: 炮台山有间食肆，每逢星期二晚市之后会摇身一变成为爆旋陀螺自由对战区。老板唐先生希望可以方便到港岛区的陀螺战士。
6: 我见玩陀螺很多自由对战区都是在荃湾、屯门、大埔、我都见过有，但港岛区真的见得很少。爆旋陀螺是负责来搵钱，那就绝对不是的。最大的原因都是想答谢街坊，就是提供个位置给你们，少少的冷气开放，有得玩下陀螺，大家聚一下开心点。
5: 近期有商场都看准热潮举办爆旋陀螺比赛，唐先生说小店更看重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6: 大有大搞，小有细搞，咁细搞的好处就是我们会 coach 啲，系啦，我们之间的对话多少少，沟通交流，不是只是陀螺咯。哦，原来他是考紧 DSE， 我就说哇，你好好享受最后嗰几年大学生活啦，每个星期二夜晚，系啦，咁咪凑到一班人，系会令到他们可能由陀螺朋友变到真系现实生活上都是朋友。
5: 爆旋陀螺热潮亦带动夜经济，郑先生一家四口喺店铺消费咗400多元。他认为只要聚到人流，自然就会促进到周边的消费。
7: 他九点之后开始玩，那你玩到11点，两个钟头。这两个钟头期间正常你们玩，那你们都要等。那其实我觉得中间的时间大家都会有那个意欲，可能说我买个烧卖食啦，我买杯嘢饮啦，少少小食一个薯条，那么倾偈啊，在这玩的时候就口痕手痕，那些东西咬一下咯，一定会消费。
5: 由炮台山转到泥土瓜湾，呢间甜品铺老板阿 Sam 喺铺头举办咗爆旋陀螺转速活动，将童年回忆转化成同街坊分享嘅聚脚点。
8: 好特别噶，因为细个你话要买个玩具都唔系话容易，你话即系买一个所谓嘅正版陀螺啊，好多大朋友嘅陀螺手都执翻个童年翻嚟，就好愿意花钱去买咗陀螺翻。而家大人小朋友都一齐玩陀螺，系一件好开心嘅事。
5: 甜品铺举办爆旋陀螺比赛，庆祝开业43周年，加10元就可以玩一次，并以稀有爆旋陀螺同陀螺盘奖励作为招来，吸引到唔少食客参与。更令阿 Sam 意外嘅系，竟然吸引到唔少人跨区过嚟挑战。
8: 因为咁啱屯门搞紧比赛同埋爆旋陀螺嘅活动啊，咁佢哋落完屯门买完啦，玩完啦，跟住就去尖沙咀再玩，跟住咧就顺便再过嚟土瓜湾玩我呢个活动，然后再兜过去观塘开玩，即系发现原来玩爆旋陀螺嘅人好热血，特登过嚟食嘢玩。
5: 爆旋陀螺风亦转到嚟街市，竹园市场部分空置铺位改装成爆旋陀螺对战区，一班中学生慕名而嚟。其中阿 Migo 话最中意呢度嘅气氛同人情味，每星期至少嚟4至5次。
9: 同老板识咗几个月，佢会叫我哋过嚟之后倾下偈啊，会系第二度玩开嘅，之后就过嚟玩。点知觉得呢度几好，又有靓盘，又有嘢食咁样，即系有时颈渴咪去隔篱买嘢饮。
10: 消費幾多
9: 嘅？一次過嚟可能100多元咯，呢度嘅氣氛幾好啊！即係大家一齊交流一下，開心嘅開心，輸咗都開心，自在參與，自在參與。
5: 同街市管理公司提出將空鋪變成陀螺戰區嘅係街市嘅一班小商户。小食店老板薛先生是其中之一，他玩陀螺20多年，寓生意于娱乐。
11: 我们初代的陀螺我已经在玩了，这么啱撞正的热潮我们都玩开，就所以大家一起玩，同埋街市对面啱咁啱有个吉位，就跟街市讲可能整到呢样嘢，就 帶起咗個熱潮。科學奇幻其實我真係自己都想玩嘅，其實係真係咁簡單。咁順便啊，有咁多件，我又可以玩一下，跟住又可以交換一下，咁樣都幾好嘅。
12: 平時係都會同客人。
11: 會，佢夜晚有時落嚟同我一齊玩咁樣。
5: 薛先生話：活動為街市帶嚟額外嘅人流同消費。
11: 生意一就正常會上升少少嘅，但係人流一定有眼睇到，其實真係多咗人流嘅，係即係其實社會嘅凝聚力會多咗。之前疫情之後就變咗少咗人咧，少交流，但係呢個活動咧就可以令到多咗人交流。就算我唔多食物生意，珍珠奶茶嗰啲飲嘢一定經過人會買一杯。
5: 佢相信包船陀螺熱潮會維持到2至3年。
4: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特区政府咧，琴日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以测试咧口岸联检大楼同公共运输交汇处嘅人流同埋车流嘅整体管理，一共有大约咧1000名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话咧，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參與者咧係反映指示牌唔夠清晰，咁當局都已經咧即時記錄跟進。而陳美寶咧就話會繼續以用家需要咧係出發，仔細咧檢視同埋完善安排。
13: 新界北立法會議員民建聯的姚銘就認為，參考啟德體育園啟用之前的大型演練，可以同時給公務員、區議員和社區人士參與，令到市民更加了解新口岸的運作。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同姚铭倾过，听下佢意见啦。
14: 新皇岗口岸系一个咁大规模嘅口岸，我相信其实一直都好担心，就系短途嘅接驳系咪有效去到设立？因为而家我哋好多嘅路线都系一啲嘅市区嘅路线啦，往往咧去到新田转车交汇处嗰度咧，其实就系最后一个站，俾人去到转乘啦，进入去新皇岗口岸嘅。咁嗰個站咧，其實擔心咧就係會好多人啦，會喺度轉乘啦，嗰啲車咧係跨區嚟嘅。咁如果一發生有咩事嗰陣咧，有意外發生嗰陣咧，我擔心咧其實調配唔切啊嗰啲車輛。咁所以最希望咧，要喺新界北呢啲位置啦、北區啦，都開埋一啲嘅短途路線啦，係其實係啊方便咧，突如其來有意外發生啦，去疏導嗰啲人。過去咧，市民咧其實一直咧都去唔同口岸過關啦，好多時會用我哋上水或者粉嶺地方啦去落車去轉乘，因為咧。我哋會搭呢個港鐵，咁啊去到粉嶺上去轉乘啦。啊，而家其實都有一啲去聯合口岸啦，所以我都希望咧，其實都可以發揮個元素啦。因為利用就近嘅鐵路去轉乘去到口岸咧，即係方便翻咧一啲嘅市區嘅市民咁樣。
15: 有冇需要增加啲來往九龍啊，同埋一啲港島嘅路線？
14: 其實而家我哋見到都九龍都有嘅，九龍嘅路線、港島路線都會有嘅，去啟德啦。就是一啲嘅上下昼嘅一啲嘅繁忙时间先会有喺度嘅啫，咁但系呢个其实有潜质，其实系可以系全日嘅路线啦，咁其实可以应付到一啲嘅九龙区嘅居民啦，因为佢哋都可以喺大榄隧道转车站去到转车嘅，但系都唔够嘅，因为我哋讲紧嘅我哋承载量系咁多人次咧，咁所以其实有其他区之后咧，其实都可以适时去增加一啲嘅交通嘅配额去俾到市民入翻去啦。過往咧，我哋其實好多巴士路線咧，都會經新田交匯處轉乘黃巴嘅。以前咧就係機場線咧都喺嗰度停靠。過去我任交通運輸委員會時間咧，其實加咗呢條路線咧去途經翻新田交匯處，咁啊係往機場嘅。咁證明咧，其實過去其實有不少嘅內地旅客啦，都會落到嚟咧去轉乘我哋嘅一啲嘅巴士啦，去到機場。咁而家咧巴士路線入邊有冇涵蓋到機場咧？未來都要考慮啦。可能將而家嘅現有嗰個途經新田交匯處嘅機場路線，可以去到延伸去到新皇崗口岸接駁我哋內地嘅旅客，咁方便佢哋咧去到我哋國際機場啦，去到出外咁樣嘅。
15: 今次咧就係安排咗大約1000名嘅公務員參與測試演練啦。你覺得有冇需要好似啟德體育園呢一類大型基建咁樣，即係擴大個演練規模啦，安排其他公眾人士參與啦？如果下一次嚟緊再有演練嘅話，有邊一啲嘅項目其實都要做一個測試啊？
14: 啟德都係有利用我哋除咗公務員啦，咁亦都有運用我哋嘅關愛隊啦，同埋啲社區人士啦，同埋一啲甚至乎區員啦，都可以一齊去演練嘅。咁亦都係一個好嘅信息嚟嘅，因為佢哋如果行過一次，預早啲佢哋俾你行下，亦都咧可以幫忙咧喺社區入面咧做啲嘅宣傳啦，去到話俾市民聽其實係點樣去過關啊，點樣去運用，咁佢哋有個概念咧都係件好事嚟嘅。演練過程中咧都要尤其咧要測試埋咧就係新田嗰個交匯處啦，同埋新田公路咧個運載能力啊， 預防一旦咧有交通意外去到發生嗰陣咧，咁其實係點樣去應付倒灌嘅情況咧？有機會同埋會唔會影響埋出邊嘅高速公路啦？巴士乘客咧，其實就唔係真係一下子就落曬車嘅。咁嗰啲嘅上落客嘅情況，甚至乎有行李嘅情況底下，嗰啲上落客嘅時間啊，同埋排隊嘅情況啊，這個都要好好掌握咯，我覺得。
4: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45。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91%。
16: 报章摘要。
13: 大公报的头版是打击围标，竞委会再查4承办商。东方日报再揭围标黑手，新向28屋苑大维修，涉款5亿。星岛日报，生仔大执委，联合医院产科计划迁至将军澳医院。文汇报，各界踊跃建言，打造幸福北都。
4: 明报的头版标题就是除非包到陷，有食环署工人是说休息少5分钟，做法不符合鼠疫指引。商报，半年赚159亿，港铁净利润倍增。南华早报的头版同样是港铁盈利推升，受惠于物业发展利润大增。信报的头条是长和巨资回笼，管理层话呢看不通不乱冲。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 Anthropic 全10月上市，估值或者达到$20,000,000。
13: 先看明报报道，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举办第一场大型演练，大约1000公务员参与。演练属于循环测试，参与人士从多个地区搭专营巴士、短途跨境巴士、专线小巴和的士抵达口岸联检大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走过出入境大堂，再乘公共交通离开。据了解，全程大约5小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人士就反映话，指示牌和排队走线可以改善。政府发稿话，今次的演练动员超过20政府部门人员，测试合共是涉及超过120班次的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由屯门搭巴士去到联检大楼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视察大楼附近的公交缓冲区和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明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政府继续打击楼宇维修围标集团。竞争事务委员会日前展开第二轮执法行动，搜查了12处所，包括4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室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涉案项目涵盖28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在全港12区，合约总值大约5亿。据了解，涉案围标集团过去3年持续运作，曾经参与大埔宏福苑工程招标。有立法会议员指出，竞委会两轮的行动发现的围标项目累计增加至到45个，涉款合共12亿，反映行业已经形成集团式不当行为和利益链，必须大力打击。大公报报道。
13: 星岛日报报道，近年本港出生率下跌，各个地区对产科服务的需求有所改变。近日有传医管局计划将基督教联合医院的产科服务搬至到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复查询时候承认，正是检视有关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消息人士透露，不少将军澳区的孕妇未有在联合医院生育，而是在其他医院联网或者私家医院分娩，加上九龙东的出生率下跌，其他医院亦将会投入服务，足以协助处理观塘区的需求。因此局方正是考虑有关搬迁安排，如果决定落实，或者将会在明年下半年实行。星岛日报报道。
4: 信報報導，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是 4.8 年，就比起上季是微升了 0.1 年。局方是形容短期之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并且解释过去12个月编配的单位就有超过七成是位于市区和扩展市区，这个较长的轮候时间都被计算在内，以致轻微上升了 0.1 年。政府消息人士指出，一般出租公屋申请宗数是已经下跌至到10500宗，比起高位下降超过三成，更加能够反映到公屋轮候正是改善的实况。信报报道。
13: 文汇报报道，为期两个月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今日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说，目标在九月之内发表香港五年规划。截止到今个月的九号，政府是收到13800份的意见。社会各界的意见普遍认同五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其中北部都会区建设获得最多政团、专业团体和市民反映意见，是建议北都为试点实现住大一些的建屋目标，以及为年轻人搭建置业和创业阶梯。文汇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港铁多项工程正是如火如荼推进。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说，正是同步推展七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部都会区、大屿山和屯门，包括北部都会区入面的东铁线古洞站和屯马线洪水桥站等多个项目。不计北环线第二部分项目协议，七个项目投放高达1400亿元。他强调透过不同财务工具、不同债券和借贷去应对，同时港铁是会参与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项目的投标，致力为香港打造优质绿色智慧交通系统。大公报报道。
13: 文汇报报道，政府昨日就住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当中五幅用地的发展，是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11月13号。其中三幅的地块最早可以在明年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并且可以透过地块合并进行较大规模发展。多名物流业界人士都认为，市场导向的发展模式能够有效吸引高增值的产业聚集，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带动周边经济发展。文汇报报道。
4: 信报报道，近日香港持续高温，天文台话截至到昨日已经连续是九日录得最高气温是达到摄氏33度或者以上，平了历来八月份最长连续酷热日数的纪录。展望预料雷雨区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的骤雨会增多，高温天气会缓解，今日间中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的。信报报道。
13: 明报报道，酷热天气底下户外工作的清洁工人首当其冲，最少有三个食环署防治松鼠组的工人向记者说，外判商为免被人误会躲懒，只是给穿着全套防护服的喷洒杀虫剂的工人，可以在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时候有足够时间休息，其余的工人就只可以站在休息不多过十分钟，未符合鼠疫警告指引要求。食环署回复查询时候说，已经制定酷热天气工作安排指引，并且参考劳工处建议，因应天气状况调整工作节奏和休息安排。署方又说会持续检视个别工种的工作安排和支援措施，包括和职业健康相关的配套安排，并且按照实际需要研究可行方案。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一连五日的美食博览昨天开始在湾仔会展开锣，第一日再度涌现市民带着手推车行李箱入场扫货，部分摊位是开放就已经出现了人龙，但是商户都对人流和销情睇法两极，有人说客源多了四成，亦都有人说不敢进取，定价都比起去年更加便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美食博览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今年展览汇聚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 更加咧系首次系有11个东盟国家参与，反映香港拥有汇聚国际品牌同区域企业独特嘅能力。经济日报报道，
13: 东方日报报道，现代人嘅生活离唔开手提电话，一旦手机唔喺身边，或者会出现无手机恐惧症。有大学研究团队分析超过800份的追踪问卷，结果发现出现负面情绪和比较清闲的人士是倾向增加浏览社交媒体的次数和时间，借此短暂逃避。团队就指出，更加应该协助有手机依赖困难的人士建立情绪应对技巧。东方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有中国诺贝尔奖之称的未来科学大奖昨天在北京和香港连线举行新闻发布会，同步公布得奖名单。三名内地科学家张宏、赵东元、袁新义是分别获得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颁奖典礼会在11月8号举行。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致辭的時候說，未來科學大獎已經連續四年在香港舉辦，成為科學盛事，獲得國際科學界廣泛關注。大公報報導。
16: 社評摘要。
13: 文汇报的社评话，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今日正式结束，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踊跃建言，特区政府必须要认真梳理，研究凝聚全港智慧的建议和意见，将它的精准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发展大计，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创新科技和北部都会区建设作为核心引擎，推动香港发展再上新台阶。文汇报社评，
4: 大公报社评，竞委会近日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的围标案件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评论话，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政府重锤打击围标集团。另一方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修订以及将围标行为全面刑事化，亦都同步推进，都体现了特区政府根治问题的决心。通过完善制度建设，彻底铲除围标集团得以滋生的土壤。大公报社评。
13: 东方日报政论就话，世纪大火发生之后，执法部门同埋竞委会嘅报告都揭示，本港楼宇大维修嘅围标问题已经趋向普遍同埋系统化。除了競委會先後兩次的打擊行動，早前亦都是建議修訂競爭條例，誠然反圍標不能夠只是靠競委會單打獨鬥，警方、廉署、市建局等等的部門都有責任，能不能夠撥亂反正，就是視乎是否有法必依、執法必嚴。東方政論。
4: 信報社評，今年夏天特別熱，酷熱通常呢不被视作为天灾，但极端高温的杀伤力越来越强，夺命的风险其实尤甚于台风。评论说，劳工处应该研究的不只是改善工作暑热警告机制，还要探讨户外工作人员中暑是不是纳入工伤。中暑夺命风险有增无减，清晰的警告机制是保障安全不可或缺的一环。信报社评。
13: 明报的社评提到，玛丽医院新的临床大楼落成大半年，28部升降机当中近日只是得几部能够运作，医管局承认需要执修去到年底，承建商需要承担责任，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在工程监督把关方面是不是存有问题，同样需要检讨，当局有责任彻查事件。明报社评。
4: 商报时评就讲到，话香港美食种类丰富，地道特色鲜明，除了旅游区的热门餐厅之外，不同社区都有不少经营多年的老店、小店和街坊食肆。一道菜式不单止是味觉的享受，亦都承载着一个地方的历史、风土和人情，对于推广在地文化，感受更完整的香港特色。只要将遍布全港的香港特色串连并且叠加，就能够绘制出一张好玩、好食、好行的美食地图。商报时评。
13: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喺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而家系28度，相对湿度92%。节目时间够，拜拜，
4: 拜拜。
17: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